0: 的钱都让他们儿子给榨干了，我晚上要是再找不到他们，他们会冻死的。
1: 第一次，樊胜美对王百川不加掩饰地说出了全部真话，而且也不在乎声音里一把鼻涕一把泪，无比影响形象。
2: 这么大的地方，还是黑夜，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3: 你赶紧打电话给朋友同事，让他们一起过来帮你找。很可惜我现在在老家，一时赶不过来。
0: 朋友？
1: 樊胜美脑袋里飞过好多朋友，可与王百川谈了会儿之后，他的脑袋已经镇静不少。那些朋友都不是黑天黑地能叫出来帮忙的，朋友若是交情够深，必然不知不觉插手彼此私事，而他身后一堆破事，掩饰都来不及，岂敢晒给朋友看呢？曾有朋友在坚定地支援他两次之后，开始找各种借口回避他，他岂能不识趣？不知不觉面具又回到了樊胜美的脸上，他擦干眼泪，拼命挤出最平和的声音。
0: 啊，对啊，他们在路上，我等他们。
1: 王百川迟疑了一会儿，
3: 那就好，你先保护好自己，我上楼了。
0: 好。樊胜美听到车门关闭的声音，然后是轻轻走楼梯的声音。这段时间里，王百川都没有说话，连脚步声都尽量降低。然后是王百川用尽办法在樊家门前表明身份，让樊父樊母若是在里面的话就给个回声，让樊胜美可以放心。但樊胜美在夜风中冻得冰凉，又被路过的警察扫视了两次，他爸妈依然没有给王百川任何的回应。樊胜美只能放弃幻想，站在灯光明亮处，面对远近的黑天黑地，姬玲玲打了个冷战。她是如此的孤立无助，她真想对着电话里的王百川喊，让他连夜赶来帮忙，可是她忍住了。想到山庄里她对王百川的羞辱，她无法理直气壮，她只是压抑着情绪说感谢，再说感谢，然后独自搜索。
1: 安迪看书间隙接了起点打来的问候电话，正说得高兴，提示另有电话进来，他转过去一看，是王百川的，就掐了。事情已经解决，没必要再藕断丝连，甚至知道太多也没有必要。他不听汇报，不索取道谢，尤其是在樊胜美这件事上。王百川并不相信樊胜美叫了好多朋友帮忙搜索，尤其在他与樊胜美通话那么长时间里，没有一个赶到后在电话里放出杂音，王百川更加确信。他唯有再次呼叫安迪，为了樊胜美再次挤榨安迪的善意。他想不到安迪拒绝他的电话，可他手头不再有其他认识樊胜美者的电话。不对，还有一个，但那个人对樊胜美明显是不怀好意的，曲小潇。王百川想到樊胜美一个人在人员复杂的火车站广场找人，想到大多数犯罪发生在黑夜，想到樊胜美即使大衣也裹不住的美杀身影在黑暗中散放的诱惑，他终于还是拨通了曲小潇的电话。真难得，手机背景没有杂音，小妖精似乎没留恋夜生活，但是王百川不傻，他走了一步曲线救国。喂，曲小姐，我是樊胜美的同学王百川，就是那个你在山庄遇。是。
0: 王百川不禁狠狠地捏了捏方向盘，他听得出曲小潇尖叫背后的意思。
3: 对不起这么晚打扰你，我在22楼，只有你跟樊胜美的电话，能不能帮我叫一下2202的小秋或者小关，随便哪个都行，只要不是樊胜美。
4: 什么事啊？不编出个天衣无缝的谎，我可是不帮你这个忙。
0: 曲小潇看一眼他的徒弟邱莹莹，千方百计避免嘴里说出任何和2202有关的字眼，以免不小心帮王百川得逞。
3: 樊胜美家里有点事儿，急事，我需要跟小秋或者小关谈谈。
4: 是吗？那你跟我说，我转告。我最恨只做傻不拉几的传声筒了。

0: 王百川有点傻眼，想不到曲小娇如此的敢说直说。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1: 樊胜美的父母领着他哥的儿子来海市了，因为小美关了一天手机，两下里没接上头，现在樊胜美联络不上没带手机的父母，只好一个人在火车站找。我担心他安全，想请他两位室友过去帮忙。这个事情我不是故意要绕过你。我
2: 小秋。
0: 曲小娇听到这儿立刻喊了一声小秋，将手机就像是烫手山芋似的交给了邱莹莹。他还恨不得将邱莹莹推出2203，免得和自己有所牵扯。海市老大的火车站，好几个出口，半夜找三个没带手机的人，这往哪儿找啊？简直是天方夜谭一般。他曲小娇可是绝不参与，尤其是樊胜美不是到处掐人尖儿吗？有的是上台面的男友，他怎么可能独自一人在火车站找人呢？王百川那傻帽，上一次当还不够吗？他鄙夷地唾弃王百川，斜了一眼小秋，看着小秋脸色紧张，一叠声地说，
2: 啊，好好，马上去马上去啊，马上去。
0: 曲小娇不说话，偷偷收拾了邱莹莹的大衣背包。等邱莹莹打完电话，她立马抢回手机，将大衣背包塞入邱莹莹的手中，推邱莹莹出门，然后迅速关上了门。邱莹莹还没有从一个震惊里还魂，又被曲小娇的利落动作给震惊了。抬头正好看见关君儿从2202出来找她。
1: 曲小娇趴在门板上，透过窥视孔查看外面邱莹莹的行止。听邱莹莹激动地向关雎尔转达王百川的电话，关雎尔则是看看手表，拿出手机不知拨打谁的电话。曲小娇心说，还是关雎尔做事有章法。而邱莹莹则是一个转身敲响2203的门。
2: 小曲，小曲，你帮帮忙，咱们一起去找樊姐吧。冷空气来的时候，你看你连流浪猫都要一只一只找到，你一定也肯帮我们一起找樊姐的父母。过去的争执你们就不要计较了好吗？咱们是邻居，我们应该守望相助的。
1: 曲小娇烦得在门的这一边直挠墙，可她已经深知邱莹莹就是那么个不懂看人眼色的人。曲小娇除了咬牙切齿的挠墙，竟无法应答她。关雎尔接通樊胜美电话，即使安迪不告诉她，她此时也终于有些了悟，原来樊胜美烦的是家务事。但她不敢对樊胜美说太多，怕樊胜美逆反安迪一样的对她也逆反，只是简单的问，
2: 喂，樊姐，你在火车站吗？我和莹莹已经在路上了，你别着急，我们很快就过来了。
1: 邱莹莹听关雎尔没说清楚，从2203门口扑回来想补充，挨了关雎尔一脚佛山无影腿，她只能闭嘴，回头继续劝说曲小娇。曲小娇忍无可忍，终于在屋子里尖叫，
3: 啊，不去不去，我不去。
1: 樊胜美此时又冷又怕，听到关雎尔说已经在路上，他什么都不问，急切地说，
2: 我在南广场，我们碰头，谢谢你们啊。
1: 毫无疑问，是王百川自作主张地给他们打了电话。樊胜美摇摇头，什么都不想说，继续专心搜索。关雎尔打完电话也到203门前。
2: 小曲，你一起去吧，不去的话你会于心不忍的。
1: 曲小娇气得往门上踹了一脚，
2: 去你娘的，我去拯救失足老娘。
1: 他不知为什么无法拒绝关雎尔的那句于心不忍，只能找了一件羽绒服，穿上步行鞋，兜里揣上几百块现金，横眉竖目地打开了门。见邱莹莹又在敲安迪的门，不禁怒了，
3: 别敲了，有那么多人干嘛，拉我打鱼啊，不许打他手机啊。
1: 可安迪正就着资料测试他新入货的低音炮耳机，什么都没听见。邱莹莹敲了一会儿，果然一言不打安迪手机，只看看2201门缝露出的灯光作罢。
0: 只要有手机，再大的广场找一个人也不难。双方约定在一处高高挂着

0: 奇异圣诞树灯的店子门口聚会。即使还没有和室友会面，樊胜美心中已经不再孤寂害怕，她急急如小跑一般冲向那圣诞树灯。等远远看见三个人影，即使里面有一个她不喜欢的曲小潇，她都激动地踩着高跟鞋飞奔起来，冲过去和邱莹莹、关雎儿两个抱在了一起。曲小潇斜着眼睛袖手旁观，他看到樊胜美跟两个室友说了不知道什么话，他不高兴问，掏出手机熟悉一下手电功能，便继续袖手等待开工。邱莹莹正想打听为什么，她心中有很多的好奇，为什么王百川又和樊胜美纠缠在了一起，为什么樊家父母不告而来等等等等。但樊胜美在拥抱他们俩的同时，轻声在他俩耳边哀求道，请不要问我为什么，拜托拜托。分开的时候，邱莹莹看清樊姐满脸都是激动的泪水，她自然是不忍心问了，扭头看向关雎儿，也是眼中有些惊慌，但关雎儿显得比邱莹莹要镇定。樊胜美擦擦眼泪，对曲小潇强颜欢笑，小曲，谢谢你也来。
1: 不客气，谁让我活该还没睡呢，幸亏安迪早睡，他有福气。行了行了，废话少说，苦情戏少演，为了提高效率，你和小秋一对左边包抄，我呢和小关一对右边绕过去，火车站门口碰头，再找另外一条路线。樊大姐，你说说特征。
2: 曲小潇说的安排正是樊胜美心里想的，只是她不好意思一上来就差遣大家干活。听到曲小潇帮她开锣，樊胜美便紧接着开腔唱戏，四个人很快分成两组左右开工。关雎儿上班上得筋疲力尽，曲小潇却精力旺盛。关雎儿撑着眼皮仔仔细细地搜寻着每一个角落每一张脸，曲小潇则是一会儿买根台湾香肠，一会儿来杯奶茶，似乎跟逛街似的。然而遇到有带着小孩的，却是曲小潇先过去问。曲小潇比关雎儿老练得多，而且他还想偷懒，不愿意傻找。路上曲小潇逮着个警察就上去请问，哪儿有收容老人小孩的。他只要想就能冒着聪明的泡泡将别人迷晕，套取答案。果然巡警拿他当成了纯真美眉，很愿意帮忙，用对讲机好好的帮他找了一遍，不过可惜没找到。即便如此，巡警还是指点了广场上几个避风取暖的好地方，让曲小潇到那些地方找，还说哪边范围是铁路管的也得找找。离了巡警，曲小潇当即决定投机取巧，去巡警指点的几个点儿。他的理论是，专业人士的意见可以事半功倍。关雎儿想地毯式的做老实搜索，无奈他拉不住曲小潇，而且自己又胆子小，不敢落单儿，只好跟着曲小潇走了。果然，那些地方有墙遮风，地上横七竖八的是坐着躺着的人。走近了，便有一股浊气扑面，一不小心就踩到垃圾。曲小潇和关雎儿都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情景，看着有好几个人看上去跟歹徒没什么两样，不禁紧紧地手挽手，彼此鼓劲儿打气。两个人细细搜索了第一个点，没见到二老一少，仓皇逃出。曲小潇深呼吸着外面寒冷而又清爽的空气，他奇怪，火车站门口哪来这么多人啊？难道个个都是等着亲戚来认领吗？关雎儿也奇怪，为什么坐在火车站附近而不去住宿或者转车，又或者寻找其他活路？那些躺在地上的人该多冷啊，他真是无法想象。
0: 接着又去搜第二个点，那个点聚集的人口更多了，密密麻麻，几无立足之地。关雎儿仔细，即使一老一少的也不放过，非要问一问人家是不是姓樊，认不认识樊胜美，等人家摇头了这才放弃。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话

0: 很多时候是个笑话，反而是曲小绡从不弯腰的东张西望，他心有灵犀地看到了一堆疑似物，觉得很像，便拖着关雎尔冒着地上坐着人的怒骂强行斜插过去。他找到樊家老少了，关雎尔忙着联络樊胜美，曲小绡扭着下巴，两只眼珠子围绕着曲家三口打转，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睡得迷迷糊糊的雷雷身上，看到雷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看看周围，又揉一揉眼睛钻进奶奶怀里酣睡，这睡觉又不老实，在奶奶怀里拱啊拱啊，跟小猪似的，拱得奶奶坐都坐不稳。曲小绡看的是哈哈大笑，本来他在无聊的寻找途中设计了很多圈套，等着樊家二老落网，他才不稀罕樊胜美的感谢呢，他自有办法讨得帮忙的酬劳。可是看着没心没肺的雷雷，他终于弯下腰去，蹲下身子，捏一捏雷雷穿得圆滚滚的身体，再捏捏雷雷的小胖手大胖脸，玩的是不亦乐乎。尤其是手指戳雷雷的脸蛋儿，他什么反应都没有，再戳雷雷的鼻尖儿，雷雷立刻缩起鼻子往奶奶怀里拱，就像他的曲小五一样。曲小绡真的是笑坏了。
1: 等樊胜美找来，曲小绡便收起光芒，蹲在一角，饶有兴味的看着樊家四口人上演苦情戏。不出所料，女的都哭，但她很遗憾没看到激情拥抱，连握手都没有，所有的肢体接触也就是往雷雷脸上招呼几下。而大戏是樊母哭哭啼啼地说樊哥樊嫂跑了，暂时去外面避避风头再说，因此他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儿子，自己只留下两张火车硬座票的钱，来女儿这儿避风头可以不用带钱。一边听曲小绡一边斜睨樊胜美那张粉脸，闹了半天美女身后有这么一个烂摊子呀，难怪手头紧张到处肉搏捞钱。樊胜美虽然一个劲儿地让父母回去再说回去再说，可妈妈根本刹不住车，管不住嘴，她只能无可奈何地听凭自己遮掩已久的家务事曝光在大家伙眼皮底下。她尤其留意曲小绡似笑非笑的眼神，心中浩叹，可甭管怎样，人终归是找到了，这一点她必须感谢曲小绡。
0: 曲小绡的小 polo 里面塞进了整整七个人。曲小绡本以为他领着关雎尔和徒弟邱莹莹回欢乐颂，而樊胜美呢，领父母等三个自个儿打车去住旅馆。可是樊胜美捏一捏干瘪的钱包，陪着笑将一家四口人全都塞进了曲小绡车子的后座。大冷天的，大家穿得又厚又结实，曲小绡意图再将身材最小的邱莹莹塞进后座，可是一打开车门就看到樊家四口人的胳膊腿都抱出了车外，这哪还塞得进去呀，只得让关雎尔和邱莹莹两个抱得紧紧地坐在前面的位置，伪装成是一个人，免得被交警捉了。过年过节的应酬多，据说这交警都跑上街捉酒驾了，可千万别被捉了超载。但是曲小绡不放心，走到车头往里看看，很明显这副驾坐的是两个人呢，当然更不可能使用安全带，要是给拍了或者是捉了现行，这罚款倒是罢了，扣分可就头大了。曲小绡回到位置上，指挥关雎尔脱了羊绒大衣钻进邱莹莹的羽绒服，他们两个人只能轮流伸出来一个头，伪装成一个大胖子。前排三个虽然是又困又累，可是看到效果出来，忍不住还是笑成了一团。后面樊家三个成年人虽然是愁眉不展，见此情形也是为之愁眉一展，只有雷雷累得酣睡，什么都不参与。
1: 车子终于上了路，曲小绡不问樊胜美要不要拐到哪儿去，樊胜美也不说， 但樊母忍不住还是问：“
0: 阿美呀，我们晚上是住你那儿吗？我们这还没吃晚饭呢，都。”
1: 樊胜美迟疑了一会儿：“
0: 啊，我们到了我住的地方，妈，你和爸先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呢去买夜宵。小曲、小关、小秋，等会儿到家你们也先别睡，等我买了夜宵吃了再去睡。”
1: 钻在邱莹莹羽绒服里的关雎尔和专心开车的曲小潇都是心里一震。樊胜美那小屋哪儿住得下一家四口啊，就是坐也坐不下呀。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5: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6: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5: 第57集，听樊胜美说要把父母侄子接到202住。钻在邱莹莹羽绒服里的关雎尔与专心开车的曲小潇心里都是一咯噔。樊胜美那小屋哪儿住得下一家四口啊，就是坐也坐不下。曲小潇心里赶紧拿定主意，但是什么都不说。关雎尔则是想到202唯一的那间洗手间，樊家四口要是都住进202，尤其又是老人又是小孩的，一间洗手间怎么够用啊？看来明天得早起了，要不然就得披头散发去上班。冲着今晚上一家团聚时的对话，关雎尔相信这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唯有邱莹莹问，
7: 一起回去，那你们睡哪儿啊？
8: 先急。

0: 系吧，我明天再去找旅馆。
1: 可是樊姐，你那屋床最小了，两个人都睡不下，怎么可能睡得下四个呀？哎，要不然去小区家借宿一宿？小区行吗？你家最大了。
2: 曲小潇暗中咬牙切齿，天下哪来这种傻蛋呢？只不过一起吃了一顿饭，说话做事就这么不见了。而且樊胜美最尖，听邱莹莹莽撞，却不打断不插嘴。反正他曲小潇拒绝，则是伤邱莹莹的面子；答应，则全是樊胜美的好处。总之，樊胜美内外通吃，他跟邱莹莹里外不是人。因此，曲小潇娇滴滴地说：“
1: 好呀，我会好好招待伯父伯母的，而且还可以和伯父伯母好好聊聊天儿。”
2: 听曲小潇这么说，樊胜美心里可是打了个冷战。他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曲小潇会跟他爸妈聊什么，他赶忙笑道：“
0: 怎么可以麻烦邻居呢？自家的事情自家关门解决。”
2: 曲小潇在黑暗中勾起嘴角，偷偷一笑。唯有邱莹莹还在替樊胜美着急：“
1: 不行，那你怎么睡啊，樊姐？这么冷的天睡地上又不行。要不然待会儿路上看见旅馆，就先进去问问吧。”
2: 关雎尔终于忍不住，在羽绒服下面捏了邱莹莹一把，提醒邱莹莹别再说了。只要把樊胜美这几天事情前前后后一联系，这还不是明摆着吗？樊胜美的钱被他哥哥榨干了，眼下没钱住旅馆。邱莹莹以为关雎尔在下面闷坏了，还笑着说：“
1: 你怎么了，关关？啊，我跟你换个位置，你来透透气。”
2: 邱莹莹钻进羽绒服下面，换关雎尔上来透气。樊胜美在黑暗中咬紧下唇，无法说话。即使刚才广场上妈妈已经说了那么多，她还是无法开口，反而是樊母说话：“
0: 哎呦，住什么旅馆呢？白糟蹋钱！今天晚上随便挤挤啊，明天阿美搬公司宿舍去住就好了，住公司不要钱的呀，早就让你搬公司去住了。”
2: 闻听此言，连曲小潇都惊了。如果今晚换成是关雎尔或者邱莹莹的家事，她早跳出来仗义了。哪有这样的娘啊？做娘的不是应该把女儿捧手心里好好疼爱吗？刚伸出脑袋的关雎尔也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她心说，要是换做她妈，一定会说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吃好住好，钱不够回家来拿。再说了，樊胜美租房用的是她自己的钱，又没花家里一分钱。
0: 樊胜美脸色铁青，今夜她脸上所有的面子至此完全剥光。若说刚才寻找父母的时候她心中只有焦急，那么此刻愤怒汹涌来袭。但是她忍耐，不愿意在邻居面前和妈妈对峙。小胖路在夜色中行驶，由于邱莹莹被关雎尔居在羽绒服下面，车内无人说话，除了偶尔有繁复的一声咳嗽，咳出一股烟臭味。于是曲小潇和关雎尔一起在前面皱皱鼻子。车子到了小区地下车库，曲小潇将车子停到电梯门前，关雎尔抱着邱莹莹先是手脚利索地滚到外面透气。邱莹莹这才揪住关雎尔，轻轻逼问：“
1: 你干嘛这么霸道，一路上都不给我换气？”“
0: 你没听出来吗？樊姐手头没钱了，没有钱去住旅馆，你还傻问傻问的，让樊姐多难堪呀。”邱莹莹连忙噤声，看着樊家四口一个一个的从后座钻出来。樊胜美顺手抱起了蕾蕾，沉甸甸的蕾蕾压得穿细高跟鞋的樊胜美站都站不稳。曲小潇等他们全部下车，便将羽绒服的帽子翻到头上，抽紧带子，什么都不说就坐回车内，大开四扇车窗，开车出去兜风了。樊胜美都来不及说一声谢谢，愕然看着车尾消失在转弯处，才忽然想到了什么，回头看爸爸一眼， 招呼大家一起进入电梯。爸爸常年烟酒不断，劣质烟酒造就的口臭，即使不咳嗽，这走近了也是异常难闻。从走进电梯开始，樊母便开始不断地抱怨樊胜美住这么好的地方，浪费这么多的钱。关雀儿只是一脚一脚地踢邱莹莹，不让邱莹莹张嘴。一看手表，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她心里惨叫一声，明天还要高强度地上一整天十几个小时的班呢。因此关雀儿第一个冲出电梯，打开门，哪儿都不去，先冲进洗手间刷牙洗脸，然后立刻回卧室，关上门，钻进被窝睡觉。
2: 邱莹莹不够灵活，她也不管大伙儿都忙，就抓着樊胜美问要不要跟她挤一张床。樊胜美摇头，但忍不住抱抱邱莹莹，喉咙微微刺痛。
0: 谢谢啊，小邱莹，等下你关门睡觉，外面有什么事儿你都不要管，记得千万要关好门，老人小孩都会很吵的。
2: 等他爸从洗手间出来，他就推邱莹莹进去，但是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连忙拉住邱莹莹先冲进洗手间。果然爸爸又是忘了翻起马桶圈，雪白的马桶圈上有几滴黄浊的液体，他连忙用水冲干净擦干净，才招呼邱莹莹进来。等看着邱莹莹走进卫生间，才放心叹了一口气，打算跟妈妈打个招呼，出去买夜宵给大家吃。但走进自己卧室，却见蕾蕾已经躺在被窝里睡觉，而妈妈打开她的衣橱，皱着眉头伸手翻看衣服。樊胜美只能走过去抓住妈妈的手。
1: 哎呀妈，你还没洗手呢，你别把衣服弄脏了。
2: 樊母却抓着一件真丝缎的衣服翻看，粗糙的手指一开始还勾出一条丝线，樊胜美心疼的想要尖叫。
1: 哎呀，我每次跟你说别买那么多衣服，别买那么多衣服，钱都花在衣服上有什么好呢？啊，你看到今天都没有存下几个钱吗？
0: 妈，我一半工资都花在我哥身上了，我自己没有钱用，我买几件衣服怎么了？
2: 樊胜美把衣橱门摔上，顺手推他爸出去到走廊洗脸。
1: 现在我手头只有这些钱了。
2: 樊胜美打开包，摸出皮夹交给他妈。
1: 给，本来我这个月都指着这500块钱过日子的，现在你来了，整只钱包交给你，我没钱了，你就是让我搬公司宿舍去住我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再去买被子。哎呀，你说说你啊，你哥这几年好歹是替樊家生出了一个孙子，你呢，除了这一堆的衣服你还有什么呀？
2: 但是樊母接到女儿的皮夹，数数里面只有400元整钞以及几张零头，一时哑了。
1: 就只有这些了呀？这些还是问别人借的，别问我钱去哪儿了，前几天一天会以前都是我的钱，我借的钱。哎呦，好了好了呀，别去买什么夜宵了，我自己煮自己煮了，我刚刚看到冰箱里还有菜的。哎妈，那都是小秋和小关的，不能动，我没钱，中午吃食堂晚上不吃饭，这些就是生活费了。这几天我们挤这张床上睡，还有外面厨房的锅碗瓢盆都是小秋的，这些你都不能动。哎呦，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我们拿什么煮饭的呀？煮什么饭呢？每天我去菜市场买白馒头配咸菜，只能三餐都这样了，这样才能够挨到我发工资。哎呦，这怎么可以的呀？我们大人无所谓，吃什么都可以，可是蕾蕾不行的呀，她要吃奶粉，要吃肉，没有肉她不吃饭的呀。妈，那你叫我怎么办？我没钱了，我真的没钱了，我能怎么办？我站天桥底下去讨饭去是吗？
2: 樊母指指邱莹莹和关雀儿的房间。
1: 哎，可以
0: 问他们去借一点的呀。我看那个开车的女娃钱一定很多的呀。
1: 妈，我都借遍了，没什么大事不再借钱了，我先攒足了钱还债好吗？
2: 樊母看看抽完烟进来的樊父，连忙让出床头最好的位置给他，然后才又跟樊胜美说话。
1: 你哥说等他找到落脚的地方会给你打电话的呀，到时候啊你再给你哥寄点钱过去啊。他们两口子到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这没钱可活不下去的。
2: 樊胜美气结了，
1: 我一个人来海市工作的时候你们可一分钱都没有给我，那个时候怎么没有人问我没钱活不活得下去啊？
2: 樊胜美拉开抽屉，拿出一本陈旧的日记本。
1: 这是我历年给我哥哥的钱，我都记着，从今天起先把我哥的房子转到我的名下，要不然我一分钱都不给。
3: 樊父听到这儿才开口，
4: 你的钱都是给我们，不是给你哥，我们拿了钱怎么处理你别问，房子放在你哥的名下，不能放在你名下，免得你将来嫁人房子那不就姓了别人了吗？
1: 好，我是外人。妈，给我点钱，我先去买些夜宵，要不然你们都得饿着。你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呀？我钱包都给你了，我哪里还有钱啊？
2: 樊母只得掏出钱包，摸出20块交给女儿，又忍不住看看衣橱里的衣服嘀咕，
1: 这要是换解放前还有当铺的呀，这些衣服起码还能换点钱用。
2: 樊胜美走到外面直喘气，她下定决心绝不去别处找钱。夜宵摊还真难找到馒头，樊胜美将20元钱全买了大饼，战战兢兢地冲回家。他想到最近报纸上总是提醒大家接近年底盗抢猖獗，一个女人别夜晚到处走动，可他被迫出门都没一个人联系他。半夜的大街异常安静，风吹树木声脚步声都清晰可闻，一阵风吹过，遍地风声鹤唳，令人毛骨悚然。樊胜美匆匆去匆匆来，等回到一楼门厅，看到睡眼惺忪的保安，这才一颗心落地，缓下脚步。可也是上气不接下气，站在电梯前连举手摁电钮的力气都没了。这一回樊胜美没哭。
0: 安迪是22楼唯一正常起床的，他照常换上运动服准备出去晨练，照旧先通过监视器看一看走廊上有没有异样。今天他看到有一个老年男子坐在2202门口，一口一口地吸着烟，一声一声地咳嗽。安迪的手按在通话器上半分钟，最后还是决定不呼叫保安，而是大胆地走了出去。经过2202的时候，老年男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安迪也回看了一眼，看得出那老年男子是一脸的疲倦，脸上的皱纹似是雕刻出来的苦难。安迪忽然想到，难道这是樊胜美的父亲？安迪等电梯的时候，听到老年男子一声咳嗽，随即一口痰吐到了地上。安迪不由得往地上看了一眼，果然一地的痰，可见老人已经在这儿坐了很久了。他看一看2202VB 的大门，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不敢邀请老年男子去他屋里坐坐，暖和暖和，这走廊里太冷。他怕樊胜美见了又要来气，怀疑他跟樊父私下接触聊了什么，所以安迪只有去锻炼。
2: 等安迪回来的时候，见到2202已经闹成一锅粥了，最响亮的是小孩的哭闹声，中气十足，响恶行云。老年男子还坐在门口，安迪匆匆瞥了一眼，仿佛看到抱着小孩子的是一个老妇人。天哪，樊家究竟来了几口人呢？他还看到关雎尔拿着牙杯在洗手间门口跺脚。
3: 安迪回到房间就给关菊儿打个电话，让她跟小秋可以考虑到。

0: 没有接话，唯恐一接茬又是得罪人。邱莹莹和关雎尔不同，邱莹莹嘴边没有把门的，传话太容易了，背后说樊胜美那更是罪加一等。邱莹莹则是一边说一边浑身活动舒展筋骨，忍不住赞叹了一句：
1: 哎呀，有地暖的房间真舒服。
0: 安迪直到与关雎尔一起上班，才将昨晚的来龙去脉全部搞清楚。关雎尔叹道：
1: 哎，昨天晚上一夜下来，樊姐整个人都蔫了，今天早上一直都避开我们的眼睛，我也总算明白她的心了。那樊小妹准备让一家人挤她卧室，打算住多久啊？她有没有要你们帮忙？好像是会住上几天，好几天，因为樊姐昨天晚上说今天去找旅馆，她让我们跟平时一样不用帮忙，但是今天早上小孩哭闹着说要喝牛奶，然后樊姐说喝不起，樊姐她妈妈就让樊姐去买，说是宁可大人饿肚子也不能饿着樊家的独苗。他们闹的时候樊姐满脸通红，特别的不好。
0: 安迪想了想才接话：
1: 天，我尽量早出晚归，省得樊小妹看见我会尴尬。她现在的状态身上是少压一根稻草是一根。我觉得樊姐可能是缺钱，很缺钱。
0: 安迪只嗯了一声，他不加评论，不敢再贸然主动借钱给樊胜美了。通过关雎尔借给樊胜美也不现实，关和秋都是月光族，还不如不说呢。昨晚的一场折腾其实还不如曲小潇平时在夜店的运动量，因此曲小潇正常起床，当然是比22楼的其他人都晚了起码2个钟头，他的正常标准跟别人不一样。昨晚曲小潇已经心生一计，起床就赶紧的在他微博上发出号召，要求他做服装生意的朋友们行动起来，向躺在病床上的孩子献爱心。又是上传照片，又是使劲描述，发了4条微博才得意洋洋的去洗漱。但想了想，吃饭的时候他又添上了一条，特别点名了某某某某某，要重点关注。他从来不会独吞做好事的机会的。等曲小潇出来，2202已经曲终人散，唯有樊父依然坐在门口咳嗽，而樊母则是追着雷雷喂大饼。曲小潇反正等电梯也是无聊，就问了一句：
1: 怎么，樊大姐去找旅馆了吗？
0: 樊母答话：
1: 哦，哎呀，没去找，根本就住不起呀。哎，姑娘啊，能不能让我用一下你手机打我儿子电话的呀？
0: 曲小潇从来就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他连忙找出手机递过去。
1: 多少号码？打算说点什么呀？哦，我就想问一问他现在到哪里了，找到住的地方没有，这个身上钱还够不够？
0: 樊母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电话号码给曲小潇看。曲小潇就着号码拨出去，关机。见雷雷眼巴巴地盯着他手里的蛋糕，就大大方方地将蛋糕递给雷雷。想了想，又回屋拿出一大盒蛋糕，一小盒巧克力送给雷雷。樊母见曲小潇如此出手大方，又是个有车有钱的，竟然就壮起胆子问了这样的话。
1: 姑娘，问你借点钱可以吧？我让阿美发了工资可以再还你的呀。
0: 曲小潇几乎是拍着胸膛一口答应下来了。
1: 行啊，只要你家阿美出字条给我，借多少给多少。伯母，你是担心你儿子吧？
0: 樊母简直如同看见仙女下凡一样。
1: 哎呦，姑娘啊，你心地真的是太好了呀，真是谁家有福气才会娶得到你这样又有钱又好看的人。我晚上就跟阿美说啊，谢谢你啊，谢谢你。
0: 曲筱绡进了电梯就收起忠厚了。

0: 老师的笑脸了，他忍不住对着天花板放声大笑。看这回樊胜美怎么应付他吗？
1: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2: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2: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3: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2: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3: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2: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0: 樊胜美从上班开始便开始发困，很累，很心烦气躁，可是她唯有强打精神应付。需要强打精神的不仅是她的笑脸，还有她的皮肤。一夜基本未睡，最后爸爸让出床头，妈妈考虑到她必须还得上班挣工资，让她和蕾蕾一起勉强睡了两个多小时。她的皮肤连粉底液都排斥了，自然是没有办法让散粉服帖地附着着，脸色在阳光下异常灰败。已经不知道喝了几杯茶几杯咖啡，樊胜美再一次进入茶水间泡速溶咖啡的时候，一个同事悄悄过来陪着笑脸说，小樊啊，请帮个忙，这个月我迟到好几次，打卡有记录，你请千万手下留情啊，我这房东的一身的债，扣掉那些我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1: 樊胜美忙着陪笑。
0: 哟，这考核还没到我这儿呢，我给你查查有几次，等一会儿发短信给你。可是这些记录都是死的，除非是修改程序，要不然是没有办法改动的。哎呀，不是改，我的意思是，你就统计迟到数字的时候啊，出个错，你就当作没看到我那几次迟到啊。拜托拜托了，这个真不是我说改就能改的。这个统计有几个人经手，就算我改了也会被其他人查出来，真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同事悻悻而去，显然是不满意樊胜美的回复，估计有一条小小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但是樊胜美无可奈何呀，这

0: 种作弊的事儿若是被发现，那么他的饭碗可就丢了。他手头现在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呢？而今唯有工作是他的命根子。樊胜美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回去工作。或许是今天加的量特别的多，这咖啡入口也是异常的苦涩。没等樊胜美喝下第二口，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就在那里呼叫。樊胜美而今有些风声鹤唳，看见陌生号码就怀疑那一头连的是他讨债鬼哥哥，因此不接。但那号码是不屈不挠的再次响起。樊胜美无奈地走进卫生间，接起了电话，那一头却是一个陌生的男子厉声道：
1: 你是樊胜美是吧？那什么，你妈跟你说话啊。
2: 怎么回事儿？这
0: 樊胜美莫名其妙，以为有人打错电话，可是很快他妈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3: 哎，阿美呀，我们被大楼保安关在外面了呀。
0: 啊呀妈，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别走出大楼吗？大楼有门禁。哎呀，不行啊，雷雷要出来玩，管也管不住，不让玩他就哭。可是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这保安就不让我们进门了，说什么我们没有带什么卡。哎呦，我们怎么求都不行。你看都现在了，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呢。这不是刚好幸亏有个好心人借手机给我们打你电话。哎呀，阿美呀，你看这怎么办呢？你快想想办法，这雷雷已经饿得哇哇叫了呀。妈，你们没有带钱下楼吗？带了，可是只带了5块钱。行，妈，你把手机还给人家，谢谢人家。我现在给保安室打电话，我跟他们说一说啊，先别着急。
4: 樊胜美直着眼睛发了会儿呆，才筋疲力尽地调出保安室的电话。一听声音是熟悉的小郑，忙陪笑着说：
0: 小郑啊，我是樊胜美。那个，我妈刚才打电话给我，说是被关在外面了。啊，对，就是两个老夫妻带着一个小孩。哎呀，他们说是你家人的时候，我还不信呢。这怎么住得下呀，樊小姐？这个我是真没办法，你呢是懂规矩的，要是被其他住户看见我私自放人进门，老板是要炒我鱿鱼的。
4: 樊胜美觉得这对话听着好熟悉 啊，
0: 小郑，你通融通融啊，帮帮忙，就这一次，我下班回去的话立刻补签给你。
5: 你下班再补签就要我命了，等你下班我就换班了，下一班的人非告诉领导不可。你说你也是，你怎么不留一张卡给你爸妈呢？
4: 樊胜美依旧陪笑，笑得越来越柔软。
0: 那个小郑，你看我们都是朋友对吧，朋友就帮帮忙啊，你让我爸带我签个字，你先帮他们进去，就算你帮帮朋友，就一次就一次啊。跟大冷天的他们在外面冻着呢，而且现在还没吃饭呢，还带着个孩子。
5: 朋友就免了，我们可高攀不上，你樊小姐也从来没有拿我们当朋友。你们2201和2203两个邻居虽然也没拿我们当朋友，可是好歹呢人家圣诞节还会送我们一些礼物，拿我们当人。我可不能帮你冒这个险，我们全家还都等着我拿这份工资呢。
4: 樊胜美听了气得脸色清白，关键时刻住户还是租户，区别就来了。平时客客气气那都是假的，但樊胜美还得好声好气地说：
0: 那小郑，我就最后一个请求啊，你让我妈接个电话，我跟他们先说一下，就不让麻烦你了。
4: 樊胜美的妈妈再接起电话的时候，樊胜美说：
0: 喂妈，你们再等一个多小时，我现在请假，我现在马上回去。哎呦呦，别请假，会扣钱的呀，千万别。你先好好工作，阿美啊，好好挣钱啊，别让你们老板给你脸色看。行了行了，我要挂电话了，上班时间不打你电话了啊。
4: 电话被樊母挂断，樊胜美好一阵子没法回过神来，悠悠还魂，这才想到小郑拒绝他的断

0: 就跟刚才他拒绝同事如出一辙，生活可真荒唐啊。
1: 曲小潇趁中午饭时间赶去医院验证微博逼捐成就，不料呢遇见赵医生也在小孩的病床边。曲小潇心说真的是赚到了，眼睛顿时忘了清点床尾堆积的羽绒服羽绒被，而是金光灿烂的只顾围着正查看伤腿的赵医生打转，直到小孩子看见他大声地叫他阿姨，才把曲小潇从花痴九重境界重新拉回到黑暗世界。赵医生抬头看了一眼曲小潇，但只是笑了一笑，又低下头去操作。曲小潇魂飞魄散了几秒钟，装作低头查看羽绒服，但是他从一堆羽绒服当中拎出了一条暗绿色的羽绒裙，一下子就怒了，看了一眼下面的吊牌就知道是谁家的，立马拨号过去。喂，你什么情况呀？人家是一小男孩，拿条裙子来干什么呀？
0: 曲小潇的朋友笑道，
2: 我家老娘说的给你穿，别学这年头女孩子差两条黑腿都忘了穿裤子出门了。
1: 行了，我开玩笑的，我拿裤子的时候啊看到裙子，我想到呢这小孩腿不是还没好结实吗，还是套裙子更利索，哎，这上下一扎鞋子都不用穿了，反正他们都不爱用，就给那孩子妈妈穿呗，我还给了点钱呢。怎么着，你说吧，怎么请客？
3: 行啊，好说，晚上地点你定，挂微博上的时候嚎一声。想不到你还蛮细心的呀，你未来的某人可是有福气了。
0: 孩子妈一直笑着看曲小潇，等曲小潇说完电话就笑道，
1: 你们朋友都真好，可是水都不肯喝一口就走，哎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谢谢谢谢。
3: 谢什么呀，用雷锋叔叔的话说，这是啊应该做的。
0: 赵医生听着不伦不类的话扑哧一声笑了。
4: 你快哪儿来哪儿去，我得专心工作。
0: 曲小潇眉毛跳了两下，赶紧扑过去亲了一下小男孩，但他是勇猛的，也扑过去亲了赵医生一下，然后才怡然走。
3: 什么？你说绝交就绝交？两个人的事儿当然不可以一个人说了算，我没表态，你说了就不算。
0: 赵医生愣了，回头看看同样吃惊的护士，闭嘴无语。樊胜美一下班就跑着去公交车站，下了车就跑着去地铁，紧赶慢赶地赶回了家，看到的是父母冻得嘴唇青紫地坐在背风处，围巾什么的都裹在雷雷身上。雷雷倒是欢快地跑来跑去，没事儿似的。走近了，看清楚妈妈眼里噙着的泪，樊胜美心酸不已。她领着爸妈进去大楼，看到换班了的保安的眼色，就知道他们早都传开了。还能是怎么回事呢？无非是欺他是个租客。樊胜美咬牙切齿，却也没有办法，找物业投诉，人家才不理你租户呢，巴不得租户全部搬空，省得增加他们的管理难度。人穷被人欺，樊胜美从来都知道。在电梯里，樊胜美策略性地问
3: 雷雷，中午吃的什么呀？
5: 生煎包子。
0: 雷雷的回答声音很大，显然挺满意。一听这个答复，樊胜美一张脸黑下来了。
1: 爸妈，你们都没吃，就都给他一个人吃了。
3: 哎呦，我们年纪大的人，饿一顿就饿一顿了，这不马上就可以吃大饼了吗？
0: 樊胜美看着又冷又饿又疲惫的父母，他心里开始动摇了，是不是自己心肠太硬了？他是否该拿着信用卡去透支呢？进入2202，樊母开始忙碌地分大饼，第一个大饼给樊父家长，第二个给樊胜美。父母说工作一天辛苦了，赶紧吃。樊母自己不急着吃， 开始烧水。樊胜美放下包，洗手卸妆出来，见爸爸又坐到门外，先不急着吃大饼，而是赶紧过烟瘾。他妈妈则是坐在水壶旁边，脑袋一歪一歪地打瞌睡。雷雷在走廊里跟爷爷说话，樊胜美心中苦不堪言，站在妈妈面前盯着妈妈发呆。水烧开了，水壶嘴儿发出尖锐的叫声。樊母猛一下惊醒，一个踉跄起身去拎水壶，樊胜美连忙伸手抢先。
1: 妈，给我50块钱，我去买点吃的。你们这一天都没吃东西，又冻了一天，不能光吃大饼。
3: 不给，就吃大饼就好了，反正雷雷中午都已经吃肉了呀，我们这后面日子不过了呀，你下个月才发工资呢。你要想吃好的，你自己中午在食堂吃就好了。哎呀，后面的日子后面再说，人总要吃饱饭啊。哎呀妈，你给我钱吧，我起码去买几只鸡蛋来也好啊。
0: 樊母就着开水咬一口大饼，想了一会儿才给樊胜美15块钱。
1: 给你，去买2斤鸡蛋，再买上1包酱油，问那个小姑娘借锅煮2斤白煮蛋，够我们吃上几天了。还有啊，路上看到大饼馒头再买上几个啊，今天用了20块，我们可要省一省了。
0: 但是想了想，又抽出10块钱给樊胜美。
1: 哎，再给雷雷买牛奶，要那种一袋一袋的牛奶啊。
0: 樊胜美放下大饼，她没吃，不仅是没胃口，她的喉咙干疼想哭。她背上包默默出去了。透支，她决定了得透支，不仅买吃的，还得给爸妈找个旅店，要不然不出3天他们就得被折腾死。但樊母忽然想到一件事，她大声叫住了女儿。
3: 哎，对了，阿美啊，我替你问了，你隔壁，就是昨天晚上开车的那个小姑娘，她答应借钱给你，还说要多少给多少，你去问她借一点哦，下个月发工资，我们立刻还给她。
0: 曲小潇，妈妈问曲小潇借钱来着，曲小潇这又是什么意思？樊胜美没挪动一步，站那儿呆呆地想了一会儿。喉咙也不疼了，但他又硬下心肠，好吧，就去超市花这25块钱。正好邱莹莹下班回来，走出电梯，见到樊胜美才招呼一声，就被樊胜美推回电梯，两个人一起往上升。邱莹莹莫名其妙：“
3: 樊姐，你怎么了？要我做什么吗？”
0: 樊胜美不说话。直到最后一个人出去，他婉转地趴到邱莹莹的肩上。
3: 让樊姐哭会儿，小舅爷你什么都别问。
0: 邱莹莹莫名其妙站得笔挺地支撑着樊胜美，让她轻轻啜泣。邱莹莹果然不敢开口问一句。电梯一会儿停一会儿开门地到了1楼，樊胜美站直身子，擦干眼泪，跟邱莹莹一块儿走出大厅。她不愿意让保安看她笑话。邱莹莹一听樊胜美是去超市，她担心樊胜美的状态，就跟着一起去了。
1: 安迪本来想晚一点回家，可是逛了一圈书店，买到几本中意的书，他就想立刻回家看书了。他想这个点儿2202应该已经太平，他差不多可以回家去了。走出电梯，果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只是当头看到樊父又是靠墙坐在门口，他就客气地打声招呼。但是奇怪的是，樊父耷拉着头没有理会安迪。安迪忽然发现有半只大饼掉在地上，安迪心里一惊，连忙敲2202的门。
5: 有人在吗？樊小妹，你在吗？
1: 里面没有人答应，安迪连忙窜进门去看，只见小孩子安静地睡在床上，而旁边的樊母则是趴在床头呼呼酣睡。 安迪心里稍微放心，怀疑樊父也许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边吃边睡着了。他拍一拍樊父的肩膀，试图唤醒他，让他回屋里去睡。可是推了好几次，樊父还是不醒。安迪一下子慌了，连忙抬起樊父的下巴，只见他牙关紧咬，脸色不对。安迪一看不对，试图给樊父做人工呼吸，可是不管怎么都撬不开樊父的嘴。情急之下，连忙按了电梯，等在电梯门口。电梯打开，里面果然有男人。他睁开电梯，急着问了一句：“请问急救的话，是打电话叫救护车快，还是自己送过去快？现在这有人急病。”“
4: 这可能还是自己送过去快。”“
1: 那请你帮我一个忙，帮我把人抬上车，万分感谢。”“
4: 哦，好。”
1: 那男人看安迪的样子不像是坏人，感觉不像是诈骗，就连忙冲出电梯，帮安迪将樊父一起扛入电梯，又是送上车子。安迪一问，原来离最近的医院就是赵医生所在的那家，正好他熟悉路，连忙飞一样的冲出去了。

0: 蓝胜美和邱莹两个拎着购物袋从超市回来，只看到熟睡的樊母和雷雷，却不见了父亲。樊胜美心里虽然嘀咕，可也没当回事儿。他怀疑爸爸可能问妈妈要了点钱出去买烟了，也就买烟买酒这两件事，他爸是亲力亲为的。樊胜美放下手头的东西，怕妈妈着凉，轻轻推醒妈妈：“
1: 妈，我爸买烟去了，不会让我一起带回来吗？妈，你去躺床上去睡，我去下面等我爸回来，要不然待会儿又不让进来了。”你爸？
0: 樊母艰难地转了转眼珠子：“
1: 没说去买烟呐。”
0: 他摸出藏在里面口袋的皮夹子，把钞票数了一遍，没几张钱，他张张熟悉，没错，一张不少。樊胜美翻了一个白眼儿，走到楼梯间，对着楼梯大喊几声，可是没有人应答。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一个老人应该也出不了什么事儿，又不是雷雷。樊胜美走回来，想把椅子搬回室内，可低头的时候，他发现椅子下面的半只大饼了。
2: 妈，我爸出事了，你快来看！
0: 樊母迷糊着眼睛，摇摇晃晃地走出来，邱莹莹也跟着走出来看，两人都看到地上的半只大饼。这会儿樊母可清醒了：“
2: 哎呀，老头子，老头子，哎呀，你爸从来不舍得扔掉吃的，你爸肯定是出事了，你爸肯定出事了！哎，美呀，你快去找！哎呀，我不该睡着的呀，我不该睡着的呀！”
0: 樊胜美急得团团转。偏偏手机这时候响起，他一看是安迪，恨不得掐掉，顺手交给邱莹莹：“
2: 小邱莹，你帮我接，我去楼下问一问保安。”
0: 邱莹莹接起便大叫：“
3: 哎，樊姐，樊姐，你别走，你爸中风，让安迪送去急救了，快点，我们现在去医院。”“
2: 啊，哎呀，快去医院呐！”
0: 樊母急着奔向电梯，樊胜美也是奔向电梯，但樊母很快想到一件事：“
2: 哎呀，那雷雷怎么办呢？雷雷怎么办呢？”
0: 唯有邱莹莹留下了。“
2: 啊，我来看着他。”
0: 走进电梯，樊母摸出钱包还给樊胜美。什么都甭说，樊胜美也知道妈妈的意思。谁都懂，进了医院不脱层皮出不来，钱包里这点钱完全不够用。樊胜美则是默然。他想到，即使把唯一一张信用卡透支了，透支到底，估计都付不清爸爸中风的医药费。又要借钱了，这回要借大钱，问谁借呢？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0: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

0: 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3: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2: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3: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2: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3: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2: 第59集，樊胜美的父亲中风了，被安迪送往赵启平医生所在的医院救治。父亲中风，这回樊胜美又得借钱了，而且会是一笔大钱。可樊胜美苦恼的是，还能跟谁借呢？他摸出一张100块，母女俩打车赶到医院，找回几张零钱。此时樊母顾不得心疼钱了，和女儿一起直奔急诊室而去。樊胜美见到安迪，冲过去抓住安迪手臂急问，
3: 怎么回事？我爸要不要紧啊？
2: 安迪被他一抓浑身不自在，但此时又不便收回手臂，只得浑身有点僵硬地站着身子。
3: 啊，刚刚医生告诉我说命捡回来了，但是问题很严重，具体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具体医学方面的名词我有点跟不上，对不起啊，等下医生出来你再问问清楚。还有我回家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如果早一点。
4: 谢谢你安迪，要不是你，等我回家我爸就麻烦大了，谢谢谢谢。
2: 安迪于是将经过说了一遍，樊胜美和他妈听着一直哭。安迪介绍完这些说，
3: 我先去洗一下车，位置上都是大便小便。对了，我已经预付了一笔费用，不知道今晚够不够用，我会顺便再取些钱回来，不要说不。樊小妹，你刚才抓着我手臂的时候我表现出一脸的不舒服，但并不是因为你，而是我对旁人接触我的身体有心理障碍，这是我从小落下的心理毛病，你千万不要见怪。
2: 听安迪说出这些，樊胜美惊住了，她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她连忙放手，呆呆地看着安迪，不知该说什么好。安迪也在发呆，他并不愿意说出自己有心理方面的障碍，非常不愿意。可今天看着惊慌失措的樊胜美，怕这种时候若樊胜美再添误解，那就太给这可怜人摆上加斤了，自己只有豁出去。但看着樊胜美的眼神，安迪心里很不舒服，他也是病人，只不过不是那种招人痛苦目光关注的病人，而是被人用异样目光注视的病人。安迪悻悻地耸耸肩，勉强说，
3: 你们拿着这些单据，等一下医生还得出来找你们，我现在去去就回。
2: 安迪行动迅速，等樊胜美醒悟过来说谢谢的时候，安迪早已走得只剩下个背影。樊母为急诊室里的丈夫焦急之余，还是没忘了给个评价，哎呀，
3: 你们这几个邻居小姑娘都蛮好，蛮好的呀。是是蛮好蛮好。
2: 樊胜美看着安迪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
3: 只有我最不好。
2: 说到这儿话刹住了，她该怎么跟妈妈说自己不肯透支不肯借钱，才导致父母晚上无处可睡，困顿劳累，导致父母跟着她啃大饼饮食不调，导致父母被保安拦在门外冻了半天血脉不畅，导致现如今父亲中风送入急诊。樊胜美无法开口，唯有在心中狠狠忏悔，他都对自己的父母做了些什么呀？ 他与

0: 他那个哥哥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八千！
0: 妈妈的一声惊呼将樊胜美从忏悔的深渊里拉了回来。他见到妈妈正在翻阅安迪交给的单据，樊胜美也不禁问了一句：
1: 八千。
0: 他忙从妈妈手中抢来单据，看了一眼数字，冒出一阵心虚。刚刚的忏悔被轻度迷惘取代，爸爸这一中风究竟将耗去多少医药费？而这些钱毫无疑问当然是着落在樊胜美的头上。八千，这才是他借债的开始而已。
2: 关雎尔下班走出电梯门，便听到了雷雷的哭闹声。原来雷雷一觉醒来发现不见了爷爷奶奶，想吃什么这陌生的邱莹莹阿姨又没有。她的姑姑樊胜美则是不高兴给雷雷买牛奶，购物袋里只有大白馒头和酱菜。这雷雷唯有使出大哭这一招。可是邱莹莹不懂哄小孩，最初呢打开电脑勾引雷雷玩游戏，雷雷上当了半个小时，等邱莹莹一走开去做菜，游戏大法便告失效。然后邱莹莹就许诺做好吃的给雷雷吃，可问题是她冰箱里好吃的有限，而雷雷要求的那些东西她又没钱去买。这个月刚交了一个季度的房租，她早就穷得叮当作响，实在是无力满足雷雷的要求。于是雷雷就认定眼前这个邱阿姨的虚伪，她一下子怒了，以大哭来拒绝和解。而关雎尔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捧出自己的零食盒子放到了雷雷面前，雷雷当即就哑了，小手在盒子里翻出了最醒目的一只小熊派，让他眼里的仙女阿姨关雎尔帮忙打开，便狼吞虎咽起来。看来这雷雷是真的饿了。邱莹莹此时才得以吃饭，她跟雷雷一样的狼吞虎咽，但是期间没忘了含糊不清地告诉关雎尔樊姐的爸爸被安迪送去急诊了。关雎尔连忙打电话给樊胜美，送去了关怀一片。喂，樊姐，你爸有医保吗？如果有的话，赶紧委托谁在老家办理一下转院手续，要不然医药费恐怕会承担不起的。还有，我听说现在住院呢需要打点医生，要是有熟人的话就好办事不少。我听小区说他有个朋友就在那儿做医生呢，要不要我跟小区联络一下呀？
0: 作为资深 HR， 樊胜美当然了解医保的各种规矩，但是关雎尔提供的第二条线索让他眼前一亮。他不禁想到曲小潇早先不费吹灰之力一个电话查出王百川车子归属那件事。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曲小潇的朋友遍天下，他樊胜美身边朋友躲着他。可是他与曲小潇有矛盾，这矛盾并不可能因为昨晚曲小潇帮他找父母而改变。樊胜美只得请求关雎尔。
1: 啊，小关，请你帮我个忙，你问一问小区，看看他能不能提供帮助，如果他不愿意那也就算了。
0: 关雎尔原本以为樊胜美在海市盘踞多年，交友广阔，在医院当有个把熟人可以托付，他无非只需在樊胜美着急上火之时点拨一下即可。关雎尔想不到樊胜美竟然需要请求曲小潇帮忙，而曲小潇则是毫不掩饰他的疑问。
3: 咦，美女还需要我帮忙呀？小关，你问清楚，可别是你自作主张吧。我可是得撕下脸皮去找前情人说话呢，这个任务很艰巨哦。
1: 我提供给你机会呢，这个机会不比拉着小秋去探望被车撞的孩子差。
3: 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你真的是坏死了，小关。我再告诉你，省得你费劲观察。安迪呢也认识赵医生，魏大哥也认识他，但是凡是需要跟赵医生接触，你们需要事先跟我禀报一声，因为赵医生被我垄断了。来，

0: 长。
1: 关雎尔唯有对着手机鼓腮帮子，他是多心不甘情不愿。曲小潇也不疑有他，他当然愿意管这闲事儿了，原因则是被关雎尔一语中的。但是昨晚火车站找人的所见所闻告诉他，这事儿如果做得不正确，弄不好一脚陷入无底泥淖。樊家父母和樊家哥哥这些人等可以为了一场纠纷而逃离家乡，制造第一起讨债门，那么也很可能为了沉重的医药费而偷偷逃离医院，制造第二次讨债门，于是弄不好被他请求办事的赵医生会因此而受到牵连。这种陷害赵医生的事儿，曲小潇可不干，因此他做事之前需要问个清楚明白。曲小潇第一个电话就打给送樊父去医院的安迪，安迪正郁闷无聊地等在洗车房，他的车子不仅需要洗外表，还得洗车椅，最终还需要给整车内部做个桑拿去味儿。他的 VIP 卡很内伤啊，对着曲小潇打来的电话，安迪一五一十全告诉了，最后还指出，
0: 你伸手帮忙之前有必要要理性思考，虽然樊家当前的急和被撞小孩家的急是一码事，但是救急之后的局面两家则是两码事。
1: 曲小潇最头痛安迪的理性思考，他心中默默将安迪的话复述了两遍，绕了几个圈才找出答案。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安迪，你现在呢虽然是无偿垫资救急，但是此后就诊的钱需要樊大姐自己考虑筹措。樊大姐当然可以问你借，但是呢她需要出示借条，依照规矩来。嗯，如果她借到了钱，我倒是可以帮她联系赵医生。但是安迪，我也得提醒你一件事，像樊大姐这种没车没房子的人搬家逃债太容易了，海市那么大，只要他自己留意，可以让债主一辈子都找不到人，尤其是他家有逃债的优良传统。可是他爸这种病吧，这回住院可能要花不少，以后呢每月都得从他工资里去开销钱，他怎么可能还得上钱嘛？他那年纪上厂子捞钱可能也捞不到几个了吧。你借钱给他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借给樊大姐这种没打算爱花钱的，超过一万的钱你不能就光一张字条了事儿，你得要求抵押物。樊小妹手头上可能连一万块钱都拿不出，我先救急帮她度过今晚，今晚之后需要她清醒地拿出态度，而不是指望仅凭邻里关系再问我借钱。至于赵医生那边的忙，你跟他说清楚关系即可。
1: 安迪想到樊家母女赶来医院见到他，还真挺不见外，一句关于钱的话都没说。可安迪将这个想法吞了，不能让曲小潇知道，要不然曲小潇又不知将如何给樊胜美定性，反正曲小潇也不像是个肯借钱给樊胜美的主。曲小潇嘿嘿一笑，
0: 我看樊大姐还不如出台找钱来的容易呢，但是我需要指出一个事实，昨晚跟今晚樊胜美遇到的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他那些男人呢，他怎么一个都不找啊？或者说他心知找了也白找。由此啊说明一个现实，那就是他和那些男人们的关系，我就说他是老女，再次得到证明喽。别瞎说，王百川就是个想主动提供帮助却被拒绝的典型例子。好了，你去忙你的吧，收敛着点儿，别再把樊小梅真往捞女上去逼。
2: 哇，你这么一说我罪过好大哦。
1: 但是安迪不禁想到樊胜美和张明松，还有张明松的那个局长客人之间的关系，樊胜美的那些男人。曲小潇因为早退被朋友们罚了一瓶啤酒，他只能打车赶往医院。他通知的赵启平医生还在路上，等他找到急诊室门口的樊胜美之前，一个穿白衣的医生正与眼泪汪汪的母女俩说话。 于是曲小潇旁听，眼睛则是打量着那个年轻医生，长相不怎么地，声音也不好听，因此毫无说服力。但曲小潇听懂一件事，那就是要樊家立即准备做手术的钱。樊家母女又急又怕，抱在一起团团转。再说医生说的那些术语，他们根本无法好好理解，只知道听着记着。曲小潇却是冷酷地插了一句嘴：“
2: 不动手术的话，能不能活命啊？”“
1: 必须立即手术，否则这命就保不住了。”“
2: 那手术之后，人能不能恢复正常？还能活几年？”
1: 医生拿出核磁共振、CT 等结果，指给曲小潇看，反而忽略了旁边无法提出问题的母女。啊，你瞧，她这个出血点。等医生一说到出血点在什么什么脑，出血对周围脑组织将造成什么后果，曲小潇立马晕菜了。他觉得这玩意儿22楼上下大概只有安迪能听得懂，但他好歹事不关己，还是听出些要点来。
2: 你的意思是说，花那么多钱做手术之后，可能全身除了眼珠子哪儿都不能动，而且还不知道能活几天，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医生，我们需要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必要做这个手术。
1: 医生以为曲小潇是病人家属，略微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回到里面去。樊胜美毫不犹豫地追着医生的背影说：“
3: 手术，当然手术。
2: 钱呢？你拿得出手术的钱吗？”
1: 曲小潇依然冷静到冷酷：“
2: 安迪给你垫付了8000，你欺负他好心，还想问他借多少？还有，你拿什么抵押给安迪？你拿得出可以抵押的资产吗？”“
3: 但是一定要手术，不手术的话我爸就没命了。我现在就打电话问人家，我问人借钱。”
1: 樊胜美哆哆嗦嗦地摸出包里的电话，循着通讯录一个一个地看下去。今晚就得借钱，可谁肯今晚送钱来呢？谁能交情好到雪中送炭呢？樊胜美不管不顾，她先给张明松打电话。可是张明松听了她的哭诉之后，跟她这么说的：“
4: 你知道，我今天出差，在外面出席年会，很抱歉，我今天不能帮你。这样吧，等我后天晚上回来，我去看望令尊大人。”
0: 樊胜美发了一下呆，接着寻找下一根可以抱的浮木。但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喝酒、跳舞、唱歌、看电影的人，有些就像打发叫花子似的，说他手头有1000块钱现金，要不要先送过来？还有的说，最近年关，手头紧得自己都想跳楼，爱莫能助。有些则直接问他怎么卖。曲小潇在旁听了一个，还来不及分析樊胜美遇见的窘境，就见到赵医生携一个年轻女子急匆匆而来。曲小潇大窘，这女孩是赵医生的新欢还是正牌女友呢？赵医生见面先给两个女孩做了一下介绍，就进去办公室找医生询问。曲小潇则是盯着眼前这女孩，心里依稀记得朋友帮忙打听到的赵医生那位正牌女友似乎就是这个名字。难道两个人谈了那么多年，既没结婚也没分手？
1: 那正牌女友则是了然地看着曲小潇，一脸蔑视。但是曲小潇机敏地捕捉到那正牌女友看见他手中最新粉色爱马仕包时羡慕嫉妒恨的神情，然后那女友看到曲小潇的香奈儿耳环，名牌那明晃晃的 logo 拥有绝对的指向性，那就是让别人对价格一目了然。曲小潇看一眼那女友手中花花绿绿的纱池，得意的一扬头，丢回一个轻蔑的眼光，他感觉到痛快地扳回一局来。樊母自然是无法领会那种只可意会的对峙，但她听得清楚，女儿借钱不容易，看样子今晚靠她女儿筹集手术费类似天方夜谭。樊母奇怪， 女儿为什么不求近在眼前的这个曾经

0: 一不怕脏，二不怕苦的窜到椅子上贴墙乱挠，不知该如何对付。曲小潇的尖叫声不仅招来了樊胜美，樊胜美赶紧急红着脸抱他妈起来，连赵启平医生也冲出来看发生什么事了。这一团混乱中，曲小潇一眼看到赵医生先急切地问他小曲怎么回事，他心中总算略有安慰。但他站得高看得远，一眼看到目瞪口呆的安迪和起点，他们也在皱着眉。原来起点刚下飞机，他担心安迪这个路盲不怕黑不怕冷又去机场营了，就一直没说什么时候回家，直到下了飞机到了市区才给安迪一个电话，说是几分钟后到安迪家。结果索性与安迪会合后一起赶到医院，两个人正好看到樊母下跪这一幕。起点当即顺手剥夺了安迪手中放现金的包。安迪
1: 啊，
0: 你去车上等我，这边我替你处理就行了。
1: 哦，别苛刻就行。
0: 嗯。
1: 安迪看着撕扯在一起的樊家母女转身就走，连他的疯妈都知道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绝不跪求，因此他能理解车祸孩子妈妈的跪，却无法面对樊母的跪。安迪放手让起点去应付乱局。
0: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4: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3: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4: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3: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0: 但是年轻的曲小小避开那眼睛，绝不主动开口。樊胜美则是终于看向了不期而至的魏魏。为什么他的救命稻草安迪没来，而是来了魏魏呢？但是樊胜美来不及细想了，他疲惫的大脑需要想的事情太多太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他决定。这时樊母忽然没头没脑地说，
1: 阿梅呀，你爸有退休工资，可是我没有，要是你爸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
2: 樊胜美发了半天愣，才想到妈妈这话后面的意思。即使他爸爸手术后只有眼珠子会动，但只要活着，只要如赵医生所言不进康复中心，就不需要太多医药费开销。那就意味着爸爸只要活着，即使是躺着也能赚取正数收入维持家用。生命即使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依然逃不过金钱的考量。樊胜美只能无奈地看着妈妈，
1: 你以为我不想救我爸吗？这时候还……
2: 他看看周围的人们，不说话了。爸爸当然非救不可，他考虑的只是钱，不交钱就没有手术台。樊胜美最终唯有走到冷静的有点可怕的魏魏面前，他相信魏魏的背后是安迪，而安迪早前就说过出去洗车并拿钱，安迪是打算借钱给自己的。他估计魏魏此来绝对是受安迪的差遣。
1: 魏总，请你借点钱给我，我保证连本带利都会还给你。
2: 行，但我需要跟你谈利息跟抵押，毕竟这需要涉及10万元本金。
0: 起点这才掏出纸笔拉开架势。樊胜美一听就晕，他的借钱史上从来就没有忘记付人利息，可是抵押这种要求还是第一次听到。然而眼下刀架在脖子上，钱这种三俗物对他无比的重要，他只有答应。可是他哪有东西可以抵押呢？
1: 魏总，我一屋子的东西都可以抵押给你。
2: 我不清楚你一屋子有些什么东西，但根据规矩，我只收容易变现的资产做抵押，比如你父母的房契之类的文件。
0: 曲小潇三心二意地听着，听到这儿眼睛一亮，立刻变得一心一意。
3: 哎，这个倒是可以做到，樊家一家子逃难到海市，一定随身带着所有的重要文件，什么户口本啊、身份证、存折、房契应有尽有。哎，对，这个抵押可以做到。樊胜美，樊大姐，你爸生病是你们全家的大事儿，应该你们全家出力出钱，你别光顾想着你自己有没有。你算老几啊？你有几毛钱啊？要我说，把你那混账哥哥的房子给卖了，给你爸治病，反正他们出逃也用不到那房子了。
2: 如果房产证在这儿，那事情倒是好办不少。
0: 起点打断曲小潇的侃侃而谈，以保证节奏，但同时也给了曲小潇一个赞许的眼光。
2: 房产证放我这儿，1年期，如果1年到期还不出，我把房子卖了，收回本利。
1: 不行，房产证不能给。阿美呀，你哥的房子不能卖，卖了房，你哥就只能离婚了呀。
2: 樊母一听外人打他儿子房子的主意，顿时蹦起3尺高，都顾不得哭了。
1: 阿美，你说你能借到钱的呀，你快去借呀，我们家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有工作了。
3: 离个屁，你儿媳妇就是个拖着儿子的中年妇女吧，这年头中年妇女离了婚还有谁要啊？你放心，谁也不敢跟你儿子离婚。再说了，即使你儿媳妇脑袋发昏跟你儿子离了，人家好歹也已经给你生了个孙子了，你已经够本了。你别光顾着你儿子不顾你女儿，你看你女儿啊，今年30了，过了元旦31，剩女一个，别让你女儿背一身的债，连嫁都嫁不出去，做一辈子老姑娘。你做娘的有这么偏心？不会吧。还有你樊胜美，你难道打算头脑发昏做圣母吗？你也不想一想，就你这把年纪再要背上一身的债，你还上哪儿掐尖去啊你。
2: 曲小潇越说越来劲，颇有挥斥方遒的好。

0: 他原本对可怜的樊家老幼三个无限同情，犹如他看见欢乐颂满院子毫无招架之力被人类抛弃的流浪猫。可樊母刚才那一跪，跪得他魂飞魄散，他才拨开云雾见青天，前后贯穿弄清楚了樊家那摊烂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此时曲小娇才发现，总是虚张声势的樊大姐闹了半天是个傻大姐。但是看着樊胜美迟钝的眼睛，曲小娇怒了。
1: 不会吧，樊大姐，难道那房子是你有份出钱买的，你有感情？得了，那就抵押吧，反正魏大哥是债主，只要魏大哥同意。
0: 樊胜美被他妈抓着摇晃，他妈不许他答应，但樊胜美到底还是被曲小娇给点醒了。她咬住嘴唇，心思开始活动。对啊，为什么不卖了哥哥的房子？为什么妈妈如此偏心？为什么要她一个人背负所有欠债？起点趁机面不改色地加上了一个砝码。
2: 我倒是无所谓，你们把房产证押我这儿，我可以接受。你们如果打算卖了房子，相信远水不解近渴，今晚还是得问我借钱。我只跟你们亲兄弟明算账，不管借期长短，利息一样，照私人借贷规矩，三分利，不还价。
3: 樊胜美记得听道上的兄弟说起过，私人借贷利息就是这个三分利，但他不是很弄得清楚这个数字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连忙问：“
4: 魏总，你是指每个月20%的利息啊？”“
1: 借10万，每月3000的利息，年底连本带利还136000。虽然说这是规矩，可是樊大姐，你那公司够还本息吗？”别把你逼良为娼了。
0: 曲小娇痛快说完了才捂住自己的嘴，又忘了装文雅了。
1: 而且据赵医生说，这10万还是个基数。
0: 樊母被曲小娇明明白白说出来的利息给惊着。
4: 这不是高利贷吗？国家不是不许高利贷吗？你们邻居隔壁的客气点好吗？
1: 大半夜的别做白日梦了，真高利贷就三分利啊？怎么可能？
0: 曲小娇又抢了起点的话，起点只能等曲小娇说痛快了才说。
2: 三分利，这已经是友情价了。不信就请小凡打电话问一遍，看今晚借不借得到钱。
4: 哎呀，好了好了，阿美呀，你快答应吧，就你爸要紧，以后你咬咬牙再省一省，总是还得出钱的呀。
0: 听到这儿，曲小娇彻底惊呆了。
1: 我靠，你还真要逼你女儿卖身呀？
0: 樊胜美一直沉默，听到这儿她死命地咬了咬嘴唇，果断地对她妈说：
4: 妈，我这一辈子都还不出这些钱的，现在有两条路，卖哥哥的房子给爸动手术，再就是不卖，让我爸等死，你决定吧。
0: 起点冷静地插了一句话：
2: 你们有权卖你哥哥的房子吗？
4: 放心，我哥的房子是我爸妈出钱买的，为了怕嫂子总嚷嚷离婚分去一半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爸妈的名字。
0: 樊胜美终于冷静下来，一冷静才发现眼前是有路可走的。
4: 妈，你快决定啊，我爸爸大脑出血不等人。妈，你还磨蹭什么呀？妈，
0: 赵医生虽然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金钱与性命的较量，可见此还是忍不住扭过脸去看了一眼今天有点陌生的起点。起点冲赵医生微微摇头，继续面不改色地面对樊母。
4: 妈，你不想救我爸吗？你打算看着我爸死在你眼前是吗？你刚才不是拼命要我救我爸吗？妈，你说话呀。哎呀，我不敢做决定啊，我一个辅导人家，我不敢做决定啊，你爸知道会打死我的。哎呀，我可不敢做决定啊。哎呀，我怎么办呢？阿美呀。
0: 樊胜美扶了母亲一把，可是扶不起来。
4: 爸要打的话找我。
0: 他站起身对起点说：
4: 魏总，请朝你借条

0: 等我爸进手术室，我跟你回22楼取房产证。事不宜迟，救我爸要紧。
1: 起点翻开笔记本，立刻熟练地草拟借条。很快，他自己先签了名，然后交给樊胜美。樊胜美看了一下，就是刚才谈的几点条件，他也签下了名，然后又蹲下，轻声逼他妈也签好。
0: 快签，这里。
1: 起点这才打开安迪的包，取出一叠钱，再打开自己的包，取出一叠。其实还是不够的，但预付手术已经够了。樊胜美拿着钱匆匆奔去付费，这边曲小潇收回浑身毛刺儿，娇滴滴地说：
2: 魏大哥，你相信赵医生跟身边的这位美女是恋人吗？我刚才还差点给他们骗了，可是等现场剧情一紧张，两人光顾着看戏开始露马脚。你说这一个男人要有多混账，才会随随便便领一个女人来骗另一个女人呢？赵启平，你这个混账王八蛋。
1: 起点微微一笑，赵医生则是忍俊不禁，转过身去面对墙壁暗笑。起点看看地上依然痛哭的樊母，轻咳一声，阻止曲小潇胡闹。起点想把樊母扶起来，但樊母拿起点当仇人，一把推开了他。起点只得向还在面壁而笑的赵医生求助。赵医生这个权威的扶持被樊母接受了。等樊胜美付款回来，樊母已经坐在椅子上拍腿痛哭了。
0: 樊父终于被送进了手术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曲小潇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回家，吵醒睡梦中的父母，由衷地表示他爱他们，非常非常爱他们。看到樊胜美的妈妈，他才发现他爸妈对他简直是好的没道理，他平时有点忘恩负义了。但是转身，曲小潇就对赵医生说走着瞧，似乎是忘了赵医生这是专程赶来帮他的忙，他又忘恩负义了。而且曲小潇强硬地坐上赵医生的车，强迫赵医生送他回家。出了大门，和赵医生一起来的女孩才收起了严肃的脸，哈哈大笑。好了，赵启平，我不做你的挡箭牌了，我可吃不消曲家美女，你自己去玩吧，拜拜，我打车，你自求多福。
1: 赵医生无奈地跟女孩挥手告别，皱眉看着曲小潇，你想怎么样？
2: 你得听我解释，我今天晚上不是无理取闹，我可是帮樊胜美的大忙。走，咱们找个地方去喝酒说话。
1: 不行，太晚了，我明天还有手术，我要为我的病人负责，还是我送你回家吧。
2: 但是你已经误会了，这个不行，我注意形象呢。那你明天晚上给我，我一定要解释清楚，我可不能平白无故的做坏人。还有，你也得向我解释，刚才那位传说中的你的女友是怎么回事啊？
1: 哎，我说这位美女，我们不是说好分手了吗？
2: 当然分啦，你说了算数。但是，分手不妨碍把话说清楚，把形象拔高大。明天啊，这次轮到我说话算数，公平合理。
1: 赵医生无语问苍天啊，他发现曲小潇原来不是草包。那一边，起点领樊胜美走出来，安迪远远看见就把车开了过来，两人默默就坐，安迪也默默将车开了出去。走了有一阵子，起点才回头对樊胜美说：小樊
0: 啊，
1: 刚才得罪了。是这样，我们跟王百川商量了一下，我们都觉得你一个人背着全家的债务不是个事儿，也不合理，于是我们就自作主张了一下，你别见怪。等一下你找到你哥的房产证，我们先替你收着，最终该怎么处理你哥的房，我建议等你爸手术之后一切尘埃落定，你的心也定了，咱们再慎重考虑。
0: 你们……
1: 樊胜美一时说不出话来，只会呆呆地看着前面两个头，张了张嘴却是哽住，感动的泪水忽然夺眶而出。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5: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6: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5: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6: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5: 第61集。
7: 听了刚才起点的话和现在在后面樊胜美的啜泣声，安迪不由得斜睨了起点一眼。这家伙一张嘴还真能煽情，看起来他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正如安迪把问题交出去的时候所想，他觉得只要起点接手，事情必然得到解决。但车开到欢乐颂走出车库的时候，樊胜美毅然地说：
8: 威兄，还有一件事情在麻烦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把我哥的房子尽快卖了，免得夜长梦多。
7: 好，不过这件事情我会托付给王百川，我对你们老家不熟，我怕吃亏，你不用出面，知道这件事就行了。
8: 谢谢，那房子有一半是我出的钱，我问心无愧。安迪，我会好好重新开始，谢谢你。
7: 安迪没说什么，只微笑着主动伸出手，轻揽樊胜美的肩膀，一起走入电梯。但进了电梯，安迪还是不习惯地把手收回来了。
6: 当手中的每一张牌都是坏牌，想要赢一把的唯一办法就是打破规则。樊家的主心骨樊富忽然中风，樊家的分配规则因此倒塌了。樊胜美在爸爸手术的那一天才终于认识到，亲人并非天然的爱人，亲人更非天然的债主。从那一天起，樊胜美渐渐地学会对亲人说不，并且越来越勇于说不。然而奇怪的是，当樊胜美强硬起来充满主见的时候，她的妈妈啪嗒一声贴到女儿身上，变成为女儿马首是瞻，将女儿看成是新一任的樊家家长，在女儿面前唯唯诺诺。唯独说到儿子的时候，樊胜美才能发现，其实儿子才是妈妈心里唯一的主心骨。即使儿子目前远在天边，那也无所谓，孙子雷雷就是儿子的替代物。爸爸的命是保住了，手术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那就是除了眼珠子会转，其他什么都不会动，吃喝拉撒全都靠别人伺候。即便是樊胜美当着妈妈的面跟爸爸说，她自作主张将哥哥住的房子卖了给爸爸治病， 妈妈听闻之后嚎啕大哭，她爸爸依然是稳若泰山，甚至连眼珠子都不怎么转一下。

0: 因此，樊胜美怀疑爸爸的脑子看来也不转了。术后恢复的日子，樊胜美累瘫了。她白天工作挣钱，晚上替换妈妈看护爸爸，而即便是累得行销骨立，达到每天不吃晚饭都追求不到的瘦身效果，她还是觉得应该趁圣诞后的周末两天，爸爸出院的日子，送父母回老家家里去休养。在海市生活，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1: 王柏川趁回老家跑业务的间隙，着手整理樊胜美哥哥的房子，并且通过朋友关系公证出售，一拿到钱就汇到了樊胜美的银行卡。这一切，樊胜美和王柏川之间都是电话联络。直到圣诞节前两天，王柏川才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医院住院部。此时樊母已经领着雷雷回欢乐颂22楼休息，樊胜美替班独自照看父亲。王柏川是怀揣着无数忐忑来到病房的，但见到樊胜美的时候，他惊住了，素颜憔悴，甚至还有一副时下流行的黑框眼镜遮挡流盼的眉目。樊胜美这个形象与王柏川心目中牵挂了十几年的校花大相径庭，樊胜美却是落落大方地跟他打招呼。
0: 王柏川，终于可以面谢了。最近我忙，也没有走出去，我只能自制了一张圣诞卡，祝你圣诞新年都快乐。
1: 樊胜美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张精致的卡片交给王柏川。卡片是他在医院守着不声不响的爸爸的时候制作的，用剪碎的彩色毛线粘贴出漂亮的卡通图案。他给22楼全体邻居每人做了一张，也给王柏川、魏魏和赵医生各做了一张。现阶段，他也唯有以此聊表心意了。谢谢小美，这真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0: 王柏川尽量将语调说得委婉，以免打击正处于人生低潮期的樊胜美。可是看到递卡片过来的枯干的手，王柏川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2: 小美，你回家睡去吧，我在这替你看一眼。现在开始睡，到明天上班时间还可以整整睡10个钟头。这儿怎么做，你跟我交代一下。
0: 樊胜美眼眶一热，垂下眼皮。不用，你也累，刚长途车开回来呢。我已经习惯了，你看这张活动床，而且回去也没地方睡。宿舍里只有一张床，我妈和雷雷也得休息，这几天我妈也挺累的。自从底细全部曝光，樊胜美在王柏川面前说话反而自然了。王柏川摘下一把钥匙交给樊胜美。
2: 我那个地方你知道的，你挑的房子吗？只是卫生情况不大理想，你先去我那儿。
0: 樊胜美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她只得扭转身背着王柏川擦干眼泪，到底还是不愿意当着王柏川的面哭泣。对了，我还得再请你帮我一个忙，周六我爸出院，我打算立刻送他回老家去休养，你看你能不能辛苦一点开车带我们回去啊？如果你有安排了，那我就另外再找人帮忙。
2: 当然没问题了，就是大后天是吧？我大后天一早就来这儿。
0: 那你今天晚上赶紧回去吧，好好休息，大后天就得靠你了。
1: 王柏川看樊胜美又慢慢转回身来，看到樊胜美脸上的泪痕，他心疼不已，可最终他还是拿着卡片回家了。王柏川走后，樊胜美却是抓着头发垂首郁闷许久，到处求人，到处被人可怜，即使大家都是那么好的人，他却承受不住了。到处求靠又与他哥哥有什么两样？他发现自己其实也挺没用的，活到30岁，稍微遇到点事儿，就自己完全无法独立支撑。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为人的失败。

0: 安迪收到了一件新年礼物，是一轴装裱精美的中国画，由专人专程送到了安迪的助理手上。安迪不知道是谁送的，也不懂中国画，看来看去看不出好坏，也看来看去看不出有什么寓意，只知道是深深浅浅的山和波光粼粼的溪流，在他眼里和大多数中国山水画大同小异。顶上几行草书，安迪也认不出来，只好狐疑地翻看包装，却找不到任何的线索。起点却是识货，进门一看见这幅随随便便扔在料理台上的画，就哟了一声。
1: 小富玩车，中富玩表，大富玩收藏，你都开始涉足收藏了，一出手还就是大手笔啊。
0: 可能是谁送错地了吧，我又不是贪官。这个值多少钱啊？多的话我连夜把助理杀人灭口，假装我从来没有收到过。
1: 何云里的话，尤其这个尺寸的，值得杀人灭口。何云里？
0: 起点忽然意识到什么，抬眼看向安迪。
1: 何云里？
0: 安迪的脸色变了。何是他的姓，名贵的话来得鬼鬼祟祟，毫无理由，他无法不联想到和魏国强住在一起的那个人。起点一声不响将话卷起塞入锦囊，顺手打开电脑查询何云里其人。安迪却跳进厨房里，
2: 别告诉我，我不想听。
1: 起点查了一会儿，便确定何云里就是安迪的那个无良外公。要不要我找人把画神不知鬼不觉送回去啊？
0: 干嘛送回去啊？卖了，我们元旦去住巴厘岛月容。
1: 安迪狠狠地往烤了一半的鸡肉身上刷麦芽糖，不知不觉就刷多了。彪悍，我喜欢。见安迪并无异常反应，情绪基本正常，起点心中很是满意，便放心地将画取出，仔细揣摩顶部那一行草书到底写的是什么。何云里书画俱佳，起点心痒不已。安迪将烤鸡送回烤箱，不满地说：“
0: 哎，你不可以欣赏 him 和 it？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上面的字是岱山眉峰聚，秀水眼波横。
0: 抄袭。”偷梁换柱，藏头缩尾，假惺惺，鬼祟，翁婿两个是一样的德行。
1: 你骂对了，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我跟你说说。
0: 不要听，我不要听他们两个。
1: 嗨，听听吧，我不说会憋死的。这件事情，我只能跟你说。我说了，你就当作听我扯淡，好吧？
0: 哎，条件是。等下我烤出来的鸡，无论味道好坏，你必须都要吃完。
1: 行，那我说了，何云里可能不是他真名。我查了一下他的生平，说他逃荒到海市，贫病交加，被好心人收留，病后不知从哪儿来，该到哪儿去，于是就滞留在海市，靠卖画为生。
0: 撒谎！要真的失忆的话，就不会鬼鬼祟祟借用王冠的卜算子写什么岱山眉峰聚了。
1: 对，没错，这就是关键。我很早就已经知道何云里谙熟西洋画法，大胆将油画技巧运用到水墨为主的中国画中。他尤其敢于浓墨重彩，把各种绚烂鲜艳之质的色彩运用到匪夷所思，因此人称国画界的梵高，背后则是管他叫何疯子。说到这儿，起点停顿，他握住安迪的手，见安迪只是皱眉思考，就不再继续。
0: 不，他不是真疯，他是用奇突画法掩饰过去的风格，反差越大，别人越不容易注意他的老底。你来看，眼前这幅，纯水墨，不着一丝的色彩，说明他对水墨运用自如，所以我得出。

0: 结论了。第一，何云礼不是他的原名，而且他掩饰得很好，以致老严查到魏国强，但是却查不到魏国强身边的他。第二，这幅画才是他原有的风格，但是他一定不敢把这幅画拿出来见光，所以才敢写上岱山两个字，但也只敢用草书来写，孬种。
1: 我们又想到一处了，我很怀疑这幅画是他画给自己，甚至是密不示人，只偶尔闭门对坐静思的。真想不到，很有趣，很八卦。但你说为什么他把这幅画送给你呢？
0: 猥琐人的猥琐想法我们怎么能猜得到啊？我真的不耐烦他们一再鬼祟，需要给他们一个果断的态度，让他们知道接近我得付出高额的成本。对了，这幅画你送到知名拍卖行，因为风格大异，人家会不会当作赝品来看待啊？可是如果我让老谭送出去，那拍卖行就得将信将疑了，会不会送去让画家本人去鉴定，然后他会很生气，发现媚眼做给瞎子看，以后不会再来烦我。
1: 还是尽量缩小影响吧，我送过去，这几天我打听一下哪帮人跟他熟。
0: OK， 就这么决定。真舒服，干坏事原来这么痛快。我本来不是应该生气的吗？不对，生气的应该是他们，我不能让他们干扰我的情绪。
1: 你呢？这就叫近墨者黑了。
0: 总之你别想赖吃烤鸡。
1: 你做毒药我也爱吃，行了吧？但是起点心中却是对何云礼越来越好奇，一个岱山县城出来的富家子弟，怎么与西洋画扯上关系的？应该是从小在大城市甚至国外接受正规西洋艺术教育，可是这样的人又怎么会娶了一个疯女人做妻子，最后还落荒而逃，却闯出个何疯子的名头？抬头却见安迪白眼相对，他立刻明白了，安迪猜到自己在转鬼心思了。
0: 烤鸡出炉了，今日的烤鸡可是大有面子，起码表皮棕黄，颇有魅力。可是起点是个久经考验的同志，对于安迪的厨艺有着充分而且深入的认识，他绝不会因为烤鸡外表的美丽而误判烤鸡内里的美味。果然第一口便证实了他的经验，甜。安迪也是皱着眉，刚刚生气的时候麦芽糖好像刷多了。
1: 不会啊，皮很脆，我也喜欢烤鸡口味甜一点的。
0: 你在香港的时候说过，你可以忍受甜品，但是不能忍受菜里吃出糖的甜味儿，所以我们今天定为吹笙古黄日。
1: 又是近墨者黑，损人损的都拐弯抹角。我呢是衷心希望你早日背完原曲，早日来个快活野莫歌日，干脆泼辣。
0: 那我的微博悟得不闹煞人野莫歌了。
1: 你这都背到原曲了？哎呀，要是厨艺也能突飞猛进到这个地步，那该多好啊。
0: 枉将我极煞了野莫歌，枉将我极煞了野莫歌，四肢进化不如大脑啊，您老将就着点儿也。
1: 野魔哥，
0: 安迪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什么何云里魏国强的，都成了他今天晚上的过眼烟云，懒得多想，也不愿再去关注。
1: 曲小潇想不到，他不过是为了求得跟赵医生一个约会，竟然连续被赵医生做了一个星期多的专车司机，而且还免费。天一冷，雪一下，医院更是门庭若市。赵医生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科室的其他医生年纪大点纷纷倒下了，赵医生年轻，不免得多承担着点。于是在曲小潇自作主张约定时间日期的第一天，左等不来右等不至，打电话没人接，发短信不回，

0: 却要小火了，怎么可以如此对待老娘？他奋勇打上医院去，结果被指赵医生还在手术室呢。
1: 赵医生倒是很快就出来了，但是只够时间跟曲小小说一句
0: 还有一胎，
1: 就急匆匆的又消失了。曲小小只好又等，发现赵医生忙的就像是红牌阿姑坐台，直到半夜才花容惨淡的结束了工作。曲小小不忍心啊，便又给他当了一回司机，不料这一心软便是一星期多。这几天，曲小小留学在外的同学们纷纷趁胜。

0: 帅哥做专职司机，这可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糗的一件事儿。可他就是这么鬼使神差的，大冷天等在医院的停车场，等着赵医生累的是蔫头耷脑的出来。但是今天，赵医生是看着手机，笑着坐进了他的车子。笑什么呀？
1: 卫星又拍安迪马屁了，你看。
0: 曲筱绡看到"吹笙古黄日"。

0: 外挺着。
1: 赵医生说话闷声闷气的，在车内暖气的熏陶下，一会儿擦眼泪，一会儿擦鼻涕，可是谁都挡不住他的话痨。
0: 你看啊，这句是《诗经》里的，字面上的意思是说魏兄又去安迪家了，安迪热情招呼，但是魏兄魏博美人笑没少拍马屁，于是这儿就用吹笙鼓簧，而不是前面那句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在讽刺我们魏兄巧舌如簧啊。这两个人啊，公然打情骂俏，太无耻了。
1: 赵医生说这些的时候，笑嘻嘻地观察曲小潇的神色，只见驾车的曲小潇是越来越专注，俨然如同给奥巴马驾车的专职司机。
0: 我是不是解释得不够通俗？
1: 你故意捡这个来讽刺我，有意思吗？
0: 事实嘛，我就是这么一个低碳哥，没事喜欢宅在家里看看书，看到精彩处，我希望身边有个人可以跟我交流切磋，或者一个眼神就会会心一笑。可你不是这么个人，强扭的瓜不甜。
1: 可是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不是喜欢疯狂发泄一把吗？你不是跟我玩得挺开心的吗？
0: 我又不是神仙，即使看病都有误诊率，何况我不擅长看人啊。你很好，但你不是我那杯茶。
1: 你是不是喜欢安迪啊？
0: 喂，
1: 你就是从看见安迪开始转变态度的。你接见魏大哥，跟魏大哥做朋友，是不是为了接见安迪？曲小潇彻底抓狂了，将车违章停到了路边，尖叫出他心中埋藏多日的疑问。
0: 我再说一遍，答案不是，不是。补充说明，我没你想象中那么卑劣，是我底线不高，但也不至于太阴暗。
1: 可是，
0: 不用可是，我以前跟你提到过的有趣，你理解不了，我也解释不清楚。
1: 那你为什么每次我问你什么时候下班，你都回答我呢？你怎么不拒绝我来接你啊？你这不是暗示是什么呀？
0: 你从来都认为我的拒绝是一厢情愿。我再拒绝你也不当回事，我还费什么脑筋啊？你以为我有力气跟你玩猫抓老鼠的游戏吗？我也不愿意啊，你一定要送我，我车子只好扔在医院里头，然后第二天早上跟别人抢出租车，我也烦呢。
1: 我就是不放弃你，要不然你买什么书打一份书单给我，我也看。
0: 好，好，好，好，好，好，我承认我关注安迪。手术室出来打开手机第一件事，我就是关注安迪的微博。我一心不能两用，对不起，你可以放我走了吗？
1: 你撒谎。
0: 赵医生有理说不清，累得头痛欲裂，一声不响他开门出去了。可他才出车门，后面一辆助动车重重撞在曲小潇车尾，车上的人囫囵倒地，一声哀嚎。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4: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3: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4: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3: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第62集，赵启平医生愤然离席，下了曲小潇的车。可他才出车门，后面一辆助动车重重地撞在了曲小潇的车尾，车上的人呼伦倒地，一声哀嚎。赵医生也是心里一声哀嚎啊，赶紧冲上去查看落地者的伤势。但曲小潇听到撞击声，出来看了一眼，见有赵医生接手，就打电话给朋友寻求帮助。他知道违章停车出车祸的后果，跟朋友咨询完了之后，他才从车里出来问人家伤到没有。落地者起身，根据赵启平医生指示活动活动手脚，倒还挺利落。曲小潇就开始跟助动车主谈价格。
4: 助动车主可不是个好惹的，不断提出打电话报警处理。曲小潇则是说报警结果是大家都扣车，大家都不方便。于是两个人在200元到500元的赔偿区间你来我往，互相的扯皮。赵医生看的是眼花缭乱，恨不得自己掏500块钱结束争辩。本来就是乱停车造成的麻烦啊，可是他又不能逃走，扔下曲小潇这么一个小姑娘跟男人在那吵架。为了道义，他还得继续奉陪曲小潇，但是心中真的是厌恶至极这个犯人精。终于扯皮结束，赔偿是个古怪的数字，428。赵医生看着曲小潇一分不差地给出了428元，而那助动车男拿钱离去，他也闷声不响地离开了现场。但是曲小潇一下子冲过去，从背后抱住赵医生。
3: 哎，你干什么？
5: 我不让你走，刚才你本来可以走的，但是你留下来陪我。你心里其实对我挺好的，我们可以旧同存异啊。
3: 赵启平仰望苍天，只能放弃斯文了。他用力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掰开曲小潇的手，挣脱出来。而曲小潇的心也被一寸一寸地掰断。看着如释重负的赵医生，曲小潇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屈辱。曲小潇，我跟你说，对有些人可以求同存异，可是对有些人只能排异。赵医生扔下此话，正好有出租车空车经过，他连忙逃也似的跑了。这回曲小潇没哭，这回他是眼睛喷着怒火盯着赵医生的背影。他做了那么多的努力，他都低三下四地做了那么多天的接送工作，赵医生不仅不领情，字里行间似乎就透出一个字来，贱。赵医生就这么轻贱他，他火冒三丈地摔门坐进车里，死死捏着手机，找出安迪的号码拨了过去。
5: 安迪，
6: 怎么了小曲？你这声音好像不大对劲啊。
5: 我被人甩了，魏大哥在吗？请他一起听电话。
6: OK。
3: 安迪有点莫名其妙，他开了免提，让起点一起听。
5: 我们都在听了，你说吧。 赵医生对我的问题百般抵赖，在我的追问下，他只好承认。他说他关注你，每次手术完第一件事就是看你微博更新没有。好了，我被他利用了，魏大哥也被他利用了。 你们自求多福吧，晚安。
3: 安迪错愕地看向起点。
5: 信吗？
3: 我不相信。赵医生。

0: 可能关注你喜欢你，但他不可能利用我跟我做朋友，然后跟小区做朋友，以达到接近你的目的啊。换成小区倒是可能这么曲线救国。我怀疑啊，赵医生这是秀才遇上兵，让小区给缠的，小区想要什么答案，他就提供什么答案了。
1: 就是啊，不过这小区翻脸可真够狠的，打小报告这种事情他也做得出来。
0: 今天晚上小区踢到两块铁板，一般人呢最爱听小报告，以为这样才够知己够朋友，他被拒绝的失心疯了，这是。
1: 你不用替他分辨，换作是小关的话，再失心疯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跟小关是知无不言，但是跟小区从来不说要紧的事。但是小区是个好玩的人，平时交往还是挺开心的。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0: 哎，看人太明白，有时候可挺没劲的啊。
1: 大处着眼，小处糊涂，不就有劲了吗？又能同时好好保护自己。提点恻然，当年他也说过保护好自己的话，他妈妈眼圈一红，把他抱进怀里。道歉说没能保护好他，他现在也伸手抱住安迪，想安慰安迪说以后他来保护安迪。可是心知这么说也没用，他和安迪都不会相信，保护好自己已经成为首要的本能了。
0: 曲筱绡愤怒地回到欢乐颂，愤怒地敲门，将2202的人都惊醒了。邱莹莹裹上羽绒服冲出来问。
2: 你干什么呀？我们都睡了。
0: 曲筱绡摸出手机来一看，
2: 还不到12点，睡你个头啊！过来，到我家陪我说会儿话。
0: 樊胜美的小黑屋里却传来累累哇哇的哭声。曲筱绡看了一眼那扇门，
2: 去不去我家？要不然我一直站在这儿，让你冻死，让小孩哭死。哎，行了行了，我跟你去，等一下我去穿上衣服。
0: 邱莹莹一个转身。但他余光瞥见曲筱绡放松警惕，立刻伸手把门关上，吧嗒吧嗒地冲回温暖的被窝去了。身后传来曲筱绡愤怒的雷门声，邱莹莹再不肯大冷天地跳出被窝，而其他人刚才也都听见对话了，谁都不去应门。又敲了几下，曲筱绡手也疼了，只能狠狠地再踹一脚，挥舞着拳头自回自家。没人跟他说话，都不理他。曲筱绡气得在自己家里砸玩具，他玩具倒是多，很快就砸了满满一地。可毛绒玩具砸不过瘾，他就上赵医生的微博捣乱去了。赵医生说给自己准备了一件最称心的圣诞礼物，他在后面揭露是安哥拉树皮。赵医生说某本日本漫画书好看，他就跟帖 going down。赵医生自我吹嘘一个成功的医疗案例，曲筱绡就给一个呕吐的图案，说高明不高明，只有等到追悼会上才能确定。整整使劲捣鼓了2夜，曲筱绡才捶桌子作罢，这算是解了气了。
1: 据说有一种自恋的案犯，作案之后喜欢流连在作案现场，欣赏自己的作品。曲筱绡显然就是这样的作案者。他刷了2夜回帖之后，在赵医生的微博是流连忘返，恨不得打电话提示赵医生微博有危机。可是他等来等去，没有等到任何属于赵医生的动静，倒是在22楼的另一个房间里，起点看到并笑死了。可惜起点并不手痒回帖，曲筱绡是等得无聊至极，找其他事情继续发泄解闷了。安迪一到晚上11点之后，就开始和起点兼并清野，以便促使起点于12点之前乖乖离开2201。而起点唯独在这件事情上，不是装聋作哑，就是装疯卖傻。今天晚上则是做完事情、看完书，就是磨蹭着不走，上网找乐子，拖延一点时间也好。看起点对着电脑大笑，安迪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远远地站定了看。笑什么？
0: 哎呀，
1: 小区是不是在赵医生？

0: 是那儿捣乱啊？
1: 岂止是捣乱啊！啊，你看这条，啊，小区这家伙无法无天。
0: 安迪看一看起点的后脑勺，决定不去惹这个危险的家伙，还是去自己的电脑上看。但他看到第一条，就不得不翻出搜索工具，查出正确意思之后，正确的指出：小区这是造谣。可若是有赵医生的病人看到，会不会信以为真的怀疑赵医生的能力和信誉呢？
1: 应该不会吧。哎，对了，传给我这几天你的行事历，到元旦假期结束的1月3号的。
0: 你自己来看吧。
1: 安迪将他的电脑转向起点，自己赶紧跳开，仿佛1到12点的起点比月圆时候的狼人还危险。起点只得走过去看，一边看一边大刀阔斧的删。安迪不禁失声尖叫：
0: 喂，你干什么？你不可以乱删的。
1: 虽然你智商很高，可你能不能一次只做一件事啊？别一边做早餐一边听新闻，还放一张交响乐。你确实有能力一次将三件事情都做好，3天以后再问你，你都能复述交响乐的细节。或者一边跑步一边认路一边听开放课，我相信你对开放课的理解将超过许多人。可是安迪，你有没有想过，让脑袋并不只停留于记忆，停留于推理，而是去感受其中的细微情感脉动。我删你的重叠安排，让你每个时间段只能做一件事，再给你留出大段空白时间去用于闲着。
0: 嗯，
1: 对，就是闲着，逛街去，看电影，做美容都可以，唯独不可以做你计划中的事。
0: 那我对待小区那些回帖的态度不对吗？其实我也挺喜欢看小区胡闹的，可是这件事情不对劲，我认为这会影响到赵医生。
1: 你的想法都对，可就是缺乏情趣。
0: 可你若是不说服我的话，删了也白删。我都记着，在大脑里，回头我都会照做的。我的时间需要有效利用，回国我需要加强语言、文学、时政、法律方面的学习，这样才不至于分析问题的时候不切实际。如果不是一天一两本书的解决，我怎么可能如此快地融入国情呢？
1: 我希望你在工作方面可以适当放缓脚步，多投入时间精力到生活上。
0: 嗯哼，
1: 不仅仅是做菜啊，而是培养生活情趣。
0: 好吧，我愿意听你的，但是你好像得给我几本书看一看，应该怎么样去培养生活情趣。
1: 这一下起点是真的翻白眼束手无策了。如果说培养男性朋友的生活情趣，那他会，可培养女友的生活情趣，有些方面他可以，可是有些方面他若是懂，那才娘娘腔的吧。起点坐在客厅中央，环视整个客厅，这个简洁实用的缺乏赘物的客厅，比起点家客厅还风格硬朗的客厅，他久久无语。安迪哪里有生活呀？最终他的目光痛苦地落在了安迪脸上，这种没有装饰的脸与客厅风格一致。行吧，那还是我想办法改造你吧。
0: 但是不可以影响我的工作。
1: 我知道你即使10年不工作你也饿不死，富婆，这个要求我拒绝啊。哎呀，老天哪，我要做出多大的牺牲，我需要甜头。
0: 有书吗？有书不是更直接？你都不需要牺牲啊。
1: 都是些被你定义为浪费时间、无聊、装十三、无病呻吟、缺乏逻辑、异想天开、病态异端的书包。我需要甜头，不要回避我这个问题啊。安迪立刻跳到桌子后面，背手讪笑。每天到这个时候，起点就会以各种理由提出所谓需要甜头，这个甜头就是留宿。这一回起点掏出了一袋资料，办理结婚手续，我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了，我的都已经办妥，你的呢？你答应过我的，你跟我求婚的吗？
0: 喏，这里都在里面了。但是我想来想去， 你父母是你最亲密的人，你对他们隐瞒我家实情，这样对他们不公平。而且，你先说一说你的父母吧。
1: 起点此时任何要求甜头的冲动都被浇灭了，字斟句酌地说，已经跟你有过表态了，我们跟他们不说假话，但只说有限的事情。我并不是打击你，但你的情况确实特殊，这种特殊呢，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然而我的父母未必能够接受有些事情，咱们都是成年人了，他们不知情我们这样过日子，那他们如果知情我们依然这样过日子，唯一的不同只是他们心里有疙瘩，影响未来相处的和睦。那既然如此，何必非要跟他们强调这件事呢？咱们这个叫善意的隐瞒，你还有什么其他想法今晚也一并说了吧，省得我总被你拒绝的莫名其妙的。
0: 安迪心想，也是，那么这第一个问题就算解决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显然不容易解决。他又不由自主地将手放到了他的资料袋上，努力了一会儿才说，我很希望有孩子，可是我又很担心，所以合理的办法是，我希望孩子3岁并且证明是正常之后再跟你结婚。我不愿你很无辜地承担本该属于我的不幸。你已经说过你愿意，而且你负担得起，但我不愿意对你不公平。
1: 很傻，这么不合逻辑的话不应该出自你之口，安迪。结婚不结婚都不影响我对孩子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天然的，只要你我的孩子出生，就不由你单方面决定，这个问题也得到解决了。再下一个。
0: 安迪一听，逻辑上说该是如此，可是他不愿意，为什么要让无辜的起点承担不幸呢？尤其是看魏国强的表现，家里有那么一个人，若是像弟弟那样的倒也罢了，可若是像妈妈那样该有多么恐怖，怎么可以让起点去分担呢？但是起点说的也对，只要是两个人的孩子，他有天然责任，那么结婚的日子根本就没有必要另定。安迪无措了，除非他彻底拒绝起点这个人。
1: 再下一个，安迪。
0: 起点叹一声气，准备挨刀子。
1: 如果换做别的男人啊，恐怕早就已经被你拒绝的没自信了。我能撑下去，但我不能死不瞑目啊。
0: 这些还不够理由吗？我建议你不如去和魏国强去谈一谈，问一问他家里有这么一个不定时炸弹，而且这个不定时炸弹还可能会生出一串的不定时炸弹，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起点，你没有看见魏国强听到我说某些话时，他眼中的恐惧，那是真恐惧。那么多年，他都没有办法去淡化的恐惧。仅仅因为这个理由，我就不应该和你在一起，我不能害你。
1: 安迪，这个理由我已经做好最坏打算了，我不愿意你一再提起这个，于事无补啊，而且让我一再感觉你想离开我。我只想听听你仅仅为这个理由之外的其他理由。
0: 安迪顿时陷入了沉默，起点忐忑不安地看着安迪，看着他双手伸入头发，抱头沉默。起点心中忽然生出了恐惧，他走南闯北见识的太多了，再古怪的事情他都亲眼见过，他相信这个世界无奇不有，怪事没有底线。安迪一直对他隐瞒的究竟是什么内情呢？他看着安迪的神情，甚至觉得安迪如果说出已婚，他都不会大惊小怪了。可是看着安迪烦躁的脸红脖子粗，双手恨不得连根拔下头发，他于心不忍。
1: 算了，安迪，不想说就别说了，我当作没这回事，以后不会再逼问，好吧？你早点休息，我回家去了。
0: 令起点异常失望的是， 安迪虽然没有抬头，但是重重点头，同意让起点走。爱上安迪本来就不容易，而此时的起点有点崩溃，他默默收拾了东西，但手接触资料袋时，还是毫不犹豫地将资料袋留在了安迪家里。
1: 直到起点关门，安迪才抬头，盯着桌面上装着起点结婚资料的纸袋发愣。过了一会儿，他揣摩着起点大约已经走过中庭，即将接近大门，才拿起手机拨通起点的手机。
0: 请你只听，不要问。
1: 好。
0: 我幼年时候的记忆虽然已经模糊，可是有些记忆还是很清晰。那些晚上荒郊野外，我妈、野河，还有那些意犹未尽的手伸向我，还有在孤儿院、在小学、初中、高中，我一直都是没有人保护的孩子，又是长得不错的孩子，所以你可以猜测到我强烈抵触男人对我身体的接触。你的接触我可以承受，但那也只是因为是你，心里提醒不要去抵触。可是我非常非常害怕跟你进一步，我一想到幼年时期夜晚看见的听见的，就这样，起点，我们结束吧，我无法更进一步，真的，我有病，对不起，非常对不起，我不该后知后觉，进来才发现，我无法克制抵触心理，是我的侥幸害了你，对不起，我对你非常非常抱歉。
1: 起点愣在原地，耳边是手机里传来的挂断的蜂鸣声。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

0: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3: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2: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3: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2: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3: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2: 第63集，即使起点做过无数心理建设，他以为他已经想到最坏的可能，可他还是意外失算。许多疑问迎刃而解，难怪安迪一直拒绝他不规矩的手，甚至不惜将室内温控调低，大家不得不多穿点衣服，不便接触。更难怪安迪严拒他留宿。今天，他将安迪逼到墙角，也将自己逼到了墙角。安迪挂了电话也是发愣，这辈子生又何欢呢？安迪的目光不自主地落到厨房的刀架上，日夜担惊受怕，害怕终有一天重蹈那些黑夜的覆辙。而如果是一了百了呢？烟火人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起点一时感觉无法面对安迪，他匆匆走出欢乐颂小区，坐进他的车子，在黑暗中脑袋混乱欲裂。回望欢乐颂，天色已晚，只有星星点点的窗户点缀在无数黑窗中。他一时找不到安迪的窗户是哪扇，他呆呆地看着，不知该如何是好。起点用尽全部的力气翻越一座大雪山，登高望远，却发现前路更有茫茫沼泽等着吞咽活人。但很快起点就想到了有一次安迪激动之下的失常，那一次闹到电招谭宗明，差点现场立遗嘱，今晚又说了这么多不为人知秘密的安迪又会如何。想到这儿，起点就坐不住了，无论如何他得救人，先救了再说其他的吧。
3: 起点冲出车门，冲回欢乐颂，用安迪给的门卡进大楼，用安迪给的钥匙打开2201，果然看见安迪面对着厨房刀架子在发呆，都没有听到他进门。
4: 安迪，我刚刚被我女朋友甩了，我需要安慰。
3: 起点强作平常，轻拍安迪的肩膀，见安迪一愣回神，又重申了一遍，
4: 我刚被女朋友甩了，需要安慰。
3: 可是他边说边走过去，装作若无其事地将刀架扔进下面的橱柜。
5: 你不用担心，刚刚已经放弃了，怕割肉的疼，怕一地的脏，无非是生下来活下去，就那样孬种一样的活。好了，你回家吧，把钥匙和门卡留下。
4: 今晚我不会走的，我在这儿陪你，我们的关系明天天亮之后再说。今晚我不敢离开你，洗漱去吧，乖，我在这儿看着你，别关门。
3: 安迪耸耸肩，平静地进去主卧的卫生间。起点立刻看手表，随手记录时间，然后起点看着手表的秒针滴滴答答的移动，烦得要死。安迪越是平静，起点就越是担心。3分钟准，起点就违规冲进了卧室，敲响主卫的门，好在里面传来了一声人话，
5: 活着放心。
3: 起点依然忍不住恳求，
4: 拜托你开门，安迪， 就开一点点好不好？让我知道我可以随时冲进门就行，我不会偷窥你的。
3: 安迪闻言又是发愣了一会儿，顺手打开浴室的门。门关上，但不会锁。可是说话的时候，安迪忍不住重重的叹息，浑身的无可奈何。起点对他越好，他就越是满心的负疚。等起点从客位平安的洗漱出来，走进开着门的卧室，他见安迪已经静静地睡在了床上。卧室昏暗，只有一盏台灯还亮着。起点心中压根儿就没有了最初的冲动，倒是有另外一种冲动，那就是赶紧过去看一看一动不动的安迪是不是还活着。他被刚才进门时安迪看着刀架的眼神吓坏了。其实你放心好了，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今晚不过是稍稍激动了一下。
2: 起点没有应声，他尽量不跟安迪再提那些敏感的事情。他在卧室里到处找可以睡觉的地方，可发现只有地板。还有被子吗？
5: 没有。
2: 毛毯什么的也行？
5: 都没有。
2: 那我还等什么呀？起点故作轻松翻身上床，向往那么多天的床是上了，可心中唯有无奈。顺手关了台灯，卧室却还伸手可见五指。起点才发现，距地十公分处分布有星星点点的夜灯。想到安迪刚才电话里的坦白，起点心中又是感叹一声。安迪怕死黑暗了。而起点更想不到的是，与美女同床却起念全无，简直是人生一大污点啊。可半黑暗中传来安迪的主动对话。
5: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A 如果了解 B 所有的人生黑暗，那么 B 心中应该是什么感觉呢？
2: 起点顿时毛骨悚然，很有卷铺盖卷赶紧逃的想法，可他又不敢走，一走就是对局面的火上浇油。
4: 这需要看 A 和 B 的关系，如果两个人是充分信任的好友或者亲人，坦白彼此的黑暗经历是在坎坷人生中抱团取暖的好办法。如果不是，我记得看过的一本推理小说曾经写过这样的故事，老好人 A 被杀，原来许多 B 是共谋。
3: 一世的沉默。安迪心想，他是真的信任起点，而起点但凡起点心中稍有一点想法，认为他可能精神失常，那么起点是不大可能大胆躺在他身边的。毕竟起点知道太多他见不得人的往事，即便老谭也不过是知道一些皮毛而已。若起点只是个不通世故的傻大胆儿，倒也罢了，偏偏他什么都懂。而他听了那些黑暗之后，竟然还敢回来，还敢留下来照拂他。起点对他真的很好。安迪又想到，其实他刚才心中闪过生又何欢念头的时候，想到的是他在这世上一无所有，连起点也被他从生命中强行驱逐了。他以为起点是不可能再回来了。现在很好，起点就在身边，他不怕他的过去，他也不怕和安迪一起面对未来，他一直都在。安迪放心了，紧接着安稳地睡着了。那些往事天天放在安迪心头，时不时午夜梦回惊吓他一下，安迪早已习惯记忆的骚扰。今天说出来激动一下，想想明天需要用心工作，便如常睡着了。躺在床的另一端的起点却是听着不远处平稳的呼吸声目瞪口呆。他虽然也是经历很多的人，可是刚才的事儿对他来说也算是惊涛骇浪了。 他是无论如何都睡不着，心中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而且他惴惴不安，不敢真睡。他有些后悔刚才有关 A 和 B 的回答。
2: 直到真正确认安迪睡着了，起点才转动差点僵硬的脖子看向安迪。夜灯光线有保证，他第一次清楚地看清安迪睡着时的模样。白天安迪表情很淡，很多人以为他傲气架子大，起点却知道他一向如此。他连两人私下里的时候都无甚狐妹子，起点只是以前怎么都想不到安迪睡觉是微皱着眉头的。从小经历了那么多，换哪个聪明人长大了都不会没心没肺。起点只是看着他，没有伸手过去。以前若是有朋友来问他，有人介绍这么一个女孩子，小时候生活充满阴影，不用等朋友说完，起点便会一句话打发过去。从小充满阴影并影响到性格的女人不能要，性格决定命运，这可不是说说的，不阳光的性格严重影响生活。可现如今事情轮到他自己头上了，他的原则呢？起点想了很多，想得很乱，想得头都疼了。他本以为自己会一夜无眠，可是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他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0: 清晨稍醒，起点就条件反射似的跳了起来，心脏乱跳，气息不稳的四处张望。等看清眼前，这才想起来，哦，是安迪的卧室，而昨晚睡在他身边的安迪此刻却不知去了哪。一米八的大床那一头没有人，起点看着床的那一头好一会儿才气息稳定下来，拿手表看时间，才七点多一点。以往这个时候他还在赖床，而今天他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走出卧室，只见一室明亮，东窗已有淡淡的朝阳斜斜地照射进来，无限蓬勃，无限活力。透过阳台的落地玻璃门，起点则看到安迪在洒满淡金色阳光的阳台上柔软地做操，如此的温馨，如此美丽。起点一时恍惚，究竟什么才是现实呢？昨晚还是今早？为什么阳光一升起，就像《聊斋》上所描写的，鬼魅瞬间消散，美好降临人间？因此，发现安迪看见他开门进来的时候，起点一下子窜入了客位，将自己满脸的表情藏了起来。他也需要深呼吸。安迪就跟往常一样的做早餐，但是今天做了两份。和往常不同的是，他今天没有开电视，也没有开音响，因此房间里只有杯盘叮叮当当的声音。于是安迪闲得无聊的脑子就全都往起点那儿招呼，想着怎么面对这么尴尬的见面。昨晚发生了太多太多不同寻常的事情。起点磨蹭了好久才终于出来，看到中间料理台上丰富的早餐，再次恍惚了。有牛奶，有漂亮丰富的水果盘，有烤得恰到好处的面包加奶酪，有煎蛋和煎腌肉，这完全不像是不安料理的安迪做的。原来安迪会做早餐，再加上雪白的餐盘、银亮的刀叉、挺阔的餐巾和一室的阳光，如果再添上一瓶鲜花，这不就是描述中的理想家庭生活吗？可是起点对着一桌的东西是全无食欲。他找到在卧室里收拾床铺的安迪，他在旁边又默默观察了一会儿。
1: 安迪感觉到身后有所异常，转头看见起点，不禁一脸通红。
0: 你去吃饭吧，我很快就好。
1: 起点想了想，不打算继续昨晚的话题了。有没有考虑过请个钟点工啊？
0: 不想，以前刚刚发达的时候忙得没时间收拾家，曾经请过一个，可是人熟悉了就多嘴，尤其是摸清我房间布局之后，就想探知我内心的格局。我不想撒谎，更不愿意坦白我的千疮百孔，只好把他辞掉了。而且一个人也没有太多家务要做。
1: 我留意到我昨晚用过的客位，你今早已经打扫干净了，真勤快。我申请在这么干净的房间多待会儿，等22楼大家都上班之后再走，免得他们看见了多嘴多舌的。
0: 安迪至此终于确认了起点的异常，换作平时起点早就贴过来了，今天不仅站得远远的，还自始至终没有说出一句玩笑的话。安迪再回首，脸上红晕褪去，但他依然平静。无所谓，邻居爱八卦，但是没有恶意，而且小区上班时间向来不定。吃饭吧，我不会重视早餐，你就将就着吃吧。
1: 昨天晚上没睡好，大概只睡了一两个钟头，我怕睡熟之后甩胳膊抡腿侵犯你的领地，现在还有点不太想吃东西。
0: 我今天起来之后没有去跑步，怕你醒来找不到人会哭。
1: 起点笑笑，坐到饭桌边，勉强自己啃面包。安迪也坐下，但顺手打开了电视，让电视新闻侵占两人之间无语的空间。两个人都很艰难地认真观摩早新闻的播报。 起点最终没有和安迪一起出门，安迪独自出门，如常地走到2202门口招呼一声，和关雎尔一起下楼。只是他禁不住地时时发呆，差点忘了走出电梯。走出电梯，却心不在焉地拐去另外一个方向，还是关雎尔连忙把他扯回来。来到车前，安迪索性沮丧地把车钥匙交给关雎尔。
0: 小关，你来开吧，我今天不在状态。
2: 啊，安迪姐，我拿过本之后基本上就很少开车，而且你的车反应太灵敏了，开起来我有点害怕。我肯定更糟，我可能会和魏兄分手。
1: 关雎尔手中的车钥匙差点掉在地上。
2: 不会的，你们两个这么般配。
1: 安迪做了个手势，阻止关雎尔继续说下去。他不敢往下听了，自己转到副驾驶位边，等关雎尔开门。
0: 看上去你比我还要吃惊。其实没有什么的，人这一辈子无非是一路的失去，天长地久这种东西是因为难得才被歌颂，习惯了也就习惯了，就像是得一场感冒，几天后会恢复的。
2: 不会的，你们一定是有误会，而且你们都是善良理智的人，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0: 没有误会，我们之间有死结。好了，走吧，我不想再说了。
2: 啊，你放心，安迪姐，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也当作什么都没有听见，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希望你别放弃，好人应该和好人在一起。
1: 安迪闭目摇头。

0: 赵医生这天一上班，同个时期入门的兄弟们就挤眉过眼凑过来说："
1: 哎，启平，那树皮吃了吗？什么效果？"
0: 赵医生不明白地问："
1: 什么树皮啊？感冒神药罂粟壳？我看行。"
0: 兄弟将赵医生从头看到中部，眼光稍作停留。
1: 需要处方小蓝片，招呼一声，不用你出面。
0: 赵医生莫名其妙，揪住兄弟的领带逼问，才知道昨晚微博被人大闹天宫了。他赶紧上网去查看，先是看得嬉笑连声，随即心生厌烦，毫不犹豫地将曲小潇的 ID 拉黑了。但是微博功能设定，他怎么都无法删除那些损友们对曲小潇的回复，诸如一夜情者见，一女是所好学校等等。他这回算是领教到了曲小潇市井招数的危害，他决定加强逃离的力度。只是需要祭出超常规法术吗？赵医生在麻烦与身段之间徘徊，最终坚持原则地选择了身段。可是只要赵医生还眷恋着身段，那么小区便大有可为。曲小潇清早一起来就发现被赵医生拉黑了，竟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乐。于是他顾不上吃早饭，赶紧另外注册了一个 ID， 又将赵医生的微博是翻江倒海地折腾了一番。但是曲小潇可不傻，他想到万一赵医生恼羞成怒，从此连最起码的礼数都不讲了，那怎么办呢？他得给医生同志打一针预防针。因此他在某一条微博后面编了一段绅士格言，诸如对女人必须24孝，不可对女人说不，不可对女人发怒，不可，那否则就是下流。一边编，曲小潇是一边笑。他最了解顾及面子的知识分子的性子，只要不撕破他们的脸皮，却又将他们束缚于脸皮，那么无事不可谋。
2: 曲小潇干完了坏事儿，又已经获取赵医生已经生气的反馈，他心中一消昨晚的憋闷，得意洋洋地上班去了。此时他如果见到赵医生，必定可以扬眉吐气，神气活现。而赵医生忙碌工作间隙，扶着感冒的头痛再次查看微博，又见曲小潇一模一样的捣乱，怒了。这回他什么都没做，彻底将此人在脑袋中定义为拒绝往来户。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3: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2: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3: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2: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第64集。安迪今天脑袋不在状态，到了办公室也是丢三落四，失魂落魄。他索性坐在办公室不出来了，取消了行事历上的大多数工作。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魏国强再度现身。助理一看魏国强同事亮出来的名片，就不敢阻拦，任由魏国强熟门熟路直奔安迪的办公室。安迪才刚接到助理电话提醒，魏国强已经出现在门口了。安迪火气直冲头顶，可魏国强有脸再闯，他才不愿意故技重施，第二次扔杯子，只得横眉冷目地看着魏国强。魏国强很自觉地关了门，自己找地方坐下来，又很自觉很乖巧地说，
4: 昨天我请一位同事送给你一幅画，很抱歉，同事手脚快了一点，我还来不及跟你电话说明。那幅画是你外公的作品。
3: 不好意思，何云里就何云里，别跟我扯关系。
4: 那幅画是他画给自己的，他最重视，可是却又不敢看，一直放在我的书房里。也正是因为此，他不敢踏入我书房一步。
3: 聪明人最大的困惑就是，听到了便记住了，想听而不闻都不可能。最痛苦的是，安迪即使神游太虚，可是他又能一心两用，他无法阻止魔音穿耳。而且安迪赶不走魏国强，知道今天赶走了，明天他还能来，他有那强权。安迪只好闭目不语，随便魏国强自言自语。
4: 孩子，我原想自作主张送你那幅饱含情思的画，我是希望你理解他内心的矛盾，也希望能够因此拉近你们的距离。可是他昨晚得知后情绪激荡，进了医院，醒来后严令我收回此画，并严嘱我不可旧事重提。我非常汗颜地提出不情之请，我得出尔反尔收回那幅画了。另外送你一件新年礼物，今天行色匆匆，礼物容我稍缓几天请人送来。
3: 安迪微睁双目斜睨魏国强，不知道魏国强编那么一段故事到底有什么意图，为什么情节发展和昨晚的猜测完全不一样呢？可是一想到昨晚，想到起点和他一起推理，安迪的心脏又强烈地异动了好几下，呼吸难以平静。
4: 对不起啊，孩子，老爷子等着那幅画求命呢。
3: 很好，知道他活得不好我就放心了。佛家有说报应，最爽的是现世报，我乐观其成。
4: 安迪，你外公这辈子很悲惨，他跟你外婆的结合完全是被迫，甚至应该说是被陷害。你外公是个画痴，从小住海市，严请西洋画师点拨，解放时期逃回代山，由于种种时代原因，最终家里只剩下少年的他跟他母亲两条性命相依为命。
2: 就算是家道中落，他也依然自制松烟木，在墙上勤练不辍。他曾经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他挨批斗，被压着低头，不小心看到墙角一抹石灰上面的霉斑非常有意境。他说那简直就是一幅现成的水墨山水，于是他专心盯着那霉斑欣赏，心中一笔一画的临摹，浑然忘了棍棒拳脚之苦啊。他就是这么一个痴人，不懂得加强，不分五谷，不顾俗礼，不拘喜怒。可正是由于他不懂人情世故，当他看到一家逃荒来的男女中有个疯女，擅长用大红大绿剪出让人出人意料漂亮的剪纸，他就不顾一切地跟着疯女学习那种浑然天成的颜色搭配。这种事于他而言完全是天真自然，可是在别有用心的人眼里，那就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你外公他被人诬陷成强奸犯，被压着游街示众，还被迫娶了疯女，他母亲则被诬陷为同谋，每天大小批斗，隔离审查。为了救他母亲回家，他简单地认为只要承认是两情相悦，是真心娶疯女，一家便可脱厄。可是别有用心的人玩弄他，逼迫他必须摆出事实来说服大家。那个时候你外公才17呀，他信了。孩子出生，他母亲因此给放回家，他也长大两岁，他才知道生活从此就落入更无望的窠臼了。那些个看似遥远的事，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却是每一个当事人一天一天痛苦地煎熬过来的呀。他就这样一直煎熬到你母亲发疯。
3: 关于那个遥远的年代，安迪看了不少英语书籍，他以为那些事情离自己很远，看那些书的心情和看欧洲史没什么两样。可是听到那一切原来都和他有所关联，他听到一半的时候眼睛再也合不上，惊讶地听着魏国强的叙述，直到最后才说了一句，那是拜你所赐。
2: 是我当年年少轻狂，我以为扎根农村再也回不了家，就跟你母亲谈起恋爱来了。本来一切顺利，可是有一天他失足掉落河里差点淹死，救上来之后他高烧了一个月，人就疯了。看到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发疯，老爷子也差点疯了，我也差点疯了。我跟老爷子相依为命几天，等老爷子平静下来，他赶我逃走，赶我回家考大学。他跟我说疯女人是个无底洞，他不愿意拉一个替死鬼。我承认我当时自私，我逃走了。
3: 你逃走的时候知不知道有我了？
2: 我根本不知道。
3: 知道了会怎么样？
2: 看过他跟他妈那样子，我会逼他去打胎。
3: 然后呢？然后你们怎么走到一起了？
2: 当时你妈妈怀孕，老爷子只能出门来找我。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出趟门不容易，没钱吃饭要凭各种票。他一个不通俗物的人，含辛茹苦一路乞讨，凭着有限的线索一路打听，等找到已经读大学的我，他基本上是已经百病缠身，气息奄奄了。等他出院，我债台高筑，我给他找了个学校打扫的工作暂时栖身。他坚持改名换姓，做临时工攒回家的路费。
4: 改名换姓的原因是他让人批斗怕了，宁可在全都不认识他的地方当个失忆的人。从那个时候起，你外公再次接触纸笔，捡起从未放弃过的绘画来，而他的绘画风格中注入许多匪夷所思的元素，让人眼前一亮。他那个时候画了那幅我送你的画，天天看，天天叹息，但此后再没有画过类似的。打那个时候起，他总算尝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了，有人肯正眼看他。然而他不是学院派，依然只是个会画画的临时工，依然没什么钱。等攒足了路费，偷偷回去老家岱山县的一个村子。可那个时候他妻子已经过世，女儿也不知下落。他不敢在那儿久留，回来找我，继续跟着我在大学做临时工。他这个人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画画，乐在其中。后来还是我拿着他的画请专家鉴赏，请人给他捧场，慢慢的才热起来，也意味着有点钱了。于是他跟我再次悄悄潜回一趟找人，我们不敢声张，只敢悄悄打听。老爷子怕好不容易得到尊严的身份被暴露。听说你妈妈当年是从山村流落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人已经死了。我们当时以为你也死了，那个时候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没再寻找。那个时候起，那幅画就被老爷子收起来了，他看都不敢再看一眼，他说自己是个罪人。等我终于确证了你的消息，我告诉他你很好，他让我不要再找你，他跟我都没脸面见你。也就是在昨晚，他让罪恶感压垮了。
3: 魏国强说着，安迪听的是一条眉毛高一条眉毛低，满脸的不相信，但是也满脸惊愕。魏国强说的太简单了，而那么简单的故事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情节，需要放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好好理解。安迪虽然看过那些书，但看的时候事不关己，他看得生吞活剥。此时书到用时，他需要好好翻阅记忆内存才能辨识真伪。安迪愣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坐着，我回家一趟，取画给你。
4: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3: 不用了，让你知道我的工作单位，你已经闹得我鸡犬不宁了。
4: 我查得到。
3: 你查是你的事，我引狼入室是我的事。在这里等吧。安迪独自出门打车回家，拿到那幅画，打电话让助理下来帮拿上去，再交给魏国强，自己说什么都不肯再上楼见魏国强了。坐在附近的咖啡店里，直到助理打电话告诉他人已经离开，安迪这才回到办公室。他时不时地抓起手机，可是又黯然放下。他下意识地想打电话跟起点诉说这儿发生的怪事，可是他管住了自己的手，他还是自己去考证吧。起点也已经不堪重压，所有与何家女人接触的男人都不堪重压，活得生不如死。他应该远离起点，放起点一条生路。若是魏国强所述属实，他何忍陷起点于同样的境地？他于心何安呢？下午的时候，起点发来一个邮件，他在乡下筹建的工厂遇到了一些政策性的问题，他需要赶去解决。安迪如常地回一封邮件，心里虽然在想，过去起点是会亲口打电话跟他说一声的，那就这样吧，对大家都好。
2: 邱莹莹收到一张汇单，这年头凡是跟着潮流走的人都用民间快递， 比如邱莹莹管理的网购生意就天天用民间快递发货，那些快递员管接管送，服务周到。这年头大约也就邱莹莹她爸那样生活在落后小城镇又生活在边缘地位的人才会跑邮局发包裹。邱莹莹不知发来的是什么东西，她只知道十来天前收到爸爸发来的一个短信，通知她等着收包裹。邱莹莹趁中午吃饭时间冲去邮局领来一只纸箱，纸箱里面的东西还真有点分量啊，邱莹估计得有十来斤。他不顾邮局人多眼杂，当场在大厅里把纸箱给打开了，顿时一股美妙的香味扑鼻而来。自制手工腊肠和腊肉，老家的特产，邱莹莹的最爱。邱莹莹恨不得绕着纸箱子跳三圈原始部落舞以示庆祝，她仿佛已经闻到今晚油光水滑的腊肉饭的浓香了。但是邱莹莹懂得爸爸的章法，她钻进纸箱细细搜索，果然在箱壁一张颜色有点不同的牛皮纸下面找到了一封家书。邮局包裹不让寄信，邱家自有祖传妙方。
3: 这家书当然是凭着文化知识走出山村的邱父所写。邱莹莹的父亲简单描述了家中遭遇的几场大雪，以及家庭成员各自安好，就是叮嘱邱莹莹千万不能为了省钱而过于小气，让大城市的人看不起。
4: 既然做了城市人，这说话做人就得跟城市人学，钱不够用一定及时打电话到家里来啊，不要跟别人借钱，借钱者气短，遭人鄙视。
3: 邱莹莹一边看一边偷偷伸舌头做鬼脸，一如在家的时候爸爸在前面说，邱莹莹躲在爸爸宽阔的肩背后面张牙舞爪。等看到最后，邱莹莹终于爆笑了，爸爸说，
4: 腊肠跟腊肉不得独占，一定要送与室友分享，如此做人才能大方体面，备受众人推崇。
3: 爆笑完毕，邱莹莹很大方地扔了纸箱，但是很不体面地背起了一塑料袋的腊肠腊肉回到了咖啡店。卖咖啡豆的店子自然是不允许有异香夺味的，因此邱莹莹将腊肠腊肉包扎得严严实实扔进了收银台下面。可是就偏偏有人长了一只狗鼻子，那是一个长得像豆芽菜似的年轻男子，戴着一副眼镜，大冷天的只穿了一件毛衣一件夹克，因此那只灵敏的鼻子冻成了一种半透明的红色。这名男子一进门就问哪种咖啡的劲儿大，他就要买劲儿大的咖啡。正好那个时候店长不在，邱莹莹就挑出了一勺意大利调配咖啡豆子给这名男子看。哎，你看这种
4: 啊，
3: 这种是又苦又来劲儿，连喷出来的香气都是振奋精神的，你来试一试。顺手邱莹莹递一个纸巾盒给这名男子，男子羞涩地扯了一张纸巾对付鼻子，接着问，
4: 十二个人吃睡在公司赶一个项目，春节前交货，你看就这么个情况，大约要多少咖啡才够啊？
3: 哎，你是做 IT 的吧？我建议你啊，先买三磅，我呢给你磨成粉，省得你们还得抽时间再磨。这咖啡呢放久了它就不香了，尤其是磨成粉的。
4: 哦，
3: 哎，对，还有，等你喝完了，你可以上淘宝，这个地址很方便，省得你们跑出来在路上的浪费时间了。
4: 好。
3: 邱莹莹等了半天没下文了，只等来了一张信用卡，她便刷卡磨豆的忙开了。但过了一会儿就发现不对，她转头看见那男的围着收银台在打转。哎，你干什么呀？
4: 我怎么闻到腊肠跟腊肉的香味了？而且好像还是我们老家那边的味道。
3: 你鼻子是不是装雷达了呀？真灵！我刚刚从邮局取来的腊肠腊肉。哎，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4: 我们老家地名有点生僻，我还是写给你看吧。
3: 男子显然是性格认真，可惜他写出来的字就像是蚯蚓过境，歪歪扭扭。邱莹莹一看，惊讶地说：“哎呀，就是我们隔壁那个市，哎，咱们差不多算是老乡了，
4: 是吗？
3: 哎，你等一等啊，我做完这些，我抽一条腊肠给你带走。我家寄来的也不是很多，我还得分给我的邻居他们，所以我只能送给你一条。
4: 对，是挺好的，但是我春节前连回家烧饭吃的时间都没有，春节倒是可以回家吃去。”挺郁闷的，谢谢你，我心领了。
3: 哦，这样啊，行，那我就不给你了，要不然跟戒烟的人身边放一只雪茄一样，多折磨人啊。哎，那个，你留一个名片给我，下回淘宝下单的时候，我就知道是老乡了。男子出去的时候，正好店长回来，店长等门一合上就说：“这几天感冒的真多。”就是一个，刚才出去的这个呀，肯定是一光棍男，而且没有女朋友，没人监督他洗澡，真是一股味儿。邱莹莹听了大笑，这么好的鼻子，原来是个灯下黑，闻不到自己的臭味。她仔细看了看名片，这个人叫英琴，居然是一家挺有名的 IT 公司的工程师，真看不出来。时近圣诞，店里生意是一票接着一票，邱莹莹的心却早就飞远了，她恨不得立刻回家烧腊肉饭吃。
2: 安迪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将魏国强的话整理成文字，只是看来看去不太相信，无论情节还是背景都太匪夷所思了。于是他上网查那个时代农村的经济情况和农民个人收入，看何云里究竟能穷成什么样，才必须通过要饭才九死一生地找到魏国强。等安迪查到那个时期农村一个壮劳力一天赚一个工分，一个工分大约值一张邮票，差不多八分钱的时候，他惊住了。但作为一个数据皮，他又查了那个时候的物价，查完对魏国强的话信了几分。然而真的可信吗？若是魏国强处心积虑编出来的呢？安迪相信以魏国强的水平和智商编出一段合情合理的经历完全可以骗得过安迪，而且即使相信又如何，再相信也无法改变他的幼年和童年。安迪犹豫了一下，将所有文字记录删除也好，消除一段恨，但未必需要增添一段爱。
1: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3: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3: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5: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6: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5: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6: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5: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6: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析完魏国强的话，查完资料，安迪依然是无心于工作，不时一个走神就想到了起点，不等下班就早早地走了。只是该去哪儿呢？从来日子都过得充实忙碌，此时忽然不知道该干什么，而且什么都不想干。手机倒是此起彼伏地响起，有关巨耳很体贴地说，他今天打算跟领导说不加班，想约安迪一起吃饭。安迪拒绝了，他不想强打精神。有谭宗明来电问工作，安迪说今天没心情。谭宗明惊了，但谭宗明认为这一定是和魏国强有关。还有，也都是跟工作有关的。安迪索性关了电话，他逛入了一家电影院，买了一包爆米花，随便选一个放映厅买票入场。人很少，安迪依然选了最远离人群的前排位置。灯暗下来，伴随着配乐响起，安迪便开始发呆，仿佛在家发呆是罪过，坐在电影院对着热热闹闹的荧幕轰轰烈烈地发呆便是正确。从来心情不好时，安迪都是钻进电影院轰轰烈烈地发呆。然而这回不一样，这一回他莫名的心酸，竟然忍不住掉下眼泪了。但等意识到自己落泪，安迪连忙拿出纸巾擦干，下意识地观察了一下周围，见没有人留意他，他这才放心，但是再也坐不安稳，只得低头离开。安迪从来不敢当众流眼泪，流泪便意味着软弱，意味着屈服，也意味着别人可以趁虚而入，欺负于他。他无可仗势，唯有天天憋紧一口气护住真身，是虚张声势也好，是冷酷无情也罢，这是他的需求。他即使再好的记性，也记不得上次哭泣是何年何月了。
1: 坐进车子，安迪再一次自己问自己，去哪儿呢？街头到处都是璀璨的圣诞灯饰，哪家店面都仿佛是理想国的入口，可安迪全无兴趣。他游游荡荡的，最终还是回到欢乐颂。他不知该去哪，真是个无比无趣的人。22楼这几天傍晚，照例是樊胜美的侄子雷雷精力旺盛地窜进窜出。安迪走出电梯，便被雷雷撞了一头，然后，他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气。邱莹莹被雷雷的一声喊引出来了，一看见安迪就笑道：“
2: 哎，安迪姐，你别走，我爸寄来了腊肠腊肉，每人一份。”
1: 安迪恨不得先钻进2201取来墨镜戴上，可是来不及了。邱莹莹行动迅速地抓了一包东西出来：“
2: 哎，你看，安迪，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可香了，绝对独家祖传秘方。”“哎，安迪。”“你怎么了？”“啊，谢谢啊，替我谢谢你的爸爸妈妈。我今天心情不好，我跟魏兄分手了。”“啊，为什么呀？”“是我不好，别问了好吗？”“哦，好，我不问，我不问。但哭是对的，千万别忍着，哭出来心里就会舒服一些。我刚经历过，我有丰富的经验。还有还有，最好是有人陪着，这个时候最害怕一个人了。要不然我端腊肉饭到你那儿一起去吃吧。”
1: 安迪不禁想到邱莹莹当初一个人呆得发慌，绝望地听那种打鸡血的成功学 VCD。 他想到刚才他一个人在电影院莫名其妙地流泪，真害怕自己也失常，赶紧说：“
2: 啊，好啊，欢迎，非常欢迎。”
1: 邱莹莹想不到安迪说出非常欢迎四个字，她心里很高兴，总觉得安迪高高在上，这回看来自己是被安迪认同了，赶紧回屋端起电饭煲跟安迪进了2201。安迪进卧室换衣服，不经意看到床头柜放着异物，他走过去一看，是房门钥匙和门卡。 以及下面压着的一张字条。字条是起点留的，但上面只写了个安迪，以及起点的署名，便无其他。但安迪自认读懂了，好吧，总算获得确认。他换好衣服出去，邱莹莹已经盛好了饭。自家手工土猪腊肠腊肉饭奇香扑鼻，安迪闷头替邱莹莹吃掉一半，吃的邱莹都吓坏了。他夺走安迪手中的饭碗，
2: 安迪，你不能再吃了，你起码都吃了半斤多的饭了，男生也没有这么大饭量啊，你听我的，你千万不能再吃了，你这样吃下去会把胃撑坏的。是真的好吃，真好吃也不能让你吃了，这样会吃坏的。这要是让樊姐看见了，肯定会捶胸顿足了。她基本上晚上就不吃饭，说晚上吃下去的东西最长肉了。你不知道，她每次看见我吃晚饭就脸色碧绿。对了，那个樊姐后天要送她爸妈回老家了，王百川会开车送他们回去。我打算后天一早也去医院帮忙，帮樊姐把人抬到车上。你要不然一起去啊？你要没事的话，一起去走一走，正好是周末，你别一个人闷在家里。
1: 安迪想不到邱莹莹竟然积极主动地替他找事儿做，还挺自来熟。
2: 啊，我看一看，我应该有时间。
1: 但有点费劲地转动脑袋想了一会儿，他说：“
2: 我周末似乎都没有事情。他们是周末两天来回吗？要不然我也开车跟去。我想他们可能一辆车也不够坐。”可以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也跟着一起去，我一路跟你说话解闷儿。听说一个人开车最爱睡着了。哎，那这样的话我把关关也叫上，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啊。
1: 安迪惊诧地看着邱莹莹迅速地自说自话，与樊胜美和关雎尔商量去樊家的事。他今天什么都懒得想了，由得邱莹莹乱七八糟闹哄哄的安排吧。他才洗完饭碗，邱莹莹就开心地耶了一声。
3: 耶，都同意一起去。安迪，樊姐说她好好谢谢你，她本来正愁呢，因为后座呢要放她爸爸一个人躺在那儿，前面三个人坐一个位置好像也不行，再加你一辆车正好。你干脆再跟樊小妹说一声，我给她弄一辆保姆车，这样的话他爸可以在后面舒服的平躺。不过这保姆车得让王百川去开，因为那种车我不太适应。哇塞，安迪，你怎么失恋也失得比我冷静啊。
1: 安迪听罢瞠目结舌，他哭笑不得地看着邱莹莹再度向樊胜美报喜。他不禁想到，昨晚曲小潇失恋是在赵医生微博大闹天宫，似乎自己还真是冷静，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人敲门，是关雎尔下班听樊母说大家都在201就过来了。关雎尔和邱莹莹不同，她以静制动，小心观察了安迪的神情，但是绝口不提早上安迪跟她说起过的事。
2: 哎，我们要不要搜一搜樊姐的家乡都有些什么好吃的呀？到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吃啊。
3: 哎，好办法好办法，我们可以做一份攻略，不仅找吃的，还得盯住的地方，然后呢再看一看这沿途上有没有什么风景，回家路上顺便还可以拐过去玩2个小时。
1: 刚打完电话的邱莹立刻插嘴，她这个人最爱玩。
3: 哎，我先去拿电脑啊，关关，我把你的也背过来，咱们俩分头行动。
1: 关雎尔一把揪住他。
2: 哎，安迪这儿有2台电脑，够用了。你们用台式机配打印机，住的地方呢我来定，吃的玩的你们负责找，我这个路盲到时候还得跟你们一起走。
3: 安迪，这住的地方也不能你找，你太有钱了，找的地方我们肯定住不起。我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连锁经济型酒店，咱们三个要说好了 AA。
1: 安迪不做反对，干脆全部交给邱莹和关雎尔把关，他自己调出谷歌地图乱看， 依然心神不定，但比起白天来已经好了许多了。他看看在台式机面前的两位朋友，心中非常感激。在地图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着，他忽然看到占地很广阔的熟悉的公司。他一转念就想到，对了，包奕凡就是樊胜美老家的土著啊，那么他更不用操心了，真遇到问题的话，打电话找这位大少爷啊。
3: 邱莹莹在网上寻找攻略，不时的还得和关雀儿唱个反调，因为关雀儿做什么都要打个余量，比如说找哪个高速休息区吃饭歇息的问题，邱莹莹的意见是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下去吃，关雀儿却说两车有老有小，一定要控制好休息的节奏。两个人吵吵闹闹的，谁也不服谁，而安迪则是你们随便我都同意。恰好这个时候，曲小潇的电话进来，找邱莹莹。
4: 邱莹莹，昨天晚上你对不起老娘，今天晚上又死哪儿去了？
5: 死潇潇，我在安迪家呢，有种你放马过来。
1: 曲小潇吧嗒一下挂断，很快就传来了敲门声。邱莹莹欢叫一声，
5: 我去开，你们都看着啊。
1: 然后便一个箭步窜到门边，但站到门角扭扭捏捏地问了一句，
5: 是死潇潇吗？
4: 死你个头，老娘郁闷的呢，快开门。
1: 邱莹莹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偷偷地将门慢慢打开。外边曲小潇早就不耐烦了，猛地挤进来，邱莹莹便大喊一声，
5: 曲小潇，
1: 吓得曲小潇一个机灵，便又一个不慎被邱莹莹给熊抱了。但是曲小潇是何等人也，他迅速反客为主，在邱莹莹脸上左右各亲了一口，呕得邱莹莹落花流水而逃。曲小潇得意地叉腰说，
5: 天不给你露一手，你都不知道老娘文武双全。
1: 关雎儿在旁边中肯地做了这样一个评论，
3: 实在人装不了流氓，一遇上真流氓就吃瘪。
5: 哎，你们都不知道老娘号称黄金圣斗士啊，臭莹莹算你运气，一出山便知天高地厚。
1: 邱莹莹在客位里面对着镜子擦拭脸上的口红印，闻听此言，她说，
5: 你就是那个床上的黄金圣斗士，切。
1: 曲小潇一脸郁闷而来，至此忍不住眼睛乱转，他笑了。
5: 里面真是臭莹莹啊，嘴皮子非常了得呀。
1: 关雎儿听罢再次做出中肯评论，
5: 教会高徒气死师傅，闷声不响装淑女的人最坏了，尽占小便宜，天不生淑女万古如长夜。
1: 曲小潇听关雎儿一口一个文言文，可是听急了。
5: 哎，小关，你不声不响，难道在偷看赵医生微博啊？你们怎么都一个调门啊？
1: 安迪赶忙插嘴，
3: 小曲，不可以诬陷。小关那句话的原话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句话呢，曾经被赵医生在微博引用过，但并不是赵医生发明的。
1: 此话正中曲小潇这几天的最大痛处啊！
5: 哎呀，我说你们这好好说话会死吗？为什么非要引用什么死人们说过的话呢？你们的嘴巴不能说你们自己的话吗？
4: 呸！这个师傅我不要忍了，语文里的引经据典都被你糟蹋成什么样了呀？还留学生呢？
1: 邱莹莹从卫生间出来，径直奔回电脑前，继续刚才的作业。
5: 我们后天要护送樊姐的爸爸回老家，要做攻略，没空再跟你斗嘴了。
1: 曲小潇一再被讽刺，更急了。
5: 哎，你们知道什么叫鹦鹉学舌，懂吗？懂吗？
1: 关雎儿也不冷静了。
5: 那你知道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1: 曲小潇发现自己一急，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他当然不肯承认。
5: 说人话，说活人话。嘴巴长自己脸上，说自己的话，你们会吗？会吗？会吗？
3: 都是进化人类，又不是山上刚跑下来的那头，谁都会说人话。好了，别闹了，昨天晚上在微博上你还没有闹够吗？
5: 安迪，我失恋了， 你们都这么没有同情心，还是人吗？
1: 邱莹莹翻了个白眼儿。
5: 切，有什么稀奇的？我也刚失恋过。
1: 关雎尔在火上浇把油。
5: 我还可怜没人爱呢。小曲，就你这种态度，失恋了拿别人折腾，谁接近谁倒霉，谁还敢关心你啊？
4: 你们就是你们孤立我，去樊大姐老家也不带上我，反正你们就是对我不好。
5: 哎呀，我可真可怜。今天晚上请客户吃饭，那死鬼客户竟然赤裸裸的跟我说他晚上要去那种夜店，拿我当死人吗？我都忍气吞声一晚上了，

0: 请教啊，师傅，你跟你客户说话和跟我们说话是一样的吗？我要是这么跟客户说话，我会被客户拍死的。
1: 曲小潇终于忍不住尖叫了。
0: 你们是没有看见我跟我爸妈说话的态度，我跟你们好，我才跟你们这么说话。啊，你们都太没有同情心了！
1: 大家纷纷照顾好自己的耳朵，等魔音止歇，邱莹莹才说：“
0: 好像还真是的。你上回那顿饭都没有给你爸妈好脸色。”
1: 关雎尔忍不住说：“
0: 我还是申请客户待遇。”行了，你们都是坏人，走吧。我请你们吃碳烤生蚝去，我今儿哪儿都不想去，就想跟你们在一起。你们看我多好呀，是不是？我不高兴去，太冷了，我就在安迪家待着，安迪家很温暖。
1: 邱莹莹今晚吃得很饱，没兴趣，不愿意生蚝的味道埋她腊肉的味道。
0: 哎呀，臭莹莹，就在隔壁小区后面，很近的，走过去就行。陪陪我，陪陪我。
1: 安迪拿起超长的羽绒服说：“
0: 好吧，我陪你去，反正我也没有事情做。小关、小秋，你们尽管在我家待着。”
1: 最终，四个人全都套上温暖的羽绒服，冒着寒风吃碳烤生蚝去了。曲小潇不痛快，叫了半打啤酒来。安迪顺手拿两瓶放在自己面前，两个人对着喝。邱莹莹看这事态可不好，在手机上打了字给关雎尔看。他俩都刚失恋。关雎尔点点头，愁眉苦脸看着这两位对喝。当着店里那么多的人，那么挤的位置，邱莹莹想劝的，但是被关雎尔拦住。他只好抢过了两瓶，帮两个失恋的人分忧解难。曲小潇这才得知安迪竟然也失恋了，他顿时如见亲人呐，推心置腹地说：“
0: 哎，安迪，既然你们分了，我跟你说句大实话，小关、小秋，你们也听着。那么多的男人，你一眼只看中那一个，为什么呀？我看你们这些读书读坏脑子的都被什么相知相识啊、心有灵犀啊给骗了，那是做好朋友的条件。这男人发展成男朋友，条件只有一个，你猛一看见他，心里就生出性冲动。够做男朋友的才可以加什么心有灵犀啊、门当户对呀、人好啊、钱多啊这些条件，然后再发展成老公。你们呢，这些书读坏脑袋的都先装什么剩女，只看老公条件，好像想一想性冲动那都是罪过，那叫……”
1: 关雎尔替曲小潇赶忙补充：“
0: 舍本逐末，哎，对，就是这词儿。所以说，安迪，我早就不看好你们了。你跟魏大哥在一起，都不见你去抱一抱他、亲亲他、贴着他不放，你怎么可能混得下去啊？你们那叫相敬如冰，冰块的冰，不是宾，那是我爸妈那年纪才玩的套路。这说明魏大哥在你面前根本就没有性魅力。哎，小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邱莹莹喝了一口酒。
0: 我觉得人品最重要了，我看其次才是你说的那些。废话，人品当然最要紧，跟谁交往第一要看的就是人品，有人品才有接下来的事情。
1: 听了这么多话，安迪才说：“
0: 我总结一下，找男朋友直到结婚的一般程序是，在人品好的基础上，首先是强烈身体交流的需求，然后再发展出思想交流的需求，走完这些程序之后就可以结婚了。”
1: 曲小潇愣了一会儿，举杯和安迪碰了一下。
0: 啊，对，算你总结的对，但有话好好说可以吗？干嘛有酸假醋的。
1: 安迪再看看关雎尔和邱莹莹：“
0: 你们呢？你们同意吗？”“好像是的，应该是。”
1: 邱莹莹这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表示肯定。关雎尔不禁想到，似乎在追求自己的林师兄，以及明显就在追求他的李朝生，还有他心仪。

0: 该遗憾，但是很难过。
1: 那你早应该来请教我，我身经百战啊。你们早先都去请教樊大姐，找错人了。她是找人结婚，而我呢是找人谈恋爱，谈出爱了再结婚，这原则性的不一样。不过他奶奶的，这回我竟然折在了赵医生手里，真不甘心。你们怎么分手的？没激情，没欲望？
2: 安迪想了一会儿，
0: 是我有问题，没有欲望。
1: 啊？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4: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3: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4: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3: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第66集。听趋势爱情观所阐述的决定恋情稳固与否的始源，竟然是与荷尔蒙有关的激情和欲望。安迪想了想他跟起点，然后说，
4: 我有问题，没有欲望啊。
3: 邱莹呆了，曲小潇说，
5: 安迪，你没问题，你对魏大哥没欲望是对的。你要是自身条件差一点，要钱没钱，要美貌没美貌的话，没准再看魏大哥可能会伟岸不少呢。说白了，这金钱地位能增添性感。来，喝酒喝酒，哎，赶紧再多喝点啊，喝多了话多，我再替你分析分析。你也可以替我分析分析，为什么赵医生不理我。
3: 安迪非常不愿意接受曲小潇的说法，此时他两瓶啤酒下去，伸手又叫了半打来。
4: 在我眼里，他非常有魅力，他的见识让他整个人都熠熠生辉。我认为性感未必仅仅是肌肉和美貌，关键问题还是我，是我冷淡。
3: 曲小潇嗤之以鼻，
5: 没有人会冷淡，不是没找对人，就是得去找心理医生。哎，那我呢？你怎么不帮我分析分析啊？
4: 臭文化人眼里的性感需要点文化点缀，以显得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5: 哼，那不是装13吗？
4: 你可以说是，但是你扪心自问，你为什么对赵医生念念不忘？按说姚斌有肌肉有美貌一点都不差，你不还是看中了赵医生身上的那点文化点缀吗？
3: 关雎尔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尤其是安迪和曲小潇两个人就赵医生展开讨论，他听得恨不得也抢一瓶啤酒来喝。他听到这儿，忍不住想说出自己的感受。对，肌肉发达的青蛙一样的男人未必性感，他就是喜欢带着文化饰环的赵医生。可四个人当中，就他不能将心事公开说出来。邱莹莹则是一拍桌子说，
5: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曲小潇，我给你指一条阳关大道，你现在呢就赶紧去读一个什么 MBA 或者是 EMBA， 长点知识。不过按说你还是留学回来的，可是看上去比我们几个土鳖草包多了。你看人家安迪刚回来那时候说话还不糊了呢，动不动就哑了，拼命眨眼睛也想不出来什么词儿。你看人现在说话多利索呀，人家那是一天至少一本书，看了之后还得微博写读书心得。我呢就不要求你自学了啊，花一摞钱买人管着你读书，这肯定行。
4: 为了看书不用读什么 MBA， 我屋里的书架上都是书，小曲你尽管来借，但是就怕小曲很快就忘了赵医生，看书还哪来动力呀。
5: 哎呀，耻辱啊，人可以忘，老娘这辈子都没有受过这么大的耻辱，我绝对不会忘的。
3: 关雎尔这才问了一句，
4: 我上次给你下载的书你看完了吗？
3: 曲小潇一头扎进臂弯里，
5: 啊，我喝多了，我什么都没有听见。
3: 众人看着都笑了， 连安迪也笑出声了。曲小潇立马抬头反抗，
5: 安迪，我给你找个肌肉男包在我身上啊，你太正经了，哎，不不不，太理性，需要找个肉蛋来开开窍。哎，行了，我打算春节飞一趟美国，去找心理医生咨询。我看肉蛋还是免了吧，想一想都会有心理障碍。
3: 邱莹莹哈哈笑道：“
5: 先试试肉蛋，如果肉蛋灵光，可以省了来回的机票费，还有咨询费了。
4: 连魏兄都没有让我开窍，别人谁还有那种能耐啊？”
3: 曲小潇诡异的笑道：“
5: 哎，他不行，他不行。”要不然我跟你一起春节去夏威夷呀，或者迈阿密，哇哦！
3: 关雎尔却是恻然，他明白，安迪才不会去找别的男人，他心里是爱着魏兄的。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安迪需要看心理医生呢？关雎尔真替安迪着急。整整一打啤酒，他们四个喝完了。四个女孩在关雎尔的指挥下歪歪斜斜地回家，闹了一个晚上了。安迪想出一个结果，那就是看心理医生，解决心理障碍。而关雎尔则是跟到安迪家里，要了一本看上去好玩的小说，一本即使他醉眼朦胧都愿意看上好几段的小说。关雎尔明确地将林师兄从候补名单上划掉了，但是他留下了李朝生。唯独邱莹莹醉醺醺地跟关雎尔说：“
4: 哎，这么大的海市，不知道有哪个好男孩会追求我，真悲伤。”
3: 他还问关雎尔：“
4: 你说我能对追求我的人有什么性感呀、美貌啊之类的奢侈要求吗？”
3: 关雎尔竟无言以对，这世界真残酷啊。
6: 周六早上，欢乐颂22楼全体就集中在医院的停车场。关雎尔和曲小潇都还没有全醒，曲小潇坐在安迪的车里假寐，干脆就没出来。关雎尔还想着要帮忙一起抬反腐，就睡眼朦胧地找地儿靠着。他先找到身边的安迪，可惜安迪不大喜欢别人碰他，把他转手给了邱莹莹。邱莹莹正动着呢，关雎尔靠上来，嘿，正好帮她挡了风。很快王百川作为主力，推着樊胜美的父亲的活动床就出来了。樊胜美在前面掌握方向，而樊母领着雷雷在后面紧紧跟上。安迪轻声说：“赵医生也在，他倒是挺热心的。”
3: 关雎尔一听立马完全清醒了，顺着安迪的指点看过去，果然是赵医生，而穿着白大褂的赵医生更加英俊，连邱莹莹都不由自主地说：“
4: 哇塞，真的是一大帅哥，难怪小区神魂颠倒的呢。”
3: 安迪见赵医生走近，就指指车里。赵医生原本微笑的，但是往车里头一看，立刻跟樊胜美说了声：“一路保重。”冲安迪抱抱拳，转身就逃。邱莹莹哈哈大笑：“
5: 小区神了，赵医生这么怕他。”
3: 樊胜美不明所以，赶紧在后面大声感谢。这边22楼的姑娘们跟王百川一起将樊父七手八脚抬上了车，这才由樊母出马给樊父盖上被子，收拾好枕头，拉开手脚，让他躺得舒舒服服的。期间樊父微微睁开眼睛，但还没睁开就又闭上了。樊胜美这才有时间跟外面的姐妹们表示感谢。邱莹莹忍不住问：“
4: 怎么好像很多人都认识赵医生啊？”“
7: 哎呀，我忘了喊小区了，赵医生是小区的朋友啊。赵医生一直很照顾我们，经常过来看我爸，今天他是特意过来看我们办出院手续的。”
3: 听樊胜美这么说，大家一起捂嘴 笑。邱莹莹心直口快告诉樊胜美，曲小潇和赵医生的关系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樊胜美想到刚才赵医生落荒而逃，也忍不住笑。曲小潇这家伙的火力 果然猛啊。王百川却是忍不住围着安迪的车子看，等看到车尾的牌子不由得笑了。真低调，可谁看不出来这是 M3 啊。
4: 所以这叫走调。你走前面引路，但愿我不会跟丢。
3: 樊胜美走过来找安迪耳语。
4: 等下如果我妈问起我手中的钱，你一定要帮我回答是你在帮我投资操作啊。
3: 安迪一口答应，虽然心中并不清楚樊胜美的安排。那边王百川已经打开车门等樊胜美上车了。大家看着樊胜美转身袅挪的

0: 走过去与王百川擦肩而过，妩媚一笑，又跟姐妹们回眸一笑，这才稳稳地坐进副驾驶位。外面看着的安迪、邱莹莹、关雎尔都为他放下了一颗心。虽然这段日子以来樊胜美消瘦了好多，瘦得太阳穴那边的皮肤都看得出青筋来了，可他到底是挺过来了。邱莹莹走进车子，见曲小潇被他们吵醒，微微睁眼，就不怀好意地说：“
1: 哎，师傅，刚才赵医生一起送出来的呢，我看见赵医生喽。”“啊？什么？他今天上班吗？”
0: 曲小潇立刻整张脸趴到车窗上，可此时赵医生人家早就逃得不见踪影了。
1: 赵医生一听说你在，拔腿就溜，滑稽死了。
0: 邱莹莹本想嘲笑一下曲小潇，曲小潇听了却是眉飞色舞。
1: 哎 ，OK， 好现象，说明他心里放不下我，要不然他应该当我透明啊。哎，回家有事干喽，我先好好读书。
0: 曲小潇说到做到，果然摸出 iPad 一路看书，非常清静。车厢里其他三个都无言以对，都摸不透曲小潇那独特的逻辑啊。一行两辆车，你追我赶的上路了。
1: 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四个女人呢？尤其是四个女人挤在空间狭小的车子里，时间跨度长达8个小时。最先都还挺老实的，安迪开车，关雎尔辅助看地图，看 GPS 找前面的保姆车，曲小潇看 iPad 里面的书，邱莹莹则是戴着耳机听 MP3。 大家都在小心地照顾路痴掌舵人，免得安迪手底一个打滑，把大家都扔在不知什么地方，叫天天不应。可是如此的宁静很快就被曲小潇的手机打碎了。曲小潇一看是妈妈的来电，就举起手机道：“
2: 安迪，我家有客人，我不想见，我妈来催了，你帮我接一下，就说我跟你在一起，别说樊大姐家的事儿。”“
1: 好，拿过来。”
0: 安迪挺爽快，拿来曲小潇接通并摁了免提的手机说：“
1: 喂，你好阿姨，我是小区的邻居安迪，我们现在在一个车上。”
0: 曲母一听是安迪，立马乐了：“
3: 我们小潇跟你在一起啊，那我就放心了。哎，你们这是去哪儿玩啊？要不要我替你们联系目的地的当地的接待呀？”“
1: 啊，我趁周末去看一家公司，目前的行业领头羊，老板的父子姓包，小区也想去看一看，那边会安排接待的，阿姨您不用担心。”
0: 旁边的关雎尔轻轻插了一句嘴：“
1: 下午到了会让小区打电话报平安。”
0: 安迪赶紧对着手机补充了这一句，听得曲小潇在后面翻了一个白眼儿，这哪是他的风格呀。他连忙伸手取消免提，免得妈妈后面说出来的话让他丢人。果然曲母后来说了不少肉麻话，诸如他赞成曲小潇跟着安迪学做事儿，他请安迪提携他的女儿，曲母还提出想请安迪、小关、小秋等邻居吃饭迎新年，他跟曲父都很想与女儿的朋友认识亲近。曲小潇在后面听得直跺脚，知道妈妈又在啰里吧嗦，安迪却耐耐心心地听曲母唠叨，只等曲母说尽兴了才结束通话。“
1: 我们统一一个时间，争取在元旦之前和小区的爸妈吃顿饭，关键是小关的时间，小关你看一看哪天不加班告诉我们一声。”
0: 曲小潇不得不尖叫一声：“
2: 啊，你们都别理他，他就想干涉我的生活，你们什么时候想吃饭我请客，今晚上就行啊，跟他们有什么可吃的，一顿饭就听他们瞎扯，累不累啊？
1: 小区，你爸妈那么关心你有什么不好？”
0: 安迪羡慕曲小潇有父母追着关怀。不用曲小潇反对，邱莹莹都说了：“
2: 哎，我也同意，我们自己聚会就行了，千万别跟老人家扯在一起，一顿饭准能让你耳朵起茧子。”
1: 就是吃一顿饭，而且小区的妈妈点名要你们都要去。小关呢？
4: 我也最好别了吧，跟上一辈的人吃饭我觉得特别的别扭。
0: 得，安迪晕菜了。
1: 你们为什么都逆反呢？我经常很想不通，你们为什么都拒绝父母的关爱？想一想，除了父母，谁肯无偿关爱你们呢？
0: 曲小潇听这话更想不通了。
2: 安迪，那你可以生个女儿玩一玩嘛，你看她要不要你没日没夜的跟着。我现在怀疑你要是做妈妈了会更变态，孩子肯定都逃不脱你的算计。我还算是能逃出如来佛掌心的。哎，我感谢我妈那时候忙得没有时间管我。
1: 我当然要生个孩子，我会给她很多很多爱，还有最好的物质生活。
0: 邱莹莹做了个鬼脸。
2: 嗯，说这话之前你最好春节长假回家和父母待上7天，一天都别出门，你尝尝什么滋味。你一定啊比小区还尖叫的响亮。你是长出远门，除了都忘了父母贴身跟踪有多烦了。啊，当然我也是最爱我爸妈的。
0: 在众女的附和声中，安迪犹豫了一会儿，他坦诚了一件事。
1: 我是孤儿，我不懂这种滋味。
0: 这下其他三个女孩可是懵了，一时都盯着安迪，谁也没说话。还是曲小潇最先反应过来，伶牙俐齿地说：
2: 哎，这就有解释了。安迪，我就说嘛，你怎么那么神通广大，原来跟孙悟空一样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以后你任何时候想跟我爸妈吃饭，他们都有空，我保证。
0: 邱莹莹则说：
2: 安迪，你春节去我家吧，我们小地方春节可热闹了，你能吃到你这辈子想都没想到过的东西，真的，我爸妈肯定都特别欢迎你。
0: 关雎尔在最后说：
1: 其实我们22楼就跟一个大家庭一样，我以前大学宿舍同学都没有这么要好。安迪，你任何时候都不用跟我们见外。
0: 安迪心里挺怕大家听到他是孤儿后立马同情泛滥，还好大家的表现都不肉麻。他尤其喜欢曲小潇说他是石头缝里爆出来的，跟孙悟空一样。
1: 谢谢你们，所以我以后一定会给我的孩子我没有享受过的东西，不过目前壮志未酬，只有等待。
2: 我呢，期待你生一窝的儿女，多好玩啊！不过呢，现在你还没有儿女的时候，你可以先爱我们呀，我们一定忍着。
0: 曲小潇嬉皮笑脸，但他鬼灵精，见安迪一议论这个话题，就表现出不自在，他赶忙岔开话题。
2: 哎，小秋，你带着什么好歌啊？一路上光自己听，你别光自己听。照顾照顾我们的耳朵。
4: 我的歌都太下里巴人，早就被关关批的都没脸见人了。关关他下了耶鲁大学的网上公开课聆听音乐，哎，关关带着呢吧？就你闷骚没好意思主动说，我替你说。安迪这有接口，你看你们都英语好，要不然你们听这个吧，提高修养。我就只能看中文翻译的。
0: 曲小潇发现他又陷入被动了，他目前是有名的需要提高修养，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他别看留过学，英语实在拿不出手。这一时间曲小潇可是有点进退两难，唯有懂得曲小潇底细的安迪微微一笑。曲小潇看着关雎尔与邱莹莹忙着播放，他把心一横，实在不行就装作若无其事的跟邱莹一块看中文呗。这一路上曲小潇好生痛苦，脑力严重透支。到高速服务站吃饭，他听到嘈杂的人声和背景音乐都觉得烦，一个人悄悄溜出去。他见到樊胜美在保姆车里面晃来晃去，他就走了过去。透过窗户只见樊胜美用针筒似的东西给他爸喂饭。曲小潇看着针筒里面模糊的流质食物，再看看面无表情甚至都不懂吞咽的繁复， 不禁胃部一

0: 阵抽搐，他赶忙避开开了一条缝的车窗，免得被里面飘出来的气味给袭击了。而樊胜美也在里面看到曲小潇，他主动招呼了一声：“
1: 吃完了。”“嗯，你拿的这东西什么味道啊？”“是按医院嘱咐做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味道，以后我爸就靠这种东西为生了。”
0: 曲小潇不由得想到填鸭二字，北京烤鸭生前的痛苦生活呀，这简直……
1: 哎呀，我赶紧在遗嘱中写一条，如果我成了那样子，赶紧把我安乐死，这样子得活几年啊。听说有人活了8年多，医生说我爸其他身体状况都好。哎，别挨了，想想以后日子怎么过吧。你钱够吗？要真拖上8年，你这辈子赚的都给他算了。当初要医生救命的时候没想到这茬吧，苦日子在后头呢。那个时候换做你，你也会求医生救命的。现在看我爸活得这么辛苦，可是我能怎么办啊？杀了他。幸好这几年房子涨价，我们小城市的房子也能卖几个钱，算了算还能维持个一两年吧。
0: 曲小潇想不到樊胜美能推心置腹地跟他说实话，如此低调，而不是过去的装腔作势，他便也不好意思太尖锐了。
1: 哎，看你们家那摊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不管讲不讲理啊，你得把卖房子的钱都抓在自己手里，定期给你妈汇款。提前告诉她，要是把汇款拿去送给你哥什么的人，你当月不会再给了。就三个字儿，都饿着，饿死你也当不知道。你呢，换个手机号，以后单向联系，就得那样。你想多活几年的话，就得狠下心肠，还得再添一条。你爸妈现在住的房子，那房产证你也得收着，要不然哪天给卖了，这一家人又哭哭啼啼来投靠你，这都有可能。哑了吧？你别这么看着我，我最烦你们这些没有产权意识的人。告诉你，是你的，你死死抓手里，这才真是你的。别跟我说什么腔调，什么姿态。就你们这种讲姿态的人，才一辈子混小文员，进棺材还得刷粉，死要面子，最终一事无成，说的就是这种人。最后大家都活下去，都有饭吃，这才是真腔调。
2: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3: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2: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3: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5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5: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6: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5: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6: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5: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6: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5: 《欢乐颂》第67集。听曲小潇分析自己的生活境遇，樊胜美表现得难得平静。其实她在曲小潇的火力下一忍再忍，就是因为听曲小潇说的都是大实话，一字一句都点醒了他，他才什么都不反驳。
7: 换手机号不大可行，家里老是老，小是小，不能不管。即使我换了手机号，3天2头也得打电话回家问一问，要不然不放心。如果1天2天打个电话的话，这和不换手机号有什么区别呢？
5: 曲小潇滴溜溜转着眼珠想了一会儿，
8: 那买通一个邻居呗，多简单的事儿啊！一个月给邻居手机充值100块钱，让邻居有要紧的事情呢打一个电话给你。哎，你们住的是那种对门对户的房子吧？有个动静什么的，邻居是最清楚的了。干嘛？不舍得呀？哎，行了，没救了。
5: 曲小潇懒得挽救，甩甩手走人，再待下去他会呕吐的。车子里传出来的那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他不愿意跟拎不清的人纠缠不清，不像安迪多拎得清啊，失恋就失恋，大家。

0: 他一说，安迪还给总结，完了就得出最好的行动方案，这才叫头脑清楚吗？樊胜美却是在曲筱绡走后沉思，是的，他得为一家人未来的生活做长远考虑，可能还真得无毒不丈夫。而今钱是他掌握着，房产证还在妈妈的行李袋内，还真有可能哪天哥哥失魂落魄的回家要钱，他妈真敢把房子给卖了，来海市投靠他。最后爸妈和哥哥一家全部又都得靠在他的身上。思来想去，樊胜美毅然放下针筒，趁左右无人，他打开妈妈的行李包，将家里房地产证和爸爸的身份证拿到手，藏在贴身衣服里，用皮带系紧了。
1: 过了好久，樊母吃完中午饭，又肉搏似的将雷雷喂饱，来车上替换樊胜美。樊胜美披上羽绒服，行迹不露地出去和大家会合。他见王百川面前的两荤两素套餐还剩下不少，反而不如他的那些邻居们吃得多，他不禁歉意地说：这里味道不好，害你饭也吃不下。
0: 邱莹莹当即揭发：
2: 什么呀，他那吃的是第二份，他说没有吃早餐，我们一热情就给他买了两份，结果他又耍赖说吃不下了。我们不许他耍滑头，我们盯着他必须得吃完。
1: 别人吃第二份一定是小区的鬼点子，盯着人非吃不可，只有小邱才做得出来，我猜对没有啊？
0: 小美，你还真是猜的一点都不差。你也赶紧吃吧，这个地方越吃越冷，冷饭吃下去不舒服。
1: 安迪笑着说：啊，小凡慢慢吃，我们先去找小区。小秋小关两个也是笑着退场，将场子留给了樊胜美和王百川。但是樊胜美丢下饭碗，连忙拉住三个人，掏出房地产证等东西放到桌上。安迪，这些你帮我收好，还有我的存折。我一是怕我哥哥偷偷钱回家，我妈又是个没主见的，弄不好就把家里房子卖了给我哥置办什么。二来呢，我也怕我被我妈的眼泪再打动，又守不住底线，他们要多少给多少，和过去一样。现在你们三个都在，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你们一起骂我。安迪摸出本子，将樊胜美给的各色文件都一一登记下来，一式两份，22楼四个人都签了名，才算办成移交。王百川只是在边上闷声不响地看着，一句话都不插嘴。等办成了，樊胜美才微笑道：
3: 你们可能都想不到，这些是小区给我出的主意。
0: 除了王百川，所有人都愣住了。但是想想，还真也就曲筱绡能想得出来这些个歪门邪道、无毒不丈夫的主意了。只是小曲怎么主动跑去给樊胜美出主意了呢？真有点令人意想不到啊。邱莹莹说：
2: 等会儿见了小曲，我拥抱他一个，他这回算是立功了。
0: 下午4点多，一行人才到了樊胜美家里。那是老式的居民楼，楼间距不大，一片区域都是4层楼，当然也没什么绿化，不过地面倒是干净，整个小区也非常安静。保姆车内的樊母和雷雷都睡着了，后面一辆车里曲筱绡和邱莹莹也靠在一起熟睡，睡得跟两只暖猫似的。到了樊家，安迪才咬牙切齿地将两人从后座给揪出来，这两人的均匀呼吸声差点害他也睡着，要不是关雎尔在旁边跟他说话解闷，他真不知道会把车开哪儿去。王百川再一次成为绝对的主力，一个人将樊父背上楼去。邱莹莹看到此情此景，她问：
2: 樊姐，以后你妈一个人怎么管你爸呀？这背不动扛不动的，就一直让他在床上躺着呀。
3: 这事儿我们商量了，准备请个人，白天来2个小时，其余时间，也就只能先这么凑合了。
0: 小美，那边完事了。 要不要帮忙买菜扛煤气什么的？
3: 不用了，你也赶紧回家吧，都累了一天了，明天咱们还得开回程车呢。
0: 哎，对了，你现金带的够不够啊？
3: 啊，够了，不过还得麻烦你带他们四个去住宿，这些又得麻烦你了。
0: 嗨，这没什么。
3: 啊，我们在市里订了房间，等一会儿再去市里。小王，你先回去吧，你开那车真的挺累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路的话再打电话给你。
0: 那好，就先这样。
3: 哎，王百川只得走了，但是樊胜美亲自送他到楼下，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待遇。到了楼下，王百川说，
0: 小美，
3: 嗯，
0: 如果今晚来不及安排，你可以考虑明天再做，我们晚一天回也没什么问题的，你别太累着自己，这个家以后可全都靠你呢。
3: 有你这话我心里有底了。
0: 嗨，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3: 慢点啊。
0: 嗯，
3: 樊胜美笑一笑道了再见，转身上了楼梯。其他四个女孩眼看也帮不上什么忙，就问了菜场的位置，去替樊母买菜。曲小小懒得动，一个人躲进安迪的车子里去看小说。邱莹莹如今会做菜了，进了菜场不再是新手一枚，她在菜场指挥若定。但樊胜美才刚协助她妈给她爸做了清洁工作，一个电话就打到了家里的座机上，是债主看到他们回家了。樊胜美立刻跑到楼下敲窗，告诉曲小小，
4: 小曲，债主又要上门了，你好好坐在车里，有事没事都别上来，听到了吗？千万不要连累你。
0: 曲小小点头，看樊胜美跑回楼上去。难道樊大姐是特意下楼来保护她的吗？可她曲小小是最爱看打架吵闹的，怎么可能坐在车里不去现场？曲小小赶紧一个电话打给正在买菜的姐妹们，然后静悄悄地猫在车里守株待兔。没过多一会儿，便有三个男人从楼道而来，曲小小在微暗的天光中打量这三个人，个个年轻力壮，不过穿的都是一身土鳖，毫无疑问当然是不可能有樊胜美跟王百川的见识。曲小小蹑手蹑脚地跟上去，很显然前面三个男人走得不快，其中一个站转弯处的一眼就看到后面跟上来的曲小小。那个人往地上习惯性的吐了口痰，大声地问，
5: 呸，
0: 你樊胜美啊？曲小小被震得吓了一跳，但随即娇滴滴地说，
2: 樊胜美有我美吗？他买得起我这身衣服吗？去。
0: 一边说一边趾高气昂，目空一切地擦着三个男人而过，再扭几步楼梯进了樊家的门。
2: 樊大姐，人来了，住在门口呢。
0: 见曲小小上来了，樊胜美可是一愣，
4: 你怎么上来了？跟你下去。
0: 曲小小一听就转身回到门口，探出一个脑袋，
2: 喂，樊大姐说了，你们怎么上来了？赶紧进门喝茶说话。
0: 别说是樊胜美了，连外面那三个男人都被曲小小搞得是一头雾水，但三个男人还是进了樊家的门。樊母一见他们脸色可就煞白了，抱着啼哭的蕾蕾躲进卧室。曲小小既然说了进门喝茶说话，樊胜美只得给三个男人端茶倒水。曲小小倒是一屁股坐在三个男人对面，拿好奇的目光看着三个人。他扯扯自己的狐毛大衣，娇滴滴地问，
2: 哎，你们不冷啊？就穿了一件毛衣啊？
0: 坐当中的终于猛咳一声，决定不落曲小小的美人圈套。你们说吧，这医药费的事儿怎么解决？
2: 还能怎么办啊？冤有头债有主，你们找正主呗，逼人家老的少的有什么用啊？老的都有一个给逼中风了，你说该怎么办？要不要看看啊？看那儿，躺床上呢，大把的医药费花身上，没钱给你，有钱也不能给你，你们去找正主
4: 去。去。
0: 樊胜美连忙叫住曲小小，赶忙给债主赔笑脸。
3: 三位大哥，家里是真的没钱了，卖了我哥房子的钱都给我爸动手术，你们都来看一看，这人躺床上呢，都这样了，三位大哥，咱们见好就收好吗？我再替我哥赔个不是，请你们大人有大量，要不然就真的是只有命一条了。
0: 这个时候，安迪和关雎尔、邱莹莹一行也悄悄进屋，与曲小潇一起一扇排开，列在三位男子面前。但是三个男子见来的都是女孩，根本不当回事儿。其中一个大摇大摆进去卧室查看樊父病情。事实是明摆着的，那男子一招手，其他两个也皱眉过去看。但看完回来，三个人窃窃私语。其中一个说道：这事情吧，闹成这样，我们也不愿意，对吧？但我哥可还躺在床上呢，你们也知道，这看病他得要钱。
1: 安迪端椅子坐到三个人面前，
2: 拿医药费的单据来，我给你们实报实销。
0: 樊胜美忙说：
3: 安迪，你别。
0: 安迪挥手阻止，和颜悦色地对三个男人说：
3: 谁进医院都不好受，既然事已至此，我们就妥善解决吧。
0: 哎，这就对。
3: 我来看一看明细，算一下要多少钱。如果太多呢，还得劳烦你们明天早上跟我一起去银行去取。
0: 不是，等会儿啊，你能带樊家说话吗？
3: 我不行，钱可以。
0: 这倒是实话啊。接话的男子将口袋里的单子摸出来交给安迪。啊，都在这儿了，这是医院的日结单明细。
5: 安迪一张一张的看，翻来覆去的看，樊胜美等人都不知道安迪卖的什么关子，只好念在安迪是高管的份上，无条件相信他吧。可是安迪这个时候却忽然啪的一下将单子拍在桌子上。
2: 罗红霉素一天打八瓶，骗你妹啊。
0: 来，哎，
2: 八瓶得对16瓶吊针，这是往死里打是吗？华法林每天5瓶，当咳嗽药水喝呢？你们不怕全身溃烂、七窍流血啊？小区，报警，告诉这儿有人诈骗。
0: 来，
2: 顺便查一查医院是谁开的单子。妈的，都给我一锅端了！骗樊家没有医生好欺负是吗？
0: 这是干嘛呀？这是啊！
1: 三个男的几乎整齐划一的扑上来抢单子。安迪手一松，不吃眼前亏，但是嘴里噼里啪啦的背诵着单子上的内容。曲小潇在一边赶紧旁白：
2: 就是。你们以为可以毁尸灭迹吗？人家是医生，每天都看这种东西，喂你们几张纸是小儿科。
1: 但是安迪将单据的序列号也背了出来，完了之后看着那三个人说：
2: 你们等着，我们会去医院查原始凭证，都是电脑打出来的单子，有底。今晚不把你们勒索去的一半钱给交回来，我们就卫生局见。
1: 邱莹莹勇敢地叉腰守在门口，但是小腿是猛弹琵琶呀，只好一声不吭，免得露馅。关雎尔一看不妙，但是他不敢就这么赤手空拳守门，转身守到厨房的刀架边，持刀备用。
0: 双方对峙，气氛一点就爆。但就在关键时刻，只听扑通一声，大家看去，却是樊母坐倒在地上，吓得直哆嗦。曲小潇当然知道今天晚上不可能如安迪所愿，便灵机一动说：
2: 哟，已经倒了一个樊大爷了，这可别再倒一个樊大妈，我们去外面谈吧。
0: 樊胜美说：
3: 姐妹们，算了算了，大家都是我哥的受害者，我们别为我哥那破事争吵了。这三位大哥来请喝茶，你看这些假单据，医生已经看出来了。以前的账嘛，我感谢你们替我赶走麻烦精，我大哥。算了，不问你们要清单，你们回吧。大家都是我哥的受害者，我再跟你们道个歉。
0: 听樊胜美这么说，曲小潇可急了：
2: 哎，怎么能说回就回啊？这有底可查的假单据呢？医院查起来那可是大案。
3: 算了算了，是我哥先有不是的。
2: 那也不行，钱都是你再出，起码留下字条，发誓永远不再踏进樊家一步，这才放人。
3: 行吧，小区，算了算了。
2: 什么算了？不能算，一定要打官司查细账。我明天就负责帮你去法院立案。朋友家不问你要律师费，我就是看不惯拔刀相助，还反了这事儿。
3: 不要了不要了，真的是我哥先对不起人家。
5: 樊胜美一边说一边做手势让三个男人赶紧走。那三个男人拿着假单子被识破了，又有曲小潇等大张声势，一时还真不知该如何是好，还真就悄悄退走了。等他们一走人，曲小潇立马停止辩论，做手势问门边的邱莹莹，人走了没有啊？邱莹莹点头，曲小潇这才一颗心放下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2: 哎呀，吓死我了，我这一直捏着口袋里的防狼喷雾呢。
5: 安迪也是大口呼吸大口喝水，顺手将口袋里的尖刀拍在桌上，他更是有备而来啊。邱莹莹把门关上，跌跌撞撞坐进沙发。
2: 安迪，你怎么看病的事你也懂啊？
5: 安迪喝光一杯水再倒上一杯。
3: 我也不懂，全靠瞎蒙，我就猜他们肯定做过手脚，王百川提醒过我。
5: 就在这个时候，厨房那边咣当一声，关雎儿手中的刀落地上了，人也靠在料理台上不能动弹，谁都吓坏了。可是大家看到关雎儿拿刀这个模样，竟然还都有点忍俊不禁。一世寂静，连雷雷都停止了哭闹，也没人有力气去扶樊母一把。过了好久，邱莹莹才愣头愣脑打破了寂静。
2: 安迪，一天打16瓶吊针，以后可以说这是做注水牛肉。
5: 安迪喝了一口水，
3: 紧受教。
5: 曲小潇终于忍不住先笑出声来了。
2: 现场五个女人脸色死人一样，我拿一瓶防狼喷雾，安迪拿一把尖刀，小关脚下有一把菜刀。但是事情还没完，
5: 微博现场直播，而安迪则是说出同样的想法。
3: 事情还没完，我们刚才把三个人赶走纯属侥幸，因为那三个人看上去只是贪小的小市民，面对谎言被瞬间戳穿，他们不懂得应对。但是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就此罢休，回去商量之后很快就会找回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小区，你是最有江湖智慧的一个，你说说看，在国内的话这种事情应该怎么解决呢？
2: 啊，等一等啊，让我看完微博更新。啊！
5: 众人被曲小潇尖叫的心中一凛，樊胜美扶着樊母起身更是差点脱了手。邱莹莹说，
2: 哎，小曲，你先做正经事儿。哎，现在又没有火上眉毛，让我娱乐一下又不行啊？安迪，你骗人，魏大哥在微博上说给你送去一盒马卡龙，这不是公开眉目传情吗？
5: 安迪扔下茶杯就看自己手机，果然是这样。
3: 分手也可以是朋友吧，我以前提起过马卡龙好吃。行了，小曲，你别卖关子，快说。
5: 但说的时候他忍不住一直盯着手机，把起点的其他微博也浏览了一遍。起点不是个话痨，在微博上同样少言寡语，但这两天更新了很多，都是照片，都是这两天吃的好菜。曲小潇一样盯着手机，但嘴里总算开始说正经事了。
2: 还能有什么办法啊？找个地头蛇做中间人，双方呢见面讲和。樊大姐肯定找不到地头蛇呀，要找得到就不会拖到今天了。行了，我这就打电话找人。安迪，你也想一想有没有谁可以帮忙的呀？
5: 安迪还真就想到了一个人。
3: 好了，你们不用找了，我想起来，我认识这里的一个地头蛇，替他挣了不少钱，他一直提出要猛烈回报我呢，正好
5: 安迪立刻翻找包。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4: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3: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4: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3: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樊胜美终于在火车站接到了王百川的电话。
5: 小美，你跟那件事我这几天
6: 具体打听了一下，后面其实是另有隐情的，刚才对门邻居也证实了，打架的原因是你哥谣传苦主跟一个女人有染，人家不干了，刚传出来那个女人是有来头人家的媳妇，也是有来头人家的女儿，如果苦主息事宁人，那女人以后要被一辈子指指点点。那苦主昨天亲自从医院出来到你哥家，他说了，你哥要么在众人面前给他磕头赔罪，自拍100个耳光，再赔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合计10万，要么苦主自掏腰包买你哥身上一块鲜肉，所以昨天一直谈不拢。但很奇怪的是，今天下午你哥你嫂子一起跑了，听说是在他们饭里边下了安眠药，你哥家被砸了个稀巴烂，这么想来，你爸妈先走一步投奔你也是有可能的。
4: 樊胜美无语了，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但他相信王百川打听到的是真相，他哥哥敢为人所不能为，就是那么一个250。王百川等了一会儿不见回音，接着说，
6: 快到你爸妈家了，你别挂电话，你等等我。现在你是一个人在火车站吗？
7: 是啊是啊，我在找他们，他们没有地方去，他们的钱都让他们儿子给榨干了，我晚上要是再找不到他们，他们会冻死的。
3: 第一次，樊胜美对王百川不加掩饰地说出了全部真话，而且也不在乎声音里一把鼻涕一把泪，无比影响形象。
5: 这么大的地方还是黑夜，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6: 你赶紧打电话给朋友同事，让他们一起过来帮你找。很可惜我现在在老家，一时赶不过来。
7: 朋友，
3: 樊胜美脑袋里飞过好多朋友，可与王百川谈了会儿之后，他的脑袋已经镇静不少。那些朋友都不是黑天黑地能叫出来帮忙的，朋友若是交情够深，必然不知不觉插手彼此私事，而他身后一堆破事，掩饰都来不及，岂敢晒给朋友看呢？曾有朋友在坚定地支援他2次之后，开始找各种借口回避他，他岂能不识趣？不知不觉，面具又回到了樊胜美的脸上，他擦干眼泪，拼命挤出最平和的声音：“
7: 啊，对啊，他们在路上，我等他们。”
3: 王百川迟疑了一会儿：“
6: 那就好，你先保护好自己，我上楼了。”
7: 好。
4: 樊胜美听到车门关闭的声音，然后是轻轻走楼梯的声音。这段时间里，王百川都没有说话，连脚步声都尽量降低。然后是王百川用尽办法在樊家门前表明身份，让樊父樊母若是在里面的话就给个回声，让樊胜美可以放心。但樊胜美在夜风中冻得冰凉，又被路过的警察扫视了2次，他爸妈依然没有给王百川任何的回应。樊胜美只能放弃幻想，站在灯光明亮处，面对远近的黑天黑地，激灵灵打了个冷战。他是如此的孤立无助，他真想对着电话里的王百川喊，让他连夜赶来帮忙，可是他忍住了。 想到山庄里他对王百川的羞辱，他无法理直气壮，他只是压抑着情绪说感谢，再说感谢，然后独自搜索。
3: 安迪看书间隙接了起点打来的问候电话，正说得高兴，提示另有电话进来，他转过去一看是王百川的，就掐了。事情已经解决，没必要再藕断丝连，甚至知道太多也没有必要。他不听汇报，不索取道谢，尤其是在樊胜美这件事上。王百川并不相信樊胜美叫了好多朋友帮忙搜索，尤其在他与樊胜美通话那么长时间里，没有一个赶到后在电话里放出杂音，王百川更加确信。他唯有再次呼叫安迪，为了樊胜美再次挤诈安迪的善意。他想不到安迪拒绝他的电话，可他手头不再有其他认识樊胜美者的电话。不对，还有一个，但那个人对樊胜美明显是不怀好意的，曲小潇。王百川想到樊胜美一个人在人员复杂的火车站广场找人，想到大多数犯罪发生在黑夜，想到樊胜美即使大衣也裹不住的美纱身影在黑暗中散放的诱惑，他终于还是拨通了曲小潇的电话。真难得，手机背景没有杂音，小妖精似乎没留恋夜生活，但是王百川不傻，他走了一步曲线救国。喂，曲小姐，我是樊胜美的同学王百川，就是那个你在山庄遇到过的那个。对，是。
4: 王百川不禁狠狠地捏了捏方向盘，他听得出曲小潇尖叫背后的意思。
6: 对不起，这么晚打扰你，我在22楼，只有你跟樊胜美的电话，能不能帮我叫一下202的小邱或者小关，随便哪个都行，只要不是樊胜美。
8: 什么事啊？不编出个天衣无缝的谎，我可是不帮你这个忙。
4: 曲小潇看一眼他的徒弟邱莹莹，千方百计避免嘴里说出任何和2202有关的字眼，以免不小心帮王百川得逞。
6: 樊胜美家里有点事儿，急事，我需要跟小邱或者小关谈谈。
8: 是吗？那你跟我说，我转告。我最恨只做傻不拉几的传声筒了。
4: 王百川有点傻眼，想不到曲小潇如此的敢说直说。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6: 樊胜美的父母领着他哥的儿子来海市了，因为小美关了一天手机，两下里没接上头，现在樊胜美联络不上没带手机的父母，只好一个人在火车站找。我担心她安全，想请她两位室友过去帮忙。这个事情我不是故意要绕过你，我
8: 小秋。
4: 曲小潇听到这儿立刻喊了一声小秋，将手机就像是烫手山芋似的交给了邱莹莹。他还恨不得将邱莹莹推出2203，免得和自己有所牵扯。海市老大的火车站，好几个出口，半夜找三个没带手机的人，这往哪儿找啊？简直是天方夜谭一般。他曲小潇可是绝不参与，尤其是樊胜美不是到处掐人尖儿吗？有的是上台面的男友，他怎么可能独自一人在火车站找人呢？王百川那傻帽，上一次当还不够吗？他鄙夷地唾弃王百川，斜了一眼小秋，看着小秋脸色紧张，一叠声地说，
8: 啊，好好，马上去，马上去，啊，马上去。
4: 曲小潇不说话，偷偷收拾了邱莹莹的大衣背包，等邱莹莹打完电话，他立马抢回手机，将大衣背包塞入邱莹莹的手中，推邱莹莹出门，然后迅速关上了门。邱莹莹还没有从一个震惊里还魂，又被曲小潇的利落动作给震惊了，抬头正好看见关娟儿从2202出来找他。
3: 曲小潇趴在门板上，透过窥视孔查看外面邱莹莹的行止，听邱莹莹激动地向关娟儿转达王百川的电话，关娟儿则是看看手表，拿出手机不知拨打谁的电话。曲小潇心说，还是关雎尔做事有章法，而邱莹莹则是一个转身敲响2203的门。
8: 小曲，小曲，你帮帮忙，咱们一起去找樊姐吧。
9: 冷空气来的时候，你看你连流浪猫都要一只一只找到，你一定也肯帮我们一起找樊姐的父母。过去的争执你们就不要计较了好吗？咱们是邻居，我们应该守望相助的。
3: 曲小潇烦得在门的这一边直挠墙，可他已经深知邱莹莹就是那么个不懂看人眼色的人。曲小潇除了咬牙切齿的挠墙，竟无法应答他。关雎尔接通樊胜美电话，即使安迪不告诉他，他此时也终于有些了悟，原来樊胜美烦的是家务事。但他不敢对樊胜美说太多，怕樊胜美逆反安迪一样的对他也逆反，只是简单的问：
9: 喂，樊姐，你在火车站吗？我和莹莹已经在路上了，你别着急，我们很快就过来了。
3: 邱莹莹听关雎尔没说清楚，从2203门口扑回来想补充，挨了关雎尔一脚佛山无影腿，他只能闭嘴，回头继续劝说曲小潇。曲小潇忍无可忍，终于在屋子里尖叫：
8: 啊，不去不去，我不去。
3: 樊胜美此时又冷又怕，听到关雎尔说已经在路上，他什么都不问，急切地说：
9: 我在南广场，我们碰头，谢谢你们啊。
3: 毫无疑问，是王百川自作主张地给他们打了电话。樊胜美摇摇头，什么都不想说，继续专心搜索。关雎尔打完电话也到203门前：
9: 小曲，你一起去吧，不去的话你会于心不忍的。
3: 曲小潇气得往门上踹了一脚：
8: 去你娘的，我去拯救失足老娘。
3: 他不知为什么无法拒绝关雎尔的那句于心不忍，只能找了一件羽绒服，穿上步行鞋，兜里揣上几百块现金，横眉竖目地打开了门。见邱莹莹又在敲安迪的门，不禁怒了：
8: 别敲了，有那么多人干嘛？拉网打鱼啊？不许打他手机啊。
3: 可安迪正就着资料测试他新入货的低音炮耳机，什么都没听见。邱莹莹敲了一会儿，果然一言不打安迪手机，只看看2201门缝露出的灯光作罢。
4: 只要有手机，再大的广场找一个人也不难。双方约定在一处高高挂着奇异圣诞树灯的店子门口聚会。即使还没有和室友会面，樊胜美心中已经不再孤寂害怕，她急急如小跑一般冲向那圣诞树灯，等远远看见三个人影，即使里面有一个他不喜欢的曲小潇，他都激动地踩着高跟鞋飞奔起来，冲过去和邱莹莹、关雎尔两个抱在了一起。曲小潇斜着眼睛袖手旁观，他看到樊胜美跟两个室友说了不知道什么话，他不高兴问，掏出手机熟悉一下手电功能，便继续袖手等待开工。邱莹莹正想打听为什么，她心中有很多的好奇，为什么王百川又和樊胜美纠缠在了一起，为什么樊家父母不告而来，等等等等。但樊胜美在拥抱他们俩的同时，轻声在他俩耳边哀求道：请不要问我为什么，拜托拜托。分开的时候，邱莹莹看清樊姐满脸都是激动的泪水，她自然是不忍心问了，扭头看向关雎尔，也是眼中有些惊慌，但关雎尔显得比邱莹莹要镇定。樊胜美擦擦眼泪，对曲小潇强颜欢笑：
9: 小曲，谢谢你也来。
8: 不客气，谁让我活该还没睡呢，幸亏安迪早睡，他有福气。行了行了，废话少说，苦情戏少演。为了提高效率，你和小秋一对，左边包抄；我呢和小关一对，右边绕过去。火车站门口碰头，再找另外一条路线。樊大姐，你说说特征。
3: 曲小潇说的安排正是樊胜美心里想的，只是她不好意思一上来就差遣大家干活。听到曲小潇帮她开锣，樊胜美便紧接着开腔唱戏。四个人很快分成两组，左右开工。关雎尔上班上得筋疲力尽，曲小潇却精力旺盛， 关雎尔撑着眼皮仔仔细细地搜寻着每一个角落每一张脸，曲小潇则是一会儿买根台湾香肠，一会儿来杯奶茶，似乎跟逛街似的。然而遇到有带着小孩的，却是曲小潇先过去问。曲小潇比关雎尔老练得多，而且他还想偷懒，不愿意傻找。路上曲小潇逮着个警察，就上去请问哪儿有收容老人小孩的。他只要想，就能冒着聪明的泡泡将别人迷晕，套取答案。果然巡警拿他当成了纯真美眉，很愿意帮忙，用对讲机好好的帮他找了一遍，不过可惜没找到。即便如此，巡警还是指点了广场上几个避风取暖的好地方，让曲小潇到那些地方找，还说哪边范围是铁路管的也得找找。离了巡警，曲小潇当即决定投机取巧，去巡警指点的几个点。他的理论是，专业人士的意见可以事半功倍。关雎尔想地毯式的做老实搜索，无奈他拉不住曲小潇，而且自己又胆子小，不敢落单，只好跟着曲小潇走了。果然那些地方有墙遮风，地上横七竖八的是坐着躺着的人，走近了便有一股浊气扑面，一不小心就踩到垃圾。曲小潇和关雎尔都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情景，看着有好几个人看上去跟歹徒没什么两样，不禁紧紧的手挽手，彼此鼓劲儿打气。两个人细细搜索了第一个点，没见到二老一少，仓皇逃出。曲小潇深呼吸着外面寒冷而又清爽的空气，他奇怪，火车站门口哪来这么多人啊？难道个个都是等着亲戚来认领吗？

0: 关雎尔也奇怪，为什么坐在火车站附近而不去住宿或者转车，又或者寻找其他活路？那些躺在地上的人该多冷啊，他真是无法想象。
1: 接着又去搜第二个点，那个点聚集的人口更多了，密密麻麻，几无立足之地。关雎尔仔细，即使一老一少的也不放过，非要问一问人家是不是姓樊，认不认识樊胜美，等人家摇头了这才放弃。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话很多时候是个笑话，反而是曲小潇从不弯腰的东张西望，他心有灵犀地看到了一堆疑似物，觉得很像，便拖着关雎尔冒着地上坐着人的怒骂强行斜插过去。他找到樊家老少了，关雎尔忙着联络樊胜美，曲小潇扭着下巴，两只眼珠子围绕着曲家三口打转，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睡得迷迷糊糊的雷雷身上，看到雷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看看周围，又揉一揉眼睛，钻进奶奶怀里酣睡。这睡觉又不老实，在奶奶怀里拱啊拱啊，跟小猪似的，拱得奶奶坐都坐不稳。曲小潇看的是哈哈大笑，本来他在无聊的寻找途中设计了很多圈套等着樊家二老落网，他才不稀罕樊胜美的感谢呢，他自有办法讨得帮忙的酬劳。可是看着没心没肺的雷雷，他终于弯下腰去，蹲下身子，捏一捏雷雷穿得圆滚滚的身体，再捏捏雷雷的小胖手大胖脸，玩的是不亦乐乎。尤其是手指戳雷雷的脸蛋儿，他什么反应都没有。再戳雷雷的鼻尖儿，雷雷立刻缩起鼻子往奶奶怀里拱，就像他的曲小五一样。曲小潇真的是笑坏了。
0: 等樊胜美找来，曲小潇便收起光芒，蹲在一角，饶有兴味的看着樊家四口人上演苦情戏。不出所料，女的都哭。但他很遗憾，没看到激情拥抱，连握手都没有，所有的肢体接触也就是往雷雷脸上招呼几下。而大戏是樊母哭哭啼啼地说樊哥樊嫂跑了，暂时去外面避避风头再说，因此他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儿子，自己只留下两张火车硬座票的钱，来女儿这儿避风头可以不用带钱。一边听曲小潇一边斜睨樊胜美那张粉脸，闹了半天美女身后有这么一个烂摊子呀，难怪手头紧张到处肉搏捞钱。樊胜美虽然一个劲儿地让父母回去再说回去再说，可妈妈根本刹不住车，管不住嘴，她只能无可奈何地听凭自己遮掩已久的家务事曝光在大家伙眼皮底下。他尤其留意曲小潇似笑非笑的眼神，心中好叹。可甭管怎样，人终归是找到了，这一点他必须感谢曲小潇。
1: 曲小潇的小 polo 里面塞进了整整七个人。曲小潇本以为他领着关雎尔和徒弟邱莹莹回欢乐颂，而樊胜美呢，领父母等三个自个儿打车去住旅馆。可是樊胜美捏一捏干瘪的钱包，陪着笑将一家四口人全都塞进了曲小潇车子的后座。大冷天的，大家穿得又厚又结实，曲小潇意图再将身材最小的邱莹莹塞进后座，可是一打开车门就看到樊家四口人的胳膊腿都抱出了车外，这哪还塞得进去呀、啊、只得让关雎尔和邱莹莹两个抱得紧紧地坐在前面的位置，伪装成是一个人，免得被交警捉了。过年过节的应酬多，据说这交警都跑上街捉酒驾了，可千万别被捉了超载。但是曲小潇不放心，走到车头往里看看，很明显这副驾坐的是两个人呢、啊、当然更不可能使用安全带，要是给拍了或者是捉了现行，这罚款倒是罢了，扣分可就头大了。曲小潇回到位置上，指挥关雎尔脱了羊绒大衣钻进去。

0: 周莹莹的羽绒服，他们两个人只能轮流伸出来一个头，伪装成一个大胖子。前排三个虽然是又困又累，可是看到效果出来，忍不住还是笑成了一团。后面樊家三个成年人虽然是愁眉不展，见此情形也是为之愁眉一展，只有雷雷累得酣睡，什么都不参与。
1: 车子终于上了路，曲小潇不问樊胜美要不要拐到哪儿去，樊胜美也不说，但樊母忍不住还是问：
2: 阿美呀，我们晚上是住你那儿吗？我们这还没吃晚饭呢都。
1: 樊胜美迟疑了一会儿。
2: 哦，我们到了我住的地方，妈，你和爸先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呢去买夜宵。小曲、小关、小秋，等会儿到家你们也先别睡，等我买了夜宵吃了再去睡。
1: 钻在邱莹莹羽绒服里的关雎尔和专心开车的曲小潇都是心里一震。樊胜美那小屋哪儿住得下一家四口啊，就是坐也坐不下呀。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8: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9: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8: 第57集，听樊胜美说要把父母侄子接到202住。钻在邱莹莹羽绒服里的关雎尔与专心开车的曲小潇心里都是一咯噔。樊胜美那小屋哪住得下一家四口啊，就是坐也坐不下。曲小潇心里赶紧拿定主意，但是什么都不说。关雎尔则是想到202唯一的那间洗手间，樊家四口要是都住进202，尤其又是老人又是小孩的，一间洗手间怎么够用啊？看来明天得早起了，要不然就得披头散发去上班。冲着今晚上一家团聚时的对话，关雎尔相信这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唯有邱莹莹问，
10: 一起回去那你们睡哪儿啊？
11: 先挤挤吧，我明天再去找旅馆。
10: 可是樊姐，你那屋床最小了，两个人都睡不下，怎么可能睡得下四个呀？哎，要不然去小区。

0: 借宿一宿。小区，行吗？你家最大了。
1: 曲小潇暗中咬牙切齿，天下哪来这种傻蛋呢？只不过一起吃了一顿饭，说话做事就这么不见来。而且樊胜美最尖，听邱莹莹莽撞却不打断不插嘴。反正他曲小潇拒绝则是伤邱莹莹的面子，答应则全是樊胜美的好处。总之樊胜美内外通吃，他跟邱莹莹里外不是人。因此曲小潇娇滴滴地说，
0: 好呀，我会好好招待伯父伯母的，而且还可以和伯父伯母好好聊聊天。
1: 听曲小潇这么说，樊胜美心里可是打了个冷战。他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曲小潇会跟他爸妈聊什么，他赶忙笑道，
0: 怎么可以麻烦邻居呢？自家的事情自家关门解决。
1: 曲小潇在黑暗中勾起嘴角偷偷一笑，唯有邱莹莹还在替樊胜美着急。
0: 不行，那你怎么睡啊樊姐，这么冷的天睡地上又不行，要不然待会儿路上看见旅馆就先进去问问吧。
1: 关雎尔终于忍不住在羽绒服下面捏了邱莹莹一把，提醒邱莹莹别再说了，只要把樊胜美这几天事情前前后后一联系，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吗？樊胜美的钱被他哥哥榨干了，眼下没钱住旅馆。邱莹莹以为关雎尔在下面闷坏了，还笑着说，
0: 你怎么了关关啊，我跟你换个位置，你来透透气。
1: 邱莹莹钻进羽绒服下面换关雎尔上来透气。樊胜美在黑暗中咬紧下唇无法说话，即使刚才广场上妈妈已经说了那么多，她还是无法开口，反而是樊母说话了。
0: 哎呦，住什么旅馆呢，白糟蹋钱，今天晚上随便挤挤啊，明天阿美搬公司宿舍去住就好了，住公司不要钱的呀，早就让你搬公司去住了。
1: 闻听此言，连曲小潇都惊了。如果今晚换成是关雎尔或者邱莹莹的家事，她早跳出来仗义了。哪有这样的娘啊，做娘的不是应该把女儿捧手心里好好疼爱吗？刚伸出脑袋的关雎尔也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心说，要是换做他妈，一定会说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吃好住好，钱不够回家来拿。再说了，樊胜美租房用的是他自己的钱，又没花家里一分钱。
0: 樊胜美脸色铁青，今夜他脸上所有的面子至此完全剥光。若说刚才寻找父母的时候他心中只有焦急，那么此刻愤怒汹涌来袭，但是他忍耐，不愿意在邻居面前和妈妈对峙。小胖路在夜色中行驶，由于邱莹莹被关雎尔居在羽绒服下面，车内无人说话，除了偶尔有繁复的一声咳嗽，咳出一股烟臭味。于是曲小潇和关雎尔一起在前面皱皱鼻子。车子到了小区地下车库，曲小潇将车子停到电梯门前，关雎尔抱着邱莹莹先是手脚利索地滚到外面透气，邱莹莹这才揪住关雎尔轻轻逼问，
2: 你干嘛这么霸道，一路上都不给我换气。
3: 你没听出来吗？樊姐手头没钱了，没有钱去住旅馆，你还傻问傻问的，让樊姐多难堪呀。
0: 邱莹莹连忙噤声，看着樊家四口一个一个的从后座钻出来，樊胜美顺手抱起了蕾蕾。沉甸甸的蕾蕾压得穿细高跟鞋的樊胜美站都站不稳。曲小潇等他们全部下车，便将羽绒服的帽子翻到头上，抽紧带子，什么都不说就坐回车内，大开四扇车窗，开车出去兜风了。樊胜美都来不及说一声谢谢，愕然看着车尾消失在转弯处，才忽然想到了什么，回头看爸爸一眼，招呼大家一起进入电梯。爸爸常年烟酒不断，劣质烟酒造就的口臭，即使不咳嗽，这走近了也是异常难闻。

0: 从走进电梯开始，樊母便开始不断地抱怨樊胜美住这么好的地方，浪费这么多的钱。关雀儿只是一脚一脚地踢邱莹莹，不让邱莹莹张嘴。一看手表，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她心里惨叫一声，明天还要高强度地上一整天十几个小时的班呢。因此关雀儿第一个冲出电梯，打开门，哪儿都不去，先冲进洗手间刷牙洗脸，然后立刻回卧室，关上门，钻进被窝睡觉。
1: 邱莹莹不够灵活，她也不管大伙儿都忙，就抓着樊胜美问要不要跟她挤一张床。樊胜美摇头，但忍不住抱抱邱莹莹，喉咙微微刺痛。
0: 谢谢啊，小邱莹，等下你关门睡觉，外面有什么事你都不要管，记得千万要关好门，老人小孩都会很吵的。
1: 等他爸从洗手间出来，他就推邱莹莹进去，但是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连忙拉住邱莹莹先冲进洗手间。果然爸爸又是忘了翻起马桶圈，雪白的马桶圈上有几滴黄浊的液体，他连忙用水冲干净擦干净，才招呼邱莹莹进来。等看着邱莹莹走进卫生间，才放心叹了一口气，打算跟妈妈打个招呼，出去买夜宵给大家吃。但走进自己卧室，却见蕾蕾已经躺在被窝里睡觉，而妈妈打开她的衣橱，皱着眉头伸手翻看衣服。樊胜美只能走过去抓住妈妈的手。
0: 哎呀妈，你还没洗手呢，你别把衣服弄脏了。
1: 樊母却抓着一件真丝缎的衣服翻看，粗糙的手指一开始还勾出一条丝线，樊胜美心疼的想要尖叫。
0: 哎呀，我每次跟你说别买那么多衣服，别买那么多衣服，钱都花在衣服上有什么好呢？啊，你看到今天都没有存下几个钱吗？妈，我一半工资都花在我哥身上了，我自己没有钱用，我买几件衣服怎么了？
1: 樊胜美把衣橱门摔上，顺手推他爸出去到走廊洗脸。
0: 现在我手头只有这些钱了。
1: 樊胜美打开包，摸出皮夹交给他妈。
0: 给，本来我这个月都指着这500块钱过日子的，现在你来了，整这钱包交给你，我没钱了，你就是让我搬公司宿舍去住我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再去买被子。哎呀，你说说你啊，你哥这几年好歹是替樊家生出了一个孙子，你呢，除了这一堆的衣服你还有什么呀？
1: 但是樊母接到女儿的皮夹，数数里面只有400元整钞以及几张零头，一时哑了。
0: 就只有这些了呀？这些还是问别人借的，别问我钱去哪儿了，前几天一天汇钱都是我的钱，我借的钱。哎呦，好了好了呀，别去买什么夜宵了，我自己煮自己煮了，我刚刚看到冰箱里还有菜的。哎妈，那都是小秋和小关的，不能动，我没钱，中午吃食堂晚上不吃饭，这些就是生活费了。这几天我们挤这张床上睡，还有外面厨房的锅碗瓢盆都是小秋的，这些你都不能动。哎呦，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我们拿什么煮饭的呀？煮什么饭呢？每天我去菜市场买白馒头配咸菜，只能三餐都这样了，这样才能够挨到我发工资。哎呦，这怎么可以的呀？我们大人无所谓，吃什么都可以，可是蕾蕾不行的呀，她要吃奶粉要吃肉，没有肉她不吃饭的呀。妈，那你叫我怎么办？我没钱了，我真的没钱了，我能怎么办？我站天桥底下去讨饭去是吗？
1: 樊母指指邱莹莹和关雀儿的房间。
0: 哎，可以问他们去借一点的呀，我看那个开车的女娃钱一定很多的呀。妈，我都借遍了，都借遍了，没什么大事不再借钱了，我先攒足了钱还债好吗？

0: 樊母看看抽完烟进来的樊父，连忙让出床头最好的位置给他，然后才又跟樊胜美说话。
1: 你哥说等他找到落脚的地方会给你打电话的呀，到时候啊你再给你哥借点钱过去啊，他们两口子到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这没钱可活不下去的。
0: 樊胜美气结了，
1: 我一个人来海市工作的时候你们可一分钱都没有给我，那个时候怎么没有人问我没钱活不活得下去啊。
0: 樊胜美拉开抽屉拿出一本陈旧的日记本，
1: 这是我历年给我哥哥的钱，我都记着，从今天起先把我哥的房子转到我的名下，要不然我一分钱都不给。
2: 樊父听到这儿才开口，你的钱都是给我们，不是给你哥，我们拿了钱怎么处理你别问，房子放在你哥的名下不能放在你名下，免得你将来嫁人房子那不就姓了别人了吗？
1: 好，我是外人。妈，给我点钱，我先去买些夜宵，要不然你们都得饿着。你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呀？我钱包都给你了，我哪里还有钱啊？
0: 樊母只得掏出钱包，摸出20块交给女儿，又忍不住看看衣橱里的衣服嘀咕，
1: 这要是换解放前还有当铺的呀，这些衣服起码还能换点钱用。
0: 樊胜美走到外面直喘气，他下定决心绝不去别处找钱。夜宵摊还真难找到馒头，樊胜美将20元钱全买了大饼，战战兢兢地冲回家。他想到最近报纸上总是提醒大家接近年底盗抢猖獗，一个女人别夜晚到处走动，可她被迫出门都没一个人联系她。半夜的大街异常安静，风吹树木声脚步声都清晰可闻，一阵风吹过，遍地风声鹤唳，令人毛骨悚然。樊胜美匆匆去匆匆来，等回到一楼门厅看到睡眼惺忪的保安，这才一颗心落地缓下脚步。可也是上气不接下气，站在电梯前连举手摁电钮的力气都没了。这一回樊胜美没哭。
1: 安迪是22楼唯一正常起床的，他照常换上运动服准备出去晨练，照旧先通过监视器看一看走廊上有没有异样。今天他看到有一个老年男子坐在2202门口，一口一口地吸着烟，一声一声地咳嗽。安迪的手按在通话器上半分钟，最后还是决定不呼叫保安，而是大胆地走了出去。经过2202的时候，老年男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安迪也回看了一眼，看得出那老年男子是一脸的疲倦，脸上的皱纹似是雕刻出来的苦难。安迪忽然想到，难道这是樊胜美的父亲？安迪等电梯的时候，听到老年男子一声咳嗽，随即一口痰吐到了地上。安迪不由得往地上看了一眼，果然一地的痰，可见老人已经在这儿坐了很久了。他看一看2202微闭的大门，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不敢邀请老年男子去他屋里坐坐暖和暖和，这走廊里太冷，他怕樊胜美见了又要来气，怀疑他跟樊父私下接触聊了什么，所以安迪只有去锻炼。
0: 等安迪回来的时候，见到2202已经闹成一锅粥了，最响亮的是小孩的哭闹声，中气十足，响恶行云。老年男子还坐在门口，安迪匆匆瞥了一眼，仿佛看到抱着小孩子的是一个老妇人。天哪，樊家究竟来了几口人呢？他还看到关雎尔拿着牙杯在洗手间门口跺脚。安迪回到房间，就给关雎尔打个电话，让他跟小秋可以考虑到2201洗漱。关雎尔一接到电话，就挂着两只黑眼圈飞奔而来。安迪这才确认，樊家来了3口人。一会儿邱莹莹也

0: 拿着一堆东西飞奔过来，他心直口快，见了安迪就说：
1: 哎呀，你不知道我们洗手间一股的尿味儿，不知道谁尿到外面了。
0: 等着的档口，邱莹莹告诉安迪他们昨天晚上在火车站找人的壮举。安迪没有接话，唯恐一接茬又是得罪人。邱莹莹和关雎尔不同，邱莹莹嘴边没有把门的，传话太容易了，背后说樊胜美那更是罪加一等。邱莹莹则是一边说一边浑身活动舒展筋骨，忍不住赞叹了一句：
1: 哎呀，有地暖的房间真舒服。
0: 安迪直到与关雎尔一起上班才将昨晚的来龙去脉全部搞清楚。关雎尔叹道：
1: 哎，昨天晚上一夜下来，樊姐整个人都蔫了，今天早上一直都避开我们的眼睛，我也总算明白她的心了。那樊小妹准备让一家人挤她卧室，打算住多久啊？她有没有要你们帮忙？好像是会住上几天，好几天，因为樊姐昨天晚上说今天去找旅馆，她让我们跟平时一样不用帮忙。但是今天早上小孩哭闹着说要喝牛奶，然后樊姐说喝不起，樊姐她妈妈就让樊姐去买，说是宁可大人饿肚子也不能饿着樊家的独苗。他们闹的时候樊姐满脸通红，特别的不好。
0: 安迪想了想才接话：
1: 我明白了，这几天我尽量早出晚归，省得樊小妹看见我会尴尬。她现在的状态身上是少压一根稻草是一根。嗯，我觉得樊姐可能是缺钱，很缺钱。嗯，
0: 安迪只嗯了一声，他不加评论，不敢再贸然主动借钱给樊胜美了。通过关雎尔借给樊胜美也不现实，关和秋都是月光族，还不如不说呢。昨晚的一场折腾，其实还不如曲小潇平时在夜店的运动量，因此曲小潇正常起床，当然是比22楼的其他人都晚了起码2个钟头。他的正常标准跟别人不一样。昨晚曲小潇已经心生一计，起床就赶紧的在他微博上发出号召，要求他做服装生意的朋友们行动起来，向躺在病床上的孩子献爱心。又是上传照片，又是使劲描述，发了4条微博才得意洋洋地去洗漱。但想了想，吃饭的时候他又添上了一条，特别点名了某某某某某，要重点关注。他从来不会独吞做好事的机会的。等曲小潇出来，2202已经曲终人散，唯有樊父依然坐在门口咳嗽，而樊母则是追着雷雷喂大饼。曲小潇反正等电梯也是无聊，就问了一句：
1: 怎么樊大姐去找旅馆了吗？
0: 樊母答话：
1: 哦，哎呀，没去找，根本就住不起呀。哎，姑娘啊，能不能让我用一下你手机打我儿子电话的呀？
0: 曲小潇从来就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他连忙找出手机递过去。
1: 多少号码？打算说点什么呀？哦，我就想问一问他现在到哪里了，找到住的地方没有？这个身上钱还够不够？
0: 樊母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电话号码给曲小潇看。曲小潇就着号码拨出去，关机。见雷雷眼巴巴地盯着他手里的蛋糕，就大大方方地将蛋糕递给雷雷。想了想，又回屋拿出一大盒蛋糕，一小盒巧克力送给雷雷。樊母见曲小潇如此出手大方，又是个有车有钱的，竟然就壮起胆子问了这样的话：
1: 姑娘，问你借点钱可以吧？我让阿美发了工资可以再还你的呀。
0: 曲小潇几乎是拍着胸膛一口答应下来了。
1: 行啊，只要你家阿美出字条给我，借多少给多少。伯母，你是担心你儿子吧？
0: 樊母简直如同看见仙女下凡一样。
2: 哎呦，哎呦，姑娘啊，你心地真的是太好了呀，这是谁？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1: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2: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1: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2: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1: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0: 樊胜美从上班开始便开始发困，很累，很心烦气躁，可是他没有强打精神应付。需要强打精神的不仅是他的笑脸，还有他的皮肤。一夜基本未睡，最后爸爸让出床头，妈妈考虑到他必须还得上班挣工资，让他和蕾蕾一起勉强睡了两个多小时。他的皮肤连粉底液都排斥了，自然是没有办法让散粉服帖地附着着，脸色在阳光下异常灰败。已经不知道喝了几杯茶几杯咖啡，樊胜美再一次进入茶水间泡速溶咖啡的时候，一个同事悄悄过来陪着笑脸说，小樊啊，请帮个忙，这个月我迟到好几次，打卡有记录，你请千万手下留情啊，我这房东的一身的债，扣掉那些我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1: 樊胜美忙着陪笑。
0: 哟，这考核还没到我这儿呢，我给你查查有几次，等一会儿发短信给你。可是这些记录都是死的，除非是修改程序，要不然是没有办法改动的。哎呀，不是改，我的意思是，你就统计迟到数字的时候啊，出个错，你就当做没看到我那几次迟到啊。拜托拜托了，这个真不是我说改就能改的，这个统计有几个人经手，就算我改了也会被其他人查出来，真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同事悻悻而去，显然是不满意樊胜美的回复，估计有一条小小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但是樊胜美无可奈何呀，这种作弊的事儿若是被发现，那么他的饭碗可就丢了。他手头现在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呢？而今唯有工作是他的命根子。樊胜美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回去工作。或许是今天加的量特别的多，这咖啡入口也是异常的苦涩。没等樊胜美喝下第二口，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就在那里呼叫。樊胜美而今有些风声鹤唳，看见陌生号码就怀疑那一头连的是他讨债鬼哥哥，因此不接。但那号码是不屈不挠地再次响起。樊胜美无奈地走进卫生间，接起了电话，那一头却是一个陌生的男子厉声道，
2: 你是樊胜美是吧？那什么，你妈跟你说话啊。
3: 怎么回事儿？这
0: 樊胜美莫名其妙，以为有人打错电话，可是很快他妈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4: 哎，阿美呀，我们被大楼保安关在外面了呀。
0: 啊呀妈，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别走出大楼吗？大楼有门禁。哎呀，不行啊，蕾蕾要出来玩，管也管不住，不让玩她就哭。可是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这保安就不让我们进门了，说什么我们没有带什么卡。哎呦，我们怎么求都不行，你看都现在了，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呢。这不是刚好幸亏有个好心人借手机给我们打你电话。哎呀阿美呀，你看这怎么办呢？你快想想办法，这蕾蕾已经饿得哇哇叫了呀。妈，你们没有带钱下楼吗？带了，可是只带了5块钱。行，妈，你把手机还给人家，谢谢人家。我现在给保安室打电话，我跟他们说一说啊，先别着急。
1: 樊胜美直着眼睛发了会儿呆，才筋疲力尽地调出保安室的电话。一听声音是熟悉的小郑，忙陪笑着说，
0: 小郑啊，我是樊胜美，那个我妈刚才打电话给我，说是被关在外面了。啊，对，就是两个老夫妻带着一个小孩。哎呀，他们说是你家人的时候我还不信呢，这怎么住得下呀？樊小姐，这个我是真没办法，你呢是懂规矩的，要是被其他住户看见我私自放人进门，老板是要炒我鱿鱼的。
1: 樊胜美觉得这对话听着好熟悉啊。
0: 小郑，你通融通融啊，帮帮忙， 就这一次，我下班回去的话立刻补签给你。
5: 你下班再补签就要我命了，等你下班我就换班了，下一班的人非告诉领导不可。你说你也是，你怎么不留一张卡给你爸妈呢？
1: 樊胜美依旧陪笑，笑得越来越柔软。
0: 那个小郑，你看我们都是朋友对吧，朋友就帮帮忙啊，你让我爸带我签个字，你先帮他们进去，就算你帮帮朋友，就一次就一次啊。看大冷天的他们在外面冻着呢，而且现在还没吃饭呢，还带着个孩子。啊，朋友就免了，我们可高攀不上，你樊小姐也从来没有拿我们当朋友。你们2201和2203两个邻居虽然也没拿我们当朋友，可是好歹呢，人家圣诞节还会送我们一些礼物，拿我们当人。我可不能帮你冒这个险，我们全家还都等着我拿这份工资呢。
1: 樊胜美听了气得脸色清白，关键时刻住户还是租户区别就来了，平时客客气气那都是假的，但樊胜美还得好声好气地说、
0: 那小郑，我就最后一个请求啊，你让我妈接个电话，我跟他们先说一下，就不让麻烦你了。
1: 樊胜美的妈妈再接起电话的时候，樊胜美说，
0: 喂妈，你们再等一个多小时，我现在请假，我现在马上回去。哎呦呦。

0: 别请假，会扣钱的呀。千万别，你先好好工作，阿美啊，好好挣钱啊，别让你们老板给你脸色看。行了行了，我要挂电话了，上班时间不打你电话了啊。
1: 电话被樊母挂断，樊胜美好一阵子没法回过神来，悠悠还魂，这才想到小郑拒绝他的段子就跟刚才他拒绝同事如出一辙，生活可真荒唐啊。
0: 曲小潇趁中午饭时间赶去医院验证微博 B 捐成就，不料呢遇见赵医生也在小孩的病床边。曲小潇心说真的是赚到了，眼睛顿时忘了清点床尾堆积的羽绒服羽绒被，而是金光灿烂的只顾围着正查看伤腿的赵医生打转，直到小孩子看见他大声地叫他阿姨，才把曲小潇从花痴九重境界重新拉回到黑暗世界。赵医生抬头看了一眼曲小潇，但只是笑了一笑，又低下头去操作。曲小潇魂飞魄散了几秒钟，装作低头查看羽绒服，但是他从一堆羽绒服当中拎出了一条暗绿色的羽绒裙，一下子就怒了，看了一眼下面的吊牌就知道是谁家的，立马拨号过去。喂，你什么情况呀？人家是一小男孩，拿条裙子来干什么呀？
1: 曲小潇的朋友笑道，
2: 我家老娘说的，给你穿，别学这年头女孩子差两条黑腿都忘了穿裤子出门了。
0: 行了，我开玩笑的，我拿裤子的时候啊，看到裙子，我想到呢，这小孩腿不是还没好结实吗，还是套裙子更利索，哎，这上下一扎鞋子都不用穿了，反正他们都不爱用，就给那孩子妈妈穿呗，我还给了点钱呢。怎么着，你说吧，怎么请客？
3: 行啊，好说，晚上地点你定，挂微博上的时候好几声。想不到你还蛮细心的呀，你未来的某人可是有福气了。
1: 孩子妈一直笑着看曲小潇，等曲小潇说完电话就笑道，
0: 你们朋友都真好，可是水都不肯喝一口就走，哎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谢谢谢谢。
3: 谢什么呀，用雷锋叔叔的话说，这是啊应该做的。
1: 赵医生听着不伦不类的话扑哧一声笑了。
4: 你快哪儿来哪儿去，我得专心工作。
1: 曲小潇眉毛跳了两下，赶紧扑过去亲了一下小男孩，但他是勇猛的，也扑过去亲了赵医生一下，然后才怡然走。
3: 什么？你说绝交就绝交？两个人的事儿当然不可以一个人说了算，我没表态，你说了就不算。
1: 赵医生愣了，回头看看同样吃惊的护士，闭嘴无语。樊胜美一下班就跑着去公交车站，下了车就跑着去地铁，紧赶慢赶地赶回了家，看到的是父母冻得嘴唇青紫地坐在背风处，围巾什么的都裹在雷雷身上。雷雷倒是欢快地跑来跑去，没事儿似的。走近了，看清楚妈妈眼里噙着的泪，樊胜美心酸不已。她领着爸妈进去大楼，看到换班了的保安的眼色，就知道他们早都传开了。还能是怎么回事呢？无非是其他是个租客。樊胜美咬牙切齿，却也没有办法，找物业投诉，人家才不理你租户呢，巴不得租户全部搬空，省得增加他们的管理难度。人穷被人欺，樊胜美从来都知道。在电梯里，樊胜美策略性地问
0: 雷雷，中午吃的什么呀？
3: 生煎包子。
1: 雷雷的回答声音很大，显然挺满意。一听这个答复，樊胜美一张脸黑下来了。
0: 爸妈，你们都没吃，就都给他一个人吃了。
3: 哎呦，我们年纪大的人，饿一顿就饿一顿了，这不马上就可以吃大饼了吗？
1: 樊胜美看着又冷又饿又疲惫的父母，他心里开始动。

0: 是不是自己心肠太硬了？他是否该拿着信用卡去透支呢？进入2202，樊母开始忙碌地分大饼。第一个大饼给樊父家长，第二个给樊胜美。父母说工作一天辛苦了，赶紧吃。樊母自己不急着吃，开始烧水。樊胜美放下包，洗手卸妆出来，见爸爸又坐到门外，先不急着吃大饼，而是赶紧过烟瘾。他妈妈则是坐在水壶旁边，脑袋一歪一歪地打瞌睡。雷雷在走廊里跟爷爷说话。樊胜美心中苦不堪言，站在妈妈面前盯着妈妈发呆。水烧开了，水壶嘴发出尖锐的叫声。樊母猛一下惊醒，一个踉跄起身去拎水壶。樊胜美连忙伸手抢先。
1: 妈，给我50块钱，我去买点吃的。你们这一天都没吃东西，又冻了一天，不能光吃大饼。
2: 不给，就吃大饼就好了。反正雷雷中午都已经吃肉了呀，我们这后面日子不过了呀，你下个月才发工资呢。你要想吃好的，你自己中午在食堂吃就好了。哎呀，后面的日子后面再说，人总要吃饱饭啊。哎呀妈，你给我钱吧，我起码去买几只鸡蛋来也好啊。
0: 樊母就着开水咬一口大饼，想了一会儿才给樊胜美15块钱。
2: 给你去买两斤鸡蛋，再买上一包酱油，问那个小姑娘借锅煮两斤白煮蛋，够我们吃上几天了。还有啊，路上看到大饼馒头再买上几个啊，今天用了20块，我们可要省一省了。
0: 但是想了想，又抽出10块钱给樊胜美。
2: 哎，再给雷雷买牛奶，要那种一袋一袋的牛奶啊。
0: 樊胜美放下大饼，他没吃，不仅是没胃口，他的喉咙干疼，想哭。他背上包默默出去了。透支，他决定了得透支，不仅买吃的，还得给爸妈找个旅店，要不然不出3天他们就得被折腾死。但樊母忽然想到一件事，他大声叫住了女儿。
2: 哎，对了，阿美啊，我替你问了，你隔壁就是昨天晚上开车的那个小姑娘，她答应借钱给你，还说要多少给多少。你去问她借一点哦，下个月发工资我们立刻还给她。
0: 曲小潇，妈妈问曲小潇借钱来着。曲小潇这又是什么意思？樊胜美没挪动一步，站那儿呆呆地想了一会儿，喉咙也不疼了，但她又硬下心肠。好吧，就去超市花这25块钱。正好邱莹莹下班回来，走出电梯，见到樊胜美才招呼一声，就被樊胜美推回电梯，两个人一起往上升。邱莹莹莫名其妙：“
3: 樊姐，你怎么了？要我做什么吗？”
0: 樊胜美不说话，直到最后一个人出去，她婉转地趴到邱莹莹的肩上。
3: 让樊姐哭会儿，小舅爷，你什么都别问。
0: 邱莹莹莫名其妙，站得笔挺地支撑着樊胜美，让她轻轻啜泣。邱莹莹果然不敢开口问一句。电梯一会儿停一会儿开门的到了1楼，樊胜美站直身子，擦干眼泪，跟邱莹莹一块走出大厅。她不愿意让保安看她笑话。邱莹莹一听樊胜美是去超市，她担心樊胜美的状态，就跟着一起去了。
4: 安迪本来想晚一点回家，可是逛了一圈书店，买到几本中意的书，他就想立刻回家看书了。他想这个点儿，2202应该已经太平，他差不多可以回家去了。走出电梯，果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只是当头看到樊父又是靠墙坐在门口，他就客气地打声招呼。但是奇怪的是，樊父耷拉着头没有理会安迪。安迪忽然发现有半只大饼掉在地上，安迪心里一惊，连忙敲2202的门。
5: 有人在吗？樊小妹，
1: 樊小妹，你在吗？
4: 里面没有人答应，安迪连忙窜进门去看，只见小孩子安静地睡在床上，而旁边的樊母则是趴在床头呼呼酣睡。安迪心里稍微放心，怀疑樊父也许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边吃边睡着了。他拍一拍樊父的肩膀，试图唤醒他，让他回屋里去睡。可是推了好几次，樊父还是不醒。安迪一下子慌了，连忙抬起樊父的下巴，只见他牙关紧咬，脸色不对。安迪一看不对，试图给樊父做人工呼吸，可是不管怎么都撬不开樊父的嘴。情急之下，连忙按了电梯，等在电梯门口。电梯打开，里面果然有男人。他睁开电梯，急着问了一句：“请问急救的话，是打电话叫救护车快，还是自己送过去快？现在这儿有人急病。”
0: 这可能还是自己送过去快。
1: 那请你帮我一个忙，帮我把人抬上车，万分感谢。
0: 哦，好。
4: 那男人看安迪的样子不像是坏人，感觉不像是诈骗，就连忙冲出电梯，帮安迪将樊父一起扛入电梯，又是送上车子。安迪一问，原来离最近的医院就是赵医生所在的那家，正好他熟悉路，连忙飞一样的冲出去了。

0: 樊胜美和邱莹两个拎着购物袋从超市回来，只看到熟睡的樊母和雷雷，却不见了父亲。樊胜美心里虽然嘀咕，可也没当回事儿。他怀疑爸爸可能问妈妈要了点钱出去买烟了，也就买烟买酒这两件事，他爸是亲力亲为的。樊胜美放下手头的东西，怕妈妈着凉，轻轻推醒妈妈：“
1: 妈，我爸买烟去了，不会让我一起带回来吗？妈，你去躺床上去睡，我去下面等我爸回来，要不然待会儿又不让进来了。”你爸？
0: 樊母艰难地转了转眼珠子：“
1: 没说去买烟呐。”
0: 他摸出藏在里面口袋的皮夹子，把钞票数了一遍，没几张钱，他张张熟悉，没错，一张不少。樊胜美翻了一个白眼儿，走到楼梯间，对着楼梯大喊几声，可是没有人应答。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一个老人应该也出不了什么事儿，又不是雷雷。樊胜美走回来，想把椅子搬回室内，可低头的时候，他发现椅子下面的半只大饼了。
2: 妈，我爸出事了，你快来看！
0: 樊母迷糊着眼睛，摇摇晃晃地走出来，邱莹莹也跟着走出来看，两人都看到地上的半只大饼。这会儿樊母可清醒了。
2: 哎呀，老头子，老头子，哎呀，你爸从来不舍得扔掉吃的，你爸肯定是出事了，你爸肯定出事了，哎妈呀，你快去找。哎呀，我不该睡着的呀，我不该睡着的呀。
0: 樊胜美急得团团转，偏偏手机这时候响起，他一看是安迪，恨不得掐掉，顺手交给邱莹莹。
2: 小邱莹，你帮我接，我去楼下问一问保安。
0: 邱莹莹接起便大叫：“
3: 哎，樊姐，樊姐，你别走，你爸中风，让安迪送去急救了，快点，我们现在去医院。”
2: 啊，哎呀，快去医院呐！
0: 樊母急着奔向电梯，樊胜美也是奔向电梯，但樊母很快想到一件事。
2: 哎呀，那雷雷怎么办呢？雷雷怎么办呢？
0: 唯有邱莹莹留下了。
2: 啊，我来看着他。
0: 走进电梯，樊母摸出钱包还给樊胜美。什么都甭说，樊胜美也知道妈妈的意思。谁都懂，进了医院不脱层皮出不来，钱包里这点钱完全不够用。樊胜美则是漠然，他想到即使把唯一一张信用卡透支了，透支到底，估计都付不清爸爸中风的医药费。又要借钱了，这回要借大钱，问谁借呢？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3: 我勤俭持家嘛。
2: 你这叫抠门。
3: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2: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3: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2: 够省的。
3: 朱元璋你熟吗？
2: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3: 皇帝请客，4菜1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2: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3: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2: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3: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2: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3: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2: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3: 学我抠门啊？
2: 这叫勤俭持家。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5: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6: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5: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6: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5: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6: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5: 第59集，樊胜美的父亲中风了，被安迪送往赵启平医生所在的医院救治。父亲中风，这回樊胜美又得借钱了，而且会是一笔大钱。可樊胜美苦恼的是，还能跟谁借呢？他摸出一张100块，母女俩打车赶到医院，找回几张零钱。此时樊母顾不得心疼钱了，和女儿一起直奔急诊室而去。樊胜美见到安迪，冲过去抓住安迪手臂，急问：
7: 怎么回事？我爸要不要紧啊？
5: 安迪被他一抓，浑身不自在，但此时又不便收回手臂，只得浑身有点僵硬地站着身子。
7: 啊，刚刚医生告诉我说命捡回来了，但是问题很严重，具体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具体医学方面的名词我有点跟不上，对不起啊，等下医生出来你再问问清楚。还有我回家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如果早一点。 谢谢你安迪，要不是你，等我回家我爸就麻烦大了，谢谢谢谢。
5: 安迪于是将经过说了一遍，樊胜美和他妈听着一直哭。安迪介绍完这些说：
7: 我先去洗一下车，位置上都是大便小便， 对了，我已经预付了一笔费用，不知道今晚够不够用，我会顺便再取些钱回来，不要说不。范小妹，你刚才抓着我手臂的时候，我表现出一脸的不舒服，但并不是因为你，而是我对旁人接触我的身体有心理障碍，这是我从小落下的心理毛病，你千万不要见怪。
5: 听安迪说出这些，樊胜美惊住了，他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他连忙放手，呆呆地看着安迪，不知该说什么好。安迪也在发呆，他并不愿意说出自己有心理方面的障碍，非常不愿意。可今天看着惊慌失措的樊胜美，怕这种时候若樊胜美再添误解，那就太给这可怜人摆上加斤了，自己只有豁出去。但看着樊胜美的眼神，安迪心里很不舒服。他也是病人，只不过不是那种招人痛苦目光关注的病人，而是被人用异样目光注视的病人。安迪悻悻地耸耸肩，勉强说，
7: 你们拿着这些单据，等一下医生还得出来找你们，我现在去去就回。
5: 安迪行动迅速，等樊胜美醒悟过来说谢谢的时候，安迪早已走得只剩下个背影。樊母为急诊室里的丈夫焦急之余，还是没忘了给个评价。哎呀。

0: 你们这几个邻居小姑娘都蛮好，蛮好的呀。
1: 是，是蛮好，蛮好。
2: 樊胜美看着安迪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
0: 只有我最不好。”
2: 说到这儿，话刹住了。他该怎么跟妈妈说自己不肯透支、不肯借钱，才导致父母晚上无处可睡、困顿劳累，导致父母跟着他啃大饼、饮食不调，导致父母被保安拦在门外冻了半天、血脉不畅，导致现如今父亲中风送入急诊。樊胜美无法开口，唯有在心中狠狠忏悔：他都对自己的父母做了些什么呀？他与他那个哥哥又有什么区别呢？
0: 8000！
2: 妈妈的一声惊呼将樊胜美从忏悔的深渊里拉了回来。她见到妈妈正在翻阅安迪交给的单据，樊胜美也不禁问了一句：
0: 8000！
2: 她忙从妈妈手中抢来单据，看了一眼数字，冒出一阵心虚。刚刚的忏悔被轻度迷惘取代，爸爸这一中风究竟将耗去多少医药费？而这些钱毫无疑问当然是着落在樊胜美的头上。8000，这才是他借债的开始而已。
1: 关雎尔下班走出电梯门，便听到了雷雷的哭闹声。原来雷雷一觉醒来，发现不见了爷爷奶奶，想吃什么，这陌生的邱莹莹阿姨又没有。她的姑姑樊胜美则是不高兴给雷雷买牛奶，购物袋里只有大白馒头和酱菜。这雷雷唯有使出大哭这一招。可是邱莹莹不懂哄小孩，最初呢，打开电脑勾引雷雷玩游戏，雷雷上当了半个小时，等邱莹莹一走开去做菜，游戏大法便告失效。然后邱莹莹就许诺做好吃的给雷雷吃，可问题是她冰箱里好吃的有限，而雷雷要求的那些东西她又没钱去买。这个月刚交了一个季度的房租，她早就穷得叮当作响，实在是无力满足雷雷的要求。于是雷雷就认定眼前这个邱阿姨的虚伪，他一下子怒了，以大哭来拒绝和解。而关雎尔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捧出自己的零食盒子放到了雷雷面前，雷雷当即就哑了，小手在盒子里翻出了最醒目的一只小熊派，让他眼里的仙女阿姨关雎尔帮忙打开，便狼吞虎咽起来。看来这雷雷是真的饿了。邱莹莹此时才得以吃饭，她跟雷雷一样的狼吞虎咽，但是期间没忘了含糊不清地告诉关雎尔，樊姐的爸爸被安迪送去急诊了。关雎尔连忙打电话给樊胜美，送去了关怀一片。
0: 喂，樊姐，你爸有医保吗？如果有的话，赶紧委托谁在老家办理一下转院手续，要不然药费恐怕会承担不起的。还有，我听说现在住院呢需要打点医生，要是有熟人的话就好办事不少。我听小区说他有个朋友就在那儿做医生呢，要不要我跟小区联络一下呀？
2: 作为资深 HR， 樊胜美当然了解医保的各种规矩，但是关雎尔提供的第二条线索让他眼前一亮。他不禁想到曲小潇早先不费吹灰之力一个电话查出王百川车子归属那件事。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曲小潇的朋友遍天下，他樊胜美身边朋友躲着他。可是他与曲小潇有矛盾，这矛盾并不可能因为昨晚曲小潇帮他找父母而改变，樊胜美只得请求关雎尔。
0: 小关，请你帮我个忙，你问一问小区，看看他能不能提供帮助，如果他不愿意那也就算了。
2: 关雎尔原本以为樊胜美在海市盘踞多年，交友广阔，在医院当有个把熟人可以托付，他无非只需在樊胜美着急上火之时点拨一下即可。关雎尔

0: 想不到樊胜美竟然需要请求曲小潇帮忙，而曲小潇则是毫不掩饰他的疑问。
1: 咦，美女还需要我帮忙呀？小关，你问清楚，可别是你自作主张吧？我可是得撕下脸皮去找前情人说话呢，这个任务很艰巨哦。我提供给你机会呢，这个机会不比拉着小秋去探望被车撞的孩子差。
2: 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真的是坏死了，小关。我再告诉你，省得你费劲观察。安迪呢也认识赵医生，魏大哥也认识他，但是凡是需要跟赵医生接触，你们需要事先跟我禀报一声，因为赵医生被我垄断了。来，鼓掌。
0: 关雎尔唯有对着手机鼓腮帮子，他是多心不甘情不愿。曲小潇也不疑有他，他当然愿意管这闲事儿了，原因则是被关雎尔一语中的。但是昨晚火车站找人的所见所闻告诉他，这事儿如果做得不正确，弄不好一脚陷入无底泥淖。樊家父母和樊家哥哥这些人等可以为了一场纠纷而逃离家乡，制造第一起讨债门，那么也很可能为了沉重的医药费而偷偷逃离医院，制造第二次讨债门，于是弄不好被他请求办事的赵医生会因此而受到牵连。这种陷害赵医生的事儿，曲小潇可不干，因此他做事之前需要问个清楚明白。曲小潇第一个电话就打给送樊父去医院的安迪，安迪正郁闷无聊地等在洗车房，他的车子不仅需要洗外表，还得洗车椅，最终还需要给整车内部做个桑拿去味儿。他的 VIP 卡很内伤啊，对着曲小潇打来的电话，安迪一五一十全告诉了，最后还指出，
3: 你伸手帮忙之前有必要要理性思考，虽然樊家当前的急和被撞小孩家的急是一码事，但是救急之后的局面两家则是两码事。
0: 曲小潇最头痛安迪的理性思考，他心中默默将安迪的话复述了两遍，绕了几个圈才找出答案。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安迪。你现在呢，虽然是无偿垫资救急，但是此后就诊的钱需要樊大姐自己考虑筹措。樊大姐当然可以问你借，但是呢，她需要出示借条，依照规矩来。如果她借到了钱，我倒是可以帮她联系赵医生。但是安迪，我也得提醒你一件事，像樊大姐这种没车没房子的人，搬家逃债太容易了，海市那么大。只要他自己留意，可以让债主一辈子都找不到人，尤其是他家有逃债的优良传统。可是他爸这种病吧，这回住院可能要花不少，以后呢每月都得从他工资里去开销钱，他怎么可能还得上钱嘛？他那年纪上厂子捞钱可能也捞不到几个了吧。你借钱给他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借给樊大姐这种没打算爱花钱的，超过一万的钱你不能就光一张字条了事儿，你得要求抵押物。
3: 樊小妹手头上可能连一万块钱都拿不出，我先救急帮她度过今晚，今晚之后需要她清醒地拿出态度，而不是指望仅凭邻里关系再问我借钱。至于赵医生那边的忙，你跟他说清楚关系即可。
0: 安迪想到樊家母女赶来医院见到他，还真挺不见外，一句关于钱的话都没说。可安迪将这个想法吞了，不能让曲小潇知道，要不然曲小潇又不知将如何给樊胜美定性，反正曲小潇也不像是个肯借钱给樊胜美的主。曲小潇嘿嘿一笑，
1: 我看樊大姐还不如出台找钱来的容易呢。但是我需要指出一个事实，昨晚跟今晚樊胜美遇到的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他那些男人呢，他怎么一个都不找啊？或者说他心知找了也白找。由此啊，说明一个现实，那就是他和那些男人们的关系，我就说他是老女，再次得到证明喽。
3: 别瞎说，王百川就是个想主动提供帮助却被拒绝的典型例子。好了，你去忙你的吧，收敛着点儿，别再把樊小梅真往捞女上去逼。
1: 哇，你这么一说我罪过好大哦。
0: 但是安迪不禁想到樊胜美和张明松，还有张明松的那个局长客人之间的关系，樊胜美的那些男人。曲小娇因为早退被朋友们罚了一瓶啤酒，她只能打车赶往医院。她通知的赵启平医生还在路上，等他找到急诊室门口的樊胜美之前，一个穿白衣的医生正与眼泪汪汪的母女俩说话。于是曲小娇旁听，眼睛则是打量着那个年轻医生，长相不怎么地，声音也不好听，因此毫无说服力。但曲小娇听懂一件事，那就是要樊家立即准备做手术的钱。樊家母女又急又怕，抱在一起团团转。再说医生说的那些术语，他们根本无法好好理解，只知道听着记着。曲小娇却是冷酷地插了一句嘴：
1: 不动手术的话能不能活命啊？
0: 必须立即手术，否则这命就保不住了。
1: 那手术之后人能不能恢复正常？还能活几年？
0: 医生拿出核磁共振 CT 等结果指给曲小娇看，反而忽略了旁边无法提出问题的母女。啊，你瞧他这个出血点。等医生一说到出血点在什么什么脑，出血对周围脑组织将造成什么后果，曲小娇立马晕菜了。他觉得这玩意儿22楼上下大概只有安迪能听得懂。但他好歹事不关己，还是听出些要点来。
1: 你的意思是说，花那么多钱做手术之后，可能全身除了眼珠子哪儿都不能动，而且还不知道能活几天。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医生，我们需要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必要做这个手术。
0: 医生以为曲小娇是病人家属，略微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回到里面去。樊胜美毫不犹豫地追着医生的背影说：
3: 手术，当然手术。
1: 钱呢？你拿得出手术的钱吗？
0: 曲小娇依然冷静到冷酷。
1: 安迪给你垫付了8000，你欺负他好心，还想问他借多少？还有，你拿什么抵押给安迪？你拿得出可以抵押的资产吗？
3: 但是一定要手术，不手术的话我爸就没命了。我现在就打电话问人家，我问人借钱。
0: 樊胜美哆哆嗦嗦地摸出包里的电话，循着通讯录一个一个地看下去。今晚就得借钱，可谁肯今晚送钱来呢？谁能交情好到雪中送炭呢？樊胜美不管不顾，她先给张明松打电话。可是张明松听了她的哭诉之后，跟她这么说的：
4: 你知道，我今天出差，在外面出席年会，很抱歉，我今天不能帮你。这样吧，等我后天晚上回来，我去看望令尊大人。
3: 樊胜美发了一下呆，接着寻找下一根可以抱的浮木。但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喝酒跳舞唱歌看电影的人，有些就像打发叫花子似的，说他手头有1000块钱现金，要不要先送过来。还有的说最近年关手头紧的自己都想跳楼，爱莫能助。有些则直接问他怎么卖？曲小娇在旁听了一个，还来不及分析樊胜美遇见的窘境，就见到赵医生携一个年轻女子急匆匆而来。曲小娇大窘，这女孩是赵医生的新欢，还是正牌女友呢？赵医生见面，先给两个女孩做了一下介绍，就进去办公室找医生询问。曲小娇则是盯着眼前这女孩，心里依稀记得朋友帮忙打听到的赵医生那位正牌女友似乎就是这个名字。难道两个人谈了那么多年，既没结婚也没分手？
0: 那正牌女友则是了然地看着曲小娇，一脸蔑视。但是曲小娇 机敏地捕捉到那正牌女友看见他手中最新粉色爱马仕包时羡慕嫉妒恨的神情。然后那女友看到曲小潇的香奈儿耳环，名牌那明晃晃的 logo 拥有绝对的指向性，那就是让别人对价格一目了然。曲小潇看一眼那女友手中花花绿绿的纱池，得意的一扬头，丢回一个轻蔑的眼光，他感觉到痛快地扳回一局来。樊母自然是无法领会那种只可意会的对峙，但他听得清楚，女儿借钱不容易，看样子今晚靠他女儿筹集手术费类似天方夜谭。樊母奇怪，女儿为什么不求近在眼前的这个曾经说过借多少给多少的邻家姑娘呢？眼看着女儿打电话的神情越来越焦躁，樊母一边担心手术台上的老头子，一边挂念女儿如何借债，还揪心杳无音信的儿子。情急之下，樊母冲着曲小潇跪下去了：“
5: 姑娘，我求求你借钱给我们吧！啊、你说过你有钱借的，只要按美出借条就可以啊！
6: 救命啊！
5: 求求你，求求你啊！今晚我家老头子的命就全靠你了。”
0: 曲小潇哪见过这等阵仗啊，他吓得一声尖叫，一不怕脏二不怕苦的窜到椅子上贴墙乱挠，不知该如何对付。曲小潇的尖叫声不仅招来了樊胜美，樊胜美赶紧急红着脸抱他妈起来，连赵启平医生也冲出来看发生什么事了。这一团混乱中，曲小潇一眼看到赵医生，先急切地问他小曲怎么回事，他心中总算略有安慰。但他站得高看得远，一眼看到目瞪口呆的安迪和起点，他们也在皱着眉。原来起点刚下飞机，他担心安迪这个路盲不怕黑不怕冷又去机场迎了，就一直没说什么时候回家，直到下了飞机到了市区才给安迪一个电话，说是几分钟后到安迪家。结果索性与安迪会合后一起赶到医院，两个人正好看到樊母下跪这一幕。起点当即顺手剥夺了安迪手中放现金的包。安迪
3: 啊，
0: 你去车上等我，这边我替你处理就行了。
3: 哦，别苛刻就行。
0: 嗯。
3: 安迪看着撕扯在一起的樊家母女转身就走，连他的疯妈都知道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绝不跪求，因此他能理解车祸孩子妈妈的跪，却无法面对樊母的跪。安迪放手让起点去应付乱局。
0: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3: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3: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4: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3: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4: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3: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第60集，安迪看着撕扯在一起的樊家母女，他转身就走，还是交给起点处理吧。连他的疯妈都知道，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绝不跪求。因此，他能理解车祸孩子妈妈的跪，却无法面对樊母的跪。他放手让起点去应付乱局。起点倒是有点意外，安迪答应得如此干脆，似乎与传说中的职业女性喜欢当家做主相悖。而他走过转角，看到赵医生，以及赵医生身边的女孩，起点不禁看了一眼，小心翼翼避开樊母跳下来，又小蛮腰一扭躲到他身后的曲小潇，与赵医生交换了一个了然的眼神。赵医生的开讲分散了樊母的注意力，也算是间接救了曲小潇一命。因为是赵医生说话，曲小潇听得更加认真，但他偶尔开个小差，看一眼赵医生带来的妞，却发现那妞也在看他。曲小潇于是脖子歪斜，端出他最娇媚的姿势。赵医生解释完，尤其是将生存的成本解释清楚后，便抛出一个问题：救还是不救？唯有家属可以表态。
4: 别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樊家母女，唯有曲小潇的眼睛没有离开赵医生一秒。当然要救，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头子死掉啊，樊母毫不犹豫地说。但是钱呢？众人的目光进一步集中到樊胜美的身上，都在等樊胜美做出最后的回答。而樊胜美是一脸的呆滞。钱呢？钱去哪里借呢？关键是他借不到钱，他怎么答应呢？樊胜美的心中充满了罪恶感。安迪才刚刚走出大门，就接到了王百川的电话。他很想再次掐掉王百川的来电，不想再听他絮叨樊家的事儿。但是回望医院的大门，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接了起来。王百川却在电话那头说：
5: 很抱歉打扰你，安迪，不过这回不是来麻烦你的。
4: 安迪一听也忍不住笑了。我放心不少。
5: 是这样，我刚从老家回来，带了一些土特产放在你们一楼保安那儿，请你回家的时候取一下。
4: 好，我回头会转交给樊小妹的，当然了，我要雁过拔毛啊。
5: 嗨，这些土特产是送给你的，聊表我的一些歉意吧。前阵子我做的事情不怀好意，不晓得你原来是个实在人。
3: 我还想着这么晚给你送过去，可能在家，我又不用撞见小美。这么晚还在路上啊，年底治安不大好，注意安全。
4: 嗯，谢谢，非常感谢。我现在在医院，周围人挺多的，不碍事。
3: 医院？哪家医院啊？需要我帮忙吗？我过去看你。
4: 不用了，谢谢，我有魏兄帮忙。
3: 哦。安迪不打算跟王百川说樊家的事，这种事情说了，那就是逼王百川表态。不过我既然知道了，哪有不去看你的道理啊？请问在哪家医院？
4: 安迪感觉王百川今天聊表歉意的诚心不是说说而已，再拒绝反而容易误会，只得说：啊，你不用过来，是樊家的事， 樊小妹爸爸中风急救，现在急救室门口一团乱，无非是钱从哪里来，要不要手术的问题。小区被樊小妹的妈妈跪得上了墙，我直接交给魏兄去处理，我自己逃出来了。你要是有高招呢，就给一个，如果没有，就当作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3: 果然王百川沉默了，安迪倒是觉得这个很正常，人性哪个不是趋利避害的呢？
4: 啊，外面比较冷，我先去车里躲着，等有好消息我再转告你。
3: 先等等，安迪，你先别挂。我有个挺没良心的建议，我需要组织一下语言，你稍等我一会儿。我
4: 不用组织语言了，对我都一样。
3: 王百川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对，他领教过安迪的透过现象看本质。那我就直说了，我建议你跟小区不要借钱给小美。经过我这几天的了解，他哥哥是个无底洞，他则是一个耳根子软的，不懂得在自己的资产跟父母兄弟之间画条分界线。这几年小美的收入全都填了无底洞，我原本以为她这次斥骂她哥哥，她应该已经认清现状，可是没有，她拒绝不了父母的投靠，最终还得让一大家子人靠着。你今天在医院，小区也在，你们两个财主都在，你们是不是打算借钱给她？可是很显然，这笔治疗费用最终又会落在她的头上。以小美的收入，扣除她爸未来需要的护理费，他不知道要几年才能还清。可问题是，为什么要他一个人来承担呢？他家有资产的，父母跟兄弟各有一套房子，可是他没有。遇到这种事情，生老病死的大事，那么卖掉一套房子治病是不是首选方案？当然，我们还真不能逼小美父母或者哥哥卖房子。可如果你们借钱给他，那……
4: 我懂你的意思，还说挺没良心。对范小妹挺有良心啊。
3: 同学朋友一场，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拔不出来嘛。但这件事情你们要是做起来，就又是得罪他。真的，你们挺无辜，如果小美真的执迷不悟，哎，我回头请你转10000给他，白送。
4: 好，你的意思我立刻转告给薇薇，谢谢你提醒。起点不动声色地接听了安迪的提醒电话，不动声色地看樊母对着樊胜美哭，不动声色地看一脸灰败的樊胜美求助的眼神看向他和曲小潇。起点看到曲小潇已经快承受不住樊胜美哀求的眼神了，毕竟年轻，但是年轻的曲小潇避开那眼睛，绝不主动开口。樊胜美则是终于看向了不期而至的魏魏，为什么他的救命稻草安迪没来，而是来了魏魏呢？但是樊胜美来不及细想了，他疲惫的大脑需要想的事情太多太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他决定。这时樊母忽然没头没脑地说，阿梅呀，你爸有退休工资，可是我没有，要是你爸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
3: 樊胜美发了半天愣，才想到妈妈这话后面的意思。即使他爸爸手术后只有眼珠子会动，但只要活着，只要如赵医生所言不进康复中心，就不需要太多医药费开销。那就意味着爸爸只要活着，即使是躺着，也能赚取正数收入维持家用。生命即使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依然逃不过金钱的考量。樊胜美只能无奈地看着妈妈。
4: 你以为我不想救我爸吗？这时候还……
3: 他看看周围的人们，不说话了。爸爸当然非救不可，他考虑的只是钱，不交钱就没有手术台。樊胜美最终唯有走到冷静的有点可怕的魏魏面前，她相信魏魏的背后是安迪，而安迪早前就说过出去洗车并拿钱，安迪是打算借钱给自己的，她估计魏魏此来绝对是受安迪的差遣。
4: 魏总，请你借点钱给我， 我保证连本带利都会还给你。
3: 行，但我需要跟你谈利息跟抵押，毕竟这需要涉及10万元本金。
4: 起点这才掏出纸笔，拉开架势。樊胜美一听就晕，他的借钱史上从来就没有忘记付人利息，可是抵押这种要求还是第一次听到。然而眼下刀架在脖子上，钱这种三俗物对他无比的重要，他只有答应。可是他哪有东西可以抵押呢？魏总，我一屋子的东西都可以抵押给你。
3: 我不清楚你一屋子有些什么东西，但根据规矩，我只收容易变现的资产做抵押，比如你父母的房契之类的文件。
4: 曲小潇三心二意地听着，听到这儿眼睛一亮，立刻变得一心一意。哎，这个倒是可以做到。樊家一家子逃难到海市，一定随身带着所有的重要文件，什么户口本啊、身份证、存折、房契应有尽有。哎，对，这个抵押可以做到。樊胜美，樊大姐，你爸生病是你们全家的大事儿，应该你们全家出力出钱，你别光顾想着你自己有没有。你算老几啊？你有几毛钱啊？要我说，把你那混账哥哥的房子给卖了，给你爸治病，反正他们出逃也用不到那房子了。
3: 如果房产证在这儿，那事情倒是好办不少。
4: 起点打断曲小潇的侃侃而谈，以保证节奏，但同时也给了曲小潇一个赞许的眼光。
3: 房产证放我这儿一年期，如果一年到期还不出，我把房子卖了收回本利。
4: 不行，房产证不能给。阿美呀，你哥的房子不能卖，卖了房你哥就只能离婚了呀。
3: 樊母一听外人打他儿子房子的主意，顿时蹦起三尺高，都顾不得哭了。
4: 阿美，你说你能借到钱的呀，你快去借呀，我们家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有工作了。离个屁，你儿媳妇儿就是个拖着儿子的中年妇女吧，这年头中年妇女离了婚还有谁要啊？你放心，谁也不敢跟你儿子离婚。再说了，即使你儿媳妇脑袋发昏跟你儿子离了，人家好歹也已经给你生了个孙子了，你已经够本了。你别光顾着你儿子不顾你女儿，你看你女儿啊，今年30了，过了元旦31，剩女一个，别让你女儿背一身的债，连嫁都嫁不出去，做一辈子老姑娘。你做娘的有这么偏心？不会吧。还有你樊胜美，你难道打算头脑发昏做圣母吗？你也不想一想，就你这把年纪再要背上一身的债，你还上哪儿掐尖儿去啊你。
3: 曲小潇越说越来劲，颇有挥斥方遒的豪迈。他原本对可怜的樊家老幼三个无限同情，犹如他看见欢乐颂满院子毫无招架之力被人类抛弃的流浪猫。可樊母刚才那一跪，跪得他魂飞魄散，他才拨开

0: 见青天，前后贯穿，弄清楚了樊家那摊烂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此时曲小娇才发现，总是虚张声势的樊大姐闹了半天是个傻大姐。但是看着樊胜美迟钝的眼睛，曲小娇怒了。
1: 不会吧，樊大姐，难道那房子是你有份出钱买的，你有感情？得了，那就抵押吧，反正魏大哥是债主，只要魏大哥同意。
0: 樊胜美被他妈抓着摇晃，他妈不许他答应，但樊胜美到底还是被曲小娇给点醒了。他咬住嘴唇，心思开始活动。对啊，为什么不卖了哥哥的房子？为什么妈妈如此偏心？为什么要他一个人背负所有欠债？起点趁机面不改色地加上了一个砝码。
2: 我倒是无所谓，你们把房产证押我这儿，我可以接受。你们如果打算卖了房子，相信远水不解近渴，今晚还是得问我借钱。我只跟你们亲兄弟明算账，不管借期长短，利息一样，照私人借贷规矩，三分利，不还价。
3: 樊胜美记得听道上的兄弟说起过，私人借贷利息就是这个三分利，但他不是很弄得清楚这个数字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连忙问：“
4: 魏总，你是指每个月20%的利息啊？”“
1: 借10万，每月3000的利息，年底连本带利还136000。虽然说这是规矩，可是樊大姐，你那公司够还本息吗？别把你逼良为娼了。”
0: 曲小娇痛快说完了，才捂住自己的嘴，又忘了装文雅了。
1: 而且据赵医生说，这10万还是个基数。
0: 樊母被曲小娇明明白白说出来的利息给惊着。
4: 这不是高利贷吗？国家不是不许高利贷吗？你们邻居隔壁的，客气点好吗？
1: 大半夜的，别做白日梦了。真高利贷？就三分利啊？怎么可能？
0: 曲小娇又抢了起点的话，起点只能等曲小娇说痛快了才说：“
2: 三分利，这已经是友情价了。不信就请小凡打电话问一遍，看今晚借不借得到钱。”“
4: 哎呀，好了好了，阿美呀，你快答应吧，就你爸要紧，以后你咬咬牙再省一省，总是还得出钱的呀。”
0: 听到这儿，曲小娇彻底惊呆了。“
1: 我靠，你还真要逼你女儿卖身呀？”
0: 樊胜美一直沉默，听到这儿，她死命地咬了咬嘴唇，果断地对她妈说：“
4: 妈，我这一辈子都还不出这些钱的，现在有两条路，卖哥哥的房子给爸动手术，再就是不卖，让我爸等死，你决定吧。”
0: 起点冷静地插了一句话：“
2: 你们有权卖你哥哥的房子吗？”“
4: 放心，我哥的房子是我爸妈出钱买的，为了怕嫂子总嚷嚷离婚分去一半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爸妈的名字。”
0: 樊胜美终于冷静下来，一冷静才发现眼前是有路可走的。“
4: 妈，你快决定啊，我爸爸大脑出血不等人。妈，你还磨蹭什么呀？妈。”
0: 赵医生虽然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金钱与性命的较量，可见此还是忍不住扭过脸去看了一眼今天有点陌生的起点。起点冲赵医生微微摇头，继续面不改色地面对樊母：“
4: 妈，你不想救我爸吗？你打算看着我爸死在你眼前是吗？你刚才不是拼命要我救我爸吗？妈，你说话呀。”“
5: 哎呀，我不敢做决定啊，我一个妇道人家，我不敢做决定啊，你爸知道会打死我的。哎呀，我可不敢做决定啊。哎呀，我怎么办呢，阿美呀？”
0: 樊胜美扶了母亲一把，可是扶不起来。“
4: 爸要打的话找我。”
0: 他站起身对起点说：“
4: 魏总，请草你借条吧，等我爸进手术室，我跟你回22楼取房产证，事不宜迟，救我爸要紧。”
0: 起点翻开笔记本，立刻熟练地草拟借条，很快他自己先签了名，然后交给樊胜美。“
2: 樊胜美看了一下，就是刚才谈的几点条件，他也签下了名，然后又蹲下，轻声逼他妈也签好。
4: 快签，这里。
2: 起点这才打开安迪的包，取出一叠钱，再打开自己的包，取出一叠。其实还是不够的，但预付手术已经够了。樊胜美拿着钱匆匆奔去付费，这边曲小潇收回浑身毛刺儿，娇滴滴地说：
1: 魏大哥，你相信赵医生跟身边的这位美女是恋人吗？我刚才还差点给他们骗了，可是等现场剧情一紧张，两人光顾着看戏开始露马脚。你说这一个男人要有多混账，才会随随便便领一个女人来骗另一个女人呢？赵启平，你这个混账王八蛋。
2: 起点微微一笑，赵医生则是忍俊不禁，转过身去面对墙壁暗笑。起点看看地上依然痛哭的樊母，轻咳一声，阻止曲小潇胡闹。起点想把樊母扶起来，但樊母拿起点当仇人，一把推开了他。起点只得向还在面壁而笑的赵医生求助。赵医生这个权威的扶持被樊母接受了。等樊胜美付款回来，樊母已经坐在椅子上拍腿痛哭了。
3: 樊父终于被送进了手术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曲小潇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回家，吵醒睡梦中的父母，由衷地表示他爱他们，非常非常爱他们。看到樊胜美的妈妈，他才发现他爸妈对他简直是好的没道理，他平时有点忘恩负义了。但是转身，曲小潇就对赵医生说走着瞧，似乎是忘了赵医生这是专程赶来帮他的忙，他又忘恩负义了。而且曲小潇强硬地坐上赵医生的车，强迫赵医生送他回家。出了大门，和赵医生一起来的女孩才收起了严肃的脸，哈哈大笑。好了，赵启平，我不做你的挡箭牌了，我可吃不消屈家美女，你自己去玩吧，拜拜，我打车，你自求多福。
2: 赵医生无奈地跟女孩挥手告别，皱眉看着曲小潇，你想怎么样？
1: 你得听我解释，我今天晚上不是无理取闹，我可是帮樊胜美的大忙。走，咱们找个地方去喝酒说话。
2: 不行，太晚了，我明天还有手术，我要为我的病人负责，还是我送你回家吧。
1: 但是你已经误会了，这个不行，我注意形象呢。那你明天晚上给我，我一定要解释清楚，我可不能平白无故的做坏人。还有，你也得向我解释，刚才那位传说中的你的女友是怎么回事啊？
2: 哎，我说这位美女，我们不是说好分手了吗？
1: 当然分啦，你说了算数。但是，分手不妨碍把话说清楚，把形象拔高大。今天啊，这次轮到我说话算数，公平合理。
2: 赵医生无语问苍天啊，他发现曲小潇原来不是草包。那一边，起点领樊胜美走出来，安迪远远看见就把车开了过来，两人默默就坐，安迪也默默将车开了出去。走了有一阵子，起点才回头对樊胜美说：小樊
4: 啊，
2: 刚才得罪了。是这样，我们跟王百川商量了一下，我们都觉得你一个人背着全家的债务不是个事，也不合理，于是我们就自作主张了一下，你别见怪。等一下你找到你哥的房产证，我们先替你收着，最终该怎么处理你哥的房，我建议等你爸手术之后一切尘埃落定，你的心也定了，咱们再慎重考虑。
4: 你们……
2: 樊胜美一时说不出话来，只会呆呆地看着前面两个头，张了张嘴却是哽住，感动的泪水忽然夺眶而出。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5: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6: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5: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6: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5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5: 第61集。
7: 听了刚才起点的话，和现在在后面樊胜美的啜泣声，安迪不由得斜睨了起点一眼。这家伙一张嘴还真能煽情，看起来他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正如安迪把问题交出去的时候所想，他觉得只要起点接手，事情必然得到解决。但车开到欢乐颂走出车库的时候，樊胜美毅然地说：
8: 威兄，还有一件事情在麻烦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把我哥的房子尽快卖了，免得夜长梦多。
7: 好，不过这件事情我会托付给王百川，我对你们老家不熟，我怕吃亏，你不用出面，知道这件事就行了。
8: 谢谢，那房子有一半是我出的钱，我问心无愧。安迪，我会好好重新开始，谢谢你。
7: 安迪没说什么，只微笑着主动伸出手，轻揽樊胜美的肩膀，一起走入电梯。但进了电梯，安迪还是不习惯地把手收回来了。
6: 当手中的每一张牌都是坏牌，想要赢一把的唯一办法就是打破规则。樊家的主心骨樊富忽然中风，樊家的分配规则因此倒塌了。樊胜美在爸爸手术的那一天才终于认识到，亲人并非天然的爱人，亲人更非天然的债主。从那一天起，樊胜美渐渐地学会对亲人说不，并且越来越勇于说不。然而奇怪的是，当樊胜美强硬起来充满主见的时候，她的妈妈啪嗒一声贴到女儿身上，变成为女儿马首是瞻，将女儿看成是新一任的樊家家长，在女儿面前唯唯诺诺。唯独说到儿子的时候，樊胜美才能发现，其实儿子才是妈妈心里唯一的主心骨。即使儿子目前远在天边，那也无所谓，孙子累累就是儿子的替代物。爸爸的命是保住了，手术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那就是除了眼珠子会转，其他什么都不会动，吃喝拉撒全都靠别人伺候。即便是樊胜美当着妈妈的面跟爸爸说，她自作主张将哥哥住的房子卖了给爸爸治病， 妈妈听闻之后嚎啕大哭，她爸爸依然是稳若泰山，甚至连眼珠子都不怎么转一下。因此，樊胜美怀疑爸爸的脑子看来也不转了。术后恢复的日子，樊胜美累瘫了。他白天工作挣钱，晚上替换妈妈看护爸爸，而即便是累得行销骨立，达到每天不吃晚饭都追求不到的瘦身效果，他还是觉得应该趁圣诞后的周末两天，爸爸出院的日子，送父母回老家家里去休养。在海市生活，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7: 王柏川趁回老家跑业务的间隙，着手整理樊胜美哥哥的房子，并且通过朋友关系公证出售，一拿到钱就汇到了樊胜美的银行卡。这一切，樊胜美和王柏川之间都是电话联络。直到圣诞节前两天，王柏川才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医院住院部。此时樊母已经领着雷雷回欢乐颂22楼休息，樊胜美替班独自照看父亲。王柏川是怀揣着无数忐忑来到病房的，但见到樊胜美的时候，他惊住了，素颜憔悴，甚至还有一副时下流行的黑框眼镜遮挡流盼的眉目。樊胜美这个形象与王柏川心目中牵挂了十几年的校花大相径庭，樊胜美却是落落大方地跟他打招呼。
8: 王柏川，终于可以面谢了。最近我忙，也没有走出去，我只能自制了一张圣诞卡，祝你圣诞新年都快乐。
7: 樊胜美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张精致的卡片交给王柏川。卡片是他在医院守着不声不响的爸爸的时候制作的，用剪碎的彩色毛线粘贴出漂亮的卡通图案。他给22楼全体邻居每人做了一张，也给王柏川、魏魏和赵医生各做了一张。现阶段，他也唯有以此聊表心意了。
9: 谢谢小美，这真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6: 王柏川尽量将语调说得委婉，以免打击正处于人生低潮期的樊胜美。可是看到递卡片过来的枯干的手，王柏川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9: 小美，你回家睡去吧，我在这替你看一眼。现在开始睡，到明天上班时间还可以整整睡10个钟头。这儿怎么做，你跟我交代一下。
6: 樊胜美眼眶一热，垂下眼皮。
8: 不用，你也累，刚长途车开回来呢。我已经习惯了，你看这张活动床，而且回去也没地方睡。宿舍里只有一张床，我妈和雷雷也得休息，这几天我妈也挺累的。
6: 自从底细全部曝光，樊胜美在王柏川面前说话反而自然了。王柏川摘下一把钥匙交给樊胜美。
9: 我那个地方你知道了，你挑的房子吗？只是卫生情况不大理想，你先去我那儿。
6: 樊胜美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她只得扭转身背着王柏川擦干眼泪，到底还是不愿意当着王柏川的面哭泣。
8: 啊，对了，我还得再请你帮我一个忙，周六我爸出院，我打算立刻送他回老家去休养，你看你能不能辛苦一点开车带我们回去啊？如果你有安排了，那我就另外再找人帮忙。
9: 当然没问题了，就是大后天是吧？我大后天一早就来这儿。
8: 那你今天晚上赶紧回去吧，好好休息，大后天就得靠你了。
7: 王柏川看樊胜美又慢慢转回身来，看到樊胜美脸上的泪痕，他心疼不已，可最终他还是拿着卡片回家了。王柏川走后，樊胜美却是抓着头发垂首郁闷许久，到处求人，到处被人可怜，即使大家都是那么好的人，她却承受不住了。到处求靠又与她哥哥有什么两样？她发现自己其实也挺没用的，活到30岁稍微遇到点事儿，就自己完全无法独立支撑，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为人的失败。

0: 安迪收到了一件新年礼物，是一轴装裱精美的中国画，由专人专程送到了安迪的助理手上。安迪不知道是谁送的，也不懂中国画，看来看去看不出好坏，也看来看去看不出有什么寓意，只知道是深深浅浅的山和波光粼粼的溪流，在他眼里和大多数中国山水画大同小异。顶上几行草书，安迪也认不出来，只好狐疑地翻看包装，却找不到任何的线索。起点却是识货，进门一看见这幅随随便便扔在料理台上的画，就呦了一声。
1: 小富玩车，中富玩表，大富玩收藏，你都开始涉足收藏了？一出手还就是大手笔啊。
0: 可能是谁送错地儿了吧，我又不是贪官。这个值多少钱啊？多的话我连夜把助理杀人灭口，假装我从来没有收到过。
1: 何云里的话，尤其这个尺寸的，值得杀人灭口。何云里？
0: 起点忽然意识到什么，抬眼看向安迪。
1: 何云里，
0: 安迪的脸色变了。何是他的姓，名贵的话来得鬼鬼祟祟，毫无理由，他无法不联想到和魏国强住在一起的那个人。起点一声不响将话卷起塞入锦囊，顺手打开电脑查询何云里其人。安迪却跳进厨房里。
2: 别告诉我，我不想听。
1: 起点查了一会儿，便确定何云里就是安迪的那个无良外公。要不要我找人把画神不知鬼不觉送回去啊？
0: 干嘛送回去啊？卖了，我们元旦去住巴厘岛月容。
1: 安迪狠狠地往烤了一半的鸡肉身上刷麦芽糖，不知不觉就刷多了。彪悍，我喜欢。见安迪并无异常反应，情绪基本正常，起点心中很是满意，便放心地将画取出，仔细揣摩顶部那一行草书到底写的是什么。何云里书画俱佳，起点心痒不已。安迪将烤鸡送回烤箱，不满地说：
0: 哎，你不可以欣赏 him 和 it？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上面的字是岱山眉峰聚，秀水眼波横。
0: 抄袭，偷梁换柱，藏头缩尾，假惺惺，鬼祟，翁婿两个是一样的德行。
1: 你骂对了，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我跟你说说。
0: 不要听，我不要听他们两个。
1: 嗨，听听吧，我不说会憋死的。这件事情我只能跟你说，我说了你就当作听我扯淡好吧。
0: 哎，条件是等下我烤出来的鸡无论味道好坏你必须都要吃完。
1: 行，那我说了，何云里可能不是他真名，我查了一下他的生平，说他逃荒到海市，贫病交加，被好心人收留，病后不知从哪儿来该到哪儿去，于是就滞留在海市靠卖画为生。
0: 撒谎，要真的失忆的话就不会鬼鬼祟祟借用王冠的卜算子写什么岱山眉峰聚了。
1: 对，没错，这就是关键。我很早就已经知道何云里谙熟西洋画法，大胆将油画技巧运用到水墨为主的中国画中，他尤其敢于浓墨重彩，把各种绚烂鲜艳之质的色彩运用到匪夷所思，因此人称国画界的梵高，背后则是管他叫何疯子。说到这儿，起点停顿，他握住安迪的手，见安迪只是皱眉思考，就不再继续。
0: 不，他不是真疯，他是用奇突画法掩饰过去的风格，反差越大，别人越不容易注意他的老底。你来看，眼前这幅，纯水墨，不着一丝的色彩，说明他对水墨运用自如，所以我得出结论了。第一，何云里不是他的原名，而且他掩饰得很好，以致老严查到魏国强，但是却查不到魏国强身边的他。第二， 这幅画才是他原有的风格，但是他一定。

0: 并不敢把这幅画拿出来见光，所以才敢写上“岱山”两个字，但也只敢用草书来写。孬种！
1: 我们又想到一处了，我很怀疑这幅画是他画给自己，甚至是密不示人，只偶尔闭门对坐静思的。真想不到，很有趣，很八卦。但你说为什么他把这幅画送给你呢？
0: 猥琐人的猥琐想法，我们怎么能猜得到啊？我真的不耐烦他们一再鬼祟，需要给他们一个果断的态度，让他们知道接近我得付出高额的成本。对了，这幅画你送到知名拍卖行，因为风格大异，人家会不会当作赝品来看待啊？可是，如果我让老谭送出去，那拍卖行就得将信将疑了。会不会送去让画家本人去鉴定，然后他会很生气，发现媚眼做给瞎子看，以后不会再来烦我。
1: 还是尽量缩小影响吧，我送过去。这几天我打听一下哪帮人跟他熟。
0: OK， 就这么决定。真舒服，干坏事原来这么痛快。我本来不是应该生气的吗？不对，生气的应该是他们，我不能让他们干扰我的情绪。
1: 你呢？这就叫近墨者黑了。
0: 总之，你别想赖吃烤鸡。
1: 你做毒药我也爱吃，行了吧？但是起点心中却是对何云礼越来越好奇。一个岱山县城出来的富家子弟，怎么与西洋画扯上关系的？应该是从小在大城市甚至国外接受正规西洋艺术教育，可是这样的人又怎么会娶了一个疯女人做妻子，最后还落荒而逃，却闯出个何疯子的名头？抬头却见安迪白眼相对，他立刻明白了，安迪猜到自己在转鬼心思了。
0: 烤鸡出炉了，今日的烤鸡可是大有面子，起码表皮棕黄，颇有魅力。可是起点是个久经考验的同志，对于安迪的厨艺有着充分而且深入的认识，他绝不会因为烤鸡外表的美丽而误判烤鸡内里的美味。果然，第一口便证实了他的经验，甜。安迪也是皱着眉，刚刚生气的时候麦芽糖好像刷多了。
1: 不会啊，皮很脆，我也喜欢烤鸡口味甜一点的。
0: 你在香港的时候说过，你可以忍受甜品，但是不能忍受菜里吃出糖的甜味儿，所以我们今天定为吹笙古黄日。
1: 又是近墨者黑，损人损的都拐弯抹角。我呢是衷心希望你早日背完原曲，早日来个快活野摩歌日，干脆泼辣。
0: 那我的微博悟得不闹煞人野摩歌了。
1: 你这都背到原曲了？哎呀，要是厨艺也能突飞猛进到这个地步，那该多好啊！
0: 枉将我极煞了野摩歌，枉将我极煞了野摩歌，四肢进化不如大脑啊！您老将就着点儿，
1: 野魔哥。
0: 安迪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什么何云里魏国强的都成了他今天晚上的过眼烟云，懒得多想，也不愿再去关注。
1: 曲小潇想不到，他不过是为了求得跟赵医生一个约会，竟然连续被赵医生做了一个星期多的专车司机，而且还免费。天一冷，雪一下，医院更是门庭若市。赵医生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科室的其他医生年纪大点，纷纷倒下了。赵医生年轻，不免得多承担着点。于是，在曲小潇自作主张约定时间日期的第一天，左等不来，右等不至，打电话没人接，发短信不回，曲小潇火了，怎么可以如此对待老娘？他奋勇打上医院去，结果被指赵医生还在手术室呢。
0: 赵医生倒是很快就出来了， 但是只够时间跟曲小小说一句，
1: 还有一台，
0: 就急匆匆的又消失了。曲小小只好又等，发现赵医生忙的就像是红牌阿姑坐台，直到半夜才花容惨淡的结束了工作。曲小小不忍心啊，便又给他当了一回司机，不料这一心软便是一星期多。这几天曲小小留学在外的同学们纷纷趁圣诞假期飞回国省亲，曲小小是天天吃接风宴，今天也不例外。但是吃到一半的时候，曲小小习惯性的给赵医生发去了一条短信，今晚什么时候结束工作呀，也不例外。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有一条短信发回来，
1: 大约十点。
0: 于是曲小小到十点的时候就早退了。朋友们都问曲小小去干什么，但打死曲小小他都不肯说。他每天晚上送上门去给一个帅哥做专职司机，这可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糗的一件事儿。可他就是这么鬼使神差的，大冷天等在医院的停车场，等着赵医生累的是蔫头耷脑的出来。但是今天赵医生是看着手机笑着坐进了他的车子。笑什么呀？
1: 卫星又拍安迪马屁了，你看。
0: 曲小小看到吹笙鼓黄日，不懂什么意思，但是又怕赵医生鄙视他草包，只得转开话题。你感冒更厉害了，生病还这么拼命干活，不如明天打病假条吧。
1: 病人生病找医生，医生生病活该挺着。
0: 赵医生说话闷声闷气的，在车内暖气的熏陶下，一会儿擦眼泪，一会儿擦鼻涕，可是谁都挡不住他的话痨。
1: 你看啊，这句是《诗经》里的，字面上的意思是说卫兄又去安迪家了，安迪热情招呼，但是卫兄卫伯美人笑没少拍马屁，于是这儿就用吹笙鼓簧，而不是前面那句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在讽刺我们卫兄巧舌如簧啊。这两个人啊，公然打情骂俏，太无耻了。
0: 赵医生说这些的时候，笑嘻嘻地观察曲小小的神色，只见驾车的曲小小是越来越专注，俨然如同给奥巴马驾车的专职司机。
1: 我是不是解释得不够通俗？
0: 你故意捡这个来讽刺我，有意思吗？
1: 事实嘛，我就是这么一个低碳哥，没事喜欢宅在家里看看书，看到精彩处，我希望身边有个人可以跟我交流切磋，或者一个眼神就会会心一笑。可你不是这么个人，强扭的瓜不甜。
0: 可是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不是喜欢疯狂发泄一把吗？你不是跟我玩得挺开心的吗？
1: 我又不是神仙，即使看病都有误诊率，何况我不擅长看人啊。你很好，但你不是我那杯茶。
0: 你是不是喜欢安迪啊？
1: 喂，
0: 你就是从看见安迪开始转变态度的。你接近魏大哥，跟魏大哥做朋友，是不是为了接近安迪？曲小小彻底抓狂了，将车违章停到了路边，尖叫出他心中埋藏多日的疑问。
1: 我再说一遍，答案不是，不是。补充说明，我没你想象中那么卑劣，是我底线不高，但也不至于太阴暗。
0: 可是，
1: 不论可是，我以前跟你提到过的有趣，你理解不了，我也解释不清楚。
0: 那你为什么每次我问你什么时候下班，你都回答我呢？你怎么不拒绝我来接你啊？你这不是暗示是什么呀？
1: 你从来都认为我的拒绝是一厢情愿。我再拒绝你也不当回事，我还费什么脑筋啊？你以为我有力气跟你玩猫抓老鼠的游戏吗？我也不愿意啊，你一定要送我，我车子只好扔在医院里头，然后第二天早上跟别人抢出租车，我也烦啊。
0: 我就是不放弃你，要不然你买什么书，打一份书单给我，我也看。
1: 好，好，好，好，好，好，我承认，我关注安迪。手术室出来打开手机第一件事，我就是关注安迪的微博。我一心不能两用，对不起，你可以放我走了吗？
0: 你撒谎。
1: 赵医生有理说不清，累得头痛欲裂。一声不响，他开门。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4: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3: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4: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3: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62集，赵启平医生愤然离席，下了曲小潇的车。可他才出车门，后面一辆助动车重重地撞在了曲小潇的车尾，车上的人呼伦倒地，一声哀嚎。赵医生也是心里一声哀嚎啊，赶紧冲上去查看落地者的伤势。但曲小潇听到撞击声，出来看了一眼，见有赵医生接手，就打电话给朋友寻求帮助。他知道违章停车出车祸的后果，跟朋友咨询完了之后，他才从车里出来问人家伤到没有。落地者起身，根据赵启平医生指示活动活动手脚，倒还挺利落。曲小潇就开始跟助动车主谈价格。
4: 助动车主可不是个好惹的，不断提出打电话报警处理。曲小潇则是说，报警结果是大家都扣车，大家都不方便。于是两个人在200元到500元的赔偿区间你来我往，互相的扯皮。赵医生看的是眼花缭乱，恨不得自己掏500块钱结束争辩。本来就是乱停车造成的麻烦啊，可是他又不能逃走，扔下曲小潇这么一个小姑娘跟男人在那吵架。为了道义，他还得继续奉陪曲小潇，但是心中真的是厌恶至极这个犯人精。终于扯皮结束，赔偿是个古怪的数字，428。赵医生看着曲小潇一分不差地给出了428元，而那助动车男拿钱离去，他也闷声不响地离开了现场。但是曲小潇一下子冲过去，从背后抱住赵医生。
3: 哎，你干什么？
5: 我不让你走，刚才你本来可以走的，但是你留下来陪我。你心里其实对我挺好的，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啊。
3: 赵启平仰望苍天，只能放弃斯文了。他用力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掰开曲小潇的手，挣脱出来。而曲小潇的心也被一寸一寸地掰断。看着如释重负的赵医生，曲小潇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屈辱。曲小潇，我跟你说，对有些人可以求同存异，可是对有些人只能排异。赵医生扔下此话，正好有出租车空车经过，他连忙逃也似的跑。这回曲小潇没哭，这回他是眼睛喷着怒火盯着赵医生的背影。他做了那么多的努力，他都低三下四的做了那么多天的接送工作，赵医生不仅不领情，字里行间似乎就透出一个字来，贱。赵医生就这么轻贱他，他火冒三丈的摔门坐进车里，死死捏着手机，找出安迪的号码拨了过去。
5: 安迪，
6: 怎么了小曲？你这声音好像不大对劲啊。
5: 我被人甩了，魏大哥在吗？请他一起听电话。
6: OK。
3: 安迪有点莫名其妙，他开了免提让起点一起听。
5: 我们都在听了，你说吧。赵医生对我的问题百般抵赖，在我的追问下他只好承认，他说他关注你，每次手术完第一件事就是看你微博更新没有。好了，我被他利用了，魏大哥也被他利用了，你们自求多福吧。晚安。
3: 安迪错愕地看向起点。
5: 信吗？
3: 我不相信。赵医生可能关注你，喜欢你，但他不可能利用我，跟我做朋友，然后跟小区做朋友，以达到接近你的目的啊。换成小区倒是可能这么曲线救国。我怀疑啊，赵医生这是秀才遇上兵，让小区给缠的，小区想要什么答案，他就提供什么答案了。
5: 就是啊，不过这小区翻脸可真够狠的，打小报告这种事情他也做得出来。
3: 今天晚上小区踢到两块铁板，一般人呢最爱听小报告，以为这样才够知己够朋友，他被拒绝的失心疯了。这是
5: 你不用替他分辨，换作是小关的话，再失心疯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跟小关是知无不言，但是跟小区从来不说要紧的事。但是小区是个好玩的人，平时交往还是挺开心的。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3: 哎，看人太明白，有时候可挺没劲的啊。
5: 大处着眼，小处糊涂，不就有劲了吗？又能同时好好保护自己。起点恻然，当年他也说过保护好自己的话，他妈妈眼圈一红，把他抱进怀里，道歉说没能保护好他。他现在也伸手抱住安迪，想安慰安迪说以后他来保护安迪。可是心知这么说也没用，他和安迪都不会相信，保护好自己已经成为首要的本能了。
3: 曲小潇愤怒地回到欢乐颂，愤怒地敲门，将2202的人都惊醒了。邱莹莹裹上羽绒服冲出来问：
7: 你干什么呀？我们都睡了。
3: 曲小潇摸出手机来一看，
7: 还不到12点，睡你个头啊。过来，到我家陪我说会儿话。
3: 樊胜美的小黑屋里却传来雷雷哇哇的哭声。曲小潇看了一眼那扇门，
7: 去不去我家？要不然我一直站在这儿，让你冻死，让小孩哭死。哎，行了行了，我跟你去，等一下我去穿上衣服。
3: 邱莹莹一个转身，但她余光瞥见曲小潇放松警惕，立刻伸手把门关上，吧嗒吧嗒地冲回温暖的被窝去了。身后传来曲小潇愤怒的雷门声。邱莹莹再不肯大冷天地跳出被窝，而其他人刚才也都听见对话了，谁都不去应门。又敲了几下，曲小潇手也疼了，只能狠狠地再踹一脚，挥舞着拳头自回自家。没人跟他说话，都不理他。曲小潇气得在自己家里砸玩具，他玩具倒是多，很快就砸了满满一地。可毛绒玩具砸不过瘾，他就上赵医生的微博捣乱去了。赵医生说给自己准备了一件最称心的圣诞礼物，他在后面揭露是安哥拉树皮。赵医生说某本日本漫画书好看，他就跟帖勾引当。赵医生自我吹嘘一个成功的医疗案例，曲小潇就给一个呕吐的图案，说高明不高明只有等到追悼会上才能确定。整整使劲捣鼓了两夜，曲小潇才捶桌子作罢，这算是解了气了。
5: 据说有一种自恋的案犯，作案之后喜欢流连在作案现场欣赏自己的作品，曲小潇显然就是这样的作案者。他刷了两页回帖之后，在赵医生的微博是流连忘返，恨不得打电话提示赵医生微博有危机。可是他等来等去没有等到任何属于赵医生的动静，倒是在22楼的另一个房间里，起点看到并笑死了。可惜起点并不手痒回帖，曲小潇是等得无聊至极，找其他事情继续发泄解闷了。安迪一到晚上11点之后，就开始和起点坚壁清野，以便促使起点于12点之前乖乖离开2201。而起点唯独在这件事情上不是装聋作哑，就是装疯卖傻。今天晚上则是做完事情看完书，就是磨蹭着不走，上网找乐子，拖延一点时间也好。
4: 看起点对着电脑大笑，安迪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远远地站定了看。笑什么？
8: 哎呀，
4: 小区是不是在赵医生那儿捣乱啊？
8: 岂止是捣乱啊！你看这条，小区这家伙无法无天。
4: 安迪看一看起点的后脑勺，决定不去惹这个危险的家伙，还是去自己的电脑上看。但他看到第一条，就不得不翻出搜索工具，查出正确意思之后，正确地指出：小区这是造谣。可若是有赵医生的病人看到，会不会信以为真的怀疑赵医生的能力和信誉呢？
8: 应该不会吧。哎，对了，传给我这几天你的行事历，到元旦假期结束的1月3号的。
4: 你自己来看吧。
8: 安迪将他的电脑转向起点，自己赶紧跳开，仿佛1到12点的起点比月圆时候的狼人还危险。起点只得走过去看，一边看一边大刀阔斧的删。安迪不禁失声尖叫：
7: 喂，你干什么？你不可以乱删的。
8: 虽然你智商很高，可你能不能一次只做一件事啊？别一边做早餐一边听新闻，还放一张交响乐。你确实有能力一次将三件事情都做好，3天以后再问你，你都能复述交响乐的细节。或者一边跑步一边认路，一边听开放课，我相信你对开放课的理解将超过许多人。可是安迪，你有没有想过，让脑袋并不只停留于记忆，停留于推理，而是去感受其中的细微情感脉动。我删你的重叠安排，让你每个时间段只能做一件事，再给你留出大段空白时间，去用于闲着。
7: 嗯，
8: 对，就是闲着，逛街去，看电影，做美容都可以，唯独不可以做你计划中的事。
7: 那我对待小区那些回帖的态度不对吗？其实我也挺喜欢看小区胡闹的，可是这件事情不对劲，我认为这会影响到赵医生。
8: 你的想法都对，可就是缺乏情趣。
7: 可你若是不说服我的话，删了也白删。我都记着，在大脑里，回头我都会照做的。我的时间需要有效利用，回国我需要加强语言、文学、时政、法律方面的学习，这样才不至于分析问题的时候不切实际。如果不是一天一两本书的解决，我怎么可能如此快地融入国情呢？
8: 我希望你在工作方面可以适当放缓脚步，多投入时间精力到生活上。
7: 嗯哼，
8: 不仅仅是做菜啊，而是培养生活情趣。
7: 好吧，我愿意听你的，但是你好像得给我几本书看一看，应该怎么样去培养生活情趣。
8: 这一下起点是真的翻白眼束手无策了。如果说培养男性朋友的生活情趣，那他会，可培养女友的生活情趣，有些方面他可以，可是有些方面他若是懂，那才娘娘腔的吧。起点坐在客厅中央，环视整个客厅，这个简洁实用的缺乏赘物的客厅，比起点家客厅还风格硬朗的客厅，他久久无语。安迪哪里有生活呀？最终他的目光痛苦地落在了安迪脸上。这种没有装饰的脸与客厅风格一致。行吧。

0: 那还是我想办法改造你吧。
1: 但是不可以影响我的工作。
0: 我知道，你即使十年不工作，你也饿不死，富婆。这个要求我拒绝啊。哎呀，老天哪，我要做出多大的牺牲？我需要甜头。
1: 有书吗？有书不是更直接？你都不需要牺牲啊。
0: 都是些被你定义为浪费时间、无聊、装十三、无病呻吟、缺乏逻辑、异想天开、病态异端的书包。我需要甜头，不要回避我这个问题啊。安迪立刻跳到桌子后面，背手讪笑。每天到这个时候，起点就会以各种理由提出所谓需要甜头，这个甜头就是流速。这一回起点掏出了一袋资料，办理结婚手续，我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了，我的都已经办妥，你的呢？你答应过我的，你跟我求婚的吗？
1: 喏，这里都在里面了。但是我想来想去，你父母是你最亲密的人，你对他们隐瞒我家实情，这样对他们不公平。而且你先说一说你的父母吧。
0: 起点此时任何要求甜头的冲动都被浇灭了，字斟句酌地说，已经跟你有过表态了，我们跟他们不说假话，但只说有限的事情。我并不是打击你，但你的情况确实特殊，这种特殊呢，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然而我的父母未必能够接受有些事情，咱们都是成年人了，他们不知情我们这样过日子，那他们如果知情我们依然这样过日子，唯一的不同只是他们心里有疙瘩，影响未来相处的和睦。那既然如此，何必非要跟他们强调这件事呢？咱们这个叫善意的隐瞒。你还有什么其他想法，今晚也一并说了吧，省得我总被你拒绝的莫名其妙的。
1: 安迪心想，也是，那么这第一个问题就算解决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显然不容易解决。他又不由自主地将手放到了他的资料袋上，努力了一会儿才说，我很希望有孩子，可是我又很担心，所以合理的办法是，我希望孩子三岁并且证明是正常之后再跟你结婚。我不愿你很无辜地承担本该属于我的不幸。你已经说过你愿意，而且你负担得起，但我不愿意对你不公平。
0: 很傻，这么不合逻辑的话不应该出自你之口。安迪，结婚不结婚都不影响我对孩子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天然的，只要你我的孩子出生，就不由你单方面决定，这个问题也得到解决了。再下一个。
1: 安迪一听，逻辑上说该是如此，可是他不愿意，为什么要让无辜的起点承担不幸呢？尤其是看魏国强的表现，家里有那么一个人，若是像弟弟那样的倒也罢了，可若是像妈妈那样该有多么恐怖，怎么可以让起点去分担呢？但是起点说的也对，只要是两个人的孩子，他有天然责任，那么结婚的日子根本就没有必要另定。安迪无措了，除非他彻底拒绝起点这个人。
0: 再下一个，安迪。
1: 起点叹一声气，准备挨刀子。
0: 如果换做别的男人啊，恐怕早就已经被你拒绝的没自信了。我能撑下去，但我不能死不瞑目啊。
1: 这些还不够理由吗？我建议你不如去和魏国强去谈一谈，问一问他家里有这么一个不定时炸弹，而且这个不定时炸弹还可能会生出一串的不定时炸弹，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起点，你没有看见魏国强听到我说某些话时，他眼中的恐惧，那是真恐惧。那么多年，他都没有办法去淡化的恐惧。仅仅因为这个理由，我就不应该和你在一起，我不能害你。
0: 安迪，这个理由我已经做好最坏打算了，我不愿意你一再提起这个，于事无补啊。 而且让我一再感觉你想离开我。我只想听听你仅仅为这个理由之外的其他理由。
1: 安迪顿时陷入了沉默。起点忐忑不安地看着安迪，看着他双手伸入头发，抱头沉默。起点心中忽然生出了恐惧，他走南闯北见识的太多了，再古怪的事情他都亲眼见过。他相信这个世界无奇不有，怪事没有底线。安迪一直对他隐瞒的究竟是什么内情呢？他看着安迪的神情，甚至觉得安迪如果说出已婚，他都不会大惊小怪了。可是看着安迪烦躁的脸红脖子粗，双手恨不得连根拔下头发，他于心不忍。
0: 算了，安迪，不想说就别说了，我当作没这回事，以后不会再逼问，好吧？你早点休息，我回家去了。
1: 令起点异常失望的是，安迪虽然没有抬头，但是重重点头同意让起点走。爱上安迪本来就不容易，而此时的起点有点崩溃，他默默收拾了东西，但手接触资料袋时还是毫不犹豫地将资料袋留在了安迪家里。
0: 直到起点关门，安迪才抬头盯着桌面上装着起点结婚资料的纸袋发愣。过了一会儿，他揣摩着起点大约已经走过中庭，即将接近大门，才拿起手机拨通起点的手机。
1: 请你只听，不要问。
0: 好。
1: 我幼年时候的记忆虽然已经模糊，可是有些记忆还是很清晰。那些晚上荒郊野外，我妈、野河，还有那些意犹未尽的手伸向我，还有在孤儿院、在小学、初中、高中，我一直都是没有人保护的孩子，又是长得不错的孩子，所以你可以猜测到我强烈抵触男人对我身体的接触。你的接触我可以承受，但那也只是因为是你，心里提醒不要去抵触。可是我非常非常害怕跟你进一步，我一想到幼年时期夜晚看见的、听见的，就这样，起点，我们结束吧。我无法更进一步，真的，我有病，对不起，非常对不起，我不该后知后觉。进来才发现我无法克制抵触心理，是我的侥幸害了你，对不起，我对你非常非常抱歉，对不起。
0: 起点愣在原地，耳边是手机里传来的挂断的蜂鸣声。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

0: 安徽老年广播，七月一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5: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6: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5: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6: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5: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6: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5: 第63集，即使起点做过无数心理建设，他以为他已经想到最坏的可能，可他还是意外失算。许多疑问迎刃而解，难怪安迪一直拒绝他不规矩的手，甚至不惜将室内温控调低，大家不得不多穿点衣服，不便接触。更难怪安迪严拒他留宿。今天他将安迪逼到墙角，也将自己逼到了墙角。安迪挂了电话也是发愣，这辈子生又何欢呢？安迪的目光不自主地落到厨房的刀架上，日夜担惊受怕，害怕终有一天重蹈那些黑夜的覆辙。而如果是一了百了呢？烟火人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起点一时感觉无法面对安迪，他匆匆走出欢乐颂小区，坐进他的车子，在黑暗中脑袋混乱欲裂。回望欢乐颂，天色已晚，只有星星点点的窗户点缀在无数黑窗中。他一时找不到安迪的窗户是哪扇，他呆呆地看着，不知该如何是好。起点用尽全部的力气翻越一座大雪山，登高望远，却发现前路更有茫茫沼泽等着吞咽活人。但很快起点就想到了有一次安迪激动之下的失常，那一次闹到电招谭宗明，差点现场立遗嘱。今晚又说了这么多不为人知秘密的安迪又会如何？想到这儿，起点就坐不住了，无论如何他得救人，先救了再说其他的吧。
6: 起点冲出车门，冲回欢乐颂，用安迪给的门卡进大楼，用安迪给的钥匙打开2201，果然看见安迪面对着厨房刀架子在发呆，都没有听到他进门。
7: 安迪，我刚刚被我女朋友甩了，我需要安慰。
6: 起点强作平常，轻拍安迪的肩膀，见安迪一愣回神，又重申了一遍：
7: 我刚被女朋友甩了，需要安慰。
6: 可是他边说边走过去，装作若无其事地将刀架扔进下面的橱柜。
8: 你不用担心，刚刚已经放弃了，怕割肉的疼，怕一地的脏，无非是生下来活下去，就那样孬种一样的活。好了，你回家吧，把钥匙和门卡留下。
7: 今晚我不会走的，我在这儿陪你，我们的关系明天天亮之后再说。今晚我不敢离开你，洗漱去吧，乖，我在这儿看着你，别关门。
6: 安迪耸耸肩。

0: 平静地进去主卧的卫生间。起点立刻看手表，随手记录时间，然后起点看着手表的秒针滴滴答答地移动，烦得要死。安迪越是平静，起点就越是担心。3分钟准，起点就违规冲进了卧室，敲响主卫的门。好在里面传来了一声人话：“
1: 活着，放心。”
0: 起点依然忍不住恳求：“
2: 拜托你开门，安迪，就开一点点好不好？让我知道我可以随时冲进门就行，我不会偷窥你的。”
0: 安迪闻言又是发愣了一会儿，顺手打开浴室的门。
1: 门关上，但不会锁。
0: 可是说话的时候，安迪忍不住重重的叹息，浑身的无可奈何。起点对他越好，他就越是满心的负疚。等起点从客位平安的洗漱出来，走进开着门的卧室，他见安迪已经静静地睡在了床上。卧室昏暗，只有一盏台灯还亮着。起点心中压根儿就没有了最初的冲动，倒是有另外一种冲动，那就是赶紧过去看一看一动不动的安迪是不是还活着。他被刚才进门时安迪看着刀架的眼神吓坏了。其实你放心好了，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今晚不过是稍稍激动了一下。
3: 起点没有应声，他尽量不跟安迪再提那些敏感的事情。他在卧室里到处找可以睡觉的地方，可发现只有地板。还有被子吗？
1: 没有。
3: 毛毯什么的也行？
1: 都没有。
3: 那我还等什么呀？起点故作轻松翻身上床，向往那么多天的床是上了，可心中唯有无奈。顺手关了台灯，卧室却还伸手可见五指。起点才发现，距地10公分处分布有星星点点的夜灯。想到安迪刚才电话里的坦白，起点心中又是感叹一声：安迪怕死黑暗了。而起点更想不到的是，与美女同床却起念全无，简直是人生一大污点啊。可半黑暗中传来安迪的主动对话：
1: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A 如果了解 B 所有的人生黑暗，那么 B 心中应该是什么感觉呢？
3: 起点顿时毛骨悚然，很有卷铺盖卷赶紧逃的想法，可他又不敢走，一走就是对局面的火上浇油。
2: 这需要看 A 和 B 的关系，如果两个人是充分信任的好友或者亲人，坦白彼此的黑暗经历是在坎坷人生中抱团取暖的好办法。如果不是，我记得看过的一本推理小说曾经写过这样的故事，老好人 A 被杀，原来许多 B 是共谋。
0: 一世的沉默。安迪心想，他是真的信任起点，而起点但凡起点心中稍有一点想法，认为他可能精神失常，那么起点是不大可能大胆躺在他身边的。毕竟起点知道太多他见不得人的往事，即便老谭也不过是知道一些皮毛而已。若起点只是个不通世故的傻大胆儿，倒也罢了，偏偏他什么都懂。而他听了那些黑暗之后竟然还敢回来，还敢留下来照拂他，起点对他真的很好。安迪又想到，其实他刚才心中闪过生又何欢念头的时候，想到的是他在这世上一无所有，连起点也被他从生命中强行驱逐了。他以为起点是不可能再回来了。现在很好，起点就在身边，他不怕他的过去，他也不怕和安迪一起面对未来，他一直都在。安迪放心了。紧接着安稳

0: 地睡着了。那些往事天天放在安迪心头，时不时午夜梦回惊吓他一下，安迪早已习惯记忆的骚扰。今天说出来，激动一下，想想明天需要用心工作，便如常睡着了。躺在床的另一端的起点，却是听着不远处平稳的呼吸声，目瞪口呆。他虽然也是经历很多的人，可是刚才的事儿对他来说也算是惊涛骇浪了。他是无论如何都睡不着，心中不由自主的胡思乱想，而且他惴惴不安，不敢真睡。他有些后悔刚才有关 A 和 B 的回答。
1: 直到真正确认安迪睡着了，起点才转动差点僵硬的脖子看向安迪。夜灯光线有保证，他第一次清楚地看清安迪睡着时的模样。白天安迪表情很淡，很多人以为他傲气架子大，起点却知道他一向如此。他连两人私下里的时候都无甚狐妹子，起点只是以前怎么都想不到安迪睡觉是微皱着眉头的。从小经历了那么多，换哪个聪明人长大了都不会没心没肺。起点只是看着，他没有伸手过去。以前若是有朋友来问他，有人介绍这么一个女孩子，小时候生活充满阴影，不用等朋友说完，起点便会一句话打发过去。从小充满阴影并影响到性格的女人不能要，性格决定命运，这可不是说说的，不阳光的性格严重影响生活。可现如今事情轮到她自己头上了，她的原则呢？起点想了很多，想得很乱，想得头都疼了。她本以为自己会一夜无眠，可是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她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0: 清晨稍醒，起点就条件反射似的跳了起来，心脏乱跳，气息不稳的四处张望，等看清眼前这才想起来，哦，是安迪的卧室，而昨晚睡在他身边的安迪此刻却不知去了哪。一米八的大床那一头没有人，起点看着床的那一头好一会儿才气息稳定下来，拿手表看时间，才七点多一点，以往这个时候他还在赖床，而今天他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走出卧室，只见一室明亮，东窗已有淡淡的朝阳斜斜地照射进来，无限蓬勃，无限活力。透过阳台的落地玻璃门，起点则看到安迪在洒满淡金色阳光的阳台上柔软的做操，如此的温馨，如此美丽。起点一时恍惚，究竟什么才是现实呢？昨晚还是今早？为什么阳光一升起，就像《聊斋》上所描写的，鬼魅瞬间消散，美好降临人间？因此发现安迪看见他开门进来的时候，起点一下子窜入了客位，将自己满脸的表情藏了起来。他也需要深呼吸。安迪就跟往常一样的做早餐，但是今天做了两份。和往常不同的是，他今天没有开电视，也没有开音响，因此房间里只有杯盘叮叮当当的声音。于是安迪闲得无聊的脑子就全都往起点那儿招呼，想着怎么面对这么尴尬的见面。昨晚发生了太多太多不同寻常的事情。起点磨蹭了好久才终于出来，看到中间料理台上丰富的早餐，再次恍惚了。有牛奶，有漂亮丰富的水果盘，有烤得恰到好处的面包加奶酪，有煎蛋和煎腌肉，这完全不像是不安料理的安迪做的。原来安迪会做早餐，再加上雪白的餐盘、银亮的刀叉、挺阔的餐巾和一室的阳光，如果再添上一瓶鲜花，这不就是描述中的理想家庭生活吗？可是起点对着一桌的东西是全无食欲。他找到在卧室里收拾床铺的安迪，他在旁边又默默观察了一会儿。
1: 安迪感觉到身后有所异常，转头看见起点，不禁一脸通红。
0: 你去吃饭吧，我很快就好。
1: 起点想了想，不打算继续昨晚的话题了。有没有考虑过请个钟点工啊？
0: 不想，以前刚刚发达的时候忙得没时间收拾家，曾经请过一个，可是人熟悉了就多嘴，尤其是摸清我房间布局之后，就想探知我内心的格局。我不想撒谎，更不愿意坦白我的千疮百孔，只好把他辞掉了。而且一个人也没有太多家务要做。
1: 我留意到我昨晚用过的客位，你今早已经打扫干净了，真勤快。我申请在这么干净的房间多待会儿，等22楼大家都上班之后再走，免得他们看见了多嘴多舌的。
0: 安迪至此终于确认了起点的异常，换作平时起点早就贴过来了，今天不仅站得远远的，还自始至终没有说出一句玩笑的话。安迪再回首，脸上红晕褪去，但他依然平静。无所谓，邻居爱八卦，但是没有恶意，而且小区上班时间向来不定。吃饭吧，我不会重视早餐，你就将就着吃吧。
1: 昨天晚上没睡好，大概只睡了一两个钟头，我怕睡熟之后甩胳膊抡腿侵犯你的领地，现在还有点不太想吃东西。
0: 我今天起来之后没有去跑步，怕你醒来找不到人会哭。
1: 起点笑笑，坐到饭桌边，勉强自己啃面包。安迪也坐下，但顺手打开了电视，让电视新闻侵占两人之间无语的空间。两个人都很艰难地认真观摩早新闻的播报。 起点最终没有和安迪一起出门，安迪独自出门，如常地走到2202门口招呼一声，和关雎尔一起下楼。只是他禁不住地时时发呆，差点忘了走出电梯。走出电梯却心不在焉地拐去另外一个方向，还是关雎尔连忙把他扯回来。来到车前，安迪索性沮丧地把车钥匙交给关雎尔。
0: 小关，你来开吧，我今天不在状态。
2: 啊，安迪姐，我拿过本之后基本上就很少开车，而且你的车反应太灵敏了，开起来我有点害怕。我肯定更糟，我可能会和魏兄分手。
1: 关雎尔手中的车钥匙差点掉在地上。
2: 不会的，你们两个这么般配。
1: 安迪做了个手势阻止关雎尔继续说下去，他不敢往下听了，自己转到副驾驶位边等关雎尔开门。
0: 看上去你比我还要吃惊。其实没有什么的，人这一辈子无非是一路的失去，天长地久这种东西是因为难得才被歌颂，习惯了也就习惯了，就像是得一场感冒，几天后会恢复的。
2: 不会的，你们一定是有误会，而且你们都是善良理智的人，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0: 没有误会，我们之间有死结。好了，走吧，我不想再说了。
2: 啊，你放心，安迪姐，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也当作什么都没有听见，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希望你别放弃，好人应该和好人在一起。
1: 安迪闭目摇头，就是不再说话了。他心里烦得很，他认定自己的猜测不会有错，他可能要失去起点。好吧，这辈子

0: 得一直在失去也没什么，不是什么大事。安迪不断在心中催眠自己，没什么，就是那么回事，正常现象。即便是他眼下的心烦意乱也是正常现象，就像每一次的感冒总得头晕发热一下，但总会过去，死不了人。只是安迪想到譬如朝露那短暂的美丽，那身不由己的命。
1: 赵医生这天一上班，同个时期入门的兄弟们就紧围过眼凑过来说，
2: 哎，启平，那树皮吃了吗？什么效果？
1: 赵医生不明白地问，
2: 什么树皮啊？感冒神药罂粟壳，我看行。
1: 兄弟将赵医生从头看到中部，眼光稍作停留。
2: 需要处方小蓝片，招呼一声，不用你出面。
1: 赵医生莫名其妙，揪住兄弟的领带逼问，才知道昨晚微博被人大闹天宫了。他赶紧上网去查看，先是看得嬉笑连声，随即心生厌烦，毫不犹豫地将曲小笑的 ID 拉黑了。但是微博功能设定，他怎么都无法删除那些损友们对曲小笑的回复，诸如一夜情者戒、一女是所好学校等等。他这回算是领教到了曲小笑市井招数的危害，他决定加强逃离的力度。只是需要祭出超常规法术吗？赵医生在麻烦与身段之间徘徊，最终坚持原则地选择了身段。可是只要赵医生还眷恋着身段，那么小区便大有可为。曲小潇清早一起来就发现被赵医生拉黑了，竟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乐。于是他顾不上吃早饭，赶紧另外注册了一个 ID， 又将赵医生的微博是翻江倒海地折腾了一番。但是曲小潇可不傻，他想到万一赵医生恼羞成怒，从此连最起码的礼数都不讲了，那怎么办呢？他得给医生同志打一针预防针。因此他在某一条微博后面编了一段绅士格言，诸如对女人必须24孝，不可对女人说不，不可对女人发怒，不可，那否则就是下流。一边编，曲小笑是一边笑。他最了解顾及面子的知识分子的性子，只要不撕破他们的脸皮，却又将他们束缚于脸皮，那么无事不可谋。
0: 曲小潇干完了坏事，又已经获取赵医生已经生气的反馈，他心中一消昨晚的憋闷，得意洋洋地上班去了。此时他如果见到赵医生，必定可以扬眉吐气，神气活现。而赵医生忙碌工作间隙，扶着感冒的头痛再次查看微博，又见曲小潇一模一样的捣乱，怒了。这回他什么都没做，彻底将此人在脑袋中定义为拒绝往来户。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3: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2: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3: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2: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第64集。安迪今天脑袋不在状态，到了办公室也是丢三落四，失魂落魄。他索性坐在办公室不出来了，取消了行事历上的大多数工作。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魏国强再度现身。助理一看魏国强同事亮出来的名片，就不敢阻拦，任由魏国强熟门熟路直奔安迪的办公室。安迪才刚接到助理电话提醒，魏国强已经出现在门口了。安迪火气直冲头顶，可魏国强有脸再闯，他才不愿意故技重施，第二次扔杯子，只得横眉冷目地看着魏国强。魏国强很自觉地关了门，自己找地方坐下来，又很自觉很乖巧地说，
4: 昨天我请一位同事送给你一幅画，很抱歉，同事手脚快了一点，我还来不及跟你电话说明。那幅画是你外公的作品。
3: 不好意思，何云里就何云里，别跟我扯关系。
4: 那幅画是他画给自己的，他最重视，可是却又不敢看，一直放在我的书房里。也正是因为此，他不敢踏入我书房一步。
3: 聪明人最大的困惑就是，听到了便记住了，想听而不闻都不可能。最痛苦的是，安迪即使神游太虚，可是他又能一心两用，他无法阻止魔音穿耳。而且安迪赶不走魏国强，知道今天赶走了，明天他还能来，他有那强权。安迪只好闭目不语，随便魏国强自言自语。
4: 孩子，我原想自作主张送你那幅饱含情思的画，我是希望你理解他内心的矛盾，也希望能够因此拉近你们的距离。可是他昨晚得知后情绪激荡，进了医院，醒来后严令我收回此画，并严嘱我不可旧事重提。我非常汗颜地提出不情之请，我得出尔反尔收回那幅画了。另外送你一件新年礼物，今天行色匆匆，礼物容我稍缓几天请人送来。
3: 安迪微睁双目斜睨魏国强，不知道魏国强编那么一段故事到底有什么意图，为什么情节发展和昨晚的猜测完全不一样呢？可是一想到昨晚，想到起点和他一起推理，安迪的心脏又强烈地异动了好几下，呼吸难以平静。
4: 对不起啊孩子，老爷子等着那幅画求命呢。
3: 很好，知道他活得不好我就放心了。佛家有说报应，最爽的是现世报，我乐观其成。
4: 安迪，你外公这辈子很悲惨，他跟你外婆的结合完全是被迫，甚至应该说是被陷害。你外公是个画痴，从小住海市，严请西洋画师点拨，解放时期逃回代山，由于种种时代原因，最终家里只剩下少年的他跟他母亲两条性命相依为命。
2: 就算是家道中落，他也依然自制松烟木，在墙上勤练不辍。他曾经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他挨批斗，被压着低头，不小心看到墙角一抹石灰上面的霉斑非常有意境。他说那简直就是一幅现成的水墨山水。于是他专心盯着那霉斑欣赏，心中一笔一画的临摹，浑然忘了棍棒拳脚之苦啊。他就是这么一个痴人，不懂得加强，不分五谷，不顾俗礼，不拘喜怒。可正是由于他不懂人情世故，当他看到一家逃荒来的男女中有个疯女，擅长用大红大绿剪出让人出人意料漂亮的剪纸，他就不顾一切地跟着疯女学习那种浑然天成的颜色搭配。这种事于他而言完全是天真自然，可是在别有用心的人眼里，那就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你外公他被人诬陷成强奸犯，被压着游街示众，还被迫娶了疯女，他母亲则被诬陷为同谋，每天大小批斗，隔离审查。为了救他母亲回家，他简单的认为只要承认是两情相悦，是真心娶疯女，一家便可脱厄。可是别有用心的人玩弄他，逼迫他必须摆出事实来说服大家。那个时候你外公才17呀，他信了。当孩子出生，他母亲因此给放回家，他也长大2岁，他才知道生活从此就落入更无望的窠臼了。那些个看似遥远的事，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却是每一个当事人一天一天痛苦地煎熬过来的呀。他就这样一直煎熬到你母亲发疯。
3: 关于那个遥远的年代，安迪看了不少英语书籍，他以为那些事情离自己很远，看那些书的心情和看欧洲史没什么两样。可是听到那一切原来都和他有所关联，他听到一半的时候眼睛再也合不上，惊讶地听着魏国强的叙述，直到最后才说了一句，那是拜你所赐。
2: 是我当年年少轻狂，我以为扎根农村再也回不了家，就跟你母亲谈起恋爱来了。本来一切顺利，可是有一天他失足掉落河里差点淹死，救上来之后他高烧了一个月，人就疯了。看到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发疯，老爷子也差点疯了，我也差点疯了。我跟老爷子相依为命几天，等老爷子平静下来，他赶我逃走，赶我回家考大学。他跟我说疯女人是个无底洞，他不愿意拉一个替死鬼。我承认我当时自私，我逃走了。
3: 你逃走的时候知不知道有我了？
2: 我根本不知道。
3: 知道了会怎么样？
2: 看过他跟他妈那样子，我会逼他去打胎。
3: 然后呢？然后你们怎么走到一起了？
2: 当时你妈妈怀孕，老爷子只能出门来找我。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出趟门不容易，没钱，吃饭要凭各种票。他一个不通俗物的人，含辛茹苦一路乞讨，凭着有限的线索一路打听，等找到已经读大学的我，他基本上是已经百病缠身，气息奄奄了。等他出院，我债台高筑，我给他找了个学校打扫的工作暂时栖身。他坚持改名换姓，做临时工攒回家的路费。
4: 改名换姓的原因是他让人批斗怕了，宁可在全都不认识他的地方当个失忆的人。从那个时候起，你外公再次接触纸笔，捡起从未放弃过的绘画来，而他的绘画风格中注入许多匪夷所思的元素，让人眼前一亮。他那个时候画了那幅我送你的画，天天看，天天叹息，但此后再没有画过类似的。到那个时候起，他总算尝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了，有人肯正眼看他。然而他不是学院派，依然只是个会画画的临时工，依然没什么钱。等攒足了路费，偷偷回去老家岱山县的一个村子。可那个时候他妻子已经过世，女儿也不知下落。他不敢在那儿久留，回来找我，继续跟着我在大学做临时工。他这个人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画画，乐在其中。后来还是我拿着他的画请专家鉴赏，请人给他捧场，慢慢的才热起来，也意味着有点钱了。于是他跟我再次悄悄潜回一趟找人，我们不敢声张，只敢悄悄打听。老爷子怕好不容易得到尊严的身份被暴露。听说你妈妈当年是从山村流落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人已经死了。我们当时以为你也死了，那个时候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没再寻找。那个时候起，那幅画就被老爷子收起来了，他看都不敢再看一眼。他说自己是个罪人。等我终于确证了你的消息，我告诉他你很好，他让我不要再找你，他跟我都没脸面见你。也就是在昨晚，他让罪恶感压垮了。
3: 魏国强说着，安迪听的是一条眉毛高一条眉毛低，满脸的不相信，但是也满脸惊愕。魏国强说的太简单了，而那么简单的故事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情节，需要放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好好理解。安迪虽然看过那些书，但看的时候事不关己，他看得生吞活剥。此时书到用时，他需要好好翻阅记忆内存才能辨识真伪。安迪愣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坐着，我回家一趟，取画给你。
4: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3: 不用了，让你知道我的工作单位，你已经闹得我鸡犬不宁了。
4: 我查得到。
3: 你查是你的事，我引狼入室是我的事。在这里等吧。安迪独自出门打车回家，拿到那幅画，打电话让助理下来帮拿上去，再交给魏国强，自己说什么都不肯再上楼见魏国强了。坐在附近的咖啡店里，直到助理打电话告诉他人已经离开，安迪这才回到办公室。他时不时地抓起手机，可是又黯然放下。他下意识地想打电话跟起点诉说这儿发生的怪事，可是他管住了自己的手，他还是自己去考证吧。起点也已经不堪重压，所有与何家女人接触的男人都不堪重压，活得生不如死。他应该远离起点，放起点一条生路。若是魏国强所述属实，他何忍陷起点于同样的境地，他于心何安呢？下午的时候，起点发来一个邮件，他在乡下筹建的工厂遇到了一些政策性的问题，他需要赶去解决。安迪如常地回一封邮件，心里虽然在想，过去

0: 准是会亲口打电话跟他说一声的。那就这样吧，对大家都好。
1: 邱莹莹收到一张惠单，这年头凡是跟着潮流走的人都用民间快递，比如邱莹莹管理的网购生意就天天用民间快递发货，那些快递员管接管送，服务周到。这年头大约也就邱莹莹她爸那样生活在落后小城镇又生活在边缘地位的人才会跑邮局发包裹。邱莹莹不知发来的是什么东西，她只知道十来天前收到爸爸发来的一个短信，通知她等着收包裹。邱莹莹趁中午吃饭时间冲去邮局领来一只纸箱，纸箱里面的东西还真有点分量啊，邱莹估计得有十来斤。他不顾邮局人多眼杂，当场在大厅里把纸箱给打开了，顿时一股美妙的香味扑鼻而来。自制手工腊肠和腊肉，老家的特产，邱莹莹的最爱。邱莹莹恨不得绕着纸箱子跳三圈原始部落舞以示庆祝，他仿佛已经闻到今晚油光水滑的腊肉饭的浓香了。但是邱莹莹懂得爸爸的章法，他钻进纸箱细细搜索，果然在箱壁一张颜色有点不同的牛皮纸下面找到了一封家书。邮局包裹不让寄信，邱家自有祖传妙方。
0: 这家书当然是凭着文化知识走出山村的邱父所写。邱莹莹的父亲简单描述了家中遭遇的几场大雪，以及家庭成员各自安好，就是叮嘱邱莹莹千万不能为了省钱而过于小气，让大城市的人看不起。
2: 既然做了城市人，这说话做人就得跟城市人学，钱不够用一定及时打电话到家里来啊，不要跟别人借钱，借钱者气短，遭人鄙视。
0: 邱莹莹一边看一边偷偷伸舌头做鬼脸，一如在家的时候爸爸在前面说，邱莹莹躲在爸爸宽阔的肩背后面张牙舞爪。等看到最后，邱莹莹终于爆笑了，爸爸说，
2: 腊肠跟腊肉不得独占，一定要送与室友分享，如此做人才能大方体面，备受众人推崇。
0: 爆笑完毕，邱莹莹很大方地扔了纸箱，但是很不体面地背起了一塑料袋的腊肠腊肉回到了咖啡店。卖咖啡豆的店子自然是不允许有异香夺味的，因此邱莹莹将腊肠腊肉包扎得严严实实扔进了收银台下面。可是就偏偏有人长了一只狗鼻子，那是一个长得像豆芽菜似的年轻男子，戴着一副眼镜，大冷天的只穿了一件毛衣一件夹克，因此那只灵敏的鼻子冻成了一种半透明的红色。这名男子一进门就问哪种咖啡的劲儿大，他就要买劲儿大的咖啡。正好那个时候店长不在，邱莹莹就挑出了一勺意大利调配咖啡豆子给这名男子看。哎，你看这种
1: 啊，
0: 这种是又苦又来劲儿，连喷出来的香气都是振奋精神的。你来试一试。顺手，邱莹莹递一个纸巾盒给这名男子。男子羞涩地扯了一张纸巾对付鼻子，接着问：
1: 十二个人吃睡在公司赶一个项目，春节前交货，你看就这么个情况，大约要多少咖啡才够啊？
0: 哎，你是做 IT 的吧？我建议你啊，先买三磅，我呢给你磨成粉，省得你们还得抽时间再磨。这咖啡呢放久了它就不香了，尤其是磨成粉的。
1: 哦，
0: 哎，对，还有，等你喝完了，你可以上淘宝，这个地址很方便，省得你们跑出来在路上的浪费时间了。
1: 好。
0: 邱莹莹等了半天没下文了，只等来了一张信用卡，她便刷卡磨豆的忙开了。但过了一会儿就发现不对，她转头看见那男的围着收银台在打转。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怎么闻到腊肠跟腊肉的香味了？ 而且好像还是我们老家那边的味道。
0: 你鼻子是不是装雷达了呀？真灵。我刚刚从邮局取来的腊肠腊肉。哎，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1: 我们老家地名有点生僻，我还是写给你看吧。
0: 男子显然是性格认真，可惜他写出来的字就像是蚯蚓过境，歪歪扭扭。邱莹莹一看，惊讶地说：哎呀，就是我们隔壁那个市。哎，咱们差不多算是老乡了。
1: 是吗？
0: 哎，你等一等啊，我做完这些我抽一条腊肠给你带走。我家寄来的也不是很多，我还得分给我的邻居他们，所以我只能送给你一条。
1: 这是挺好的，但是我春节前连回家烧饭吃的时间都没有，春节倒是可以回家吃去。哎，挺郁闷的，谢谢你，我心领了。
0: 哦，这样啊，行，那我就不给你了，要不然跟戒烟的人身边放一只雪茄一样，多折磨人啊。哎，那个，你留一个名片给我，下回淘宝下单的时候，我就知道是老乡了。男子出去的时候，正好店长回来，店长等门一合上就说：这几天感冒的真多。又是一个，刚才出去的这个呀，肯定是一光棍男，而且没有女朋友，没人监督他洗澡，真是一股味儿。邱莹莹听了大笑，这么好的鼻子，原来是个灯下黑，闻不到自己的臭味。她仔细看了看名片，这个人叫英琴，居然是一家挺有名的 IT 公司的工程师，真看不出来。时近圣诞，店里生意是一票接着一票，邱莹莹的心却早就飞远了，她恨不得立刻回家烧腊肉饭吃。
1: 安迪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将魏国强的话整理成文字，只是看来看去不太相信，无论情节还是背景都太匪夷所思了。于是他上网查那个时代农村的经济情况和农民个人收入，看何云里究竟能穷成什么样，才必须通过要饭才九死一生地找到魏国强。等安迪查到那个时期农村一个壮劳力一天赚一个工分，一个工分大约值一张邮票，差不多八分钱的时候，他惊住了。但作为一个数据皮，他又查了那个时候的物价，查完对魏国强的话信了几分。然而真的可信吗？若是魏国强处心积虑编出来的呢？安迪相信以魏国强的水平和智商，编出一段合情合理的经历完全可以骗得过安迪。而且即使相信又如何？再相信也无法改变他的幼年和童年。安迪犹豫了一下，将所有文字记录删除。也好，消除一段恨，但未必需要增添一段爱。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5: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6: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5: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6: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5: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6: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分析完魏国强的话，查完资料，安迪依然是无心于工作，不时一个走神就想到了起点，不等下班就早早地走了。只是该去哪儿呢？从来日子都过得充实忙碌，此时忽然不知道该干什么，而且什么都不想干。手机倒是此起彼伏地响起，有关巨耳很体贴地说，他今天打算跟领导说不加班，想约安迪一起吃饭。安迪拒绝了，他不想强打精神。有谭宗明来电问工作，安迪说今天没心情。谭宗明惊了，但谭宗明认为这一定是和魏国强有关。还有，也都是跟工作有关的。安迪索性关了电话，他逛入了一家电影院，买了一包爆米花，随便选一个放映厅买票入场。人很少，安迪依然选了最远离人群的前排位置。灯暗下来，伴随着配乐响起，安迪便开始发呆，仿佛在家发呆是罪过，坐在电影院对着热热闹闹的荧幕轰轰烈烈地发呆便是正确。从来心情不好时，安迪都是钻进电影院轰轰烈烈地发呆。然而这回不一样，这一回他莫名的心酸，竟然忍不住掉下眼泪了。但等意识到自己落泪，安迪连忙拿出纸巾擦干，下意识地观察了一下周围，见没有人留意他，他这才放心，但是再也坐不安稳，只得低头离开。安迪从来不敢当众流眼泪，流泪便意味着软弱，意味着屈服，也意味着别人可以趁虚而入，欺负于他。他无可仗势，唯有天天憋紧一口气护住真身，是虚张声势也好，是冷酷无情也罢，这是他的需求。他即使再好的记性，也记不得上次哭泣是何年何月了。
1: 坐进车子，安迪再一次自己问自己，去哪儿呢？街头到处都是璀璨的圣诞灯饰，哪家店面都仿佛是理想国的入口，可安迪全无兴趣。他游游荡荡的，最终还是回到欢乐颂。他不知该去哪，真是个无比无趣的人。22楼这几天傍晚，照例是樊胜美的侄子雷雷精力旺盛地窜进窜出，安迪走出电梯便被雷雷撞了一头，然后他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气。邱莹莹被雷雷的一声喊引出来了，一看见安迪就笑道：
2: 哎，安迪姐你别走，我爸寄来了腊肠腊肉，每人一份。
1: 安迪恨不得先钻进2201取来墨镜戴上，可是来不及了，邱莹莹行动迅速地抓了一包东西出来。
2: 哎，你看，安迪，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可香了，绝对独家祖传秘方。哎，安迪，你怎么了？啊，谢谢啊，替我谢谢你的爸爸妈妈。我今天心情不好，我跟魏兄分手了。
3: 啊？为什么呀？
2: 是我不好，别问了好吗？
3: 哦，好，我不问我不问，但哭是对的，千万别忍着，哭出来心里就会舒服一些。我刚经历过，我有丰富的经验。还有，最好是有人陪着，这个时候最害怕一个人了。要不然我端腊肉饭到你那儿一起去吃吧。
1: 安迪不禁想到邱莹莹当初一个人呆得发慌，绝望地听那种打鸡血的成功学 VCD， 他想到刚才他一个人在电影院莫名其妙地流泪，真害怕自己也失常，赶紧说：
2: 好啊，欢迎，非常欢迎。
1: 邱莹莹想不到安迪说出非常欢迎四个字，他心里很高兴，总觉得安迪高高在上，这回看来自己是被安迪认同了，赶紧回屋端起电饭煲跟安迪进了2201。安迪进卧室换衣服，不经意看到床头柜放着异物，他走过去一看，是房门钥匙和门卡， 以及下面压着的一张字条。字条是起点留的，但上面只写了个安迪，以及起点的署名，便无其他。但安迪自认读懂了，好吧，总算获得确认。他换好衣服出去，邱莹莹已经盛好了饭。自家手工土猪腊肠腊肉饭奇香扑鼻，安迪闷头替邱莹莹吃掉一半，吃的邱莹莹都吓坏了，他夺走安迪手中的饭碗。
3: 哎，安迪，你不能再吃了，你起码都吃了半斤多的饭了，男生也没有这么大饭量啊，你听我的，你千万不能再吃了，你这样吃下去会把胃撑坏的。是真的好吃，真好吃也不能让你吃了，这样会吃坏的。只要让樊姐看见了，肯定会捶胸顿足了。她基本上晚上就不吃饭，说晚上吃下去的东西最长肉了。你不知道，她每次看见我吃晚饭就脸色碧绿。对了，那个樊姐后天要送她爸妈回老家了，王百川会开车送他们回去。我打算后天一早也去医院帮忙，帮樊姐把人抬到车上。你要不然一起去啊？你要没事的话，一起去走一走，正好是周末，你别一个人闷在家里。
1: 安迪想不到邱莹莹竟然积极主动地替他找事儿做，还挺自来熟。
3: 啊，我看一看，我应该有时间。
1: 但有点费劲地转动脑袋想了一会儿，他说：“
3: 我周末似乎都没有事情。他们是周末两天来回吗？要不然我也开车跟去。我想他们可能一辆车也不够坐。”可以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也跟着一起去，我一路跟你说话解闷儿。听说一个人开车最爱睡着了。哎，那这样的话我把关关也叫上，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啊。
1: 安迪惊诧地看着邱莹莹迅速地自说自话，与樊胜美和关雎尔商量去樊家的事。他今天什么都懒得想了，由得邱莹莹乱七八糟闹哄哄的安排吧。他才洗完饭碗，邱莹莹就开心地耶了一声。
2: 耶，都同意一起去。安迪，樊姐说她好好谢谢你，她本来正愁呢，因为后座呢要放她爸爸一个人躺在那儿，前面三个人坐一个位置好像也不行，再加你一辆车正好。你干脆再跟樊小妹说一声，我给她弄一辆保姆车，这样的话他爸可以在后面舒服的平躺。不过这保姆车得让王百川去开，因为那种车我不太适应。
3: 哇塞，安迪，你怎么失恋也失得比我冷静啊。
1: 安迪听罢瞠目结舌，他哭笑不得地看着邱莹莹再度向樊胜美报喜。他不禁想到昨晚曲小潇失恋是在赵医生微博大闹天宫，似乎自己还真是冷静，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人敲门，是关雎尔下班听樊母说大家都在201，就过来了。关雎尔和邱莹莹不同，她以静制动，小心观察了安迪的神情，但是绝口不提早上安迪跟她说起过的事。
3: 哎，我们要不要搜一搜樊姐的家乡都有些什么好吃的呀？到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吃啊！
2: 哎，好办法，好办法！我们可以做一份攻略，不仅找吃的，还得盯住的地方，然后呢，再看一看这沿途上有没有什么风景。回家路上，顺便还可以拐过去玩2个小时。
1: 刚打完电话的邱莹莹立刻插嘴，她这个人最爱玩。
2: 哎，我先去拿电脑啊，关关，我把你的也背过来，咱们俩分头行动。
1: 关雎尔一把揪住他。
3: 哎，安迪这儿有2台电脑，够用了。你们用台式机配打印机，住的地方呢我来定，吃的玩的你们负责找，我这个路盲到时候还得跟你们一起走。
2: 安迪，这住的地方也不能你找，你太有钱了，找的地方我们肯定住不起。我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连锁经济型酒店，咱们三个要说好了 AA。
1: 安迪不做反对，干脆全部交给邱莹莹和关雎尔把关，他自己调出谷歌地图乱看， 依然心神不定，但比起白天来已经好了许多了。他看看在台式机面前的两位朋友，心中非常感激。在地图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着，他忽然看到占地很广阔的熟悉的公司。他一转念就想到，对了，包奕凡就是樊胜美老家的土著啊。那么他更不用操心了，真遇到问题的话，打电话找这位大少爷啊。
2: 邱莹莹在网上寻找攻略，不时的还得和关雀儿唱个反调，因为关雀儿做什么都要打个余量，比如说找哪个高速休息区吃饭歇息的问题，邱莹莹的意见是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下去吃，关雀儿却说两车有老有小，一定要控制好休息的节奏。两个人吵吵闹闹的，谁也不服谁，而安迪则是你们随便我都同意。恰好这个时候，曲小潇的电话进来，找邱莹莹。
4: 邱莹莹，昨天晚上你对不起老娘，今天晚上又死哪儿去了？
3: 死潇潇，我在安迪家呢，有种你放马过来。
1: 曲小潇吧嗒一下挂断，很快就传来了敲门声。邱莹莹欢叫一声：“
3: 我去开，你们都看着啊！”
1: 然后便一个箭步窜到门边，但站到门角，扭扭捏捏地问了一句：“
3: 是死潇潇吗？”“
4: 死你个头！老娘郁闷的呢，快开门！”
1: 邱莹莹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偷偷地将门慢慢打开。外边曲小潇早就不耐烦了，猛地挤进来，邱莹莹便大喊一声：“
3: 曲小潇！”
1: 吓得曲小潇一个机灵，便又一个不慎被邱莹莹给熊抱了。但是曲小潇是何等人也，他迅速反客为主，在邱莹莹脸上左右各亲了一口，呕得邱莹莹落花流水而逃。曲小潇得意地叉腰说：“
3: 切，不给你露一手，你都不知道老娘文武双全。”
1: 关雎尔在旁边中肯地做了这样一个评论：“
2: 实在人装不了流氓，一遇上真流氓就吃瘪。”
3: 你们都不知道老娘号称黄金圣斗士啊，臭莹莹算你运气，一出山便知天高地厚。
1: 邱莹莹在客位里面对着镜子擦拭脸上的口红印，闻听此言，她说：“
3: 你就是那个床上的黄金圣斗士。”切！
1: 曲小潇一脸郁闷而来，至此忍不住眼睛乱转，她笑了：“
3: 里面真是臭莹莹啊，嘴皮子非常了得呀。”
1: 关雎尔听罢再次做出中肯评论：“
3: 教会高徒，气死师傅。闷声不响装淑女的人最坏了，尽占小便宜。天不生淑女，万古如长夜。”
1: 曲小潇听关雎尔一口一个文言文，可是听急了：“
3: 嘿，小关，你不声不响难道在偷看赵医生微博啊？你们怎么都一个调门啊？”
1: 安迪赶忙插嘴：“
2: 小曲，不可以诬陷。小关那句话的原话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句话呢，曾经被赵医生在微博引用过，但并不是赵医生发明的。”
1: 此话正中曲小潇这几天的最大痛处啊。
3: 哎呀，我说你们这好好说话会死吗？为什么非要引用什么死人们说过的话呢？你们的嘴巴不能说你们自己的话吗？
4: 呸，这个师傅我不要忍了。语文里的引经据典都被你糟蹋成什么样了呀？还留学生呢？
1: 邱莹莹从卫生间出来，径直奔回电脑前，继续刚才的作业。
3: 我们后天要护送樊姐的爸爸回老家，要做攻略，没空再跟你斗嘴了。
1: 曲小潇一再被讽刺，更急了：“
3: 哎，你们知道什么叫鹦鹉学舌，懂吗？懂吗？”
1: 关雎尔也不冷静了：“
3: 那你知道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1: 曲小潇发现自己一急，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他当然不肯承认。
3: 说人话，说活人话，嘴巴长自己脸上，说自己的话，你们会吗？会吗？会吗？
2: 都是进化人类，又不是山上刚跑下来的那头，谁都会说人话。好了，别闹了，昨天晚上在微博上你还没有闹够吗？
3: 安迪，我失恋了， 你们都这么没有同情心，还是人吗？
1: 邱莹莹翻了个白眼儿，
3: 切，有什么稀奇的？我也刚失恋过。
1: 关雎尔在火上浇把油，
3: 我还可怜没人爱呢。小曲，就你这种态度，失恋了拿别人折腾，谁接近谁倒霉，谁还敢关心你啊？
4: 啊，你们，就是你们孤立我，去樊大姐老家也不带上我，反正你们就是对我不好。哎呀，我可真可怜。今天晚上请客户吃饭，那死鬼客户竟然赤裸裸的跟我说他晚上要去那种夜店，拿我当死人吗？我都忍气吞声一晚上了，结果回来你们还不爱我。
3: 那个，我请教啊，师傅，你跟你客户说话和跟我们说话是一样的吗？我要是这么跟客户说话，我会被客户拍死的。
1: 曲小潇终于忍不住尖叫了。
4: 啊，你们是没有看见我跟我爸妈说话的态度，我跟你们好我才跟你们这么说话。啊，你们都太没有同情心了。
1: 大家纷纷照顾好自己的耳朵，等魔音止歇，邱莹莹才说，
3: 好像还真是的，你上回那顿饭都没有给你爸妈好脸色。
1: 关雎尔忍不住说，
3: 我还是申请客户待遇。
4: 行了，你们都是坏人，走吧，我请你们吃碳烤生蚝去。我今儿哪儿都不想去，就想跟你们在一起。你们看我多好呀，是不是？
3: 我不高兴去，太冷了，我就在安迪家待着，安迪家很温暖。
1: 邱莹莹今晚吃得很饱，没兴趣，不愿意生蚝的味道埋她腊肉的味道。
4: 哎呀，臭莹莹。就在隔壁小区后面，很近的，走过去就行。嗯，陪陪我，陪陪我。
1: 安迪拿起超长的羽绒服说：“
3: 好吧，我陪你去，反正我也没有事情做。小关、小秋，你们尽管在我家待着。”
1: 最终，四个人全都套上温暖的羽绒服，冒着寒风吃碳烤生蚝去了。曲小潇不痛快，叫了半打啤酒来。安迪顺手拿两瓶放在自己面前，两个人对着喝。邱莹莹看这事态可不好，在手机上打了字给关雎尔看。他俩都刚失恋。关雎尔点点头，愁眉苦脸看着这两位对喝。当着店里那么多的人，那么挤的位置，邱莹莹想劝的，但是被关雎尔拦住。他只好抢过了两瓶，帮两个失恋的人分忧解难。曲小潇这才得知安迪竟然也失恋了，他顿时如见亲人呐，推心置腹地说：“
4: 哎，安迪，既然你们分了，我跟你说句大实话，小关、小秋，你们也听着。那么多的男人，你一眼只看中那一个，为什么呀？”我看你们这些读书读坏脑子的都被什么相知相识啊、心有灵犀啊给骗了，那是做好朋友的条件。这男人发展成男朋友条件只有一个，你猛一看见他心里就生出性冲动，够做男朋友的才可以加什么心有灵犀啊、门当户对呀、人好啊、钱多啊这些条件，然后再发展成老公。你们呢，这些书读坏脑袋的都先装什么剩女，只看老公条件，好像想一想性冲动那都是罪过，那叫……
1: 关雎尔替曲小潇赶忙补充，
4: 舍本逐末。哎，对，就是这词儿。所以说安迪，我早就不看好你们了，你跟魏大哥在一起都不见你去抱一抱他、亲亲他、贴着他不放，你怎么可能混得下去啊？你们那叫相敬如冰，冰块的冰，不是斌，那是我爸妈那年纪才玩的套路，这说明魏大哥在你面前根本就没有性魅力。哎，小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邱莹莹喝了一口酒，
3: 我觉得人品最重要了，我看其次才是你说的那些。
4: 废话，人品当然最要紧，跟谁交往第一要看的就是人品，有人品才有接下来的事情。
1: 听了这么多话，安迪才说，
3: 我总结一下，找男朋友直到结婚的一般程序是
0: 在人品好的基础上，首先是强烈身体交流的需求，然后再发展出思想交流的需求。走完这些程序之后，就可以结婚了。
1: 曲小潇愣了一会儿，举杯和安迪碰了一下。
3: 啊，对，算你总结的对。但有话好好说可以吗？干嘛有酸恩假醋的？
1: 安迪再看看关雎尔和邱莹莹。
0: 你们呢？你们同意吗？
3: 好像是的，应该是。
1: 邱莹这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表示肯定。关雎尔不禁想到，似乎在追求自己的林师兄，以及明显就在追求他的李朝生，还有他心仪的赵启平医生。如果按照趋势爱情原则，关雎尔脸红了。难道他真的不知不觉之中对那个赵医生有那方面冲动了吗？曲小潇见此好奇道，
2: 哎，小关，你看上谁了？怎么脸红了呢？
1: 安迪看了关雎尔一眼，连忙接过话头。
0: 小曲，如果按照你的原则，那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说明我这回分手是对的，不应该遗憾，但是很难过。
2: 那你早应该来请教我，我身经百战啊。你们早先都去请教樊大姐，找错人了。她是找人结婚，而我呢是找人谈恋爱，谈出爱了再结婚，这原则性的不一样。不过她奶奶的，这回我竟然折在了赵医生手里，真不甘心。你们怎么分手的？没激情，没欲望？
1: 安迪想了一会儿，
0: 是我有问题，没有欲望。
2: 啊？
1: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北京时间20:00，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1: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2: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1: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2: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1: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第66集。听趋势爱情观所阐述的决定恋情稳固与否的始源，竟然是与荷尔蒙有关的激情和欲望。安迪想了想他跟起点，然后说，
2: 我有问题，没有欲望啊。
1: 邱莹莹呆了，曲小潇说，
3: 安迪，你没问题，你对魏大哥没欲望是对的。你要是自身条件差一点，要钱没钱，要美貌没美貌的话，没准再看魏大哥可能会伟岸不少呢。说白了，这金钱地位能增添性感。来，喝酒喝酒，哎，该你再多喝点啊，喝多了话多，我再替你分析分析。你也可以替我分析分析，为什么赵医生不理我。
1: 安迪非常不愿意接受曲小潇的说法，此时他两瓶啤酒下去，伸手又叫了半打来。
2: 在我眼里，他非常有魅力，他的见识让他整个人都熠熠生辉。我认为性感未必仅仅是肌肉和美貌，关键问题还是我，是我冷淡。
1: 曲小潇嗤之以鼻，
3: 没有人会冷淡，不是没找对人，就是得去找心理医生。哎，那我呢？你怎么不帮我分析分析啊？
2: 臭文化人眼里的性感需要点文化点缀，以显得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3: 哼，那不是装十三吗？
2: 你可以说是，但是你扪心自问，你为什么对赵医生念念不忘？按说姚斌有肌肉有美貌一点都不差，你不还是看中了赵医生身上的那点文化点缀吗？
1: 关雎尔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尤其是安迪和曲小潇两个人就赵医生展开讨论，他听得恨不得也抢一瓶啤酒来喝。他听到这儿，忍不住想说出自己的感受。对，肌肉发达的青蛙一样的男人未必性感，他就是喜欢带着文化饰环的赵医生。可四个人当中，就他不能将心事公开说出来。邱莹莹则是一拍桌子说，
3: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曲小潇，我给你指一条阳关大道，你现在呢就赶紧去读一个什么 MBA 或者是 EMBA， 长点知识。不过按说你还是留学回来的，可是看上去比我们几个土鳖草包多了。你看人家安迪刚回来那时候说话还不糊了呢，动不动就哑了，拼命眨眼睛也想不出来什么词儿。你看人现在说话多利索呀，人家那是一天至少一本书，看了之后还得微博写读书心得。我呢就不要求你自学了啊，花一摞钱买人管着你读书，这肯定行。
2: 为了看书不用读什么 MBA， 我屋里的书架上都是书，小区你尽管来借。但是就怕小区很快就忘了赵医生，看书还哪来动力呀？
3: 哎呀，耻辱啊，人可以忘，老娘这辈子都没有受过这么大的耻辱，我绝对不会忘的。
1: 关雎尔这才问了一句，
2: 我上次给你下载的书你看完了吗？
1: 曲小潇一头扎进臂弯里，
3: 哎，我喝多了，我什么都没有听见。
1: 众人看着都笑，连安迪也笑出声了。曲小潇立马抬头反抗，
3: 安迪，我给你找个肌肉男包在我身上啊，你太正经了。哎，不不不， 太理性，需要找个肉蛋来开开窍。
2: 哎，行了，我打算春节飞一趟美国，去找心理医生咨询。我看肉蛋还是免了吧，想一想都会有心理障碍。
1: 邱莹莹哈哈笑道：“
3: 先试试肉蛋，如果肉蛋灵光，可以省了来回的机票费，还有咨询费了。”
2: 连魏兄都没有让我开窍，别人谁还有那种能耐啊？
1: 曲小潇诡异地笑道：“
3: 哎，他不行，他不行，要不然我跟你一起春节去夏威夷呀，或者迈阿密。”哇哦！
1: 关雎尔却是恻然，他明白，安迪才不会去找别的男人，他心里是爱着魏兄的。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安迪需要看心理医生呢？关雎尔真替安迪着急。整整一打啤酒他们四个喝完了，四个女孩在关雎尔的指挥下歪歪斜斜地回家，闹了一个晚上了。安迪想出一个结果，那就是看心理医生解决心理障碍。而关雎尔则是跟到安迪家里要了一本看上去好玩的小说，一本即使他醉眼朦胧都愿意看上好几段的小说。关雎尔明确地将林师兄从候补名单上划掉了，但是他留下了李朝生。唯独邱莹莹醉醺醺地跟关雎尔说：“
3: 哎，这么大的海市，不知道有哪个好男孩会追求我，真悲伤。”
1: 他还问关雎尔：“
3: 你说我能对追求我的人有什么性感呀、美貌啊之类的奢侈要求吗？”
1: 关雎尔竟无言以对，这世界真残酷啊。
2: 周六早上，欢乐颂22楼全体就集中在医院的停车场，关雎尔和曲小潇都还没有全醒，曲小潇坐在安迪的车里假寐，干脆就没出来。关雎尔还想着要帮忙一起抬反腐，就睡眼朦胧地找地儿靠着。他先找到身边的安迪，可惜安迪不大喜欢别人碰他，把他转手给了邱莹莹。邱莹莹正动着呢，关雎尔靠上来，嘿，正好帮他挡了风。很快王百川作为主力推着樊胜美的父亲的活动床就出来了，樊胜美在前面掌握方向，而樊母领着雷雷在后面紧紧跟上。安迪轻声说：“赵医生也在，他倒是挺热心的。”
1: 关雎尔一听立马完全清醒了，顺着安迪的指点看过去，果然是赵医生，而穿着白大褂的赵医生更加英俊，连邱莹莹都不由自主地说：“
3: 哇塞，真的是一大帅哥，难怪小区神魂颠倒的呢。”
1: 安迪见赵医生走近就指指车里，赵医生原本微笑的，但是往车里头一看，立刻跟樊胜美说了声一路保重，冲安迪抱抱拳转身就逃。邱莹莹哈哈大笑：“
3: 小区神了，赵医生这么怕他。”
1: 樊胜美不明所以，赶紧在后面大声感谢。这边22楼的姑娘们跟王百川一起将樊父七手八脚抬上了车，这才由樊母出马给樊父盖上被子，收拾好枕头，拉开手脚，让他躺得舒舒服服的。期间樊父微微睁开眼睛，但还没睁开就又闭上了。樊胜美这才有时间跟外面的姐妹们表示感谢。邱莹莹忍不住问：“
3: 怎么好像很多人都认识赵医生啊？”“哎呀，我忘了喊小区了，赵医生是小区的朋友啊，赵医生一直很照顾我们，经常过来看我爸，今天他是特意过来看我们办出院手续的。”
1: 听樊胜美这么说，大家一起捂嘴 笑。邱莹莹心直口快告诉樊胜美，曲小潇和赵医生的关系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樊胜美想到刚才赵医生落荒而逃，也忍不住笑。曲小潇这家伙的火力果然猛啊。王百川却是忍不住围着安迪的车子看，等看到车尾的牌子不由得笑了：“真低调， 可谁看不出来这是 M3 啊？
2: 所以这叫走调。你走前面引路，但愿我不会跟丢。
1: 樊胜美走过来找安迪耳语。
2: 啊，等下如果我妈问起我手中的钱，你一定要帮我回答是你在帮我投资操作啊。
1: 安迪一口答应，虽然心中并不清楚樊胜美的安排。那边王百川已经打开车门等樊胜美上车了，大家看着樊胜美转身袅挪地走过去，与王百川擦肩而过，妩媚一笑，又跟姐妹们回眸一笑，这才稳稳地坐进副驾驶位。外面看着的安迪、邱莹莹、关雎尔都为他放下了一颗心。虽然这段日子以来樊胜美消瘦了好多，瘦得太阳穴那边的皮肤都看得出青筋来了，可她到底是挺过来了。邱莹莹走进车子，见曲小潇被他们吵醒，微微睁眼，就不怀好意地说：
3: 哎，师傅，刚才赵医生一起送出来的呢，我看见赵医生喽。啊，什么？他今天上班吗？
1: 曲小潇立刻整张脸趴到车窗上，可此时赵医生人家早就逃得不见踪影了。
3: 赵医生一听说你在，拔腿就溜，滑稽死了。
1: 邱莹莹本想嘲笑一下曲小潇，曲小潇听了却是眉飞色舞。
3: 哎 ，OK， 好现象，说明他心里放不下我，要不然他应该当我透明啊。哎，回家有事干喽，我先好好读书。
1: 曲小潇说到做到，果然摸出 iPad 一路看书，非常清静。车厢里其他三个都无言以对，都摸不透曲小潇那独特的逻辑啊。一行两辆车，你追我赶的上路了。
2: 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四个女人呢？尤其是四个女人挤在空间狭小的车子里，时间跨度长达8个小时。最先都还挺老实的，安迪开车，关雎尔辅助看地图，看 GPS 找前面的保姆车，曲小潇看 iPad 里面的书，邱莹莹则是戴着耳机听 MP3。 大家都在小心地照顾路痴掌舵人，免得安迪手底一个打滑，把大家都扔在不知什么地方，叫天天不应。可是如此的宁静很快就被曲小潇的手机打碎了。曲小潇一看是妈妈的来电，就举起手机道：
3: 安迪，我家有客人，我不想见，我妈来催了，你帮我接一下，就说我跟你在一起，别说樊大姐家的事儿。
2: 好，拿过来。
1: 安迪挺爽快，拿来曲小潇接通并摁了免提的手机说：
2: 喂，你好阿姨，我是小区的邻居安迪，我们现在在一个车上。
1: 曲母一听是安迪，立马乐了。
4: 啊，哎呦，是安迪呀、啊。我们小潇跟你在一起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我趁周末去看一家公司，目前的行业领头羊，老板的父子姓包，小区也想去看一看，那边会安排接待的，阿姨您不用担心。
1: 旁边的关雎尔轻轻插了一句嘴。
0: 下午到了，会让小区打电话报平安。
1: 安迪赶紧对着手机补充了这一句，听得曲小潇在后面翻了一个白眼儿，这哪是他的风格呀？他连忙伸手取消免提，免得妈妈后面说出来的话让他丢人。果然，曲母后来说了不少肉麻话，诸如她赞成曲小潇跟着安迪学做事儿，她请安迪提携她的女儿。曲母还提出，想请安迪、小关、小秋等邻居吃饭迎新年，她跟曲阜都很想与女儿的朋友认识亲近。曲小潇在后面听得直跺脚。知道妈妈又在啰里吧嗦，安迪却耐耐心心地听曲母唠叨，只等曲母说尽兴了，才结束通话。
0: 我们统一一个时间，争取在元旦之前和小区的爸妈吃顿饭，关键是小关的时间。小关，你看一看哪天不加班，告诉我们一声。
1: 曲小潇不得不尖叫一声：“
2: 啊！你们都别理他，他就想干涉我的生活。”你们什么时候想吃饭我请客，今晚上就行啊，跟他们有什么可吃的，一顿饭就听他们瞎扯，累不累啊？
0: 小曲，你爸妈那么关心你有什么不好？
1: 安迪羡慕曲小潇有父母追着关怀，不用曲小潇反对，邱莹莹都说了，
2: 哎，我也同意，我们自己聚会就行了，千万别跟老人家扯在一起，一顿饭准能让你耳朵起茧子。
0: 就是吃一顿饭，而且小区的妈妈点名要你们都要去。小关呢？
2: 嗯，我也最好别了吧，跟上一辈的人吃饭我觉得特别的别扭。
1: 得，安迪晕菜了。
0: 你们为什么都逆反呢？我经常很想不通，你们为什么都拒绝父母的关爱？想一想，除了父母，谁肯无偿关爱你们呢？
1: 曲小潇听这话更想不通了。
2: 安迪，那你可以生个女儿玩一玩嘛，你看她要不要你没日没夜的跟着。我现在怀疑你要是做妈妈了会更变态，孩子肯定都逃不脱你的算计，我还算是能逃出如来佛掌心的。哎，我感谢我妈那时候忙得没有时间管我。
0: 我当然要生个孩子，我会给她很多很多爱，还有最好的物质生活。
1: 邱莹莹做了个鬼脸。
2: 嗯，说这话之前，你最好春节长假回家和父母待上7天，一天都别出门，你尝尝什么滋味？你一定啊比小区还尖叫的响亮。你是长出远门，除了都忘了父母贴身跟踪有多烦了啊！当然，我也是最爱我爸妈的。
1: 在众女的附和声中，安迪犹豫了一会儿，他坦诚了一件事。
0: 我是孤儿，我不懂这种滋味。
1: 这下其他三个女孩可是懵了，一时都盯着安迪，谁也没说话。还是曲小潇最先反应过来，伶牙俐齿地说：“
2: 哎，这就有解释了，安迪，我就说嘛，你怎么那么神通广大？原来跟孙悟空一样，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以后你任何时候想跟我爸妈吃饭，他们都有空，我保证。
1: 邱莹莹则说：“
2: 安迪，你春节去我家吧，我们小地方春节可热闹了，你能吃到你这辈子想都没想到过的东西，真的，我爸妈肯定都特别欢迎你。”
1: 关雎尔在最后说：“
0: 其实我们22楼就跟一个大家庭一样，我以前大学宿舍同学都没有这么要好，安迪。”你任何时候都不用跟我们见外。
1: 安迪心里挺怕大家听到他是孤儿后立马同情泛滥，还好大家的表现都不肉麻，他尤其喜欢曲小潇说他是石头缝里爆出来的，跟孙悟空一样。
0: 谢谢你们，所以我以后一定会给我的孩子我没有享受过的东西，不过目前壮志未酬，只有等待。
2: 我呢，期待你生一窝的儿女，多好玩啊！

0: 现在你还没有儿女的时候，你可以先爱我们呀，我们一定忍着。
1: 曲小潇嬉皮笑脸，但他鬼灵精，见安迪一议论这个话题就表现出不自在，他赶忙岔开话题。
0: 哎，小曲，你带着什么好歌啊？一路上光自己听，你别光自己听，照顾照顾我们的耳朵。我的歌都太下里巴人，早就被关关批的都没脸见人了。关关他下了耶鲁大学的网上公开课聆听音乐，哎，关关带着呢吧？就你闷骚没有好意思主动说，我替你说，安迪这有接口，你看你们都英语好，要不然你们听这个吧，提高修养，我就只能看中文翻译的。
1: 曲小潇发现他又陷入被动了，他目前是有名的需要提高修养，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他别看留过学，英语实在拿不出手。这一时间曲小潇可是有点进退两难，唯有懂得曲小潇底细的安迪微微一笑。曲小潇看着关雎尔与邱莹莹忙着播放，他把心一横，实在不行就装作若无其事的跟邱莹一块看中文呗。这一路上曲小潇好生痛苦，脑力严重透支。到高速服务站吃饭，他听到嘈杂的人声和背景音乐都觉得烦，一个人悄悄溜出去。他见到樊胜美在保姆车里面晃来晃去，他就走了过去。透过窗户只见樊胜美用针筒似的东西给他爸喂饭。曲小潇看着针筒里面模糊的流质食物，再看看面无表情甚至都不懂吞咽的樊父，不禁胃部一阵抽搐。他赶忙避开开了一条缝的车窗，免得被里面飘出来的气味给袭击了。而樊胜美也在里面看到曲小潇，他主动招呼了一声：“
0: 吃完了。”“你拿的这东西什么味道啊？”“是按医院嘱咐做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味道，以后我爸就靠这种东西为生了。”
1: 曲小潇不由得想到填鸭二字，北京烤鸭生前的痛苦生活呀，这简直……
0: 哎呀，我赶紧在遗嘱中写一条，如果我成了那样子，赶紧把我安乐死，这样子得活几年啊。听说有人活了8年多，医生说我爸其他身体状况都好。哎，别挨了，想想以后日子怎么过吧，你钱够吗？要真拖上8年，你这辈子赚的都给他算了。当初要医生救命的时候没想到这茬吧，苦日子在后头呢。那个时候换做你，你也会求医生救命的。现在看我爸活得这么辛苦，可是我能怎么办啊？杀了他。幸好这几年房子涨价，我们小城市的房子也能卖几个钱，算了算还能维持个一两年吧。
1: 曲小潇想不到樊胜美能推心置腹地跟他说实话，如此低调，而不是过去的装腔作势，他便也不好意思太尖锐了。
0: 哎，看你们家那摊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不管讲不讲理啊，你得把卖房子的钱都抓在自己手里，定期给你妈汇款，提前告诉她，要是把汇款拿去送给你哥什么的人，你当月不会再给了，就三个字儿，都饿着，饿死你也当不知道。你呢，换个手机号，以后单向联系，就得那样。你想多活几年的话，就得狠下心肠，还得再添一条。你爸妈现在住的房子，那房产证你也得收着，要不然哪天给卖了，这一家人又哭哭啼啼来投靠你，这都有可能。哑了吧？你别这么看着我，我最烦你们这些没有产权意识的人。告诉你，是你的，你死死抓手里，这才真是你的。别跟我。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8: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

0: 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3: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2: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秋莹，
3: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2: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3: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2: 欢乐颂第67集。听曲小潇分析自己的生活境遇，樊胜美表现得难得平静。其实她在曲小潇的火力下一忍再忍，就是因为听曲小潇说的都是大实话，一字一句都点醒了他，他才什么都不反驳。
4: 换手机号不大可行，家里老是老小是小，不能不管。即使我换了手机号，三天两头也得打电话回家问一问，要不然不放心。如果一天两天打个电话的话，这和不换手机号有什么区别呢？
2: 曲小潇滴溜溜转着眼珠想了一会儿，
3: 那买通一个邻居呗，多简单的事儿啊，一个月给邻居手机充值100块钱，让邻居有要紧的事情呢打一个电话给你。哎，你们住的是那种对门对户的房子吧，有个动静什么的邻居是最清楚的了。干嘛不舍得呀？哎呀，行了，没救了。
2: 曲小潇懒得挽救，甩甩手走人，再待下去他会呕吐的。车子里传出来的那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他不愿意跟拎不清的人纠缠不清，不像安迪多拎得清啊。失恋就失恋，大家一说，安迪还给总结，完了就得出最好的行动方案，这才叫头脑清楚吗？樊胜美却是在曲小潇走后沉思。是的，他得为一家人未来的生活做长远考虑，可能还真得无毒不丈夫。而今钱是他掌握着，房产证还在妈妈的行李袋内，还真有可能哪天哥哥失魂落魄的回家要钱，他妈真敢把房子给卖了来海市投靠他。最后爸妈和哥哥一家全部又都得靠在他的身上。思来想去，樊胜美毅然放下针筒，趁左右无人，他打开妈妈的行李包，将家里房地产证和爸爸的身份证拿到手，藏在贴身衣服里，用皮带系紧了。
3: 过了好久，樊母吃完中午饭，又肉搏似的将雷雷喂饱，来车上替换樊胜美。樊胜美披上羽绒服，行迹不露地出去和大家会合。他见王百川面前的两荤两素套餐还剩下不少，反而不如他的那些邻居们吃得多，他不禁歉意地说：这里味道不好，害你饭也吃不下。
2: 邱莹莹当即揭发：
3: 什么呀，他那吃的是第二份，他说没有吃早餐，我们一热情就给他买了两份，结果他又耍赖说吃不下了，我们不许他耍滑头，我们盯着他必须得吃完。逼人吃第二份一定是小邱的鬼点子，盯着人非吃不可，只有小邱才做得出来，我猜对没有啊？
5: 小美，你还真是猜得一点都不差。你也赶紧吃吧，这个地方越吃越冷，冷饭吃下去不舒服。
3: 安迪笑着说：啊，小凡慢慢吃，我们先去找小邱。小邱、小关两个也是笑着退场，将场子留给了樊胜美和王百川。但是樊胜美丢下饭碗，连忙拉住三个人，掏出房地产证等东西放到桌上。
4: 安迪，这些你帮我收好，还有我的存折。我一是怕我哥哥偷偷钱回家，我妈又是个没主见的，

0: 现在你们三个都在，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你们一起骂我。安迪摸出本子，将樊胜美给的各色文件都一一登记下来，一式两份，22楼四个人都签了名，才算办成移交。王百川只是在边上闷声不响地看着，一句话都不插嘴。等办成了，樊胜美才微笑道：“你们可能都想不到，这些是小区给我出的主意。”
1: 除了王百川，所有人都愣住了。但是想想，还真也就曲小潇能想得出来这些个歪门邪道、无毒不丈夫的主意了。只是小区怎么主动跑去给樊胜美出主意了呢？真有点令人意想不到啊。邱莹莹说：“
0: 等会儿见了小区，我拥抱他一个，他这回算是立功了。”
1: 下午4点多，一行人才到了樊胜美家里。那是老式的居民楼，楼间距不大，一片区域都是4层楼，当然也没什么绿化，不过地面倒是干净，整个小区也非常安静。保姆车内的樊母和蕾蕾都睡着了，后面一辆车里，曲小潇和邱莹莹也靠在一起熟睡，睡得跟两只暖猫似的。到了樊家，

0: 樊姐，以后你妈一个人怎么管你爸呀？这背不动扛不动的，就一直让他在床上躺着呀。这事儿我们商量了，准备请个人，白天来2个小时，其余时间，哎，也就只能先这么凑合了。
1: 小美，那边完事了，要不要帮忙买菜、扛煤气什么的？
0: 不用了，你也赶紧回家吧，都累了一天了，明天咱们还得开回程车呢。
1: 哎，对了，你现金带的够不够啊？
0: 够了，不过还得麻烦你带他们四个去住宿，这些又得麻烦你了。
1: 嗨，这没什么。
0: 我们在市里订了房间，等一会儿再去市里。小王，你先回去吧，你开那车真的挺累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路的话再打电话给你。
1: 那好，就先这样。
0: 哎，王百川只得走了，但是樊胜美亲自送他到楼下，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待遇。到了楼下，王百川说，
1: 小美，
0: 嗯，
1: 如果今晚来不及安排，你可以考虑明天再做，我们晚一天回也没什么问题的，你别太累着自己，这个家以后可全都靠你呢。
0: 有你这话我心里有底了。
1: 嗨，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慢点啊。
1: 嗯。
0: 樊胜美笑一笑道了再见，转身上了楼梯。其他四个女孩眼看也帮不上什么忙，就问了菜场的位置，去替樊母

0: 买得起我这身衣服吗？切！
1: 一边说，一边趾高气昂、目空一切地擦着三个男人而过，再扭几步楼梯，进了樊家的门。
0: 樊大姐，人来了，就在门口呢。
1: 见曲小潇上来了，樊胜美可是一愣：“
2: 你怎么上来了？跟你下去。”
1: 曲小潇一听，就转身回到门口，探出一个脑袋：“
0: 喂，樊大姐说了，你们怎么上来了？赶紧进门喝茶说话。”
1: 别说是樊胜美了，连外面那三个男人都被曲小潇搞得是一头雾水。但三个男人还是进了樊家的门。樊母一见他们，脸色可就煞白了，抱着啼哭的蕾蕾躲进卧室。曲小潇既然说了进门喝茶说话，樊胜美只得给三个男人端茶倒水。曲小潇倒是一屁股坐在三个男人对面，拿好奇的目光看着三个人。他扯扯自己的狐毛大衣，娇滴滴地问：“
0: 哎，你们不冷啊？就穿了一件毛衣啊？”
1: 坐当中的终于猛咳一声，决定不落曲小潇的美人圈套。你们说吧，这医药费的事儿怎么解决？
0: 还能怎么办啊？冤有头，债有主，你们找正主呗。逼人家老的少的有什么用啊？老的都有一个给逼中风了，你说该怎么办？要不要看看啊？看那儿，躺床上呢，大把的医药费花身上，没钱给你，有钱也不能给你。你们去找正主去。
2: 去。
1: 樊胜美连忙叫住曲小潇，赶忙给债主赔笑脸：“
2: 三位大哥，家里是真的没钱了，卖了我哥房子的钱都给我爸动手术，你们都来看一看，这人躺床上呢，都这样了，三位大哥，咱们见好就收好吗？我再替我哥赔个不是，请你们大人有大量，要不然就真的是只有命一条了。”
1: 这个时候，安迪和关雎尔、邱莹莹一行也悄悄进屋，与曲小潇一起一扇排开，列在三位男子面前。但是三个男子见来的都是女孩，根本不当回事儿。其中一个大摇大摆进去卧室查看樊父病情。事实是明摆着的，那男子一招手，其他两个也皱眉过去看。但看完回来，三个人窃窃私语。其中一个说道：“这事情吧，闹成这样，我们也不愿意，对吧？但我哥可还躺在床上呢。你们也知道，这看病他得要钱。”
2: 安迪端椅子坐到三个人面前：“拿医药费的单据来，我给你们实报实销。”
1: 樊胜美忙说：“
2: 安迪，你别。”
1: 安迪挥手阻止，和颜悦色地对三个男人说：“
2: 谁进医院都不好受，既然事已至此，我们就妥善解决吧。”
1: 哎，这就对。
2: 我来看一看明细，算一下要多少钱。如果太多呢，还得劳烦你们明天早上跟我一起去银行去取。
1: 不是，等会儿啊，你能代樊家说话吗？
2: 我不行，钱可以。
1: 这倒是实话啊。接话的男子将口袋里的单子摸出来交给安迪：“啊，都在这儿了，这是医院的日结单明细。”
3: 安迪一张一张的看，翻来覆去的看，樊胜美等人都不知道安迪卖的什么关子，只好念在安迪是高管的份上，无条件相信他吧。可是安迪这个时候却忽然啪的一下将单子拍在桌子上：“
0: 罗红霉素一天打八瓶，骗你妹啊！”“
1: 来，哎，
0: 八瓶得对十六瓶吊针，这是往死里打是吗？华法林每天五瓶，当咳嗽药水喝呢，你们不怕全身溃烂、七窍流血啊？小区，报警，告诉这儿有人诈骗。
1: 来，
0: 顺便查一查医院是谁开的单子。妈的，都给我一锅端了！骗樊家没有医生好欺负是吗？
1: 这是干嘛呀？这是啊！”
2: 三个男的几乎整齐划一的扑上来抢单子，安迪手一松，不吃眼前亏，但是嘴里噼里啪啦的背诵着单子上的内容。曲小潇在一边赶紧旁白：“
0: 就是。你们以为可以毁尸灭迹吗？人家是医生，每天都看这种。”

0: 西，背你们几张纸是小儿科。但是安迪将单据的序列号也背了出来，完了之后看着那三个人说，你们等着，我们会去医院查原始凭证，都是电脑打出来的单子，有底，今晚不把你们勒索去的一半钱给交回来，我们就卫生局见。邱莹莹勇敢地叉腰守在门口，但是小腿是猛弹琵琶呀，只好一声不吭，免得露馅。关娟儿一看不妙，但是她不敢就这么赤手空拳守门，转身守到厨房的刀架边，持刀备用。
1: 双方对峙，气氛一点就爆。但就在关键时刻，只听扑通一声，大家看去，却是樊母坐倒在地上，吓得直哆嗦。曲小潇当然知道今天晚上不可能如安迪所愿，便灵机一动说，
0: 哟，已经倒了一个樊大爷了，这可别再倒一个樊大妈，我们去外面谈吧。
1: 樊胜美说，
2: 姐妹们，算了算了，大家都是我哥的受害者，我们别为我哥那破事争吵了。这三位大哥，来，请喝茶。你看，这些假单据，医生已经看出来了。以前的账嘛，我感谢你们替我赶走麻烦精，我大哥。算了，不问你们要清单，你们回吧。大家都是我哥的受害者，我再跟你们道个歉。
1: 听樊胜美这么说，曲小潇可急了。
0: 哎，怎么能说回就回啊？这有底可查的假单据呢，医院查起来那可是大案。
2: 算了算了，是我哥先有不是的。
0: 那也不行，钱都是你再出，起码留下字条，发誓永远不再踏进樊家一步，这才放人。
2: 行吧，小曲，算了算了。
0: 什么算了？不能算，一定要打官司查细账。我明天就负责帮你去法院立案，朋友家不问你要律师费，我就是看不惯拔刀相助，还反了这事儿。
2: 不要了不要了，真的是我哥先对不起人家。
1: 樊胜美一边说一边做手势让三个男人赶紧走。那三个男人拿着假单子被识破了，又有曲小潇等大张声势，一时还真不知该如何是好，还真就悄悄退走了。等他们一走人，曲小潇立马停止辩论，做手势问门边的邱莹莹，人走了没有啊？邱莹莹点头，曲小潇这才一颗心放下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0: 哎呀，吓死我了，我这一直捏着口袋里的防狼喷雾呢。
1: 安迪也是大口呼吸大口喝水，顺手将口袋里的尖刀拍在桌上，他更是有备而来啊。邱莹莹把门关上，跌跌撞撞坐进沙发。
0: 安迪，你怎么看病的事你也懂啊？
1: 安迪喝光一杯水，再倒上一杯。
2: 我也不懂，全靠瞎蒙，我就猜他们肯定做过手脚，王百川提醒过我。
1: 就在这个时候，厨房那边咣当一声，关雎儿手中的刀落地上了，人也靠在料理台上不能动弹，谁都吓坏了。可是大家看到关雎儿拿刀这个模样，竟然还都有点忍俊不禁。一世寂静，连雷雷都停止了哭闹，也没人有力气去扶樊母一把。过了好久，邱莹莹才愣头愣脑打破了寂静。
0: 安迪，一天打16瓶吊针，以后可以说这是做注水牛肉。
1: 安迪喝了一口水，
2: 请受教。
1: 曲小潇终于忍不住先笑出声来了。
0: 现场5个女人脸色死人一样，我拿一瓶防狼喷雾，安迪拿一把尖刀，小关脚下有一把菜刀。但是事情还没完，
1: 微博现场直播，而安迪则是说出同样的想法。
2: 事情还没完，我们刚才把三个人赶走纯属侥幸，因为那三个人看上去只是贪小的小市民，面对谎言被瞬间戳穿，他们不懂得应对。但是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就此罢休，回去商量之后很快就会找回来的，那个时候 我们怎么办？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小区，你是最有江湖智慧的一个，你说说看，在国内的话，这种事情应该怎么解决呢？
0: 啊，等一等啊，让我看完微博更新。啊！
1: 众人被曲小潇尖叫的心中一凛，樊胜美扶着樊母起身，更是差点脱了手。邱莹莹说：“
0: 哎，小曲，你先做正经事儿。”现在又没有火上眉毛，让我娱乐一下都不行啊。安迪，你骗人，魏大哥在微博上说给你送去一盒马卡龙，这不是公开眉目传情吗？
1: 安迪扔下茶杯就看自己手机，果然是这样。
2: 分手也可以是朋友吧，我以前提起过马卡龙好吃。行了，小曲，你别卖关子，快说。
1: 但说的时候他忍不住一直盯着手机，把起点的其他微博也浏览了一遍。起点不是个话痨，在微博上同样少言寡语，但这两天更新了很多，都是照片，都是这两天吃的好菜。曲小潇一样盯着手机，但嘴里总算开始说正经事儿了。
0: 还能有什么办法啊？找个地头蛇做中间人，双方呢见面讲和。樊大姐肯定找不到地头蛇呀，要找得到就不会拖到今天了。行了，我这就打电话找人。安迪，你也想一想有没有谁可以帮忙的呀。
1: 安迪还真就想到了一个人。
2: 好了，你们不用找了，我想起来，我认识这里的一个地头蛇，替他挣了不少钱，他一直提出要猛烈回报我呢。正好，
1: 安迪立刻翻找包奕凡的电话。
2: 晚上的吃饭住宿也有人管了。
1: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2: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2: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分秒无踪。

0: 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害怕没有你的一切，就像树落了飞叶，只是孤单和空悲切，所幻想我攥在手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 嘿，看着就敞亮。
3: 又老大了，
4: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吊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0: 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0: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自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0: 相伴于春夏秋冬，
1: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0: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1: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0: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1: 就在不远的前方，
0: 我们云泥之望。
1: 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哎，早上好。
11: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刚退休。
13: 带孙子呢。
14: 看书。
15: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一张摇椅。
15: 一杯茶。
12: 听戏。
13: 遛弯儿。
16: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4: 都有。
13: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做视频，
17: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1: 年龄不是借口，
15: 老有所乐，
11: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8: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9: 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0: 之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相声演员大兵
4: 赵卫国
10: 给您拜年了。哎呀，谢谢大家的鼓励。
4: 对，
10: 没有您的鼓励，就没有我大兵的今天。
4: 没错，
10: 电视机前每一位朋友，都是我大兵的再生父母。

0: 话说得好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兵今天这么客气吗？因为我们文化局啊，今年唯一的一个优秀演员评选初评，大兵获得了第一名，我们表示祝贺，好不好？
1: 谢谢谢谢。最后能不能搭上，还有等领导批哦。
0: 这叫八九不离十了。
1: 其实大家非常了解我啊，我这个人淡泊名利，
0: 没错。
1: 我反复跟领导表态
0: 了，你怎么说呀？
1: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哦，一等奖二等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0: 对，
1: 猪手鸡手不如老百姓拍手啊，熊掌鹅掌不如老百姓鼓掌，谢谢。
0: 话出理不出，
2: 说到了。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0: 啊，说来就来了。
2: 演员嘉奖令来喽！
3: 这赵卫国给我拿一个眼
0: 镜。说来就来了啊！我给你念念。哎呀，
3: 不好意思啊。
0: 优秀演员嘉奖令，
3: 让大家见笑。
0: 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3: 我应该的。
0: 善于团结同志，助人为乐，
3: 都习惯了。
0: 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
3: 都被领导掌握了。
0: 经研究决定，特将优秀演员光荣称号授予赵卫国同志。大兵，大兵，醒醒啊！我们什么事儿没干啊？哎，救护车，快喊救护车，快救人呐！
1: 救护车干什么？
0: 救人呐！
1: 救谁？
0: 哎，你刚才不是晕过去了吗？
1: 你恨不得我死过去吧你？
3: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1: 赵卫国，看不出来呀。
0: 不是大兵，你可能有点误会。
1: 我没有误会，恭喜你，哎，招呼你，
0: 谢谢。
1: 一砖头拍死你。
3: 在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的表演到此结束了。啊，再见。
0: 大兵，哎，别碰我，碰我干什么？大家看，优秀演员在台上打人了啊。
1: 我什么时候打人了？我
0: 你捧我干什么？咱俩总得把相声说完吧。
1: 对不起，您是优秀演员，请您跟大家说吧。
0: 那你呢？
1: 我现在是落后演员啊，不但我要下去，主持人、灯光、音响师傅，我们一起下班吧。
0: 什么叫下班啊？
1: 从现在开始，我们让优秀演员赵卫国一个人在台上耍一个通宵，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再见了。哎，
0: 不不，大姐，哎，站住，
1: 站不住，
0: 你敢？嗯，不就是没评上优秀演员吗？刚才还口口声声地说观众是你的再生父母啊，没评上优秀演员你就不认你的爹妈了？你这孩子也太不孝顺。过来，给你爹妈赔礼。快了点啊。
1: 对不起各位爹妈。哎，
0: 这就对了。
1: 刚才我变态了。哎，我失态了。
0: 你吓我一跳。
1: 好吧，看着各位爹妈的面子上，嗯，我就赔礼赵卫国说完这段相声。
0: 对喽。
1: 说完以后我们各奔东西。
0: 哎，啊，没问题。
1: 可以吧？
0: 可以，
1: 你说吧。哎，
0: 什么叫我说吧？嗯，咱们这段相声你先说。
1: 对，原来是我先说。
0: 对啊，
1: 现在你是优秀演员了，请你先说吧。
0: 这个优秀演员挨得上吗？
1: 当然了，你那个嘉奖令上写得清清楚楚，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吗？你不抬头，哎，我先说啊，
0: 说，我先说就我先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我们俩给大伙儿说段相声。这相声说的是一段笑话。这笑话得俩人说，他不能老一个人说。你抽羊角风呢？你
1: 又怎么了吗？
0: 什么？
1: 这么让你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吗？
0: 我带了头了，该你说词儿了。
1: 哦，你带完头了啊？那对不起，我的词也请你说吧。
0: 你的词凭什么我说呀？
1: 当然了，你那个嘉奖令上写得清清楚楚，该演员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呀。不管谁的词都由你一个人说。来，朋友们，我们掌声鼓励他一个人说一段对口相声，好不好？
0: 好。
4: 好，
5: 谢谢谢，没法说
3: 呀。那边的朋友掌声不够热烈呀，
1: 这位朋友跟他起个哄啊。
0: 哼，你给我下去
3: 啊，
0: 你趁早给我下去。
3: 哎，你什么意思？
0: 这有你还不如没你呢，什么人呢？这是，
3: 这是你要我下去？
0: 趁早走，
3: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会后悔。
3: 下去就下去，
0: 就这还想评优秀演员？
3: 有什么大不了的？下去就下去，下去就下去。我坐在这里。
0: 啊。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给您说这段相声啊。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优秀。
6: 刘姐，
0: 刘姐，你也来了，刘姐。
6: 旁边这是你老公吧？啊，是你男朋友。难怪你每次带的人都不一样。说呀，来，我们掌声鼓励他往下说呀。
0: 谢谢，我接着往下说啊，说我们那儿啊有
6: 赵姐，
0: 我们那儿有这么
6: 赵姐，
0: 这老大爷
6: 赵姐，
0: 你找你的赵姐去吧你，
6: 我认错了，
0: 你缺不缺德呀？我接着往下说啊，
6: 王老太太，
0: 我们王老太太，你哪儿那么多熟人呢你？
6: 这有什么嘛？你说你的相声，我打我的招呼，井水不犯河水。
0: 不，你老打招呼，我没法说呀。
6: 那关我什么事？谁让你是优秀，我不耍你，我耍谁呀？
0: 王老太太，我求求你，您还是上来行吗？
6: 哼，你让我下去，我就下去
0: 啊。
6: 你让我上来，我又上来。
0: 对呀、啊，
6: 我是电梯呀、啊。
0: 电梯干嘛？
6: 我今天才发现，坐在这里比站在上面舒服多了。
1: 在座的各位，希望我继续坐在这里的掌声鼓励一下，
6: 谢谢。看见没有啊，我的爹妈让我坐在这里，我就是孝顺。
0: 行，可有一条，不能跟你熟人打招呼好不好？
6: 好，不打。
0: 行，这我就正式开说了。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一位老大爷，他喜欢跟别人打赌，说自己有这个特异功能。
6: 怎么了？
0: 他说自己可以咬自己左眼睛一下。您说这有意思吧？啊，
6: 这没意思。这个老大爷左眼是个假眼，再把它抠出来咬一下，嘣又放进去了。这也叫相声朋友们。
0: 他还有更绝的，还可以咬自己右眼睛一下。哎，总不能两只眼睛都是假的吧？这就好玩了，是不是？
6: 这更不好玩呢。这个老大爷还有一副假牙，他把它取下来咬一下，不如又安上去了。这种人怎么能评上优秀演员呢？这个奇怪。
0: 这么着，我给大伙儿猜段谜语，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它不动，骂它它不走，过去一拉它就走，
6: 死狗。
3: 谁不知道？
0: 说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可它就是不转，
3: 没电。
0: 说远看是汽车，近看是汽车，
3: 没汽油。
0: 说远看是汽车，
6: 没司机。
0: 说远看是汽车，
6: 司机上厕所去了。
0: 就我没法说了，我。
6: 你没法说，谁让你是优秀，你活该。
0: 我告诉你大兵，我再说一个，你要还能猜上来
6: 怎么样，
0: 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6: 你说什么？
0: 我再说一个，你还能猜上来，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6: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请大家跟我作证啊，一起作证好不好？
0: 你出题吧。听好了，嗯，说大兵加一点念犬兵，
1: 那我不成狗了吗？
0: 犬兵缺一点念大兵，
1: 你把那一点给我拿掉。
0: 大兵你要做选择，
1: 嗯，
0: 这一点你是缺德还是缺不得？
1: 我缺德。
0: 缺德你就是大兵。
1: 等一下，我缺不得。
0: 缺不得你就是犬兵。
1: 我
0: 想好了，你到底缺不缺德？
1: 嗯，
0: 说
1: 你缺德。
7: 哥俩往这一站，
4: 就能看出我们有不同的身份。
5: 我是一名警察呀。
4: 啊，我也不是外人啊，我是他的同学。
5: 您听清楚了啊，不是警校的同学啊，是小学同学。
4: 还是同桌呢。哎，那时候他窝囊极了，
5: 那叫老实。呵，
4: 我不后来就愣没看出来他能当警察了。
5: 是啊，让你看出来我能成一个好警察吗？
4: 那时我净挤得他，
5: 是老欺负我。
4: 这可不是吹啊。嗯，他特怕我。
5: 是，这小子手黑着呢。
4: 特别是考试的时候。
5: 考试
4: 我就小声的命令他，把卷子往这边挪挪，
5: 赶紧把卷子给他推过去，
4: 你让我看清楚点啊。
5: 写这么大字儿，就怕您老人家瞧不清楚。
4: 结果我得了两分。
5: 我得了五分。
4: 我这就不明白了，
5: 有什么糊涂的？
4: 我是抄你的，怎么成绩不一样啊？
5: 要不怎么我当警察呢？让你能得手吗？
4: 你当着各位，你揭开这谜底行不行？
5: 这太简单了啊！5+5，我写的13，
4: 我也是那么抄的呀。
5: 等你抄完之后，我又改成10了。
4: 我说怎么老不及格呢？
5: 告诉你还行啊，要揭老底儿啊，你那底儿该揭的太多了。
4: 没什么寒碜的啊，当着各位你随便说呀。
5: 我可不客气了啊，
4: 说吧。
5: 还行。小学3年级的时候啊，就开始给那女同学写字条。
4: 那叫早熟啊。要放现在啊，我就上网了。
5: 那字条还是让我给递过去的。
4: 你敢不去吗？
5: 我怕他呀。
4: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拿回一张纸条来。哎，
5: 那个字条啊，是我替那个女同学写的，
4: 上面写着一行小字。
5: 写的什么呀？
4: 东南一指玩去。
5: 写得好。他以为啊，那女同学约他玩去了。
4: 我这人可是实在啊。
5: 这会儿他认真了，
4: 放了学我奔东南角就扎下去了，
5: 是不是？
4: 哎呀，这路是越走越远哟，一直走到天津也没看见人影。
5: 后来怎么样啊？
4: 反正火车票回来吧。
5: 你这不瞎折腾吗？你这
4: 是啊？您说啊？您说我这条叫跑的倒直了。
5: 怎么直了呢？
4: 好啊。
5: 怎么好法啊？
4: 回家以后睡觉特别香。
5: 哎，解决失眠问题了。
4: 等睁开眼这么一看，
5: 天亮了，
4: 尿炕了。
5: 那能不尿炕吗？天津北京行进的道不近呢。
4: 就在我连呼着带喘够奔天津的时候，他约那女孩看了一场电影啊，这就叫狼叼了呀，让狗给吃了。哎，
5: 你在这儿说话呢？
4: 这人都归你了，还不让我痛快痛快啊？
5: 说真的啊，这个漂亮女孩就是我现在的妻子。
4: 我还得管她叫嫂子，您说我冤不冤？
5: 哎，一点不冤枉啊！你还当了回红娘呢。
4: 呵，您说这个次上天津，哎呀，我太值喽。
5: 值了
4: 啊，有意义。
5: 怎么有意义、
4: 直到现在我奔天津的时候，我还愿意走着去呢。
5: 好，经常复习一下你缺心眼的童年。
4: 后来啊，他真的当上了警察。
5: 人民警察呀。
4: 自从他当上了警察，我是逮谁跟谁吹哟。
5: 你怎么吹的呀？
4: 咱局子里有人了啊！谁敢惹我？
5: 谁敢惹你？我头一天上班，就有人敢惹你。
4: 谁？
5: 你爸爸。
4: 你怎么听他的？我爸爸那人有前科。
5: 对呀、哎，你怎么说话？你爸爸怎么有前科呀？
4: 脑袋前面磕过，前科。
5: 这么个前科？听你这么说话，你就不孝顺？
4: 不孝顺这事儿不能怨我。
5: 哦，怨我。
4: 对了，怨你干嘛？哎，
5: 那到底怨谁呀？
4: 这个孔子曰：“子不孝，父之过。”这是我爸爸的责任
5: 呀。行了行了，你呀、别瞎篡改人孔子的语录了，
4: 对吧？
5: 有些事儿你做的就不道理。
4: 我怎么没道理了？
5: 啊，就拿厨房来说吧。
4: 怎么了？
5: 你们小两口住那楼房啊，那间小平房让你爸爸一个人住，你说这合适吗？
4: 哦，那依着你，我住那小平房啊，让我爸爸跟我媳妇住那楼房，
5: 是
4: 那不更不合适了？
5: 有你这。
4: 住的
5: 当啥去了？
4: 这小平房它能接着地气，还是平房好。
5: 行了吧，你那小平房我去过啊，四面漏风，躺在床上能看星星。我什么房子？
4: 我爸爸不数着星星睡不着觉，这叫有钱难买愿意。
5: 行了行了吧，你呀，这叫娶了媳妇儿忘了爹。你爸爸小时候对你多好啊，
4: 那是啊，
5: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天在校门口等着接你。

0: 你爸爸啊，冬天拿着冰棍儿，夏天抱着烤红薯，
1: 我受
0: 就要喂你啊，不是，反正啊，你爸爸不如意，直到上了中学之后，他爸爸还给他擦鼻涕呢。
2: 这不算弱智啊，
0: 还不算弱智。
2: 我们家就我哥一个，他能不惯着吗？
0: 哎，这倒是，
2: 对不对？
0: 这个韩翔后来好了，
2: 对，
0: 自打结婚之后，他爸爸不给他擦鼻涕了，
2: 给我媳妇给擦了。
0: 哎，对了，
2: 傻姑爷，
0: 你说的啊，
2: 傻姑爷，你别老借我老短。
0: 怎么着？
2: 后来我对我父亲老人家不错了。
0: 那是因为你父亲救过你的命。
2: 你说那回那事儿？
0: 是啊，
2: 真正救我命的那还是你们警察。
0: 哎呀，你爸爸报的案呢？
2: 啊，
0: 你爸爸报案说你被绑匪绑了。
2: 您说这绑匪也是，他盯着我了，有能耐你找那大款去啊。
0: 啊，
2: 是不是？
0: 对呀。
2: 当然也不合适了。
0: 那怎么着呢？
2: 那大款他好赖他也比我有钱呢。
0: 哦，
2: 我没钱呢。
0: 你没钱？
2: 对，
0: 你没钱，那绑匪说让你爸爸带着钱去赎你去。
2: 嗨，我爸爸您说哪儿有钱呢？
0: 你肯定又吹牛来着。
2: 那都是我做的广告词。
0: 哦，你给人做广告来着？
2: 对对对。
0: 你这广告词怎么做的？
2: 说我们家世世代代
0: 啊
2: 都是大财主、
0: 啊、
2: 大富户、大员外、大商贾，有的是钱。从我爷爷那辈儿甭说钱，人参存了满满一屋子。
0: 哇，
2: 我爸爸鹿茸存了满满两屋子，到我这儿枸杞子存了三屋子。
0: 您听清楚了吧，他们家三代肾亏，
2: 到现在开了几家大药店、大药厂、大药房，气死海药料、不要同仁堂，相比之下有所不一样
0: 啊。
2: 那就是我们家专门生产治肾虚的药，一年的利润高达几千万。
0: 您听听，几千万，这绑匪能不绑你吗？
2: 绑匪的条件就是让我爸爸拿200万现金，外加三盒壮阳药。
0: 您听清楚了，这绑匪肾也不怎么样。自打接到报案
2: 啊，
0: 我们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2: 对，
0: 特警锁定了你们的目标。
2: 对对对，
0: 把你们围的是水泄不通。
2: 此时的我是毫不畏惧，大义凛然。这个我给他们讲法律、讲道德、讲规矩，说的他们如醉如痴。
0: 吹牛，你那嘴拿胶条封着呢，你说得出话来吗？
2: 这差什么？但是我没闲着。
0: 你干嘛来着？
2: 我这不哆嗦呢吗？
0: 那还差不多。
2: 一会儿的功夫就听有人喊，哎，有人来了。
0: 这时候我化妆成他的爸站在绑匪面前。
2: 有一个家伙对你说了，看来你不是个条子。
0: 你说对了，我是万子。
2: 哎，什么万子啊？
0: 说万子，我带了200万过来，那难道不是万子吗？
2: 那我要的那个几盒药，你给我拿来了吗？
0: 男人嘛，吃亏没关系，肾亏就不行了。
2: 给我听着那么熟啊。那你赶快给我拿过来吧。
0: 不行，我要见到我的儿子。
2: 此时节有人接下我嘴上的交代。我两眼深情地望着你，上下打量。
0: 哎，
2: 怎
0: 么样，扮得像不像你爸？
2: 可以说是惟妙惟肖。
0: 那当然，
2: 太像了。太像了。
0: 当然，这不是化妆术啊。
2: 哎，
0: 这就是特别的相像。
2: 对
0: 啊，
2: 怎么样？
0: 咱们把当时那个场面给大家再现一遍，怎么样？
2: 再来一回。
0: 学学
2: 啊！
0: 当时怎么回事？
2: 好好愿意看。
0: 认真学啊！来，开始。
2: 当时我深情地望着你。哎，你要占我便宜？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啊，绝对没有。
2: 这
0: 个是假戏真做，为了营救你。
2: 没错。
0: 哎，我和绑匪是巧妙周旋，
2: 对，
0: 看准了时机
2: 啊。
0: 特警迅速冲到前面，把你们是生擒活拿。
2: 嚯，你说多危险呢，
0: 是不是？
2: 要不是你们，那我就完了。
0: 可不是吧？
2: 是不是？
0: 老同学
2: 啊，
0: 以后别再吹牛了啊！
2: 不敢了，我绝对不敢再吹了。
0: 那就对了。
2: 通过这件事，我正确认识了警察，了解了警察，知道了警察，你们的职业太伟大喽。
0: 为了和谐社会，这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
2: 哎呀，后来呢，有人问起我这档子事儿，我就跟他们说了。
0: 怎么说呢？
2: 救我那警察呀，那不是外人，是我的老同学呀。
0: 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2: 就我那老同学那神了。
0: 怎么了？
2: 面对绑匪，他是沉着冷静，只见他两手一伸，蓝光一闪，绑匪们立马
0: 怎么样？
2: 七窍生烟。
0: 对了，你又生烟。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5: 谢谢。
4: 这一场轮到我们两个，
5: 哎，我们俩，
4: 先做个自我介绍。
5: 您要说一说，
4: 我叫卢鑫，哎，这个是我的师父，哎，也是我的搭档，
5: 对，
4: 姓郑，叫郑景仁，
5: 哎，
4: 他呢，
5: 名字
4: 是我，
5: 什么时候有这名啊？
4: 嗯，
5: 能起这名吗？我不是郑景仁，啊，别介，什么？免贵姓郑，郑宏伟
4: 不是正经人，
5: 哎，是，就你才不是正经人呢，
4: 就郑宏伟，
5: 郑宏伟，
4: 我师父，哎，特别好，
5: 互相学习，
4: 老演员，
5: 您捧我，
4: 演了好多年，
5: 哎，
4: 教了我好多年，
5: 是，
4: 但是很无聊，
5: 哎，
4: 都知道四门功课，
5: 嗯，
4: 说学逗唱，
5: 哎，
4: 是不是？拿这个说来讲吧，
5: 嗯，
4: 每天就站那练，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
5: 哎，
4: 什么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一天练一年，
5: 嗯，
4: 有啥用？练一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有什么用？
5: 练你嘴皮子呀！
4: 所以我自己，我给自己规定个难度。
5: 哦，有难度，
4: 一口气说两个，多厉害！你能说几个？
5: 一口气两个，这叫厉害呀！
4: 那是
5: 基本功，
4: 是基本功，没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这人我喜欢唱。
5: 哦，说学逗唱，你喜欢唱？
4: 我不喜欢说。
5: 是吗？
4: 唱多好，有韵律。
5: 啊，唱嗓子还得好。
4: 哎，我嗓子好。
5: 您嗓子好？
4: 别看这两天感冒了，照样好。
5: 是吗？
4: 哎，我能唱的，你来不了。
5: 哦，您能唱的，我来不了。
4: 你来不了，
5: 你来一个，我听听。你什么？我来不了，
4: 我给你来个嗨歌。
5: 嘿，这个这后还真，这歌难度高。
4: 没事，嗓子好。
5: 您嗓子好吗？
4: 哎，
5: 你来一个，
4: 我给你来一个。
5: 你来，哎，这难度太高了，不好唱。
4: 哎，好唱，
5: 好唱吗？
4: 高音，嗓子好。
5: 哎，
4: 转音，
5: 嗯，
4: 教你个窍门。
5: 嗯，不是有窍门吗？
4: 掐自己。
5: 哎。这还有窍门，
4: 掐得越狠，唱得越好。
5: 你掐一回来了，
4: 我给你来点掌声鼓励鼓励，我给你掐一回啊！
5: 就这看看，看看他掐一回。
4: 往前走，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我 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5: 没掐
4: 呀，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5: 多疼啊。

0: 哎呀，
1: 时尚
0: 不是时尚了，它没特色。
1: 时尚就行，要什么特色？
0: 废话了，嗯，各地的演员都得有特色。我们陕西来的演员得有陕西的特色。
1: 什么特色？
0: 陕西有著名的剧种秦腔，知道这个地方吗？
1: 百戏之祖。
0: 知道这个剧种吗？
1: 知道，知道。哎，
0: 秦腔无论什么剧种离不开武行，生旦净末丑。
1: 是。
0: 围着这个丑角站在舞台上，能够起到喜剧的效果。
1: 哦，有喜剧。
0: 唱腔滑稽，唱词可是合情合理。我听过一回，秦腔丑角演员唱的唱词儿，琢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法抬杠。
1: 那不可能，
0: 抬不了杠。
1: 不可能，我最爱抬杠。
0: 你啊？哎，
1: 你看我从上台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0: 你是没闲着。
1: 说、
0: 你能抬杠？
1: 我抬杠，我还有个外号呢，
0: 您叫
1: 杠头。哎，随便来。
0: 这外号不怎么样。
1: 嗯。
0: 你能抬杠？
1: 能。
0: 我给你唱一唱，你给我抬抬杠。
1: 来，
0: 听好了啊。
1: 嗯。
0: 听见了吗？
1: 没有啊，
0: 我还没唱呢。
1: 啊，废话，你不唱我能听见吗？
0: 让你注意听，你好抬杠。
1: 嗯。
0: 出门来自觉地，几杯朝后。
1: 你这就不对了，
0: 啊？
1: 你什么词儿？
0: 说你出门的时候感觉脊背在后边，
1: 这不废话吗？
0: 嗯，他还有一定的道理呀、啊。
1: 还有道理。
0: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底下还有词儿呢。
1: 还有词儿。
0: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我走。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一头驴，两头牛。都是三口，
1: 这都是真理啊。
0: 你抬杠吧，来杠头给我抬抬。
1: 你大实话我怎么抬呀、
0: 啊、您不是没闲着吗？来来杠头。
1: 不是，这抬不了杠，抬不了杠，
0: 抬不了杠、啊、
1: 真理咱没法抬杠。
0: 嗯，
1: 不能反驳真理。
0: 哦，
1: 但是
0: 嗯，
1: 你这观众不爱听。
0: 哟，刚才掌声都起来了，怎么不爱听了？
1: 笑话你呢。
0: 不爱听了。
1: 笑话你呢。
0: 这是笑，掌声起来笑话我。
1: 这么大岁数，演员唱半天都是废话。
0: 你那意思？
1: 你要吼秦腔，吼出来的。
0: 哦，对，秦腔是吼秦腔。
1: 西北人这个情节情怀。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现在年轻人吼什么？
0: 吼什么呀？
1: 摇滚。
0: 哦，摇滚
1: 有时尚的气息。
0: 嗯。
1: 你看我师兄，
0: 嗯，
1: 中国摇滚第一人
0: 谁呀？
1: 崔健。
0: 不，崔健是您师兄。
1: 嗯。
0: 那您是？
1: 崔命。
0: 哎，对吧？嗯。好嘛，你催命来了！你
1: 这个摇滚，你看我师兄唱摇滚的时候，
0: 嗯，
1: 那嗓子眼里感觉蹲了好几个人抽烟一样。
0: 这得抽多少烟呢？
1: 你听这个感觉，吼得特别有实在的气息，
0: 是吗？你来来。
1: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
0: 这倒是真是摇滚，
1: 不感觉跟抽烟一样？
0: 这烟抽的不少。
1: 嗯
0: 啊，抽的不少。
1: 所以按你这不能这么唱了。
0: 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1: 秦腔你得摇滚起来。
0: 秦腔的摇滚起来。
1: 哎，新曲种摇滚秦腔。
0: 这个一唱我能活吗？
1: 能活。原来你唱啊、底下可能坐几十个人。
0: 嗯，
1: 你这么一唱、底下一万来人，
0: 有一万多人了，
1: 跟着你喊，喊，
0: 就火了。
1: 你不用，我给你唱一下。
0: 你给我试试
1: 摇滚一下，
0: 试试。
1: 哎，咱就感觉跟我师兄崔健这个演唱会一样。
0: 试试。
1: 你把给崔健那个掌声给我就行，你听那个摇滚的感觉。
0: 咱来一回摇滚的，
1: 一二三，
0: 多好
1: 啊！出门来自绝地几杯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等于莫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牲口，一头驴两头牛都是你舅。
0: 走跑这骂人来了。你这是
1: 不是你一激动就唱反了？
0: 跟我唱的不一样，
1: 但曲总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当然这不算，因为我不太了解秦腔。
0: 哦，您还不了解？
1: 虽然我在西安跟您学艺，
0: 嗯，
1: 定居西安，
0: 嗯，
1: 但我不是陕西人
0: 啊。真忘了，您还真不是陕西人。
1: 哎
0: 啊，您是？
1: 我东北的。
0: 东北人
1: 从小我们的地方特色是二人转。
0: 哦，二人转。
1: 你看完二人转
0: 好听，
1: 从小听着长大的。
0: 对对对，
1: 每天都不一样。
0: 嗯，
1: 哎，听美术戏，当时来到这儿啊，不能欺负您。
0: 嗯，
1: 说来这儿我给你显摆一段二人转拉响戏，唱完您不懂，您自己到厕所淹死那不行。知道吧？
0: 我至于吗？我
1: 给你唱段时尚一点的吧。
0: 嗯，
1: 二人转歌
0: 二人转二人歌。
1: 哎，最近有个最火的叫《咱屯里的人》。
0: 哦，这你还能唱？
1: 哎，你听那个感觉。
0: 你来来。
1: 我的老家啊，就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儿，父老乡亲做得好，老少爷们都合群儿。嗯，
0: 这是这味儿，
1: 对不对？
0: 这唱挺好。
1: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也觉得为什么最近人家改粤语唱了？
0: 改粤语？
1: 刘德华唱的。为什么？粤语洋气，
0: 改成粤语就洋气了。
1: 粤语为啥洋气？
0: 为什么？
1: 听不懂。
0: 废话，这北方人是听不懂。哎，
1: 也好听，人家发音九个音，咱们发音是五个音。
0: 哦，是吗？
1: 你给我数数吧。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这是普通话，
1: 是不是？嗯，粤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
0: 这折腾成这样。哎，
1: 你看人拿粤语唱的也特别好听。嗯，我的老家。呀，我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

0: 吞里掏心掏着你样吞针扎大有深有水有受冷扶了三寸过地后了所以们都花困
1: 改成南方的就这味儿了
2: 当然这不算什么
1: 啊还不算什么
2: 相声演员你得与时俱进、
1: 哦、还要与时俱进
2: 你这才到香港、你到美国怎么唱、哦、到日本怎么唱到韩国怎么唱哇到泰国怎么唱到毛里求斯怎么唱
1: 还毛里求斯干嘛去
2: 你得走出这个亚洲
1: 哦得出去
2: 出去
1: 出去都能听得懂
2: 都能听得懂
1: 这歌怎么唱啊
2: 我有一个外语版的
1: 你有一外语版的怎么唱啊
2: 我给你唱你听这个感觉
1: 你来来
2: 下面朋友你要是听不懂啊你不用羞愧你假装听懂一样
1: 假装听懂像话吗
2: 好And you, baby, I'm a fighter. Samadhi ka, ka kong ka kong ka. Samadhi ka kong bai kwai, samadhi ka kong bai kwai. Di la dang, di lang, di lang, di dang, di ga lang, di lang, di dang, dang.
1: 还带弦的。
2: 阿里狗扎古扎一马，四哇一哇一马带。
1: 我。
2: 四米马三，四米马三，四鬼乌鸦马带。阿尼哈塞哟，擦浪海哟，康桑阿密的阿布吉。欧巴欧巴欧巴斯米达
1: 去你的吧
3: 参加这个发奖大会心情十分激动
1: 是
3: 没有别的说的、凡是获奖的朋友啊、代表我们公司我送一件礼品不成敬意啊表达一份心意
4: 打算送大家什么礼品
3: 每人我送两个王八
4: 大家伙都笑话你送王八呀
3: 怎么了紫银补阳的大补的
4: 那您得花多少钱呢
3: 不是买的
4: 啊
3: 不是买的
4: 那您这个王八哪来的呀
3: 我养的呀你常听人家说王八大王来了那就说我了
4: 是吗
3: 你上我家来看看去
4: 啊
3: 没有外人全是王八
4: 这您家里全是王八呀
3: 大王八小王八中不溜王八老王八这么跟您说吧
4: 啊
3: 你看见我你就看见王八了
4: 是
3: 哎呦不是
4: 怎
3: 么就这么说吧
4: 啊
3: 您呀是王八
4: 我哎你别说了
3: 什么句话
4: 你不就是一个养王八的吗
3: 对
4: 不你养那玩意儿干嘛呀
3: 赚钱
4: 赚光顾赚钱了那名声不好听啊
3: 干什么好听啊
4: 啊
3: 当台长好听我上哪儿当去
4: 当不了
3: 这赚着钱不就完了吗
4: 你赚着钱了吗
3: 当然了这王八可值钱了
4: 是吧
3: 哪个饭馆不得准备点
4: 啊现在
3: 大家喜欢
4: 嗯
3: 我那几坑王八有时候还没养熟了全给我捞走了
4: 抢手
3: 你别看你长得挺精神
4: 嗯
3: 你没我那王八值钱
4: 我是哎你有这么比的
3: 嗯
4: 哎这个养王八有没有风险呢
3: 风险当然有了
4: 啊
3: 干什么没风险对不对
4: 嗯
3: 过去有这么句话吗
4: 怎么说呀
3: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4: 没错
3: 舍不得老婆逮不着流氓
4: 对了哎、没有这句没听说过
3: 我们做生意人我们全懂的
4: 哦
3: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4: 嗯
3: 胆大的吃不了胆小的你吃不着
4: 你呀这叫撞大运
3: 你完了
4: 我
3: 年轻轻的你个怪念陈旧
4: 我怎么
3: 撞大运
4: 怎么
3: 撞大运不能叫撞大运
4: 那叫什么呀
3: 那叫有胆识
4: 哦
3: 明白吗
4: 撞大运叫有胆识
3: 哎、
4: 哦、
3: 玩命不叫玩命
4: 叫什么呀
3: 拼搏啊
4: 啊
3: 赔钱了不叫赔钱了
4: 叫什么呀
3: 交学费了
4: 哦交点学费
3: 请客送礼不叫请客送礼
4: 叫什么呀
3: 公关啊出国玩去了不叫玩去了
4: 叫什么呀
3: 我考察去了嗯大吃大喝不叫大吃大喝
4: 叫什么呀
3: 聚会
4: 哦
3: 那个小姐陪陪别说陪陪
4: 叫什么呀
3: 休闲了
4: 哦这么回事
3: 我们那地方就是这样
4: 你们那怎么样
3: 白吃白喝那叫品尝
4: 啊
3: 随便涨价那叫浮动到处乱收费那叫集资洗个澡那叫桑拿越弄越难看那叫美容
4: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都什么呀
3: 那叫超前意识啊、
4: 哦、超前意识
3: 我们那地方都这样
4: 是吗
3: 现在讲这个你搞房地产的
4: 啊
3: 那房子还没盖起来了他先卖着了
4: 超前
3: 吗
4: 哦
3: 对吧、
4: 嗯、
3: 我们那儿就是这样
4: 你们那儿怎么样
3: 我们那儿还没搞收入嘞先搞消费嘞
4: 哦
3: 还没做生意嘞他先漏税嘞 还不到30了，他搞病退了。

0: 还没结婚了，孩子五岁了。
1: 你什么呀这？就这么超前呢？
0: 哎，我在养王八问题上我也是超前的。
2: 哎呦，您在养王八问题上怎么超前？
0: 就这王八，别人不敢想，我敢想。
2: 行，
0: 这王八，别人不敢养，我敢养。
2: 可以，
0: 这王八，别人不敢卖，我敢卖。
2: 嚯，
0: 这王八，别人不敢当，我敢当。
2: 对了，哎，我说你等你说清楚，你刚才说你要当什么？
0: 当我们公司负责人。
1: 你是说清楚了。
0: 欢迎上我们公司参观指导
2: 啊！
0: 我高薪聘请你，
2: 聘我？
0: 你是人才
2: 啊！
0: 你当我们公司王八总顾问，好吧？
1: 不当不当不当！
0: 怎么了？
1: 王八公司多难听啊！
0: 我那有正式的名字。
1: 您那公司正式名字叫什么？
0: 绿色长寿集团。
1: 绿色长寿集团。
0: 千年王八万年龟，长寿。绿色时髦的颜色，绿色食品，绿色饮料，
2: 有
0: 都是绿的，你上我那办公大楼看看去，
1: 怎么着？
0: 从上到下一个颜色，王八绿的，
1: 就您整个大楼全是绿色的，
0: 我喜欢绿呀，
1: 是吗？那您那办公室呢？
0: 绿的，
1: 哦，您那个大班台
0: 绿的，
1: 坐的大班椅
0: 绿的，
1: 睡的床铺
0: 绿的，
1: 铺的盖的
0: 绿的，
1: 穿的衣服
0: 绿的，
1: 戴的帽子。
0: 红的，
1: 哎，怎么到这儿你改红的了你？
0: 戴绿的怕人家误会。
1: 你也知道，
0: 怎么样？
1: 别说你公司有点特点。
0: 那当然了，没有特点东西我全给他换了。
1: 是吗？
0: 换的东西多了。
1: 你说说都换什么了？
0: 你看过去我坐那个汽车
1: 啊，
0: 是绿的，
1: 啊，
0: 桑塔纳。
1: 桑塔纳挺好啊。
0: 什么挺好？我是董事长，坐桑塔纳
1: 啊，
0: 人家看得起吗？不配套啊。
1: 哟，
0: 换了。
1: 换什么了？
0: 进口的大奔驰，
1: 哎呀呵，这回行。
0: 过去我住那房子一溜小平房，
1: 现在呢？
0: 换了，
1: 换住什么了？
0: 小别野了。
1: 啊不，哎喂，老板，那叫别墅，
0: 独门独院的。
1: 啊对对
0: 对对，就那东西。过去穿那个衣服，一般的衣服。
1: 啊，现在呢？
0: 换了，
1: 换穿什么了？
0: 一身名牌。
1: 哎呀呵，
0: 过去吃那个东西，家常饭。
1: 现在呢？
0: 换了，
1: 换吃什么了？
0: 没有海鲜不张嘴，
1: 真有份。
0: 过去我那个老婆农村的，
1: 现在呢？
0: 换了，
1: 换谁了？
0: 城里大学毕业生。
1: 城里大学毕业生，人家跟你吗？
0: 不跟不要紧呢，放在身边当秘书，慢慢的过渡。
1: 好吧。我呀，我看你这叫折腾，
0: 是吗？
1: 你这叫折腾啊！
0: 我这叫折腾。
1: 对，
0: 你没看见我折腾的。
1: 啊，
0: 社会上少数人折腾，
1: 是吗？
0: 我知道有一个副乡长，
1: 哦，
0: 乡长还是副的，
1: 副乡长，
0: 他能够折腾。
1: 这副乡长怎么折腾？
0: 一天一只鸡，三天一只羊，
1: 嚯，
0: 天天晚上入洞房，站在村口看，村村都有丈母娘，
1: 嚯，哎呀。这副乡长有机会我得见见，
0: 见不着了。
1: 怎么呢？
0: 前两天抓起来了。
1: 那是得抓起来，
0: 这叫折腾。
1: 这叫折腾。
0: 您说我这是折腾吗？
1: 啊，
0: 这不工作需要吗？
1: 啊，
0: 好几十人都指着咱吃饭，
1: 啊，
0: 咱得把公司搞起来。
1: 是啊，
0: 啊，搞得红红火火。
1: 没错，
0: 各饭馆关系搞平喽。
1: 对对对，
0: 啊，光交朋友呗。
1: 啊，
0: 交朋友容易吗？
1: 现在不容易。
0: 啊，这交朋友
1: 啊，
0: 我们的公司一天没有两顿酒不行啊。
1: 对。
0: 过去啊，
1: 靠喝酒交朋友啊！
0: 啊，是是，
1: 啊，
0: 我们那儿要酒，
1: 要酒啊！
0: 我们还有酒歌的。
1: 你们公司还有酒歌？
0: 有。
1: 你们公司的酒歌怎么说？
0: 公司酒不会醉，我不管你会不会。
1: 嗯，
0: 会喝酒喝饮料，这样职工我不要。
1: 不要，
0: 能喝二两喝半斤，这样职工我放心。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职工我培养。
1: 啊，
0: 能喝八两喝一桶，这样职工提副总。
1: 提，
0: 能喝一桶喝两缸，这样。这样人找不着了。
1: 是是，没地儿找去。
0: 啊，对对对对，
1: 喝吧
0: 啊，
1: 喝吧
0: 啊！
1: 你这公司啊，早晚你给喝垮台了。
0: 这话真对
1: 了。
0: 那天我上公司去了，我一看公司酒少了
1: 啊，
0: 派三个司机去拉酒去。
1: 拉酒。
0: 想不到这仨司机，妈醉了一顿半，
1: 全喝醉了，
0: 开着那卡车就跟开飞机似的。
1: 哎呀，
0: 酒瓶子也碎了，那点酒全流到我那王八坑里头了。
1: 得，
0: 呛得我那王八直翻白眼啊。

0: 怎么着？
1: 根据我喝醉的经验啊，我把眼睛闭上，这忍一会儿就能过去。哦，我这王八还真听话了，
0: 是吗？
1: 我说完之后，一个一个把小眼睛全闭上了，
2: 睡着了，
1: 呛死了。
2: 那还不呛死啊？
1: 我一看，死了啊，全死我前面了。
2: 什么叫死你前面？
1: 还没我身子骨强呢。
2: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王八死了不要紧，我那朋友怎么也不来了？
2: 是啊，你交的全是酒肉朋友。
1: 酒肉朋友，哎，我银行有一位好朋友，人家听说我这出事了，天天上我这来
2: 看望你来，
1: 要账来了。哎，
2: 你找人家借钱来着吧？
1: 没借钱。
2: 那你是
1: 贷款了？哎，
2: 那就叫借钱。嗯，说借多少？
1: 不多。
2: 多少钱？
1: 3000万。哎。
2: 你找人家借了3000万呢？你
1: 你咬牙干什么呀？你看，
2: 这不我怕你还不上啊！
1: 你甭害怕啊！我没打算还。哎，
2: 你不打算还，人找你呢？
1: 找我跟他对付。
2: 你怎么对付？
1: 干什么来了？啊，要钱。
2: 是，
1: 要钱不有？嗯，要命有一条。哎，你看着办吧，有一条。哎，你看着办吧。你别急着我，你急着我我就死去啊！
2: 要自杀？
1: 谁自杀？
2: 你不说要死吗？
1: 吓唬他。哦，我真死了啊！死了，小秘书归你了。
2: 什么叫归我了？你这，
1: 我这一吓唬还真行了，
2: 是吧？
1: 他们一个一个全害怕了。哦，直劝我
2: 怎么劝？
1: 别介，别往死里想，别介，那个账目问题回头再说，你可千万不能死了啊！哎呀呵，听见了吧？啊。这才体现咱人生的价值。
2: 你就这价值？
1: 好，嗯，吓唬他们成功了啊！回家喝酒去。
2: 还喝呀？
1: 哎，想不到啊，酒多喝了几盅。嗯，我的诗性大发。哎呀，
2: 喝还要作诗？哎，您这诗怎么做的？
1: 贷款，3000万，
2: 是
1: 利息还不算，
2: 还不算利息。
1: 借来我就花，嗯，不花完不算。哎呀呵，你让我还钱啊？我说我没钱，公安不敢逮，你法院不敢判，你非让我还也行。
2: 怎么着？
1: 你先借我5000万，
2: 该进去了你。
3: 我特别喜欢他。
4: 是吗？哎，
3: 会的东西很多。
4: 我会什么呀？
3: 会说相声，哟，会唱歌，会打篮球，特别的棒啊！呀、yeah, ，什么都懂。
4: 你有点记乱了，
3: 不是吗？
4: 我就会说相声，啊，就会说相声，
3: 唱歌那个。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
4: 您说那是女的？
3: 孙悦，
4: 站台上能跳能唱那个。
3: 孙悦，那个孙悦，
4: 那个
3: 打篮球。哎，
4: 那是大高个儿，
3: 大高个儿孙悦。哎，
4: 那打篮球的，
3: 孙悦 plus 是不是你？
4: 合着我就个儿大点儿，
3: 太大了。
4: 没有这么说的，
3: 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
4: 是吗？
3: 这位老师。满身的正能肉，我天哪！哎哎哎哎，
4: 什么叫正能肉啊？
3: 那叫
4: 正能量，
3: 满身的正能量。哎，新的一年到了，我想问问孙老师，有没有什么新年愿望？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想干什么？
4: 新年愿望？
3: 对，
4: 给我一次。哎，那我想减肥。
3: 太难了吧？
4: 什么叫太难了呢？
3: 要不换一个？
4: 什么叫坏啊？我不坏。
3: 他这个人，什么都好啊、嗯，什么都幸福。
4: 是啊。
3: 首先婚姻，他的婚姻特别的崎岖。
4: 你啊，谁婚姻有崎岖形容啊？
3: 那是
4: 没有崎岖。
3: 蜿蜒，
4: 蜿蜒也不像话呀、啊。啊、嗯。应该是坎坷。我这也不怎么样，我这。
3: 他的婚姻特别的坎坷。
4: 没，
3: 网购的。
4: 对了。不。你都，我这媳妇是买的是吧？
3: 网聊的。
4: 网恋。
3: 哎，网恋跟人家聊。啊，聊可劲儿聊，
4: 聊什么呢？
3: 聊好了，约好了，嗯，要见面了，
4: 约好见面，
3: 见面了。哎，人姑娘一瞧，哎呀，大哥你也太胖了，你太胖了，
4: 有风险是吧？哎，
3: 那姑娘我是胖了点，但是我这个人、嗯、人很好，
4: 对，
3: 而且呢，还有钱啊。哎，姑娘说，呵，你人很好也有钱，行吧？啊，我答应你，
4: 是，
3: 反正我也怀孕了。
4: 对了，
3: 孙悦一瞧，嚯，省事了，我的天，就结婚了。
4: 我是不是缺心眼儿啊我？
3: 最近好多了，
4: 嘿，你看我这婚姻闹的。
3: 我也想跟他学习，
4: 跟我学。哎，
3: 我也去网聊，
4: 搞对象，
3: 网恋。
4: 嘿，哎，
3: 找一个网吧，嗯，就进去交身份证，啊、嗯，打开一个房间，我就进去了。
4: 单间？
3: 那当然了、哦，网聊嘛。你还别说，真有姑娘上钩。
4: 是上钩？
3: 真有姑娘。

0: 上上线儿，
1: 上线
0: 儿，哎，上线儿，我跟人聊，哎呀，
1: 哎呦呦呦，
0: 聊好了，一切都聊好了，明天上午九点半，在一个商场见面，
1: 约会地点。
0: 对了，他穿一身红色的衣服，
1: 哦耶，
0: 哎，打一车我就去了，
1: 打车去的，
0: 滴滴专车，
1: 哦，还滴滴打车，嗯，
0: 到商场门口一看啊，这个红色的衣服，这个姑娘
1: 啊，
0: 长得，哎呦，
1: 这漂亮啊，
0: 太难看了。
1: 难看成什么样啊？
0: 什么样
1: 啊？
0: 冯小刚长头发。
1: 嚯，这太寒碜了，这个。
0: 那有法要吗？
1: 没法要，
0: 找不着姑娘
1: 啊，
0: 那是我自己的原因。
1: 找不着对象。
0: 哎，经过我仔细研究和分析啊，我发现了现在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
1: 什么样啊？
0: 喜欢个儿高的。
1: 哎呦，
0: 喜欢帅的。
1: 是。
0: 喜欢有钱的。
1: 哎呦，
0: 喜欢有气质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看我怎么样？
1: 您啊，您成功的都躲过了。
0: 躲得彻底吗？
1: 太彻底了，
0: 您这话我都不爱听。
1: 那什么叫不爱听啊？
0: 跟您说啊，人最重要的
1: 什么呀？
0: 是心灵。
1: 哎，这心灵美，
0: 心灵美是最美的。
1: 对了，
0: 只要你找一个好老板，
1: 好老板，
0: 好好工作，
1: 哦，
0: 辛勤工作，
1: 是
0: 每天早起晚归，经常加班
1: 啊，
0: 早晚这个老板
1: 怎么样？
0: 会更有钱。
1: 哎，嗨，老板有钱管什么？
0: 换更好的车。
1: 哎呦呦，
0: 更好的房子。
1: 那就给我们加薪的，
0: 找好工作。
1: 哎，
0: 刚才你也问了，
1: 是你什么工作？听听，
0: 我的工作，
1: 你那工作怎么这么惨啊？我瞧着，什么工作？
0: 我是一个
1: 啊
0: 卧底。
1: 哦，卧底，
0: 啊，
1: 修车的。
0: 什么叫修车的呀？
1: 这卧着车底下嘛，是换机油什么的，
0: 那就卧底吗？
1: 不卧底吗？
0: 不是，哎，你听过那首赞美卧底的歌吗？
1: 卧底还有歌呢，
0: 有歌。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这个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苏兰，
1: 哎，这行了，
0: 亲亲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
1: 哎呦，别唱，
0: 面发，
1: 这是卧底吗？这个人家是我的老家，这是
0: 卧底老家吗？
1: 不是，还卧底老家？还没，
0: 不是哈，
1: 不是，
0: 反正我是个卧底。
1: 哦，
0: 爱怎怎？
1: 哎，这还豁出去？哪个卧底明目张胆的喊呀？在马路上，真行。
0: 卧底吗？
1: 不是修车是吧？
0: 不是，
1: 警察，
0: 不对，不太警，
1: 不太警。
0: 哎，我还没有证。
1: 保安。
0: 各位您瞧见了吗？
1: 保安，
0: 你看见了吗？狗眼看人低。
1: 什么话这叫？
0: 你怎么看那么准呢？
1: 我怎么不是你就是保安呢？
0: 保安怎么了？
1: 哎，你说这干嘛？不是，
0: 别看我是个保安，
1: 怎么了？
0: 但是我挣得少。怎么了？我很骄傲。
1: 这我就没想你这么直白。我就不是，那您一个月挣多少啊？
0: 不到2万。
1: 哦，不到两，你等
0: 哎，
1: 你等会儿吧，你干保安一个月不到2万，
0: 怎么了？
1: 你挣得太多了。
0: 不是，
1: 你准确挣多少？
0: 1600。
1: 1600。你等会儿吧。
0: 怎么了？
1: 1600就不到2万呢。
0: 到2万了吗？
1: 哦，那倒是没到。
0: 别看我只挣1600
1: 啊，
0: 但是我很开心。
1: 你怎么还开心呢？
0: 因为我没有办法。
1: 哎，嗨，认命你是吧？哎呀，
0: 别看我挣得少
1: 啊，
0: 我住的也不好。
1: 哎呀，这都成正比的，
0: 照样开心。
1: 哎呀，行，
0: 就是开心。
1: 哎，行，这1600给挤得疯了，你看看。
0: 哎呀，要鼓掌都鼓掌啊，别三两个的就是。咱这人呢，真有意思。
1: 嗯，不是，您住怎么不好听呢？
0: 你见过上下铺吗？
1: 那大学里边都上下铺。
0: 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1: 那火车卧铺。
0: 你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
1: 四层的。
0: 嗯，
1: 没有。
0: 你见过上中上中中下下铺吗？我就住中层。
1: 哦，你住三层。
0: 哎，
1: 哦，就是中间那层。
0: 哎，对了，
1: 哦，
0: 我照样很开心。
1: 那是，
0: 照样上班，每天上班。
1: 那是上班吧。
0: 那天我正上班呢，
1: 嗯，
0: 站在房顶上往下看。
1: 往下看。嗯。不是您等会儿吧，嘿， 我就没瞧过哪保安站在房顶往下看，这叫什么保安啊？
0: 怎么了？
1: 不是你是干嘛呢？
0: 那天摄像头坏了。
1: 改肉摄像头了是吗？
0: 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啊、
0: 如果说你突然间有钱了，
1: 嗯，
0: 你第一时间干什么？
1: 捐了。
0: 我疯了。我刚有钱我就捐了。
1: 嗯，我疯了，我理你干嘛？我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我干嘛？
0: 人突然间有钱了，第一时间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数一数。
1: 这嗨，这都什么呀？这都
0: 小窍门啊，各位小窍门，数一数。
1: 财迷，
0: 我数了三天三宿，我没数过来啊。
1: 这多少钱呢？
0: 我不识数啊。
1: 啊，这嗨，你不识数，你数它干嘛？
0: 反正是有钱了。
1: 哎呦，
0: 有钱我就得花钱。
1: 是吗？
0: 哎，我过有钱人的日子。
1: 哎呦，
0: 我就吃，
1: 吃，
0: 我吃方便面。
1: 这叫什么有钱呢？
0: 用热水泡。
1: 你还拿凉水泡过呢？
0: 不好吃。
1: 哎呀嗨，那泡不开呀。
0: 我吃奢侈食品。
1: 奢侈什么食品？
0: 黄焖鸡米饭。
1: 好。从今
0: 以后，哎，
1: 啊，
0: 我也穿衣服。
1: 您合着一直光着呢，是怎么着？
0: 制服啊？
1: 哦，换衣服。
0: 哎，
1: 哦，
0: 反正是有钱了。
1: 是啊。
0: 我投资。
1: 哎，投资。
0: 投资小卖部。
1: 投资小卖部。
0: 哎呀，慢慢变超市。
1: 变超市。
0: 变成大商场。
1: 哎呦，
0: 哎呀，不能提商场。
1: 怎么了？
0: 我想起了那个红衣服的女孩。
1: 哎，这，
0: 冯小刚长头发，我。
1: 哎呀，这，太寒碜了。
0: 反正是越来越有钱了。
1: 啊。
0: 哎呦，巨有钱。
1: 哎呦，
0: 有钱我就开心。
1: 开心，
0: 哎，再给我机会，哎，
1: 怎么着？
0: 给我个机会，我就
1: 干嘛？
0: 搞房产，
1: 房地产，
0: 我盖小区。
1: 哎呀，
0: 盖一个小区，给这个小区起一个名字，
1: 叫什么呀？
0: 叫海。
1: 哦，就大的意思。
0: 房子我不卖，
1: 不卖干嘛？
0: 这个小区四周再盖四个小区
1: 啊，
0: 高价卖，
1: 卖得出去吗？
0: 因为这是海景房。
1: 你们也太骗人了吧，你们！
0: 我是有钱了，
1: 哎，
0: 再给我一个机会，
1: 哎，这
0: 我就变成一张床。
1: 哎呀，
0: 想睡我就睡。
1: 哎呀，行，
0: 再给我个机会。
1: 哎呀，
0: 哎，我就变火锅，想吃我就吃。
1: 哎呀，
0: 再给我个机会，我就变取款机。
1: 哎呀，
0: 没钱了我就取钱。
1: 你呀，你等会儿吧。哎哎，我再给你个机会，你瞧瞧病去吧。你就你这种人，我早瞧明白了，好高骛远，不脚踏实地，一天到晚给我个机会，给我个机会，给你一万个机会你也把握不住。告诉你，机会天天有。得自己争取，自己把握，自己坚持，把握住一个机会你就能成功。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0: 你看你说的还挺有道理。
1: 那是。就这种人，我告诉你，最该说就是这种人。
0: 我就记住了，您说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
1: 好好想想。
0: 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1: 干嘛还要机会啊？
0: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回到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怎么了？
0: 因为昨天晚上
1: 啊，
0: 我的安眠药吃多了。
1: 对，说梦话呢。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我是蛤蟆呀。
1: 听这意思，拿您比蛤蟆，您不高兴。
0: 你再厚道也不能认这个呀。
1: 蛤蟆现在比您值钱，
0: 没人信。
1: 一斤蛤蟆都卖好几十块了。
0: 嗯，
1: 我们村是养蛤蟆专业村，你可千万别让我们村的人看见你。
0: 怎么了？
1: 他们要是一看见你
0: 啊，
1: 准不养蛤蟆改养你。
0: 养我干什么呀？
1: 你想啊，您这个在人群里边显不出什么来，可是您要往蛤蟆堆里边那么一趴，那肯定是世界之最。
0: 对，保不齐我还能进吉尼斯呢，
1: 那都说不准。
0: 像话吗？你别把我跟蛤蟆掺一块说，行不行？
1: 这也不能怨我呀。
0: 那还怨我了？
1: 谁让您长得那么像呢？平时我一看见蛤蟆就能想起你，今儿一看见你，我自然又想到了蛤蟆。我这么跟您说，李蛤蟆，
0: 谁是蛤蟆呀？你要再说我是蛤蟆，我真跟你急了啊！
1: 不是，那您可不行，您不让我说什么都行，无论如何不能不让我说蛤蟆。
0: 那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村就是靠养蛤蟆才脱贫致富的。今天我是来向大家汇报的，您不让我说蛤蟆，我怎么说呀？
0: 嘿，王平
1: 啊，
0: 我跟你商量商量。
1: 您说，
0: 以前我跟这蛤蟆还真没意见，刚才你拿我这一形容这蛤蟆，我怎么这么膈应这东西？
1: 嘿，
0: 嗯，当你再说这时候，别提这俩字行不行？
1: 躲开这俩字
0: 啊！谢谢。
1: 行，
0: 谢谢，
1: 行行，不会不会，
0: 您接茬汇报，
1: 那我就开始汇报了。
0: 嗯，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过去我们村穷啊，
0: 嗯，
1: 贫瘠的土地、荒凉的山沟，种地不打粮，赚钱没门路。可是自从我们养了李家存，
0: 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你这？
1: 你不让我说那俩字儿，我也得找个代名词啊。
0: 那就拿我名字代呀。
1: 那我说什么呀？
0: 这还赖我了，
1: 李家存这个东西。
0: 等等等等，能，我垫吧垫吧吧。
1: 啊，
0: 蛤蟆，
1: 嗯，
0: 李家存，李家存，蛤蟆。王明
1: 啊，
0: 你还说蛤蟆得了？
1: 为什么呀？
0: 说蛤蟆我不吃亏，
1: 又让说了。
0: 啊，可
1: 以。要说蛤蟆这个东西啊，
0: 你等等。
1: 过去我们那儿人活得没精神，蛤蟆活得满精神。什么山坡上、山沟里、树林中、小河边，一天到晚您就听吧，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瞧，他们也分美声跟通俗的。
0: 嗨，你这么形容的？
1: 可是由于我们那儿太偏僻、太闭塞，那么多年就光听蛤蟆叫了，谁也不知道这东西值钱。
0: 你呀，不开窍。说现在词儿吧，信息不畅。
1: 哎，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0: 嗯，
1: 有人知道这东西值钱，很多人就开始抓蛤蟆到城里卖。要说还是我们村长有远见，
0: 他看出什么来了？
1: 村长这么一琢磨，蛤蟆资源毕竟有限呐，
0: 对，
1: 就这么乱抓乱捕，用不了多少日子，还不得灭绝了啊？
0: 那你们接茬受穷呗。
1: 于是召开了全村大会，在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立即停止野蛮捕捉，成立蛤蟆养殖场，科学管理，大量繁殖，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0: 这主意好。
1: 那些天我们村里这叫热闹
0: 啊，
1: 大人小孩漫山遍野的逮蛤蟆去。
0: 是啊，
1: 然后把逮回的蛤蟆都放进了一条封闭起来的山沟子里边。
0: 嗯，
1: 又说这蛤蟆呀，可能是平时这个独身生活过得太寂寞了，
0: 嗯，
1: 丑不冷的凑在一块儿，互相介绍，亲切交谈，还有热烈拥抱接吻的。你说众目睽睽之下，你倒是避讳点儿啊。
0: 他避讳什么呀？蛤蟆这东西激动可不管不顾。
1: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0: 我有生活呀。
1: 哦，
0: 你往沟里带我，王平，啊。
1: 这个蛤蟆养殖场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大伙儿这高兴哦，
0: 能不高兴？
1: 奔走相告，欢呼跳跃，
0: 心里痛快。
1: 大伙儿正高兴呢，
0: 啊，
1: 又来了一位道喜的
0: 热心肠。
2: 那好，这个小村里挺热闹。
0: 嗯，
2: 啊，这个家伙肥头大耳的像个官，村长吧？
0: 啊，这是村长。
2: 听说你们这弄了个蛤蟆养殖场啊？
0: 这不刚开始干吗？
2: 啊，一呢是给你道喜的，
0: 谢谢您，谢谢您。
2: 二呢是收费的，
0: 收。

0: 费
1: 啊，对了，
0: 收什么费？
1: 收土地资源管理费。
0: 这养蛤蟆怎么还交土地资源管理费？
1: 你要养鸽子，我就管不着了。
0: 嗯，
1: 因为蛤蟆这个东西，它是在土地上生活的，既然在土地上生活的，就得交土地资源管理费。
0: 那得交多少钱呀？
1: 不多，五分。嗯，
0: 五分钱
1: 啊，对了，
0: 行，哎，给你一毛钱，甭找了。
1: 你看这个村长挺大方，一张手拿出一毛钱还甭找了，哎，你咋不要饭了呢？
0: 你不是说五分吗？
1: 每只蛤蟆五分，
0: 每只五分呐。
1: 啊，对了，五分。
0: 那我还得满山沟子给你数蛤蟆去。
1: 你也数不清楚，我也没工夫等。给你打个折，有个会，就照着一万只，先交500块钱吧。
0: 500块。
1: 啊，对了，
0: 我跟您说。你这刚建厂还没效益呢，拿不出这钱来。
1: 我可不是吓唬你，
0: 嗯，
1: 想建厂就得先交钱，不交钱就别建厂。记得上风头，
0: 嗯，
1: 风头，封了他，
0: 别别，
1: 门给他封了，
0: 别别，
1: 炸了门去，
0: 别别别别，
1: 炸了他，
0: 别别，
1: 我整不了你了，
0: 行行行行行，不是500块钱吗？
1: 啊，对了，
0: 我这也没带这么多钱呀。四大吗？四大妹，您过来，您过来，您把我老妹妹结婚那钱您借我使使，这来要钱的，不给钱不成啊！我还您，哎，得得得得得，
1: 拿回来吧，借过钱吗？你还数钱呢？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
0: 爷爷，您怎么往回数啊？
1: 数出毛病来了。
0: 什么毛病啊？
1: 你这个第四张缺个角。
0: 那怎么办呀？
1: 拿刚才那一毛钱顶上。
0: 一分钱你都不给我们留啊？
1: 没办法，为了今后的利益，大伙儿只好凑钱交上。
0: 您听听，
1: 刚把这位道喜的打发走没几天，
0: 嗯，
1: 又来了一位道喜的。
0: 你就直接说要钱就完了。
1: 那可不行，到我们那儿都得说道喜的。
0: 这不一样吗？
1: 哎，我村长吗？
0: 啊，是我。
1: 听说你们这儿闹了一个好养殖场，
0: 这不刚开始干吗？
1: 一呢是给您道个喜儿，
0: 二呢是要钱的，
1: 都准备好了。
0: 什么我就准备好了？你要什么钱来了？
1: 收水利资源管理费。
0: 这养蛤蟆跟水利资源有什么关系啊？
1: 蛤蟆这东西不也得喝水吗？
0: 嗯，
1: 尤其是这蛤蟆这东西，没事就叫唤，一叫唤就渴，一渴就得喝水。不信你问问那些唱歌的，一天得喝多少水？
0: 嗨。我跟您说，没钱，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1: 哎呀，你们要实在没钱，我也不能难为你们。
0: 那就免了，
1: 拿蛤蟆顶吧。
0: 拿蛤蟆顶
1: 啊？
0: 你要蛤蟆干嘛呀？
1: 吃啊。
0: 你会吃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这人牙好，嘿，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0: 你别糟践我那广告词了，你。
1: 把这位道喜的刚打发走了没几天，
0: 又来一位道喜的。
1: 这回您猜错了。
0: 那这位是干什么呢？
2: 我呀是到你们这儿检查计划生育工作的。
0: 哦，计划生育委员会的
2: 啊。听说你们这儿怎么的弄了一个嘛玩意儿蛤蟆养殖场啊？
0: 这不刚开始干吗？
2: 一呢是给您道喜儿的，
0: 二呢是要钱的，
2: 二是祝贺的。
0: 我还错怪人家了。
2: 三才是要钱的。
0: 你给搁第三番上了，
2: 都一样的，等一道塔。
0: 我们这养蛤蟆跟计划生育得了不挨边儿啊。
2: 你怎么玩？
0: 养蛤蟆跟计划生育不挨边儿。
2: 你可别叫我问住了你。
0: 你问吧。
2: 不挨边儿。蛤蟆这东西为嘛那么值钱？
0: 这东西大补，能够滋阴壮阳。
2: 各位听见了吗？滋阴壮阳，这就叫罪证。那个滋阴壮阳势必会对我们计划生育工作造成很大的威胁。
0: 您这都挨得上吗？
2: 我告诉你啊，
0: 啊，
2: 我可是一女同志，你让我说太具体，我可张不开嘴。
0: 您还女同志呢？
2: 怎么了？
0: 我听您那嗓子，以为您唱架子花的呢。
2: 我倒是跟袁世凯学过两天。你哪那么多废话？那些部门来了，全都圆满完成任务回去了，到我这儿想让我空着俩手回去。
0: 不是，我跟您说啊，头两天来一收水费的，我们实在没钱了。这不是逮一桶蛤蟆盯上的吗？
2: 哎，我们也可以造房转药，造此办理。
0: 嗯，你们可不成。
2: 为嘛？
0: 你们搞计划生育的
2: 啊，
0: 吃蛤蟆不合适。
2: 我已经过生育年龄了。
0: 又搭了一桶。
1: 我刚要把这蛤蟆递过去，
0: 嗯，
1: 村长说慢着。
0: 怎么了？
1: 我怎么看这人有点眼熟啊？
0: 哪儿见过？
2: 好像是镇上自由市场卖菜的。
0: 问问他。
2: 大姐，这蛤蟆您拿走没关系，您能让我们看看您的证件吗？
0: 对，让我们看看。
2: 你什么玩意？
0: 证件。
2: 证件呢？
0: 啊，
2: 连仓都叫工商局收走了。
0: 还真是卖菜的。
2: 他是那么回事，我听说呀，哪部门到你们这儿来了，全都能给点面子。我拿耳朵那么一扫听，哎，还照着计划生育没来过，于是我就想打他们旗号，到你们这儿搞点小开化。
0: 您听听，这叫什么事儿
2: 啊？我们村长给气的，
0: 能不生气吗？
2: 我们穷的时候谁都不来帮我们一把，
0: 嗯，
2: 刚找着一条致富的路子，腿还没等伸出去呢，卖菜的都跑我们这儿哄来了，
0: 不像话。
2: 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可就传到了县里边。
0: 嗯，
2: 没过几天，县里边来人了。
0: 哦，
2: 哟呵，队长啊，
0: 你又道喜来了。
2: 哎，我是道歉的。
0: 道歉呢？
2: 啊，前两天这个县长领我们开了一个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的那么一个现场会。
0: 嗯，
2: 会上把我们批评了。
0: 嗯，
2: 我们也做了检讨了。今天来了没有别的意思，一是向你道歉的，
0: 哦，
2: 二是来还钱的。
0: 哟，您把钱还还给我们吗？
2: 这个钱这个东西还是当面数清了好。
0: 啊，对对对对。啊，
1: 也我也是，十我六十，六十我八十，八十我五百，
0: 这够数吗？
2: 多退说不，
0: 嗯，
2: 不光是钱，还有这个水利局拿走的一桶半蛤蟆也给你带回来了。
0: 不对
2: 啊，
0: 他们拿走一桶蛤蟆，
2: 都下了籽儿了。这么着，同志，今后有嘛事到县城找我们去，
0: 哎，
2: 我们保证全心全意为农民兄弟服务。
0: 哎，真是诚心诚意的。
2: 我们村长激动的嘴都不好使。
0: 是啊，
2: 同志，
0: 啊，
2: 我代表我们全村的男女蛤蟆，
0: 嗯，
2: 男女老少和全体蛤蟆向您表示感谢。
0: 哎，您这么说话听着多别扭啊！
2: 甭管别扭不别扭，从那儿之后，我们算是真正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0: 向你们表示祝贺。
2: 这不，最近县里要召开农民运动会，
0: 嗯，
2: 我们村决定赞助全部费用。
0: 您听听，富裕起农民多有气魄。
2: 但是我们也有条件。
0: 什么条件？
2: 必须把蛤蟆确定为运动会的吉祥物。
0: 县里同意吗？
2: 同意了。设计吉祥物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经过我巧妙构思、精心设计，我创作出了一个生动活泼、人见人爱的蛤蟆形象。
0: 这蛤蟆什么样啊？
2: 就这蛤蟆
0: 啊，
2: 左手拿着鲜花，右手打着小旗儿，小旗儿上写四个大字：
0: 热烈欢迎，
1: 吃嘛嘛香。
0: 还是我呀。
3: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啊。
4: 哎，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3: 过去您学过啊？
4: 哎，过去倒是学过，
3: 也唱得不太好。
4: 哎，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3: 嗯，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得好。
4: 您唱哪工啊？
3: 老生啊。
4: 哦，老生。
3: 您看长这相就像老生
4: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3: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4: 啊，
3: 脸长。
4: 哦，
3: 嗯，上边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
4: 嗯，
3: 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4: 哦，这是长口脸。
3: 哎，你短脸就不行了
4: 啊，
3: 脑袋小，脸短
4: 啊，
3: 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
4: 嗯，
3: 中间剩这么一块，
4: 当间没地方了。
3: 老生漂亮，
4: 老生也不得一样啊，
3: 嗯，
4: 要分派嘛，
3: 对，
4: 你看有鱼派。
3: 嗯，
4: 有马派，有谭派，有齐派，
3: 对，
4: 啊，这么四大派，
3: 四大须生。
4: 哎，对对 对,
3: 对，对，说的对。
4: 那么您是哪派？
3: 我是全派。
4: 哎，全派
3: 啊，
4: 哪有这么全派
3: 啊？哪派全行？
4: 哦，您是哪派全行啊？
3: 哎，所以叫全派。
4: 这是多才多艺啊。
3: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4: 哎，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3: 都有他的特点。
4: 哎。不错，哎，
3: 我完全掌握了，
4: 哦，
3: 所以叫全派。
4: 哦，是，掌握人家特点。
3: 对，
4: 嗯，好，这个鱼派老生可不好唱。
3: 当然了，
4: 是吧？
3: 鱼派好，
4: 这个鱼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3: 宝森，
4: 哎，唱这个鱼派老生
3: 怎么样？
4: 好啊，
3: 好啊，
4: 嗯，
3: 跟我一样。
4: 哦，跟您一样，
3: 哎，我们在一块儿学的。
4: 是啊。
3: 哎，他叫宝森。
4: 啊，宝森。
3: 我叫宝林。
4: 哦，您都是宝字的。
3: 还都是木字呢。
4: 木字，
3: 我这不是二木林
4: 哦，您这是二木林，他。

0: 这分呢不是三个木吗？
1: 哎，对对对对，
0: 我们俩差不多吧？
1: 是是
0: 啊，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一点。哎，
1: 怎么节约木材呀？
0: 这个鱼派呀、他是学余叔岩那一派。
1: 是啊，
0: 所以叫鱼派。
1: 对呀、
0: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1: 哎，不错。
0: 根据他那个条件，
1: 哎，
0: 他的嗓子没有余叔岩那个嗓子那么好。
1: 对，
0: 哎，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那全部的伍子胥，哪一句都好。
1: 是啊，
0: 那一出戏多少唱？
1: 唱多了。
0: 有的时候您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哎，一直听到了，让您满意。
1: 还能样？
0: 功夫。
1: 啊，
0: 韵感强。
1: 哎，对嘛，
0: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1: 啊，不是，
0: 韵味厚
1: 啊。韵厚
0: 啊。你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1: 啊，洪阳洞
0: 啊，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1: 哦，是您给说的？哎，
0: 我教的。
1: 哦，是是
0: 啊。三板最难唱。
1: 哦，
0: 您比如说这点吧。
1: 哪点？
0: 天山。

0: 奉而堂客，再与老五军师从头。
1: 好，
0: 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哎，挺好，
0: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比我呀，是不是？
0: 鱼派不好唱。
1: 鱼派是不好唱。
0: 嗯，
1: 那么马派呢？
0: 马派又有一个特点
1: 啊，
0: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0: 哎，
1: 啊，
0: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0: 马连良他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啊，
0: 这儿，脑门。
1: 哎，这您别什么
0: 啊。
1: 唱戏用的是嗓子，哪也使这脑门子这儿唱的呢？
0: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怎么说？
0: 人这个口腔
1: 啊，
0: 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0: 嗓子呀，是个喇叭管儿。你光有这个不行，它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0: 脑腔共鸣。
1: 哦，是了，这我倒不懂。
0: 你看唱戏呀，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0: 你看唱戏念白，他跟普通人说话，他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0: 他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0: 所以这共鸣他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儿。
0: 人说话的时候啊，你显不出来共鸣有多大用。
1: 哦，
0: 你一上戏韵，他共鸣就有用了。
1: 是是
0: 啊，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对
0: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1: 不错，鼻音
0: 很重要。
1: 是，
0: 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啊，没鼻子还唱戏呢？
0: 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这是废话。
0: 就说啊，你那个鼻腔共鸣不好不行。
1: 哎，得有鼻音。
0: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鼻音就不好
1: 啊
0: 啊，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啊，
0: 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那什么味儿啊？两样门呢，两门呢。
1: 行了，
0: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0: 就是他不好听，
1: 是不好听，
0: 是不是？您看这个马派上，他用这个地方
1: 哦，脑腔共鸣，
0: 真假声结合起来
1: 哦。
0: 您比如说三娘教子
1: 是
0: 见。

0: 听这声音，它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1: 哦，怎么样
0: 啊？到嘴里边，鼻子这会儿的共鸣，上部的共鸣，再反应出来。
1: 得绕好几个弯儿，
0: 哎。

0: 这音才发生出来，
1: 是吧？这是马派的特点吗？
0: 对，马派，这个马派也不好唱，
1: 是吗？
0: 弹派，
1: 弹派
0: 啊，
1: 弹派又是一种唱法
0: 啊，又一种了。
1: 哎，
0: 嗯，
1: 弹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0: 对，
1: 啊，
0: 嗯，
1: 高腔不怕，
0: 是，
1: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0: 哎，那这唱的也不费劲
1: 啊，
0: 嗯，
1: 你比如说，站太平。
0: 哦，那是五老生戏。
1: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到旁，滚到旁。
0: 哎，
1: 听这个字，啪就出来了。
0: 啊，这声音特别的脆啊
1: 啊！那字那么响。
0: 哎，响。嗯，这是弹派。
1: 哎，
0: 您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1: 常唱吗？
0: 啊，嗯。您到了旗派了，久战江南。
1: 啊，旗派
0: 啊，旗派，
1: 上海是吧？
0: 上海，
1: 对对，
0: 嗯，
1: 上海，喜欢听旗派，
0: 哎，喜欢听情旗派。
1: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旗派正唱
0: 啊，正唱什么戏呢？
1: 《玉堂春》。
0: 哦，《玉堂春》
1: 啊，他去那苏三嘛？
0: 是谁？
1: 苏三呢？
0: 去苏三？
1: 哎，他唱法跟北方是不同。你比如说《起介四恨》那点吧，
0: 嗯，
1: 北方是这样唱，怎么？

0: 这还您等等吧，您等。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1: 不，这是齐雅仙。啊，
0: 齐雅仙呢？
1: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0: 这，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吗？
1: 京戏
0: 啊，
1: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0: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1: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我这肚子里的戏多，知道吗？
0: 戏多怎么了？
1: 我这什么调都有，啊，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0: 啊。什么优点？
1: 这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0: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小哪一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1: 啊，你说学周老，
0: 哎，周信芳，
1: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经堂》。
0: 那是老戏呀，
1: 哎，
0: 嗯，
1: 人家做戏呀，那就真狠，
0: 是，
1: 那个感情真足，
0: 哎，稳准狠
1: 啊，
0: 嗯，
1: 有人说人嗓子不好，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0: 哦，
1: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拨子，
0: 说的是呢，
1: 能唱吹腔，
0: 对呀，
1: 啊，
0: 嗯，
1: 那斩经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0: 嗯，
1: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0: 对，
1: 因为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0: 是啊，
1: 是吧？
0: 啊，
1: 王兰英吗？
0: 对呀、
1: 啊。他一听说这个话，
0: 嗯，
1: 唱这几句高拨子。
0: 哦，
1: 你听那
0: 段啊？怎么调？您来来。
1: 从空降下无亲

0: 你
1: 你怎么又串门去了呢？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感谢各位的光临，
5: 谢谢，
4: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各位师傅，各位领导，
5: 你没完了是吧你？
4: 我见着大家高兴，
5: 老朋友嘛。
4: 以前呢，我们都是通过电视屏幕和大家见面。
5: 不过今天您算见到活的了。
4: 从大家的笑声我听出来了。
5: 什么呀？
4: 大家喜欢听你的相声。
5: 啊不，啊，喜欢听你的。
4: 啊，喜欢听你的。
5: 说的多好啊。太好了，
4: 冯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你好像不光是擅长表演相声，好像已经涉足影视界了。
5: 啊，我不叫什么涉足，我就是业余时间啊，我尝试一下学习。
4: 反正你演的不错，
5: 是吗？
4: 以后有机会吧，我特邀你，特邀你上部片子，怎么样？
5: 您邀我上片子
4: 啊？
5: 您是干嘛的？
4: 哦，你不知道啊？
5: 没瞧出来，
4: 我是一名导演喽。是的，
5: 您是导演。
4: 是的，
5: 您贵姓啊？
4: 免贵，姓牛。
5: 牛导。太好了，过节了碰上牛导了。牛导
4: 啊，
5: 见着您太高兴了。
4: 是的，
5: 您都导过哪部片子？
4: 哎呦，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5: 啊、
4: 非常惭愧，说起来很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导的片子呢在全国没有什么影响。
5: 太客气了。
4: 是的，
5: 艺术家的风度啊。不要紧，你可以谈一谈吧。啊，
4: 哎呀，你要非要问这个问题，那我就说一下。因为我导的片子确实非常不理想。
5: 哎呦呵，
4: 我就最近导了一部。
5: 哪个？
4: 芙蓉镇。
5: 哦，
4: 这个片子呢是
5: 芙蓉镇是您导的？
4: 哦，这么说你看过？
5: 看过，我看两遍哭三回呢我。
4: 哦，这个小片子还看得过。
5: 太好了。
4: 多提一点，我为什么说不满意呢？因为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是喝了酒以后，也就是说酒后导的，所以说比较粗。
5: 你牛导、你等会儿。我记得这芙蓉镇好像是谢晋导演啊。是谢导，不是牛导。
4: 你这个小同志挺可爱啊。师弟，这个芙蓉镇确实是谢晋导的。
5: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4: 这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芙蓉镇这个本子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谢晋叫到跟前。我说谢晋呐、锻炼着导一下吧。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有没有信心呢？啊，小谢，
5: 小谢，
4: 我指的是在艺术上，艺术上，我认为谢晋他比我年轻，所以他出东西有、
5: 啊，对对对，
4: 是不是啊？
5: 没错，
4: 现在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5: 哪句？
4: 是不是叫培养年轻人，扶植年轻人，扶上驴再送一程嘛、是吧？
5: 扶上马送一程，啊。
4: 驴比马便宜吗？
5: 您误会了
4: 啊！
5: 我没问谢晋，我问您导过哪部片子？
4: 你是问我？
5: 哎，
4: 我导的这个片子叫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叫《红高粱》
5: 啊。
4: 这个红
5: 张艺谋导演，张导，没你什么事。
4: 这个小同志挺可爱的。
5: 什么动作这是？
4: 是的，这个红高粱确实是张艺谋导的。
5: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4: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红高粱的本子初稿我先拿到手，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张艺谋叫到跟前锻炼着导一下，搞不好在世界上能碰个金熊奖什么的，是吧？有没有信心呢？啊？我把张艺谋扶上了驴，小谋子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
5: 就是鱼，
4: 你这赶大车呢？
5: 要不然你停不住你。我问您导过什么片子？
4: 我问我。
5: 对了，
4: 我导的是《西游记》，
5: 杨洁导演，杨导，不是牛导。你这同志很可爱嘛？哎呀，小牛子。非常可爱，这个小朋友，哎呀，
4: 你干什么？
5: 你也该可爱一回了。你这《西游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事情的由来是这个
5: 样子的。最初你先拿到的本子，你一看啊，基础很好嘛，你就把杨洁叫过来啊，小杨子，我要扶上驴，送一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绿叶归你了，你又陪着一条驴，你们家是卖驴的是吧？他整个一驴贩子，我告诉你，驴导，
4: 驴导，
5: 导驴，
4: 我姓牛，
5: 导牛，反正你对什么导什么，
4: 牛导。
5: 我问你导过什么片子？
4: 你早这样问吗？你不问我吗？导什么片子吗？
5: 什么片子？
4: 最近。我准备导一部大型的电视连续剧。
5: 哎，这就对了
4: 啊。
5: 准备搞多少集？
4: 初步打算搞这么2500集。哎，
5: 2500集啊。
4: 每周六播放一集，预计60年播完吧。
5: 得，那最后那集我还赶不上了。
4: 赶上哪集算哪集了
5: 啊。您这电视剧是什么内容啊？
4: 哎呀，情节相当抓人。
5: 你说说。
4: 情节是这样的，有两个小朋友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北京粮票，把它交给了警察。
5: 后来呢？
4: 就完了。
5: 这就完了。
4: 很抓人了。
5: 就这么点情节就2500集。
4: 哎呦，这里奥妙无穷啊。
5: 什么奥妙？
4: 哎，我给你念的两集你就知道了。多提意见啊。
5: 好好好。哎，我这人还最爱提意见。
4: 是吗？
5: 我只要看见你不对，哎，我还不留情面。
4: 我这么爱提意见。
5: 对了，
4: 那这个片子就是献给你的了，就献给你一个人
5: 啊。好啊，
4: 这片子一开始先没音乐
5: 啊，
4: 先是出字幕，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5: 我是那幸存者是吧？
4: 接着是话外音，在很久很久以前，久以前。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5: 您是不是月饼吃多了？
4: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
5: 您再把狗招来。你这是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曲子，
4: 我填的新词儿。
5: 什么词儿啊？
4: 横路，横路精一，横路精一，精二快乐的小孩儿。
5: 什么词儿？
4: 哦，对了，我忘了交代了，这是本片的两个小主人公的名字，这是亲哥俩，哥哥叫做横路精一，弟弟叫横路精二，
5: 就是俩傻小子。
4: 在音乐声中推出本片的片名，大型电视连续剧。啊，一两粮票之歌，
5: 这名字可惨点啊。
4: 镜头一转，俩孩子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粮票，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5: 斗争？
4: 这粮票是交给警察呢
5: 啊，
4: 还是自个儿要呢？
5: 就这两粮票至于吗？
4: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打出四个大字。
5: 什么字？
4: 请看下集。
5: 哎，这就完了。这个
4: 这是第一集。
5: 那么第二集呢？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5: 这么说，我可幸存两回了啊！
4: 在很久很久以前，
5: 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
4: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5: 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
4: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5: 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这样，这样，哪样的？
0: 我冲你，我这片头我也得改，
6: 早就该改。
0: 我直接说第二集内容，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
6: 就这么简单的情节。
0: 但是是交给警察叔叔呢，还是交给警察阿姨呢？
6: 这不一样吗？
0: 航路镜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请看下集。
6: 好嘛，他这一集比那摊煎饼还快呢。
0: 第三集，啪哒哒哒哒哒哒。
6: 本片仅献给湖边烂道的幸存者牛岛。
0: 箭头从略，我直接说第三集内容。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阿姨。
6: 两句话的事儿。
0: 但是是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呢，还是交给25岁以下的阿姨呢？
6: 你全是废话。
0: 航路军儿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
6: 请看下集第四集。
0: 那小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
6: 你还说什么？
0: 但是是交给活着的阿姨呢，还是交给死了的阿姨？
6: 你快到后边先吃月饼去，纯粹你是胡编乱造，四集加一块没一分钟。你这叫电视剧吗？
0: 我每一集后边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呢。
6: 哦，后边还有内容，
0: 多幸！就这点内容，那叫电视剧吗？每一集后边都有丰富的内容。
6: 我以为就完了，
0: 这不完了。听着听着，
6: 什么内容？
7: 哒哒哒哒，滴个滴哒哒。
6: 妈，
7: 哒滴哒。
6: 妈妈，等会儿。您这什么动作？
0: 眼之圆表往上走。
6: 我以为这织草帘子呢，这。

0: 你看也得看，你不看也得看。
1: 那干嘛？
0: 你要不看
1: 怎么着？
0: 你把电视关。
1: 我把它关了，
0: 那就什么也看不见，恐怕就更心烦。
1: 还不如开开它呢，咱看看它怎么用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0: 收。

0: 后面
1: 是谁？
0: 是蒲之骗。
1: 那也用不了半个小时。
0: 他的后面就是演员，
1: 演员
0: 的后面
1: 谁呀？
0: 还有服装、布景、灯光、道具、焰火、音响、舞蹈设计、武打设计、舞美设计、艺术顾问、服装设计、作词作曲、指挥伴奏，一个架子鼓，那两个电子琴，那三个电吉他，那四把小提琴，那还有200人的合唱队的名单，还有一个巨无，一个会计，一个菜
1: 来，
0: 一个手拿，一个手拿，一个手拔，一个手拿。
1: 牛长，喘口气。
0: 哎哎哎哎呦！
2: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
3: 哎，
2: 但是这掌声您可鼓错了。
3: 怎么？
2: 因为相声不是我的专业。
3: 哦，那么你的专业是什么呢？
2: 京剧啊。
3: 哦，京剧。
2: 哎，我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
3: 表演艺术家，
2: 从小做科呀。
3: 哦，
2: 学的就是这个。
3: 您还是科班出身。
2: 可不是吗？
3: 那么您是哪个科班的呀？
2: 北京有一个最大的科班。
3: 什么呀？
2: 傅连城。
3: 哦，傅连城一共分七科的。
2: 对，喜连傅盛世元运。
3: 哦，那么您是哪科的呀？
2: 我是这个副科的。
3: 哎，您是哪科的？
2: 妇科。
3: 那咱二位差不多。
2: 哦，您也是妇科的。
3: 我产科的。
2: 哦，咱俩是妇产科。
3: 本来嘛，有妇科的吗？
2: 你没听明白，妇字那科的。
3: 哦，妇字科的。
2: 哎，
3: 像什么谭富英啊、马福禄啊、茹富兰的茹富慧啊，
2: 啊，我们都是一块儿科出来的。
3: 哎，对了，科出来的呀，
2: 一个科班毕业的，简称一块儿科出来的。
3: 哦，那么您的艺名叫什么呀？
2: 我叫傅氏。
3: 您叫什么？
2: 傅氏。
3: 傅氏。
2: 哎，
3: 我看你还不如叫柯达呢。
2: 彩卷儿是怎么着？
3: 本来嘛，有叫傅氏的吗？
2: 富贵的富，世界的世。富士。
3: 哦，是这两个字。
2: 对对对对对。
3: 那您是唱哪工的呢？
2: 正工，铜锤花脸。
3: 是啊。
2: 怎么样？
3: 太巧了。
2: 怎么？
3: 我这个人也喜好京剧。
2: 哦，你也做过科。
3: 不不不，我是业余演员。
2: 业余演员。
3: 对。
2: 哦，票友。
3: 对对对对对。
2: 哦，没事没事。那你是唱什么呢？
3: 我是唱老生的。
2: 老生。
3: 哎。
2: 哦，业余里唱老生的。
3: 对，
2: 好好好好好，有时间，
3: 哎，
2: 我这个专业的，带你的业余的唱一唱。
3: 哎，这位口气太大。
2: 哎，不是口气大呀，因为咱妇科呀。
3: 今天我就没事儿，咱二位能不能合唱一出啊？
2: 今天唱。
3: 哎，
2: 在哪儿唱？
3: 就在这儿唱。
2: 在这儿唱。
3: 哎，
2: 这儿成吗？
3: 成啊。
2: 好好好，那凭你唱一出。
3: 行
2: 啊，哎，你挑戏吧。
3: 我挑戏？
2: 当然了，我科班啊，我会的戏多呀。
3: 哦，
2: 我会1万多出戏呢。
3: 是啊。
2: 哎，
3: 那好，这么样吧，
2: 啊，
3: 咱们唱一出铜锤老生合作戏捉放曹怎么样？
2: 都谁呀？啊，
3: 捉放曹首先得有曹操。
2: 那当然了，
3: 曹操是铜锤花脸，
2: 这是我的正工啊。
3: 您来。
2: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还谁？
3: 还一个中毛县令陈功。
2: 陈功是
3: 正工老生。
2: 那是你的活。
3: 我来啊。
2: 归你归你归你。哎，
3: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
2: 王顺谁来？好，
3: 不过我可赶不过来了。
2: 那没关系，让孙小梅替咱们。
3: 那不行不行
2: 不
3: 行不行不行，他来不了。
2: 大家鼓掌了。
3: 不行不行，他反串不了。
2: 反串不了。
3: 您得给带一个。
2: 我带。
3: 哎，因为跟我重场啊。
2: 那没关系，我带下来。
3: 可以是吧？
2: 我科班出身。
3: 好好好，
2: 这小活我来。
3: 那咱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2: 哎，搭桌子干嘛？
3: 咱得分出前后台来。
2: 哪为前台，哪为后台？
3: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2: 哦，
3: 您那边为上场门，这边为下场门。
2: 分得真清楚。
3: 哎，我还得找一把椅子。
2: 哇，咱们现在就开始唱吗？
3: 现在就开始唱
2: 啊。咱们得穿着衣服唱吧。
3: 哎，对对，有不穿衣服唱的吗？
2: 你看你看，要这么说你是票友呢。
3: 怎么了？
2: 你不懂啊，唱戏得穿唱戏的衣服啊。
3: 对呀。
2: 啊唱戏的衣服，红的绿的黄的啊，上边那些东西有那个海浪那个啊，对不对？
3: 您说那叫行头
2: 啊。说行头我怕你不懂啊。
3: 哎啊， 我连行头都不懂啊。
2: 你有行头吗？
3: 没有。
2: 你看唱不了了不是？
3: 唱得了啊，咱们素声唱。
2: 素声唱。
3: 对，
2: 那伴奏呢？
3: 伴奏也没有，用嘴打家伙。
2: 用嘴打家伙。
3: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给我打家伙。
2: 行，
3: 没问题啊。
2: 没问题。
3: 那咱们回到后台
2: 干嘛呀？
3: 我叫板，您给我打家伙。
2: 我就打家伙了。
3: 对对对，
2: 我打什么？
3: 小锣啊。
2: 小锣
3: 啊。
2: 哦，那您请。
3: 哎，好。
2: 哎呀，还行啊，满是这意思。嗯，哼，小罗，小罗，小罗，
3: 小罗还老罗呢。
2: 大家都听见了，你让我说的小罗。
3: 小罗，您得打响了，带逮那才行呢。
2: 你干我扎逮不就完了吗？你老说这黑话，我哪懂啊？这
3: 啊，这叫黑话呀。嗯，
2: 哼，呆呆，呆呆，
3: 我万寿山等你了啊。
2: 啊，你先走吧。这个
3: 什么，我先走吧，我这一透袖你就别打了。
2: 您这是
3: 透袖？
2: 我以为轰苍蝇呢。
3: 嗨，我招苍蝇了。欢聚谢那林，月里明。

0: 好家伙，有两下子。
1: 下官
2: 登台，
1: 信臣
2: 登台，
1: 民工
2: 登台，
1: 子贡台
2: 登台。
1: 你就会栽培呀、
0: 啊！你一告诉呢，
1: 我一道白你就别打了。
0: 你一道白我就不说话
1: 了。哎，官居中茂县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操，使我命王顺登四门盘查，见到这半时候未见究竟。左右伺候了，
2: 登台。
1: 老太太呀，
0: 那怎么办呢？
1: 您这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
0: 哦，这时候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你倒跟我说一声。
1: 这还用说吗？
0: 来来吧，来来吧。
1: 左右
3: 右，
1: 伺候了。
0: 回去。哎，你这什么意思？
1: 您这王顺是小花脸，您得啊。你得这么上啊！
0: 这我行啊，这个
1: 不行还用说呀？
0: 再来，再来，再来！
1: 朋友，
3: 哟，
1: 伺候了。
0: 哎嗨！
1: 停车令令谁？
0: 哎
1: 嗨！别喊了，您这还有两句词呢。
0: 什么词儿？
1: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0: 还那老词儿啊？
1: 你上他的老词儿。
0: 再来。是饼子太爷吃，
1: 这饼子呀，还面包呢？
0: 啊，面包太爷吃啊？
1: 什么面包啊？
0: 那你说的吗？
1: 禀报，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吃，
1: 台台命定台。这倒好，不愿意了，说话呀？
0: 什么词儿？
1: 参见太爷。
0: 罢了。
1: 谁见谁呀？你见我，
0: 我见您，您
1: 对，
0: 参见太爷。
1: 罢了，
0: 罢了就罢了，
1: 都不抬杠。
0: 哎，我这人好脾气。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本县西从何来？
0: 您老婆昨天晚上给你生一大胖小子。
1: 哎，你提这干什么？
0: 这是大喜事儿。
1: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0: 哦，对对对对，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1: 有活为证，
0: 有扇子为证。
1: 这扇子呀，宝剑为证。
0: 对了，有宝剑为证。
1: 臣上来，
0: 太爷过目。
1: 呜呼呀，
0: 要死！
1: 你才要死呢！
0: 你看你呜呼呀，可这是什么意思？
1: 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0: 我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1: 我呀，瞅见曹操这把宝剑呢，我心里害怕。
0: 哦，看见这个宝剑你害怕？
1: 哎，
0: 昨晚上劫道怎么不怕呀？
1: 多大呢？宝剑入库。
0: 哎，宝剑入库了。
1: 下面临赏。
0: 哎，甭赏我了，您请我搓一顿得了。
1: 馋了。
0: 那怎么着？
1: 哎，
0: 哟，
1: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押谁？
1: 曹操。
0: 曹操
1: 啊，
0: 曹操没来
1: 啊。捉放曹，曹操没来。
0: 可不是嘛，卡拉 OK 了，这阵
1: 不像话吗？
0: 啊，
1: 你扮演的曹操该上场了。
0: 哦，我扮演这曹操要上场了。
1: 对，
0: 那这王顺呢？
1: 就放这儿了。
0: 哦，就放这儿了。
1: 对，
0: 由现在起我可得演曹操了。
1: 您该出场了。
0: 曹操是我的正宫。
1: 那没错，
0: 我化过妆。
1: 哎，这个角儿化妆准得有独到之处，他得与众不同。不信您瞧。什么相貌这是？
0: 你看，要怎么说你是业票友业余都不懂呢？这是曹操那帽子，
1: 您这什么？
0: 曹操那风帽，
1: 风帽。
0: 哎，
1: 我瞧像笑帽子呀，
0: 这笑帽子干嘛呀？这就是这意思。
1: 哦，行行，
0: 曹操要上场了。
1: 对对对，
0: 曹操是我的正窝，
1: 当然了，
0: 铜锤花脸呢。
1: 啊
0: 啊，铜锤花脸，这个意思都明白吗？
1: 我当然明白了。这曹操
0: 啊，
1: 工匠得好。
0: 当然了，
1: 身上。得有样
0: 啊，得有样。
1: 哎，一道白就瓮声瓮气的，得这样。
0: 嗯，
1: 啊，您
0: 哦， 对，这活是谁的？
1: 你的。
0: 你干嘛呢？
1: 我是告诉你呢。
0: 啊，我科班出身，应你教干，我这是考验考验你。
1: 讨厌我
0: 啊！舔着脸还都来上了，寒碜不寒碜？
1: 那没事，你问我干什么呀？
0: 开始，
1: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来引，
1: 那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来空来放一些些放。
0: 来引，回去。吓
1: 死你都不说，
0: 怎么了？
1: 到中台口，你这有四句唱呢。
0: 对呀、啊，对呀、啊，在这儿有四句唱，
1: 你唱啊！
0: 可不能唱啊，咱俩得对着词儿啊。
1: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
0: 么？那不成啊！你是业余的，我是专业的呀，是不是？我们专业的对艺术都负责任。这么办吧，给你个便宜，你先说第一句什么词儿。
1: 这跟我有什么便宜？
0: 快说快说，第一句什么词儿？
1: 猪龙开入虎穴，躲灾避祸。
0: 不错不错不错，
1: 还错得了。
0: 二句是
1: 要谁知中毛线，自入网罗。
0: 记性真好。
1: 嗯。
0: 三句跟二句不一样，
1: 多新鲜呢。
0: 三句是，
1: 我说你哪句不会？
0: 什么叫不会？这不是对词儿吗？快说快说。
1: 路匆匆，我且把滴水掩过。
0: 你看对来对的不是？你这是四句上的呢？
1: 我说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那四句什么词儿？
1: 嘿，他一句都不会。看陈宫他把我怎样罚落？
0: 你看这就没错了。
1: 是我全告诉他了，还有错啊？
0: 打头来吧。
1: 哎，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阿姨，
1: 那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准备放，切切放。

0: 行好，我人来疯，就这毛病这个。
1: 这毛病师傅怎么样？
0: 哎，
1: 看啊，
0: 下边什么词儿
1: 啊？还给自己叫好呢？
0: 怎么了
1: 啊？你太笨了。
0: 我笨呐，
1: 刚教你就忘了。
0: 我一点都不笨。
1: 你还不笨呢？
0: 不玩了。
1: 什么叫不玩了？
0: 不玩了。
1: 像话吗？
0: 像话吗？你像话吗？
1: 怎么？
0: 你让大家看看有这么唱戏的吗？啊，还没开始呢。您看这老头多机灵啊，先给自个儿找把椅子坐。
1: 我这叫小座。
0: 什么小座啊？你没坐过椅子，
1: 我至于吗？
0: 还不知道这个？你再看我，大伙儿都看见了，一会儿演曹操，一会儿赶王顺，干嘛？你这累傻小子呢？这。
1: 你自己坑的角色呀？
0: 那咱换换，
1: 怎么换呢？
0: 哎，我也坐坐椅子，我演成功，你演曹操，一样。
1: 哎，这可不行，哎，我是唱老生的，没花脸嗓子，
2: 一样没事儿，
1: 我没有那么演的。
0: 下边张地图诗词，
1: 行吗？等我缝腿啊！
0: 你倒是缝啊！

0: 国是此国草草，立真无名何必不问，下边站的国是此国草草，立真无名何必不问，下边站的国是此国草草。
1: 是我是你都是你了，你打人干嘛，欺负小孩干嘛呀？这是
0: 我哭了，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谁词儿？
0: 你这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啊呸呸呸呸呸！
0: 碎嘴子！
1: 那当然了，你踹我一口，踹你四口，踹你三口，
0: 这还赚呢？
1: 了不起！
0: 长安曹操自出使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官令？
1: 此话怎讲？
0: 俺是不跪呀！
1: 你当真不跪？
0: 当真不跪？
1: 果然不跪，
0: 果然不跪。
1: 讨厌！这什么毛病啊？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啊！你这什么意思？我懂，你一定有了新欢，所以就把我给抛弃了。
0: 这神功喝多了，
1: 曹操。你知道我吗？嗯，我是非常的爱你。嗯，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受。我亲爱的曹操，
0: 是你的吗？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6: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7: 择一事，终一生。将者。
2: 北京时间7点整。
8: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9: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8: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9: 清晨，陪你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你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你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8: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9: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0: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也是全球最重要的茶叶主产国之一。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贸易不断发展，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跨越山海，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全球文化交流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1: 我们的协会有20年历史，是意大利第一个也是最悠久的茶协会。多亏了协会，我才能更好地传播茶文化。
12: 人与人通过

0: 夏时节，万物并秋，茶香四溢。2026年5月21号，第七个国际茶日翩然而至。2019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将每年5月21号确定为国际茶日。国际茶日的设立是为了弘扬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也是重要的茶叶主产国之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茶叶产量达到392万吨，占据全球总产量的半壁江山，继续稳居世界第一产茶国位置。而作为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画卷中，每一卷都飘着清幽茶香。节目伊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为您介绍茶叶在中国的悠远历史。
1: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茶的国家，从神农时代至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起初，茶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被人们所认识。周朝时，茶树被人工栽培，茶叶作为蔬菜被使用。从秦代开始，茶成为饮品，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喜爱。到了西汉时期，茶开始向世界传播，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西亚等地区。唐朝时，朝鲜半岛和日本成为中国茶的重要传播地。随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中国茶在明朝以后搭乘船舶漂洋过海到达欧美。特别是从荷兰开启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后，大量的茶叶从中国贩运至欧洲各国，所到之处掀起品茶热潮。中国茶从此成为了欧洲上层社会的时尚饮品。时至今日，茶已成为风靡世界的全球性饮品，它深深融入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时刻续写着东西方交融的故事。
0: 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这是一首英国歌谣中的一句歌词。17世纪，中国茶叶传入英国后，迅速成为英国王公贵族重要的社交方式和线下消遣。在位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一座17世纪别墅里，有一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充满了中国风设计。房间中赫然摆放着一个中式茶桌，桌上的青花瓷茶杯、茶壶来自遥远的中国福建。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涂幼英认为，这个房间可能是一个茶室，它证明中国茶叶早在17世纪就进入了英国。
2: 在17世纪，你要知道那个茶非常贵，我们叫一两黄金一两茶，有了黄金还买不到茶，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英国。那么这个主人的身份就告诉了你，他一定是个上流社会的一群人群，而且他拥有这么专业的泡茶的器具，他是一定可以得到茶的。那么这就代表了一个上层社会人际交流的一个场景，而且也反映出那个时候中国的茶已经进入到了英国，这就印证了这个事情。
0: 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喜爱。7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曾写下美妙的诗句：在清香的碧螺春茶汤里，我看到了中国江南明媚的春色。700多年后，中国茶在意大利早已随处可寻。意大利茶叶与花草茶协会是意大利国内首家专业茶协会，汇聚了一批爱茶人士，他们品茶、讲茶、研茶，致力于茶文化在意大利和欧洲的推广普及。协会主席马可·贝托纳是意大利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茶文化研究者之一。
3: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超过35年前的。

0: 事情了。在那里，我意识到茶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和哲学。
1: 马可·贝托纳不仅深谙中国茶文化的精髓，将茶叶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更将弘扬茶文化视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使命。
0: 茶影响了所有人，影响了它传播之处的所有文化，事物之间的平衡，事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品茶时缓慢的时间感，以及去享受泡茶的每一刻。我们的协会有20年历史，是意大利第一个也是最悠久的茶协会。多亏了协会，我才能更好地传播茶文化。所以在这20年里，我试图传递对茶的热爱，教学茶艺。所有人都对茶艺世界非常着迷，因为泡茶的方式不仅优美，而且给我们带来了能够喝到制作精良的茶的乐趣。
1: 20多年来，马可·贝托纳举办各种各样有趣的茶文化推广活动，在全世界参与各类推广中国茶文化、支持中国茶产业的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他希望更多人能爱上茶，了解中国茶文化。
2: 我叫汉娜·卡特，是在很多国家生活过的美国人。我是武汉一所国际学校的图书管理员。
1: 取一池茶叶，煮一壶热水，饮一杯清茶。每天早上，汉娜·卡特都会以这种方式开启全新的一天。这一缕茶香牵起了他和中国的缘分。
2: 我是喝着茶长大的，而且我一直很喜欢喝茶。自从来到中国，我对茶的了解越来越多。茶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几年前，在得知武汉一所国际学校有工作机会时，即将硕士毕业的卡特毫不犹豫递交了申请，面试过程非常顺利。到达中国后，汉娜感觉这就是她命中注定要来的地方。茶到汉口盛，汉口因茶兴。在武汉，卡特和朋友们一起去茶叶市场挑选茶叶，还到绿茶产地湖北恩施体验茶叶采摘制作。
3: 这个茶是我们今年的春茶，最好的茶，尊贵的客人才能喝上这种茶。
2: 说到中国茶的味道，中国人喝茶已有数千年历史。中国茶既有广度也有深度，我喝过绿茶、白茶、红茶和黑茶，它们的味道各不相同。中国茶有种自然而快乐的味道，在丰收的季节，茶农们在大自然的环绕中一边唱歌一边采茶，采完茶休息时，你也可以看出他们很开心。中国茶有一种好客的味道，当你来到土家族这样的村庄时，他们会有一个完整的欢迎仪式，并在仪式上为你献茶。中国茶的味道是厚重的，中国的制茶技术经多年传承，日臻完美，而人们还在继续钻研制茶技艺，用科技进一步提升茶的品质。中国茶的味道是世界共享的，茶源于中国，兴于世界。人与人通过喝茶交流思想，国与国通过茶叶交流文化，所有这些都被凝聚在一小杯美味的茶里。
1: 卡特说，起初我爱上的是中国茶，而现在我早已把中国当成了我的家。在汉娜·卡特的家乡美国，喜欢中国茶的人越来越多。今年4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茶和天下乐冠东西暨你好中国旅游推介活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活动并致辞。谢峰表示，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增进两国人民友好的绿色使者。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中国茶叶返航，拉开中美通商序幕。基辛格博士和尼克松总统先后访华，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 西湖龙井和武夷山大红袍作为国礼相赠。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夫妇曾在故宫宝运楼茶叙。谢峰说，近年来中国新茶饮品牌纷纷登陆美国，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美国朋友成为追茶人，甚至选择在华攻读茶学博士，创立个人茶品牌。今年春节，马里兰州匹克球人文交流访华团来到江西上饶，中美青少年背上茶篓，深入茶园，为两国青年交流注入清新活力。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标志着这片东方叶子在世界文化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23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我们来听一段短片。
4: 景迈山古茶林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古茶林连片分布，面积达2.8万亩，有古茶树320余万株，是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1000多年前，布朗族先民在迁徙途经景迈山时，发现了此处的野生茶树，于是在此定居。他们与傣族等世居民族一起在林中建寨，并探索出利用森林生态系统在高大乔木下种植茶树的林下茶种植技术，形成了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古茶林文化景观。不同于人工茶园的茶树多为低矮的台地茶，景迈山的茶树高大粗壮，活力十足地生长在自然森林的生态系统中，且百年树龄以上的茶树比比皆是。景迈山古茶林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自然生态魅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国际古商道，被誉为连通中俄两国商贸的世纪动脉。2019年，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茶文化主编徐小村的介绍。
5: 目前我们中国的万里茶道正在申遗，这个万里茶道呢，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是从福建的武夷山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全程有1.3万公里，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非常艰辛的茶叶之路。这个申遗这件事情呢，它第一是要让全世界认识我们中国有过这样一条茶叶之路。第二呢，它是一个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历史记忆。第三呢，是这条路非常艰难，它从福建武夷山出发，其实很多的商人都是山西人，他们那个用徒步走的方式要穿过非常寒冷的蒙古到俄罗斯，是这个非常艰苦的，路上曾经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死去。所以呢，就是茶叶向外推广的这条道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非常光荣的一条道路。
1: 风起茶香至，古道换新颜。随着申遗的进行，万里茶道正逐步揭开尘封的面纱，让古老的茶香在新时代再次飘向四方。今年4月，跨越山海的味道万里茶道与咖啡之路特别巡展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拉开帷幕，将持续至6月22号。该活动由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华中科技大学与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共同主办，通过图文展板、多媒体展示、文艺演出以及茶艺和咖啡制作技艺展示等，呈现这两种饮品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影响。200多年前，巴西引进中国茶主要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地区种植，后来逐步向米纳斯吉拉斯等地扩展。至今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植物园还保留着一棵古老的中国茶树， 在蒂茹卡国家森林公园还建有一座六角形传统样式的中国亭，位于游客必经之路旁，纪念中国茶农将茶叶引进到巴西，并传授生产知识和技能，为巴西发展做出贡献，也纪念中巴友谊源远流长。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相距遥远，但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始终在不断加深。
6: 我们两国实际上是距离非常远的，中国和巴西相距非常遥远，但是呢，这种地理的这种距离啊，也无法阻挡两国人民日益的相知相亲啊，推动两国的这种合作啊，不断的向深度广度方面进一步的拓展，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具有内生的动力。我们现在正在携手共建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了一个更公正的世界，可持续的星球，也在开展发展战略对接，所以我们人文交流要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推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民间友好的这种动力。
1: 据万里茶道与咖啡之路巡展的策展人华中科技大学刘小虎教授介绍，通过比较和展示这两条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线路，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不同文化各具其美，美美与共。
7: 我觉得茶是特别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它非常温和，也有非常亲近，能够让人交流。对，而咖啡呢，咖啡是让人快起来，茶让人慢下来，它是另外一种生活的这种要素哈。就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我们觉得可能特别具有文化的交融的特色。
1: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采用了很多科技互动手段，让观众不仅能够品茶味，还能闻茶香、听茶歌，得到全方位的观展体验。据刘小虎教授介绍， AI 技术、3D 打印与建模、无人机拍摄等在修复展品和交互场景中都得到了应用。
7: 那我们又想把它用现代的手段表达出来，我们希望是能够让年轻的一代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又用了这个AI 的手段，把一些老照片做了修复，把一些老的场景就做成了这种动画，做成了视频。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古老的东西，但是可以用现代的手段让它更有丰富的表现力，更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它的存在。我想同时也是能够体现出中国的这种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够对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播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1: 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和沉静内敛的中式美学，如今也持续走进了南美大众的视野。在展览现场，有很多年轻人对于茶的文化意义说出了自己的理解。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学生爱德华认为，茶是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呈现。
8: 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展现了历史和文化内涵。在中国，喝茶象征着友谊，象征着团结，它实际上与历史息息相关。
1: 巴西教育部高等教育人员促进委员会主任马西亚塞拉费雷拉认为，
9: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超越咖啡和茶叶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拓展彼此的关系。这是一个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国家和文化的机会，从而在社会、文化和教育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进步。
1: 从茶与咖啡入手，文化的连通厚植了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伴随着缕缕茶香，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60多个，饮茶人口超过20亿。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涂幼英认为，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不仅影响了全球精神文明，还带动了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
10: 我们知道，全世界已经有60多个国家在种茶。那而且这些种茶很多的技术是来自于中国，我们中国的很多专家去教他们怎么种茶，然后全世界有160多国家在喝茶，所以世界上为什么每年要喝掉这么多的茶叶， 因为茶也是健康的，通过文化传播他们知道饮茶是健康的，是快乐的啊，也是可以交友等等刚才讲到的很多的好处。那么同时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支柱。那么在世界很多国家也是一样，像非洲啊什么很多的国家也是一样，靠茶养。

0: 或者很多的人，包括斯里兰卡，包括印度，啊，所以茶文化的推动，其实带动了全世界精神文明，还有物质的文明，啊，经济的发展，茶文化的推广也帮助我们有了上五千年，未来还有下五千年。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终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全球世界特警挑战赛上，两支中国女子特警队与来自48个国家的顶尖队伍进行了男女参赛队伍完全同标的项目比拼。
4: 三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
5: 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
6: 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3: 紧密配合，行云流水，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7: 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三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
8: 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两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4: 汗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女特警闪耀特警世界杯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2月，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沙漠之上热浪翻滚，赛场之内枪声与呐喊交织。来自48个国家的109支顶尖队伍中，有2支中国女子特警队，分别是四川特警女队和中国特勤女警队。这是中国首次选派女子特警出征这项国际顶级赛事。当四川女子特警队站在出发线前，这群身形纤瘦的中国姑娘迎来的多是外界礼貌却不看好的目光。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王佳丽回忆说，
9: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加油，但到后面的时候都是看我们就是竖这个大拇指，可能我们看上去对他们可能不构成什么威胁，因为我们看着都很矮很瘦，看上去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比赛下来之后觉得这一群姑娘确实不一样。
3: 这份不一样最终量化成了震撼全场的战绩。在男女混合总榜排名中，四川特警女队排名第28位，超越全球70%以上的男子队伍。中国特勤女警队排名第35名。在参赛女队中，两队位列亚军和季军。赛事5个大科目，200余项小项目中，四川女子特警队成功翻越60个障碍物，137个靶标弹无虚发，成为中国6支参赛队里唯一实现零罚时、零罚分、零失误的队伍。远征落幕2个多月后，总台记者在四川集训基地见到了这群再度相聚的姑娘们。谈起这场震惊世界的征战，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民警王佳丽和阿坝州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民警李峰林说，
9: 一群有执念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就是很简单的想法。
10: 在特警来看，不分男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但是可能我们就是会付出比男生更多的努力。
3: 阿联酋特警挑战赛，赛事设置了5个科目， 分别是火力突击、闪电冲防、警官营救、塔楼行动、极限越障，旨在全面检验特警队员的体能极限、射击精度、战术协同和心理抗压能力。
11: 三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四川女孩了不起，加油加油！做到那些壮汉做到的同样的事情，了不起。
3: 人们把同一比赛科目中三个中国女特警的表现和四名外国男警察的表现放在一起，表达自己的惊叹。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创办于2019年，男女同场，标准统一，因科目难、强度大、要求高，被称为特警界世界杯。这个赛事最令人瞩目的是赛场上没有任何性别区分，障碍高度、负重标准、射击距离，女子队员和男子队员进行的是完全相同的项目比拼，残酷与公平并存。对此，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沈一说：“
5: 我觉得这样子才公平，大家都是特警，都干的是一样的活，比赛的科目肯定要一样啊，就为什么要区分男女？”是有差距嘛，但是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我觉得能站在那个赛场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是哪个队，对于女性来说她真的是已经成功了。
3: 警官营救科目当中最难的环节是合力搬运一只重达240斤的巨型轮胎，多数女队选择四人协作，而四川女子特警队主动选择更难的三人模式。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沈一说：“
5: 因为我们想的是三个人抬，他就有一个人能空出来去先把狙击手先运回去，节约了时间嘛。”
3: 三人协同将沉重的轮胎从地面稳稳扛上肩膀，这一动作即便对身材魁梧的西方男队员而言都是挑战，对三位川妹子而言更是一场处于缺氧边缘的极致博弈。这份力量与默契藏在每个人的视角里，四川特警女队中体重最轻、体型最娇小的李风林对这份重量刻骨铭心。
10: 您可以想象成你身上扛了一个100斤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清醒的话，你很轻松就能扛得起来，但是如果这个人假设他喝醉酒了，然后你再去抬100斤的他，可能这就是在你运动之后抬240斤轮胎的区别。
3: 队里年纪最小的张玉英来自甘孜州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是铁三角的第二角。
12: 跑了几百米，然后打完枪，然后翻了障碍，已经到最后1/3的那个位置去抬的轮胎，已经跑得很累了，然后你要强制自己冷静下来，每次抬的肩膀都是发青发紫的那种，但是还是一遍一遍的试，一遍遍的配合，多抬两次腰上的压力也受不住，就会很痛。
3: 队长沈一是团队的定海神针，也是核心发力点。
5: 他们管我叫一哥，因为第一嘛性格像男孩子，第二就是我年龄在他们当中算比较年长的，所以说就像老大哥一样照顾他们。如果说我们步调没有一致，起的那一下没有在一个频道上，那个轮胎是肯定是起不来的，肯定它会东倒西歪。之所以我们能起来，原因在于我们平时的配合，就是能达到我说一二起的时候，大家能劲往一处使，然后才能说顺利的把这个轮胎抬起来。
3: 按照比赛规则，他们需要合力将轮胎抬起，翻越指定障碍。三人对视一眼，同时下蹲发力。240斤的巨型轮胎应声离地，李风林的手臂青筋暴起，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前，最终和队友一起将轮胎稳稳放在终点。现场掌声雷动，那一刻，他们拿下了这一科目女子组世界第三的成绩。姑娘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柔肩一担当。优秀成绩的背后，自然离不开他们数月如一的努力与节制自律。王佳丽说：“
13: 因为那个对我们最难的来说就是障碍，当时刚接触障碍的时候，浑身都是伤，腿上没有一块好肉，全都是紫的、青的。”因为它毕竟障碍它是硬的铁的，你用你的肉去跟铁去对抗，就是难免会伤到、磕到、碰到这样子，就是腿窝这里、膝盖这里，手也是会经常就是这个皮就掀下来，没有办法，大家都这样， 因为你只有把自己的茧子越磨越厚，才能保证你不会受伤。我们都这样，所有人都是一起练，一起吃苦的。
3: 枯燥训练里，唐奔逸的坚守让人心疼。2025年5月，他在一次障碍训练中意外摔下，一张他坐在轮椅上脚打石膏依然坚持去枪练习的照片在警营里广为流传。
6: 左脚的脚踝内踝粉碎性骨折，然后外踝是骨折错位，外踝植入了钢板，然后内踝是钢钉固定。回来复健，自己就在对面也闲不住。
14: 参加比赛的时候钢钉什么的取了吗？
6: 没有，现在都还在，可能明年才能取了吧。
3: 赛场之上规则严苛，有几个环节是狙击手击发第一枪后突击队员才能继续推进。迪拜沙漠大风肆虐，成为射击最大的变数。唐奔逸和南充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突击大队副大队长邹雪回忆说，
6: 每天大概中下午的时候风就特别大，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8: 虽然日常有过训练，但是在那个这么大的赛事上，这么陌生的环境，再加上跑动之后心率这么高，虽然我们有补枪的机会，但是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两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3: 实现全场零脱靶的邹雪，最早竟是从替补逆袭而来。
8: 2019年参加全省第二届手枪射击比赛的时候，让我成为了替补，然后参加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训练吧。当时取得了女警组的第一名。就从那之后呢，我就大大小小的比赛都有在参加嘛。我是从手枪竞技比赛过来的，其实是25年国赛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接触狙击枪，一步一步经过很多次的磨合，然后才改变过来的。
3: 这种从替补到世界顶尖的转变背后，恰恰是队员们近乎偏执的苦练。为适应中东赛场环境，他们辗转多地，专挑山高风大的场地，强化强风射击训练，极致训练练就肌肉记忆。可赛场上的突发状况却让这份优势变成考验。沈一说，
5: 练得多了它就形成肌肉记忆。当时是组委会临时增加的一个规则，就是不能用手握把，他们前面的队伍都吃了亏。在比赛紧张的氛围下，你肯定非常习惯你去拿那个握把。
3: 取枪时一旦直接触摸握把，就会面临30秒的罚时。这种变数恰恰成为了对一名特警心理素质的终极考验。
5: 然后我们就反复提醒自己，到时候不能握握把。还没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练这个东西。然后当时临场换姿势吧。
3: 极限越障科目中，他们以6分01秒的成绩，把世界纪录大幅缩短1分12秒。身高161厘米，体重90多斤的李峰林是全队公认的王者。对于这一称号，李峰林说。
10: 障碍训练的时候嘛，我们比拼单人赛，基本上我就是稳居第一的位置。我们教练就开玩笑就说，哎，你这个王者，然后后头这个称号就这么来的。这个和小时候比较调皮有关，然后加上后期的自己的训练啊锻炼，可能上肢力量还有灵活性要比较好一点。我经常在外面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好多人都说我们像还在读书的学生一样。
3: 赛场上这个学生模样的姑娘，不仅是抬轮胎时的重要支柱，也是搭人墙时最顶端的锁扣，承载着全队的希望。
10: 对，考验团队协作的是搭人墙，然后就是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3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所以他们必须要非常的连贯，然后我承受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3: 赛场之上，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王者。作为团队底座的柯云倩，肩负着最沉的压力。
15: 因为如果说我底座只要稍稍一松，就可能上面的人就会掉下来，然后就可能会受伤。所以说，当底座就是必须要紧起来，一点都不能松。
16: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3: 2020球世界特警挑战赛上，两支中国女子特警队与来自48个国家的顶尖队伍进行了男女参赛队伍完全同标的项目比拼。
11: 三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
5: 我们也有。

0: 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
1: 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紧密配合，行云流水，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3: 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三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
4: 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两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5: 汗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女特警闪耀特警世界杯的故事。此次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的赛场上，另一支来自中国的女警参赛队伍是中国特勤女警队，队员程田一是一名狙击手。2024年，程田一成为新成立的女卫士长大队第一批队员，队里需要两名狙击手。已经有过全国参赛经历、射击成绩突出的程田一被选中，开始接受系统的狙击培训。
6: 我其实非常愿意去学习的。当时第一年我在杭州特警挑战赛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狙击手，我觉得他们很酷很帅，我希望我也可以做到这么酷这么帅。
2: 狙击手看上去很帅，练起来却很磨人。接20斤的枪，要跟着程田一完成整个科目的跑动和射击，枪会晃，重心会变，身体控制要更稳。在带着枪进行绳索速降训练时，程田一被一次倒挂阻碍了很长时间。
6: 那时候就是脑袋一片空白，那时候就再也不敢背枪上去了。我感觉我是一直到比赛前一段时间吧，就是离比赛已经很近了，我才敢去把牛角包换成枪。我觉得其实恐惧主要来源于未知，你没有正确的背枪从上面锁降过，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你真正尝试过然后成功过一次之后，其实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2: 然而更大的挑战来自警官营救这个比赛科目，他要求狙击手在跑动越障之后击中4个只有3.8公分的小黑点儿。
6: 我必须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快的去把这一枪打出去，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心率是很高的，你要就去控制它，然后还要把它打准，因为你没有任何容错率，你只有4发弹，拖一发你就发30秒。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天天哭，就是太焦虑了。但是对我自己而言，其实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完美，就是不要有任何失误。所以我就每天比如说先冲一个折返跑，然后趴下打一发，然后看自己的弹着点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是通过反复不断的重复，大概一天要冲个20几组。所以因为你所有的自信其实都来源于你自己的努力。
2: 超乎想象的刻苦训练是为了追求确定性，但赛场上总有小概率的不确定事件发生。在塔楼突击科目中，程田一第一枪击中了靶标，但靶标没有倒下，反而是转了90度，靶面几乎变成一条直线。如果不能及时击落，全队就要被罚30秒，
6: 可能0.5厘米，反正肯定不到1公分。我没有时间去慌，也没有时间没有自信，就是你如果在那个瞬间心态崩了的话，你绝对没有机会打中它。我是没有任何那种情绪波动，我就是专注在我的动作上，我就是在想我瞄准预压击发，把我的食指做好。
7: 漂亮，不中，非常好。
2: 首次参加挑战赛的中国女警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比赛第5天进行的是最后一个科目极限障碍，数百米的赛道上布满了人字板、轮胎阵、绳索墙、高低栏，每个障碍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最终四川女队打破赛会纪录，夺得科目女子第一。
5: 汗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四川姑娘们。最后重现成绩6分01秒，漂亮漂亮。
2: 5天激战，中国的特警姑娘们用实力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沈一和王佳丽说，
0: 就是内心还是挺激动的吧，毕竟这次是代表中国出去参赛，在一个陌生的场地，陌生的环境，还有那么多熟悉的面孔来为你加油鼓劲，我觉得既激动又感到骄傲。
8: 中国观众还是很多的，就在那个场上就

0: 我感觉好像是自己的主场一样，其实自己也很大受鼓舞吧，也觉得自豪。
1: 经历了高强度的训练和赛场上的高光时刻，回国后，姑娘们重回各自警营，回归平凡岗位。2003年出生、入警还不到一年的张玉英，从师姐们身上学会了从容与坚定。
2: 然后我是去年6月份才毕业，到单位大概有3个多月的样子，然后就过来这边集训。我们整个团队的心态就是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然后争取不失误就行，就这种心态就会让我很放松，然后也不那么的害怕去面对这些就高压的环境。
1: 如今姑娘们再度相聚成都，迎来了新一轮集训，卸下赛场的热血与紧张，看着她们战术背包上可爱的挂饰，听着他们讨论收养小猫的日常，你会明白世界顶尖特警只是他们的青春与藏蓝相遇的一种模样。而无论是重新回归到日常岗位，还是再度集结在训练场，都是他们不变的初衷和信念。
3: 觉得肩上有一份责任，就我觉得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就要做好我应该做的，不管我的能力是大是小，但是这份责任我应该担得起，反正我都尽力去做到最好，不管结局是怎样，反正不让自己后悔。
4: 我觉得首先训练是让我们有能力在面对那样的困境的时候去解决它，但是我相信就是当我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不会退缩，不会放弃。
5: 在这里其实训练是比较枯燥的，就是日复一日基本上都是泡在这个训练场的，但是我真正的知道我这个训练下来我到底能用到哪儿去呢，一个就是比赛，一个就是实战，
6: 可能到我真的比不动了吧，我也许会选择去作为一个教练的角色去参与进这种事情来。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依旧还是很热爱，我要把我的这个东西交给其他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传承。

0: 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1 2 3 4

0: 你会吃饭吗？
1: 吃饭谁不会呀？
0: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1: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0: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1: 嘿，有意思。
0: 你用什么吃饭？
1: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0: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1: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0: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1: 这俩有啥关系啊？
0: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1: 说的对，用公筷好。
2: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3: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4: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5: 难不成还有凉菜？
4: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3: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4: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5: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3: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4: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3: 来喽，
4: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1: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2: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3: 这是我爸妈，他们叫我回家相亲。
4: 阿坚怎么样呢？
5: 他天天养鸡，能有什么前途？
6: 人家科学养鸡都上新闻了。
7: 养鸡，我们要把它产业化。
8: 他还蛮厉害的哦。
9: 葡萄哥从城里回来，搞了个500亩的葡萄产业园。
8: 那一天到晚守葡萄，人都见不着。
10: 人家种的那不叫葡萄，叫5G智慧国。
8: 我同学约我去民宿玩，
9: 那就去阿志那吧，他开了个民宿连锁，不比城里差，顺便去相个亲。怎么样，你选一个。
8: 好呀，我选一个。
7: 选谁？
8: 我想选回乡创业。
11: 回乡再出发，乡村振兴靠大家。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9: 并太岁张方夜探九凤庄。您说就这人好动不好静，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人家告诉他不让他来，但非来不可。